0: 工作呢？嗯，够辛苦的。
1: 你呢？睡不着啊？哎，新婚生活不是应该很兴奋吗？哎，
0: 我说姐，好赖你也是一个大家闺秀，你怎么就长了一个三俗的嘴？哎呀，
1: 你这是人身攻击啊，肯定是被我说中了。怎么了？眉头紧锁的，不开心啊？
0: 谁说不开心啊？
1: 是不是现实跟理想的生活差距很大呀？
0: 哎，姐，你能不能别老装着了解所有人的样子行吗？啊，我哪有不开心啊？
1: 哎，这话怎么早上好像有人跟我说了呢？
0: 谁啊？
1: 你未来的妹夫，徐岸。
0: 徐岸？
1: 嗯。
0: 哎，他现在怎么样？
1: 好像还在帮伊婷恢复记忆吧，估计不怎么好。早上我在家门口遇到他，他估计是来找依山帮忙的。 你呀，别老让依山陪你陪奶奶，也让他多回去陪陪依婷，啊。
0: 嗯，让依山多陪陪依婷，是件好事。行吧，你放心，我跟依山说。
1: 好。
0: 嗯，那你忙着吧，我回去休息了。
1: 咱俩睡啊。
0: 别太晚了啊。
1: 嗯。

0: 本轮的主题叫做川渝正对味。
1: 鱼儿煎一个单品能够走天下的一个菜，
2: 火油旺，锅气足，麻辣鲜香全在里头。
3: 芋头淀粉融到汤里，汤汁挂在鸡块上，风味十足，
4: 回归了被誉为川菜之首和家常菜的灵魂。
5: 这个菜炒起来之后呢，芳香四溢，锅气十足，过齿不忘。
4: 肉片受热自然卷曲，形状像旧式油灯的灯盏，不明灯盏窝。
6: 毛血旺
7: 是川渝地区豪爽江湖气的代表，
8: 麻辣鲜香烫，这就是最正宗最能征服人口味的渝派毛血旺。
9: 我们将由肥肠加上自己研制的秘制酱料，味道香辣醇厚，软糯弹牙，不烂不柴。
10: 它的肥肠呢，入口软糯，咸鲜微甜，麻辣裹挟着醇厚之香，油润却不腻口。
11: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2: 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零零养。
14: 该我零零养出场了。

0: 游吧。
1: 接到举报，最近有个旅行团欺诈游客，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假装游客去调查。
0: 收到。
1: 出发。
2: 旅游团大特价啦，美食大餐，豪华游轮，还有传说中的独角兽，快来看一看呀。
3: 独角兽、
4: 哦、一个人多少钱啊？
2: 只要88，马上就出发。哇，
3: 出发出发，
4: 好便宜，还有这种好事啊，我们要去。
5: 还有我们、
2: 啊、别挤别挤、
1: 按计划行动。
6: 等等，我们也要去。

0: 上当的。欢迎欢迎，快上车，我们马上出发。各位旅客，你们好，欢迎来到美丽的五星级风景区斗泥湾大草原。
1: 斗泥湾，
0: 看好了，独角兽马上就要登场了。
2: 耶，独角兽！嘿，
3: 这不是海
0: 豹
3: 上的独角兽，
0: 一模一样呀，不就是热情了一点吗？好痛啊！独角兽真是太热情了，接下来还有豪华自助餐，大家跟我来。
3: 我肚子好饿。
4: 也许自助餐会不错，走。
5: 可恶，居然用宠物噜噜假扮成独角兽来欺骗游客。
6: 我现在就去抓住他。
7: 等等，先别急，我们再收集更多的证据，快跟上。
0: 豪华大餐来了，尽情享用吧。
6: 大餐，这能吃得饱吗？
0: 有小虫！哪里有？你眼花了吧？
8: 怎么不见了？
4: 有虫，有虫！
0: 到了这趟旅程最激动人心的环节，游船喂鱼。现在购买鱼饲料，一罐只要999哦。
4: 这也太贵了吧？
0: 不贵不贵。看，这些鱼是多么的可爱。没想到这些鱼也这么热情，你们快来买吧。
8: 行了，我们不买，我们也不买。
0: 不买，不买就给我下船！啊，
8: 原来这个低价旅行团是骗人的。
0: 你们买不买？
8: 兔子妹妹，
9: 妈妈，
8: 谢谢你。
7: 是时候逮捕这个骗子了。
10: 是拉布拉多警长。
0: 哦，你们竟然是警察！
7: 你利用低价旅游团欺诈游客，罪证都在这里。
0: 永远也别想抓到林羚羊。
7: 就是林羚羊，
6: 看我的！不打！你跑不掉了。
0: 可恶！看我的绝招！
6: 还是看我们的吧！
0: 这么厉害！

跟我们回警局吧。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有的坏人会以低价引诱游客加入旅行团，然后在旅行过程中以各种手段进行强迫消费，甚至威胁到游客的安全。

0: 大家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要轻易上当哦。
1: 该我零零羊出场。

0: 免费的恐龙玩具。
1: 哇，好酷呀！嗯，
2: 小朋友你喜欢吗？
1: 喜欢，
2: 可以免费送给你哦。
3: 免费？
2: 对呀，免费的。
1: 哇，谢谢漂亮姐姐，漂亮姐姐再见。
2: 再见。
4: 晚安，宝贝。
3: 晚安，
5: 爸爸妈妈晚安。

0: 拉布拉多警长，我们正在睡觉，突然听到了尖叫声，起来就发现小野牛不见了。
1: 你一定要帮帮我们。
2: 放心吧，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
0: 这个霸王龙是一个陌生小姐姐免费送的。
2: 这个霸王龙可能有问题，小蝶，马上进行检测。
3: 嗯，好的。检测结果出来了，霸王龙身体里有远程控制芯片。
2: 看来很有可能是坏蛋远程操控这个霸王龙，把小野牛拐骗走的。
1: 哦，这可怎么办呀？
3: 我已经成功定位到对方的位置。
2: 马上出发，解救小野牛。
1: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4: 哎呀，好吵啊。
2: 是小野牛的声音，快！住手！
4: 警察怎么来了？怎么办？有办法了。

0: 玩具们厉害吧？
1: 杜宾，小蝶，
2: 来了！

0: 前往目的地天涯海角，
1: 再见了。
2: 可恶，又让他跑了。
3: 别担心，我早就破解了他的汽车控制程序。让我来给他一个惊喜吧。
1: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到李林阳。
0: 目的地已更改为警察局。
1: 怎么回事啊？
4: 你被捕了，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我们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给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有可能隐藏着危险，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大家记住了吗？

0: 爆笑泡泡。
1: 你跑不掉了。
2: 住手，零零幺。
1: 哦，警察。来得正好，让你们试试我的爆笑泡泡。有了这个爆笑泡泡，就再也不怕警察了。哦，可以开始我的计划。小朋友，跟我走吧。
0: 救命啊！
2: 住手！
1: 警察，你们真的来了！看我的爆笑泡泡，出击！我的爆笑泡泡呢？哪里去了？可恶！跑！
2: 站住！
1: 哼，要是爆笑泡泡没有丢，我才不怕你们呢。
3: 奇怪，跑哪里去了？
1: 可恶，等我找回爆笑泡泡，要你们好看。
0: 呦呼，超好玩。
4: 怎么笑得停不下来了？我的假牙。

0: 到处都找不到，我的爆笑泡泡到底掉在哪里了？啊！
1: 我起不来了。
0: 啊，爆笑泡泡在那里。啊！
2: 哟呼！咻咻咻咻！
0: 哈哈！快把爆笑泡泡还给我，那是我的。
2: 这是我捡到的，还给你。
0: 不要对着我！这可不是小孩子的玩具。哦，既然你送上门来，那就跟我走吧。
3: 林羚羊。
0: 警察。我找到了爆笑泡泡，再也不怕你们了，看我的！
4: 大家小心！
3: 这泡泡会让人发笑，快制止林羚羊！

0: 跟我们回警局吧。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路边来历不明的东西千万不能捡哦，哪怕是看起来新奇漂亮的东西也可能有危险，随意触碰可能会带来伤害。如果看到路边有遗落的东西，可以让大人来处理，大家记住了吗？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零零养。
2: 奥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六金，
3: 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蒙眼蹦极。
4: 不行了，
5: 何老师走了。
2: 奥六家政公司开业了，哪位金牌家政能得李总芳心？
6: 小宝喜欢看跳舞，你可以表演你的才艺吗？
5: 好啊。
7: 你不能动舞。
8: 宝宝有喜欢的哥哥吗？
9: 我有啊。
8: 你有啊？走吧。你哭了哭了哭了，哎呦呦呦
6: 呦，妈妈摸摸摸摸。
8: 走走走走走走走。丁乔金，你是最坏的。阿拉伯语会吗？
5: 用得着吗？用得着吗？
4: 用得着，
6: 当然了。
2: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0: 该我零零羊出场。

0: 填问卷送礼品。
1: 哇！
0: 好酷的推背呀！
2: 只要填写调查问卷，就可以免费得到玩具哦！
3: 真的吗？
1: 我填！
2: 大家记得填上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哦。填好了，谢谢！这是你的！
0: 耶！
2: 再见啦！哼，上当了！
4: 哦，我家来电话了。
5: 好巧，我家也来电话了。
6: 我的比较快，
0: 我才不会输给你。
2: 小兔子，小鸭子，
0: 是你。
2: 跟我走吧。

0: 多紧张呀，我们就接了个电话，孩子们就不见了呀，快帮帮我们呀。
1: 放心吧，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你们最后一次见到孩子们时，他们在做什么？
2: 他们在院子里玩遥控飞机。
3: 啊，这里有个遥控飞机。
4: 遥控器，什么声音？
3: 咦，两架一样的遥控飞机。
0: 对呀，这是我们填调查问卷送的呀。
1: 调查问卷？填的是什么信息？
0: 家住在哪里呀？家里有哪些人呀？电话号码呀？
5: 都是隐私信息。
1: 有些坏人就是利用调查问卷骗取隐私信息进行犯罪的。还有谁填了问卷？
2: 还有考拉家也填了。
1: 糟糕，烧考拉有危险，马上去考拉家。
6: 电话响了。
0: 小考拉。
7: 你是填问卷送礼物的漂亮姐姐。
0: 对呀，我有个礼物忘记给你了。
7: 哇，还有礼物。
0: 跟我走就知道了。
1: 住手！又是你，林羚羊。
0: 警察，快跟我走。
6: 我的孩子，这可怎么办啊？
1: 快追！
3: 机械手臂。
8: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到林羚羊。
3: 看我的狗狗飞行套装。
1: 出发。杜宾，注意控制好方向和速度。
4: 终于稳了。
8: 任务终于成功了。
9: 快停下。
8: 什么？居然追上来了，看枪。
4: 好重。
8: 你们一百年也抓不到我。
4: 哎呀，太可恶了。
10: 杜宾，小蝶，我有一个计划需要你们吸引他的注意力。
5: 收到。
7: 杜宾，你没事吧？
8: 你们也太好笑了吧！
1: 别得意的太早了。
2: 任务失败了。
7: 好可怕。
0: 我们以后再也不随便填写调查问卷了。
1: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很多骗子通过填写问卷送礼品的活动来收集我们的隐私信息，进行诈骗或者犯罪行为，所以在填写问卷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问卷调查。大家记住了吗？
0: 该我林羚羊出场了。

0: 小心碰瓷宠物诈骗！
1: 哇，美味的冰淇淋！啊不！啊不！啊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3: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4: 怎么了？
5: 你家的露露咬了我。
4: 哦，怎么会这样？
5: 好痛好痛，露露咬得我好痛啊。
4: 可是我家的露露从来不咬人啊。
5: 你看，这就是证据。哦，
4: 那我送你去医院吧。
5: 不用，给我赔偿，我自己去就好了。
4: 赔偿？要多少？阿秋，赔偿好贵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赔给他了。哦，啊，
6: 又有新目标了。嗯，哦，嗯，
7: 嗯，完了，你们发生什么事了？
1: 我家的露露从来不咬人的，可是刚才却咬了一位爆炸头的阿姨。
4: 我们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赔给她了。
8: 我也是，
9: 都咬了爆炸头的女士，这也太奇怪了。
7: 你们的露露都没有牵绳，这是很危险的。看来坏人可能就是利用这点来进行碰瓷诈骗。
10: 我们以后一定要牵绳。
7: 我们马上去调查清楚。
9: 哎呀！嫌疑人怎么还没出现啊？
6: 杜宾，你要这样，开！
7: 注意伪装，不要暴露。嫌疑人是盯着没牵绳的宠物露露下手的。
5: 这个有系牵引绳，这个也有。

0: 机会又来了。
1: 你没事吧？
0: 你看，你家的露露没系牵引绳，把我咬成这样，怎么会没事？
2: 啊！你看，我们可是有牵绳的哦。
3: 亮亮亮亮。嗯，
0: 哎，我不管，就是这只咬的，你们要赔钱。
4: 你确定？
0: 就是它。
4: 可是这只老的连牙齿都掉光了，怎么可能咬你呢？
5: 露露。
0: 什么？就是你们的露露咬的。好痛啊，好痛啊，你一定要赔偿我。
4: 彩色笔。
0: 好痛啊。干嘛？
4: 你的彩色笔掉了。
1: 你的伤口根本就是画上去的。
0: 警察，
1: 你用食物引诱宠物露露靠近你，再伪装成被咬伤进行诈骗，跟我回警局吧。
0: 哼，居然被识破了，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羚羚羊。
2: 又是你。这招对我们无效了。
0: 可恶。
1: 小蝶，

0: 跟我们回警局吧。
1: 又失败了。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带宠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系好牵引绳，看好宠物哦。牵引绳可以避免宠物乱跑受伤和误食不干净的食物，也能避免宠物伤害到别人。文明养宠，从我做起，大家记住了吗？
2: 城市一直在向前，可有时候没来得及为陌生人停下，但总有人愿意等一等。

0: 以让我点赞。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郭冬这个人，他属于那种内心非常挣扎的人，努力，但是又有点心酸。
3: 郭晓东哥哥成为了危险成员。
2: 他为啥要来P哥？不怕露怯吗？
4: 我觉得有点不适合我。
2: 你怕什么呢？
4: 我怕缺点暴露无遗。
2: 给你一些任务，从你的人生里面找不那么豁得出去的性格。你平时说我爱你吗？当面？
4: 太假。
2: 陈立沙他需要这样的表达。
4: 我觉得我想对陈立沙说，
1: 今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5: 一个人一辈子该追寻些什么？
6: 月海，我来了。
5: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7: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8: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9: 风风火火干一场。
10: 好好干，
11: 业务好，素质高，
12: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13: 既然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14: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15: 荆州一步
16: 万重山。
5: 这个承诺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17: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19: 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20: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21: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22: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23: 你们这么平武汉的人，国家亡不了。
24: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5: 有。这一个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沉默。
25: 出发。
26: 是。
27: 漫无一事，
28: 滴水不漏。
29: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30: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31: 金色光彩，热血铸就。
5: 这个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32: 我无人管束惯了，被寻医臭味相投之人。
33: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那就让精忠
34: 开始跑吧。
35: 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36: 乾隆必须入冤了，
5: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32: 我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
5: 追一束光，直到你自己也成为那束光。
37: 豪车要开，救世主要坐，要不要跟我合作？
38: 不管是苦是甜，我只想往前赶。
39: 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40: 我要考飞行员。
41: 祝咱家每个人啊，
40: 越来越好，
41: 越来越好。
5: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42: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43: 是我们吧？
42: 对，是我们。
5: 当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追寻终将抵达。
1: 9月29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44: 徐经理，我没听明白，你慢慢说，别着急。这中天为什么要跟我们终止合同啊？
45: 都是我的错。以前这件事情是依山在做，很多事情都是他在沟通，新来的销售根本就弄不清楚其中的细节。不过当初依山做的时候很好，做得很好。不是，是您太太做得很好。
46: 是这样的，中天那边屡次收到错误的对账单，所以他们要求终止合同。
45: 秦总，你知道最近公司都搬到振宇公司这边来了，人事变动，文件存档都很混乱。一山又不在，我是说您太太又不在，没人帮我，所以
44: 现在有什么办法补救吗？
46: 如果能够让依山回来，兴许能够挽回中天这个客户。
45: 啊，对对对对，如果您太太出面，肯定能搞定。当初拿下这个项目，也是您太太出面的。
0: 哦，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让他回来试试。
46: 啊，我的包。喂，
2: 医生，好久不见，新婚快乐。
46: 谁啊？请问？哎呀，你连我都听不出来了，我是杨帆。啊，杨帆啊，你好。
2: 我可一点都不好，

0: 天 case 他们在哪儿啊？
1: 看这个，怎么吓着你了？
0: 就是啊，你怎么突然间吓唬我呢？讨厌！
1: 我看你看的这么认真，我就没敢打扰你。看过去的日记呢？看哪本呢？
0: 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
1: 连这都记不住了？
0: 是啊，因为我觉得你没有以前那么爱我。
1: 此话怎讲啊？你这脑子里一天到晚都想什么呢？
0: 不是吗？是你要我去上班的，我在家里伺候爸爸妈妈还有奶奶，伺候的不好是吧？还有啊，你要我去上班怎么那么突然呢？中天的 case 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我现在一点记忆都没有。
1: 这事儿我已经解决了，你放心，我跟姐姐啊亲自去见了这个中天的总监，哎，把这事儿都说明白了，你放心吧。
0: 真的太好了，你太厉害了。
1: 这段时间啊你就好好的休息，照顾依婷，好不好？
0: 知道了，我会的。
1: 但是呢，这个事儿过去了之后呢，你还是得上班。奶奶不是说了吗？咱们家每一个人都得自食其力，啊，谁也不能例外。
0: 我知道你现在提醒我，之前跟奶奶签的那个协议是吧？
1: 不是。
0: 不是是什么呀？我现在在家里伺候他们，不也算是自力更生吗？

0: 这衣衫最近换衣服怎么都不带重样的，还都是大牌儿。
1: 去把他们两个叫下来。
2: 奶奶，他们来了。奶奶，有事儿啊？
3: 宁浩，你知不知道上个月你的信用卡花了多少钱呢？
1: 你知不知道，你花了多少钱买衣服、买包包？没有啊。你没有？那是明浩买的了。明浩，你花了那么多的钱买衣服给哪个女人呢？奶奶，那钱是我花的。花了那么多的钱，厉害！
3: 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这些钱是怎么花的？我是给依婷花的，我想哄她开心啊。你妹妹，全给她买的？嗯。妈，依婷一直都在做康复治疗，她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依山是想让她妹妹开心开心，所以可以理解。
4: 要是她这些钱都是花在 给妹妹康复治疗，那就算了。但是，要是花在买衣服上，她就能好了。我知道，
1: 奶奶，我以后会注意的。
4: 医生，你以前每个月是赚多少钱呢？想不起来了。哎呀，真是富贵不到，这才享了几天福啊！ 连自己以前赚多少钱都想不起来了。哦，奶奶，大概10000多吧。好，好丈夫啊。依山，你以前赚那10000块钱，辛苦吗？
1: 嗯。
4: 哦，你也知道辛苦，赚钱不容易的。我告诉你啊，我们秦家的。

0: 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不是不让你给妹妹花钱，只是该花的，我一定不会吝啬。但是感情用事，胡乱花钱，我是不允许的。
1: 是的，
0: 我们秦家能够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本着勤俭持家这一点，所以你跟明浩都要永远记住。
2: 你忘了，就等于是忘本。好了好了，
0: 妈，别生气了，这不都解释清楚了吗？以后啊，他们会注意的，啊。依山啊，你准备什么时候去上班呢？奶奶，
3: 我会尽快的。
0: 我跟你说过，我们秦家的女人都是自食其力的。我和你妈妈结婚以后。
3: 也是工作到退休，没有任何人是在家里做阔太太、享清福的，
0: 所以请你，还是快点准备去上班吧。嗯，奶奶，我知道了，我会向你还有妈妈学习的。但是，我跟明浩还没有度蜜月呢。明浩刚到集团去上班，他没有时间可以去度蜜月，你还是趁早去上班吧。
3: 不是你先别生气，依山啊。这钱啊，说句实话，你花的是有点多。别再说了，烦不烦呢？只是用了一些而已嘛。振宇集团还差那么一点点钱呢。
0: 老婆，不是不让你花钱，这……
3: 好了，别说了，别说了。奶奶现在让我去工作，我一天好日子都过不上。
0: 工作，最烦的就是工作。
4: 你要是觉得没准备好的话，我跟奶奶说一声，你先陪依婷做康复，好吧？对了，老公，我可以工作啊。老公，我们是不是买了奇乐网站？对啊，依婷以前一直跟我说，让我把广告投在他们的网站。
0: 我跟爸爸一商量，想着，与其投放广告，不如直接入股。现在啊，这新媒体啊蒸蒸日上。那好啊，
3: 我去那儿工作。去那儿工作？嗯。
4: 这跟你以前的工作性质差得很远啊。
3: 哎呀，像我那么聪明，怕什么呢？
4: 现在齐乐，我姐姐是负责人，我先问问她吧，啊。
3: 到底怎么回事啊？花钱要问奶奶，给我安排工作要问姐姐。
4: 那人家是负责人，我不得问问人家。
3: 好啊，那我自己打给姐姐，我就不信，我打给她，她会拒绝我。

0: 哎，怎么还不出来啊？你就别担心了，医生又不会吃了你的一停的。
1: 我是怕呀，看太长时间，花掉你太多诊费。
0: 我是谁啊？我可是秦明言，这就不劳你费心了啊。
1: 哎，谢谢你啊。
0: 啊，是我该谢谢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深爱一个人。

0: 喂，医生。是啊，我负责的是奇乐网站转型和购物节目的制作。你现在就要来上班吗？好啊，随时欢迎。我一直听您好，夸你的工作能力强，终于有机会和你一起做事了，我求之不得呢。嗯，好的好的，那到时候见啊。
1: 哎，你们家真收购我们网站了？
2: 是啊，你猜知道，我早就是你的老板了。是在招节目主持人。啊，依婷，依婷来了。
0: 啊，依婷，怎么样？医生怎么说？医生说不要太着急，
2: 那你就不要着急，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当给自己放个假。
0: 医生也说，如果常常待在熟悉的地方，可以帮助我找回记忆。可是我已经天天待在家里，待在店里了，就好像一点帮助都没有。
2: 依婷，要不然回去网站工作试试？网站？当主持人？哦，不行不行，我全都忘光了。再说，我一年没回去工作了。
0: 不知道人家要不要我，有什么不行的？齐乐都换老板了，我说行就行。依婷，明言现在是我们的东家了。东家这个词也太显得我土豪本色了。不过好在能帮到你，依婷，你回来上班吧。可别让我失望啊，叶大主持人。
3: 轩，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可以把眼罩摘下来。哎，
4: 等一下，马上就好了啊。好，来，我来帮你。来吧，我们把眼罩摘掉。
3: 当当当当！轩，这是要干什么？
4: 依婷啊，我们都准备好了，在等你病好后第一个主持秀呢。 对啊，依婷，我们是你的观众。依婷姐，加油啊！哎呀，依婷，姑姑就想看着你对着摄影机笑，随便主持什么都行。我不行了。依婷，你可以的，放轻松，就看着那个机器，随便说点什么。来，好。
3: 那我们开始了，咱们开始喽。3、2、1，开始。大家好，我叫叶依婷。
4: 依婷，不要停下来，很棒，继续。我不知道接下来能说什么。那就介绍这家店吧。
2: 对呀，这个你肯定没问题。是啊，依婷。大家好，主持人叶依婷现在在叶家瓦罐汤店给您做报道。这里是一家环境很舒适又大又干净的餐厅，所有的食材都是由店主亲自挑选的优秀食材。叶家祖传瓦罐汤。
5: 远近驰名，如果您喝过的话，绝对会成为回头客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好，好，好，好，继续啊，依婷。
2: 对不起，
0: 依婷姐，
4: 依婷，我去看看他。
0: 依婷，徐安，我怎么会害怕镜头？我真的很想做好。
4: 依婷，你刚才做得很好，你是真的有这个才华，我会帮助你，你不能淹没自己的才华。
0: 我不行，我害怕，我不行。我知道你想忘记过去，变成另外一个人。对，那样很好，那样你也会很轻松。可放弃才华，你甘心吗？上天花了一整年的时间，让你忘记了所有的快乐和痛苦。可我看到他给了你主持才华，这是为什么？曾经的依婷那样努力都得不到呀。依婷，我不想你为了任何人去勉强你自己。 那样不公平，我也不想你变成其他任何人。展示你的才华，观众不可怕，你也不是以前的依婷，让他们看看你到底在怕什么。你早就不是以前的叶依婷了。

0: 我不怕，不管我到底有没有才华，我知道现在我身边有这么多爱我的人，我不想让你失望。对了，依婷，这样就对了。虽然你现在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不管过去还是现在。 你都是那个让大家爱的叶一婷，顶着啊！
1: 嗯，
0: 好。等等，你的稿子。
1: 大家好，我现在。
0: 再来一次啊！
1: 嗯，
0: 这次不准再撂了啊！哎，刚要给你增加，你就。

0: 我看一看啊！
1: 大家好，主持人叶一婷，现在在叶家瓦罐汤店为您做介绍。首先要介绍的呢是本店的女主人冯黛珍女士，她呢也是我的妈妈。接下来为您介绍的呢是我的姑姑，然后这位是赵飞，然后是我们瓦罐汤店里的小火把小南。

0: 大芳，睡吧。
1: 谁的电话？你不接？
0: 没有，是那些卖房子的人而已。对了，老公，我口渴了，你帮我倒杯水吧。
1: 嗯，没问题。
0: 你没事吧？脸色很难看。
1: 没事，我就是想喝水而已。
0: 哦，好。

0: 徐安，为什么要对我步步紧逼？为什么？就不能忘了过去吗？
1: 当当，
2: 你真的不用再帮我买这些运动服啊、瑜伽垫子了，你帮我办那张健身卡就够花钱的了。
1: 依婷，这算什么呀？以后啊，我还要给你买更多的好东西，我要把你打造成主持界的时尚女皇，主持界的新女神。
2: 你真的不用对我这么好？
1: 都跟你说了，不用太放在心里了。这些东西跟你以后的大成就比起来，这算什么呀？
2: 我没有你说的这么好啦。
1: 依婷，你必须得对自己有信心。走。

0: 你昨天是不是很不舒服？嗯，感觉比练习主持还要累。那你会不会很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让你健身呢？嗯，你之前跟我说要到网站去上班，可能连练习主持的时间都不够。那你为什么还带我来健身？因为你以前就很喜欢健身。真的？那我现在不喜欢了。
1: 我可以改成游泳吗？
0: 不行，必须得健身。哦，依婷，我呢也是希望你变得比以前更加优秀。我希望你能够进军电视圈，成为所有人心目当中的女神，最棒的主持人。可是我不想。
1: 为什么不想？
0: 我只想做我自己，我不想成为什么明星。
1: 你又想打退堂鼓吗？我不允许你埋没自己的才华。对不起，依婷，我们可以找你喜欢的方式进行训练。可是你刚才还说，我以前就喜欢健身，我想改成游泳都不行。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好，但是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
0: 真的对不起，依婷。今天练到这儿了，改天再说。走吧。
1: 哦，没关系，刚才聊天就当休息了。还有两组，我马上练完。反正我能不能成为女神我不知道，但是我今天一定是食神。<笑>

0: 看见没有，就是那个拿的。太好了，趁着你不在，现在赶紧动手。啊？就在这儿？
1: 废话，记住啊，让他长点教训，不然我没法跟老板交代。
0: 你是说，这不太好吧？
1: 你那个倒霉叔叔可等着钱救命呢。 放心吧，这事儿办好了，我肯定不会亏待你的。赶紧去吧。

0: 走，离开这儿！保安，
1: 别在这儿，事儿听到没有？你要再惹事，有你好看！保安，保安，
0: 你是吧？啊，
1: 一婷，一婷，你反应还挺快的。其实这儿没什么保安，对吧？你先别说这些了。
0: 那个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啊？他想干嘛？哎，
1: 不用了，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你知道那个人会那么对你说吗？啊！先别管那么多了，我带你去医院，快走。不用去医院。现在不是去医院的时候。你现在到底要干什么啊？啊，你有什么事啊？我们说出来吗？一起解决。一婷。
0: 对不起，我现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为什么要跟我道歉啊？到底为了什么啊？
1: 对不起，我不想这样，真的不想。
2: 许安，我不知道你到底为了什么会这样，但是如果你是因为我伤心的，你想离开就离开吧。 你已经为我做了够多了，
1: 依婷，跟你没关系，你没有让我伤心，真的没有。

0: 你好，您找谁呀？哎，我问你话呢，你找谁呀？
1: 你不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你有证件吗？证件？啊，就算我给你证件，你敢看吗？
0: 那你知不知道你们的老总是谁？秦总啊？难道您是秦总的太太？是我。秦总就是我老公。哎，秦太太你好。
1: 姐，给我拦住他们！哎，
2: 是。哎，等一下，你们找谁啊？我们是秦明言的朋友。嘿，今天巧了，都是秦总的朋友。走。你们俩来这里干嘛？依婷今天恢复上班，你不会不知道吧？
1: 恢复上班？怎么没人告诉我？
2: 你已经多久没回过家了？你的家人根本联系不上你，怎么跟你说话？
1: 哎呀。
2: 姐，我其实今天是来试试看，不一定成功，所以没有告诉你。你要是赶紧回去吧，别这样跑过来给我丢人。依婷本来就在这儿上班，她现在只是回来重新工作而已，怎么是给你丢人？
1: 她都一年没有上班了，再想回到这里工作，那就得先问问我这个老板娘。所以依婷啊，你赶紧回去吧。
2: 你还知道她一年没有上班？她一年没上班，还不是因为那次车祸？
1: 要不是因为你的话，哪有那次车祸？好了，徐岸，姐，徐岸他不是这个意思，你别想太多。
2: 咱们走。秦总，你看，我把我们的王牌主持人带过来了。
3: 哎呀。
4: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2: 我们刚才在门口还犹豫着该不该来，至少会有人不开心。
4: 依婷，你知道他这是在说什么吗？我们刚碰到我姐了，依山，他吗？
3: 不会啊，他不应该感到高兴吗？
2: 秦总，这个真的不用担心了。对了，你赶紧安排一下依婷的试镜啊，我都等不及让你看看依婷的新能力了。
4: 好像有什么秘密武器一样，那么自信。行了行了，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依婷，加油！我已经是你的粉丝了。
2: 真的，秦总，我就说秦总特别有眼光吧。不过
4: 要提醒你们啊，现在网络上的主持人竞争力非常强，一切都是要靠实力说话的。
2: 秦总，这个你可以放心，这一点我非常相信依婷。
5: 加油！感谢你对齐老网的大力支持。对，好，是。明浩，
3: 嘘。
5: 啊，说完了吗？我有话跟你说呢。嘘。好，回头我跟我父亲去拜会您。好嘞，好嘞。哎，拜拜。怎么了？
3: 依婷回齐了工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5: 哦，我刚知道的。
3: 他们没有告诉你吗？依婷回去工作，这不是件好事吗？全家人一起工作，多开心啊！我不想依婷有什么特殊照顾，给公司带来负担。
5: 那你多想了，哪来的什么负担？哼，依婷以前不就在那儿工作吗？她要工作，你不高兴啊？
3: 高兴。我好歹也是她姐姐，她回去工作应该跟我商量一下。
5: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我不允许他回去。你先冷静。我告诉你，第一，齐乐网是我姐姐管理的，我说了不算。第二，在一年之前，依婷还病着的时候，徐安就提出要与依婷共进退。他希望等依婷病好之后，还可以继续回来工作。网站是答应了他的要求了，知道吗？
3: 一年前，对啊，所以我觉得徐岸这个人啊，非常
5: 有情义，你不觉得吗？我不管他是不是有情有义，但是这件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依山，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反应这么大，但是我真心劝你啊，依婷、徐岸，这都是咱们的亲人。
0: 你干嘛呀？他们回来有什么不好吗？
5: 为了他们，那为什么不为我想想？
0: 怎么不为你想啊？我倒觉得你应该好好为你妹妹着想。她现在有工作了，你不高兴吗？
5: 好啊，那你不去跟你姐说，那我去跟她说，
0: 我倒要看看她跟那个徐安玩什么鬼把戏。
5: 医生，你干嘛呀？这是。

0: 放开我！你干嘛这么怕我？
1: 陆远点！
0: 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不管你怎么伤害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不知道？那我可以告诉你啊，有人要教训我，因为我爱惹事。出了这件事，我脑子变得更加清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怎么知道？
0: 你当然知道。
1: 叶一婷，我们的孩子可爱吗？疯了！我是叶一山。是，在被教训之前，我还没有这么确定。但这件事之后，
0: 我十分确定，你叶一婷就是夺走你姐姐叶一山人生的那个人。叶一婷，我谢谢你让我这么快地确定了真相，我非常感谢你。

0: 钱太太，你好。我不好。你答应说服徐安，你知道结果怎么样？他今天居然跑过来威胁我。这混小子，要不然我找人再弄他。你赶紧住手！你难道就知道给我添麻烦吗？钱太太，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以后的生意全靠您了，这是我一辈子唯一的机会。
1: 机会就只有一次，那只能怪你命不好。上次你在酒吧跟我聊天的时候，你说过你跟依婷有矛盾，所以你进齐乐，他一再阻拦。我想，我也帮不了你。
0: 我知道您心疼妹妹，那您也得弄清楚真相吧。嗯，
1: 什么真相？
0: 真相就是。
1: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对您肯定是忠心的。好啊，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再帮你想想办法吧。但是依婷那边，你得好好管着她。我管？依婷现在进齐乐公司，那这样的话，对我未来帮你很不利。要是你让她自己离开的话。
0: 那不是很好吗？自己离开，秦太太，我能不能去骚扰依婷啊？那
1: 你打算怎么办？啊，
0: 您放心，我绝对不会对依婷动粗的。我只是想，你这次就放心，啊，我知道分寸，一定叫她主动离开齐乐公司。
1: 明言。 我猜就知道你肯定喜欢这里的拿铁，我相信你的口味，那边坐吧。好，明浩总说你对咖啡的鉴赏力是超群的，都可以做品鉴师了。请问两位喝点什么？两杯拿铁。好的。医生，你怎么了？ 你找我出来，不是为了只跟我喝咖啡吧？明言，嗯，其实我在担心我妹妹在齐乐的工作。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她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怕她会给你添麻烦。
2: 什么意思？
1: 作为姐姐，你让我怎么说好呢？不好意思。

0: 哟，这不是那个专骗男人的小狐狸精吗？
1: 您是谁啊？我不认识你。
0: 不认识？你心虚了吧？
1: 是怡婷。
0: 叶怡婷，你还欠我钱呢。
1: 我没有，请你不要纠缠我。
0: 我纠缠你？以前可都是你纠缠我。怎么着？忘了？

0: 还有一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1: ，Darling，
2: Hi Charlotte，
1: OK，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up，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3: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1: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4: 但好怕被训啊！
3: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1: Perfect。哦。
5: 哇！牛津。
6: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7: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8: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3: wow, ！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9: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10: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1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4: 鲜香酥嫩，
1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7: 欧丽薇兰，
10: 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
18: 拿了这个弟子帖，你就是我程胜元的入室弟子。
19: 请师父教训。
17: 您为什么不收我为徒啊？
18: 可以，但是你要想改成老生，这件事儿咱俩免谈。
17: 确实一直在瞎忙，您能不能帮帮我？
18: 不能。
17: 为什么？
10: 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好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六
12: 间，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
20: 蒙眼蹦极。
3: 不行了，
21: 何老师走了。
10: 旋转单车答题赛，他们脚力全开，爆笑不停。
12: 如果你不做演员，你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请说出三种通常会成双成对出现的东西。
22: 鸭子。
12: 不是成群结队，是成双成对。
23: 惩罚开始。
12: 是啊。
22: 丁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欺负？
24: 谁错谁罚？
10: 终极蒙眼蹦极挑战，谁会成为勇敢的体验玩家？
12: 玉伦他就是。
10: 今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5: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遇见精英发布会现场。
3: 问吧。
26: 很大，你看看来了多少记者朋友。一个
27: 行业盛会，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28: 好作品在线，主创在线，演员也都在线。
3: 其实真的都非常好，都很想看。
26: 我都追。
27: 不太好吧？说别人呢，怕说错；说自己呢，不太好意思。
29: 这个我、
26: 能预测的话，我就不在这儿做了。哎呀，这个你把我给问住了，因为没到那一天呢。
29: 我看大家都是潜力股。
30: 第一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31: 我们也不太熟，就先彼此观望一下吧。
29: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
32: 对我而言，金鹰奖是一份温柔的见证，一次真诚的回望。
33: 沉淀也一定会绽放。
32: 荣誉，
31: 它意味着对一部作品、一个角色，同时也是对一个演员的工作的认可。
32: 欢迎大家来到金鹰奖的颁奖现场。
30: 不过还有人不知道咱们的金鹰之夜吧？
34: 锁定金鹰之夜，精彩不容错过。
10: 9月29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35: 依婷，怎么回事？
36: 我不认识他。我不记得了。
0: 你不记得我了，我可记得你。叶一婷，咱们是在酒桌认识的，你可是管我这儿借了不少钱。当初你说什么来着？只要你哪天成了明星，少不了我的好处。现在好了，居然说不认识我。
35: 你闭嘴！你说的那些事都是以前的事。再说了，我妹她现在失忆了，你再缠着她，我报警了。
0: 失忆呀！哇，失忆好了不起啊！失忆欠人钱就能不还啊？
35: 你给我滚，走啊！
0: 哼，
35: 李山，依婷到底怎么回事？好了，这事千万别让徐爱人知道。
1: 钱总。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真的不认识他
35: 了。好了，依婷，你以前总是惹那么多麻烦，都是我帮你去解决的。你要是以后再这样的话，我帮不了你，你知道吗？
1: 对不起，对不起。
35: 世静，叶依婷的事情，让他们再等等吧。今天先不安排了，等我再通知吧。
1: 姐，今天的事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我代依婷向你道歉。
35: 真没想到，依婷以前是那样的女孩。依山，你也挺不容易的。
1: 没事，说到底我也是她姐姐，保护妹妹是应该的。我知道她很不理解我，但是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必须跟她说。姐，我想那些工作还是暂时不要安排吧，让他好好的恢复，回家休息休息，到时候我们再做考虑，你觉得呢？
35: 我觉得要不要再给依婷一个机会？
1: 说实话，我真的很害怕他在利用徐安的感情。
35: 这话怎么说？
1: 我最了解依婷了，他以前也没有那么依赖徐安的，他突然就这样子，这个你不知道的。他对没用的人，他是不会去认识的。但是徐安现在可以帮他回到主持这个位置，还有包括你。我只是怕他会伤害到你们俩，
35: 他伤不到我。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35: 我不会让他伤害任何一个人。
2: 秦总，您这次呢可真是帮了大忙了。您这次录用依婷，改天我得好好请您大吃一顿。
35: 依婷还没试镜呢，你谢我谢得太早了。
2: 我对她有信心。
35: 许安，依婷失忆以后，你觉得她还爱你吗？
2: 这个我不能太确定。
35: 那你为他做的这一切，你觉得值得吗？
2: 我觉得值得。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35: 你清楚依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我说的是她的以前和现在。
2: 秦总，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35: 那我就明说吧，我了解到依婷以前的一些事。
2: 这个您可以放心，现在的依婷绝对是另外一个人。
35: 你这么确定？如果依婷只是利用你的感情来发展自己的事业呢？
2: 秦总，这个您就放心吧。现在的依婷绝对比以前要懂事的多。
35: 许安，我只是不希望你因为依婷再出事。
2: 谢谢你啊，我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35: 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2: 秦总，我希望呢，你能跟我一起帮助依婷。其实无论依婷怎么对我，说真心话，我真的无所谓。我只是希望能够给她一个机会，能够给她一个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进来。
35: 秦总，秦总，中天的沈总明天要来续签合同，
2: 好好招待，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出席。
35: 好的，您放心吧。沈总想要请一山一起吃顿饭。
4: 为什么要和我吃饭？他是谁呀？
35: 中天的沈总啊，中天那边负责接洽的人。之前振宇和中天的合作是你们共同促成的，所以他想请你吃顿饭。
4: 既然合同都成了，还吃什么饭啊？再说了，我又不是交际花，不会到处跟男人吃饭的。
35: 男人？这沈总是女的呀。
4: 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我都不会跟他吃饭的。
2: 依莎，你跟这个沈总之前合作不是挺愉快的吗？我估计人家就是想跟你叙叙旧，去吧。
35: 就是，沈总点名要见你的，他也知道你现在不负责这个项目了，他只是很想你，想和你聊聊天，这个你总该能理解吧？
4: 我不理解，杨帆，你为什么非得要劝我跟那个沈总吃饭？我是振宇集团未来的女主人，我不会到处跟人家吃饭的。
35: 可是我已经答应沈总，这样推掉不太好吧？
4: 真是笑话！

0: 难道以后我去干什么见什么人都要你帮我安排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好了，都别吵了，这样我去陪沈总吃饭，你就说依山病了，好吧？
0: 好啊，这不是解决了吗？对了，明浩，现在我也饿了，要不咱们去吃饭吧。
2: 哦，我这还没忙完，你先去吧。
0: 好啊，那我就一个人去吃，怎么也比跟那些奇怪的人吃饭好。
2: 紧张吗？啊，
3: 不紧张。
2: 对，做自己就好啊。嗯，加油。
4: 野一听人呢？啊，
3: 导演好。
4: 你今天怎么穿得这么素啊？啊，以前你不是喜欢大红大紫的吗？看来确实失忆了。
3: 我会选择这套服装，是因为今天要介绍的产品偏向于知性素雅。我们作为购物节目的主持人，不能喧宾夺主啊。
4: 哟，看来依婷也开始思考了。
5: 行了，江导，少说风凉话了，开始吧。
4: 徐总监，我是这个摄影棚的导演，我不管依婷在你心里是什么重要的人物，她在我这里就是来试镜的。
5: 好好，
4: 工作人员准备。
6: 好，
7: 好的。哎，
8: 好，摄像开机，
7: 里边 OK 了。
4: 你们两个下来。
8: 哎哎。
4: 三二一，开拍！
3: 全世界都在问女人最想要什么，其实女人要的很简单，就是留住青春和美好。奇乐网这次为您推荐的保健品系列，让您远离干枯松弛，肌肤焕然一新，还您青春如昔的如丝肌肤。而且我们推荐的这款保养品还能让您的肌肤平滑紧致有弹性，它能够帮助您的肌肤新陈代谢正常化。
4: 啊，咔！
5: 一听今天不错啊。
9: 是
5: 啊，
3: 谢谢。
9: 这么厉害。
5: 是。
3: 谢谢。谢谢。
5: 怎么样？来，慢点慢点。哦，
3: 谢谢。
5: 江导，怎么样？我们依婷是不是表现不错？
4: 我不能发表意见。
5: 哎，你这个人啊。
0: 江导，你现在可以发表意见了。
4: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是试镜以来最好的，声、台、形、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徐总监，您的培训很有效果。
5: 这跟我没关系啊，这是我们依婷自己发挥的好。啊，
0: 我也觉得很不错，依婷凭借自己对我们产品的了解啊，发挥得非常好。
5: 那所以现在的意思是依婷已经被录用了是吗？
0: 这个，
4: 反正我这关是过了。
5: 秦总，
0: 对，依婷被录用了，
5: 真的，秦总，谢谢啊，依婷，太棒了你，
3: 谢谢大家，我知道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说出来，这样我才能进步。
4: 依婷，你的进步确实是不小，但是我不想让你像以前一样耍大牌，或者是迟到早退，如果再这样，我还是不会用你的。
3: 我知道了，对不起，我会改进的，谢谢秦总。
0: 姐，你要正式跟依婷签约？
1: 对啊，她的表现非常好，我必须签下她。
0: 必须签下她？难道她是24个人当中最完美的一个吗？
1: 那倒不是，只是我觉得她有亲和力，表现非常好，而且她随机应变的能力也很强，所以我觉得她很适合做主持人。依山，我觉得我们还是给依婷一个机会吧。
0: 姐，这个你不明白没关系，但是我最了解依婷了。他的性格，要是进入演艺圈的话，总有一天会毁了他的。
1: 可是依婷一心要做这个，就算我不签他，他也会找到新的东家。那不如让他在你和我的监督之下，这样也会起到好的规范和帮助呢。医生，依婷之前的行为我确实很不认同，但是她现在失忆了，想变成一个好女孩，况且徐岸对她又那么深情，我想我还是帮帮他们吧。我已经把依婷列入网购候选的主持之星。
0: 姐， 我告诉你，你签了他一定会后悔的。你要签他，我不阻止你，但是我建议你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再签他，不是盲目的那种，你明白吗？
1: 医生，你还记得奶奶当初一直反对你吗？死活都不让你进入秦家。
0: 我记得，干嘛突然说这个？
1: 我只是想说，你曾经也被人误解过，被人拒绝过，但是你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得到了大家的祝福，嫁给了心爱的人，所以我希望你给依婷一个机会。
0: 你说什么呢？你怎么可以把我跟她比较呢？
1: 医生，我真的很奇怪，你作为姐姐，不应该是最鼓励和支持依婷的人吗？你为什么一直反对呢？
0: 其实，依婷的身体才刚刚恢复，我觉得她可能会很疲惫，我不想她那么累。毕竟她是个病人嘛。
1: 依婷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徐安已经把医院的证明给我看了。依婷最近为了工作，一直在健身，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了。谁呀？
6: 我是杨帆，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0: 怎么了，杨帆？
7: 我想和你好好聊聊关于中天沈总的事情。
0: 你不用再说了，我在忙着呢，你做好自己就好了。
1: 你怎么可以跟杨帆这么说话？
0: 怎么不可以啊？他只不过是个秘书嘛。
1: 杨帆他不仅仅是秘书，他还是明浩的学姐，我的好朋友，是明浩专门从美国请回来给他做助理的。
0: 那又怎么样？每个人都有背景，我都惹不起。那就这样吧，让明浩对他好，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他聊。
9: 请慢用。
3: 姐，你为什么不希望我在网站工作？
0: 因为你没有这个天分，你不适合这个工作。要是你混娱乐圈，就会毁了你自己。
3: 混娱乐圈？我只是网站购物节目的主持人，那些看我节目的，也就是那些买东西的，怎么会毁了我？
0: 难道你真的想让我把你以前的事都说出来吗？你以前结交了社会上那么多的小混混，他们都一直在找你，要是你抛头露面的话，他们肯定会找到你的。你是不是不想让我们全家人清清白白的做人了？
3: 我可以清清白白的再做人，不管我以前怎么的不堪，可是我现在真的不一样了。姐，请你相信我。
0: 我不会相信的。我已经帮你联系好去美国留学，这里有30万，你拿去吧。回去辞掉网上的工作，赶紧去办签证，到美国去。
3: 去美国？为什么？
0: 留学，离开这里，重新开始。
3: 我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为什么还要离开？
0: 这里根本不适合你的。要是你继续留在这儿，只会让你继续沉沦下去，就像以前一样。
3: 如果我还像以前一样，就算我到了美国也是一样的。姐，我真的会改变的。你为什么不肯相信我？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0: 你现在是不听话，还想继续做明星梦是吧？
3: 不是的，姐。
0: 那是因为徐安是吗？你真的以为你还爱着徐安是吧？你真的忘记了，你把以前难堪的经历都忘记了，你只是记得爱着徐安是吧？
3: 我也不记得我对徐安的感情了。
0: 那就好，趁你们还没有产生感情之前，立刻结束。拿着这30万，离开这里，越快越好。
3: 徐安是在我最难过的时候，守护在我身边的人，我不可能放弃他。
0: 那你想怎么样？跟他在一起，结婚，生孩子，是不是？依婷，我告诉你，我比你都清楚你想要的是什么。我是你姐姐，你听我话吧，我绝对不会害你的。

0: 拿着这钱，离开吧。我也不明白，你这么想把我弄得离大家远远的，是为了什么？你又是为了什么要把我跟徐岸分开？这事你不需要明白，只要你听我的就好了。我告诉你，你按照我的意思去做，你跟徐岸都不会受到伤害。
1: 受到伤害？你想做什么？
0: 这个嘛，我也很难说。要是你真的不听我的话，还是要去工作，我只好用我的方法去解决。那比如说，先开除你跟许安。你简直不可理喻！你放开我！
1: 我受够了你的任性，受够了你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你为什么每一次都要挡在我面前？
0: 你是不是诚心不让我好过？你是在报复我吗？是谁不想让谁好过？现在是你在推翻我的生活，我真的不懂，我究竟是你的妹妹还是你的仇人？姐，我求你，看在我车祸后昏迷一年的份上，你让我选择自己的生活好不好？
1: 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得逞。

0: 依婷，干嘛呢？还在研究这些薄绒糖的宝贝啊？嗯，女人都爱美吗？
1: 回头再研究吧，人事部找你呢，去补补材料。哦。
0: 依婷，你刚哭过吗？出什么事了？
1: 是不是那个江导又欺负你了？我跟你讲，你真的不用往心里去，他那人就那样。
0: 不是的，江导对我很好，他真对我很好。
1: 不是，我就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依婷，如果你想逃避的话， 我不会拦你，我也没有资格拦你。但是我得告诉你，你如果想证明你自己的话，你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没人能够帮你。而且如果你逃避的话，我会很伤心，知道吗？
0: 你看，我又让你难受了。
1: 我的感受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坚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明白吗？

0: 你找依婷，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1: 我找依婷找到这儿来了，我真替你觉得累。你每天扮演别人，你有意思吗？
0: 肯定是依婷跟你说了，我让她出国的事。璇，我这么做也是为你好。
1: 老天让她失忆，真是帮了你。不过，你就不怕我公布这张照片吗？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希望能跟你和平相处。要是你爱依婷，想跟我成为一家人的话，那我就劝你别再这么做。你还敢踢她？你有什么资格踢她？
0: 听说你一直都很爱依婷，所以你之前对我那些无理的行为，我都可以原谅你。
1: 你现在这又是什么策略？
0: 我知道你经历过一年的等待，又愤怒，又失望。
1: 当初是因为我开的车导致那个交通意外，你是不能原谅我。但是我们是一家人。

0: 我一定会管你和依婷管到底的。哎，丽莎，你回来了。哎，哎，你不就是那个谁？哎，哎，哎，他不是那个依婷的男朋友吗？不是，只是我刚才开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他，没事了，你回去工作吧，里面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呢。
1: 去吧。哦。我不得不信这些。阿姨，不是的。那是不是我在这个家里跟谁的关系没处理好啊？没人敢欺负你，以后大家都挺好的，就别瞎琢磨了啊。哎，阿姨。
2: 我还想问一下，依婷，发什么呆呀？想什么呢？哦，妈，姑姑，我去留学好不好？
3: 留学？
2: 嗯，为什么呀？
3: 就是啊，留什么学？你这个岁数应该买房子、结婚、生孩子，出国上学，一下子好几年。 等你回来的时候，该跟姑姑一样没人要。就是啊，依婷姐，我也舍不得你呢。外面还那么艰苦，你就别去了。你想去哪儿啊？
0: 美国。
3: 哇，美国，去那么远，那得多少钱？依婷，你是不是又变着花样让你妈给你钱花啊？你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啊。
0: 倒不是妈妈不肯让你去，可是我们家最近确实有点紧张。再说了，妈妈也舍不得你。
3: 我也不是不回来了，就只是去一阵子而已。
0: 依婷，你怎么就不能替妈妈想想呢？出了车祸以后，我就下决心不让你再离开我半步。
3: 你是妈妈唯一的女儿，我怎么能看着你再出点别的什么事呢？唯一的女儿。
4: 哎呀，依婷，你现实点儿，去美国的钱谁出啊？哦，姐说她愿意出钱让我去留学，
5: 是依珊的主意。嗯，这个依珊姐是怎么回事嘛？你才刚开始新的生活，成了网站的主持人，她就要你出国。依婷姐，美国什么时候都能去，这次的工作机会你可不能放过。不过呢。
2: 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支持你。嗨，你这话说了跟没说一样。
3: 废话，
0: 你支持有什么用啊？我不同意啊。
3: 好了嘛，我只是在考虑，还没有做决定呢。

0: 是谁不想让谁好过？现在是你在推翻我的生活。我真的不懂，我究竟是你的妹妹还是你的仇人？
1: 我告诉你，你做的这些对我都没有什么用。不过我现在倒是对你刮目相看，你的胆儿变大，但你的智商变低了。你就不怕我公布这张照片吗？
2: 怎么了，老婆？你不开心了？
3: 没有，我只是因为工作的事情。
2: 哦，没事啊。你这刚刚开始工作，可能有点不太顺利，很正常，慢慢就好了。
3: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很不顺心，都不是按照我的计划来的。
2: 嗯，没关系，说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你。
3: 跟你说。跟你说了也白说。
2: 哎呀，不要担心啊，工作上的事情慢慢一切都会好。你以前不是说了吗？我这叶一山情商最高，没有我爱丽丝解决不了的问题。
3: 我都说了别再叫我爱丽丝。
2: 你以前很喜欢这个称呼啊。
3: 我就是不愿意想起以前的往事。
2: 没有以前这些往事，又怎么会有我们的今天呢？是吗？
3: 随便你吧，我去洗手间。
2: 怎么这么不开心啊？啊？
3: 帮我叫依婷过来。
2: Hello。
3: 亲爱的，你怎么来了？
2: 你今天第一天上班。我特意来给你送礼物来了。
3: 嗯，
2: 来。

0: 尝尝，
1: 亲爱的，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说挺好喝的了。啊，我知道，这是我们专属的咖啡吗？
0: 对呀，我当你忘了呢，你真坏。
1: 怎么会忘呢？
0: 你忙什么呢？
1: 哦，一些合约。对了，谢谢你，亲爱的，特意拿着咖啡给我喝，谢谢你。
2: 姐，你找我？
1: 哦，没事了，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再找你。出去忙啊。
2: 啊，有一种很熟悉的味道。
1: 出去先工作吧。
2: 哦。
0: 等等，依婷，喝杯咖啡再走吧。
1: 喝什么呀？他都不懂。
0: 过来啊。尝尝。
2: 谢谢姐夫。眼泪，
0: 你怎么知道？你姐跟你说过吗？你跟她说过吗？啊？依婷，怎么了？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2: 就是有一些模糊的记忆。但是记不太清楚，只是觉得这个咖啡的味道真的很熟悉，而且很香。
0: 这咖啡的眼泪要12个小时才能制作出来。
2: 也许我在哪里喝过吧，但是我真的不太记得了。
0: 太奇怪了，依婷也没喝过，她竟然知道这种味道。
1: 哦，也许是巧合吧。好了，你先出去忙吧。
3: 依珊姐，你一工作都不能出来喝酒了，很辛苦吧？
1: 还行吧。
3: 哎，听说你去购物网站那边工作了，你能不能推荐我去当主持人啊？还有徐公子那边他……
1: 够了，别说了好不好？今天是来逛街的，这么扫兴。
3: 干嘛呀？人家推了工作陪你逛街，你还不高兴啊？欢迎光临。
1: 笑笑，你喜欢哪一个？随便拿吧。
3: 真的吗，依珊姐？
1: 拿吧。怎么了？你也妄想做富太太？
3: 谁还没个梦想啊，依珊姐？
1: 给我两个都包起来。
3: 好。
4: 依珊，为什么你上班的时间会出现？

0: 你在商场，跟你什么朋友在买包包？你不用看，奶奶不在。你也怕奶奶说，是吗？既然怕奶奶说，那你为什么还不注意呢？你说，你上班的时间逛街，还买东西，随便送给不相干的人，你让公司员工怎么看呢？
1: 妈，因为我有一个模特朋友，他帮我工作上的事，我为了答谢他，才去买那个包送给他的。
2: 同款的包包买两个。依珊，我不反对你送东西给朋友联络感情，但
0: 送朋友的同时，也不忘给自己买一个，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呢？
2: 妈，依珊，聊什么呢？
0: 明浩，是我惹妈生气了。我有一个当模特的朋友，她在工作上帮了我很多，我为了感谢她，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包给她，而且还是在我上班的时候去的，所以妈就不高兴了。
2: 哦，妈，是这样的，依珊呢最近啊压力很大，她算了吧啊。
0: 我不光是因为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2: 依珊在送朋友的同时，还不忘给自己也买了一个。你知道那个包有多少钱吗？那些钱可以给福利院的孩子们买多少东西。依珊，为什么你把奶奶的话都当耳边风呢？
0: 妈，我买那个包是为了网站上线仪式用的。
2: 对，妈，那仪式啊挺重要的，真的。那个她也是为了工作。
0: 你就原谅他一次吧，啊！妈，我知道错了，下不为例。哎，
2: 下不为例。
0: 妈真的是误会我了，我也是为了还人情才买那个包的。
2: 还有，我们的网站上线仪式那么重要，我当然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嗯，我知道。还有啊，我还买了一套很贵的西装给你，妈又不说，真是的。好，好了，这也不算什么事儿，只要你喜欢就买，我也没什么意见。可是我觉得有点奇怪。
0: 怎么了？
2: 你以前是个非常朴素的人，你从来不讲牌子。
0: 不管出席任何场合，你永远都是那句话：“朴素大方就好。”我就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只是不想拉低你们的档次嘛。说到底，我还是秦家儿媳妇呢。
2: 依珊，那如果奶奶觉得你很奢侈，咱妈也觉得你很浪费，那咱还买吗？
3: 行吧，我只是觉得吧，你变了。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要吵架了？
4: 当我没说，当我没说。那么大手大脚，还翘班呢？
3: 哎呀！ 是啊，还被夫人发现了，说是要参加什么大型活动，不得不花钱。
4: 去把太太叫来。
3: 哦。

0: 妈，你找我？坐下吧。有关依山的事，你没跟我汇报。 小娟，
1: 哎，
0: 去把依山叫来。
1: 哦，哎，等一下。妈，依山是犯了一点小错，我已经说过他了。
0: 哼，犯了一点小错。

0: 这么多钱，还翘班，是小错。翘班啊？那应该不算。明浩跟我说，依山呢是约了跟工作上有关的朋友到外面去谈事情。买东西，那是为了参加公司的一个重要活动。我问明浩，他说的确是很重要的。明浩，明浩，他明知道是依山错，为什么老要护着他啊？
1: 奶奶，听说明浩做的挺好的，这虽然表面上护着依山，其实回到房间里啊又数落他了。你听见了？哦，
0: 我听得可真真的。说是依山现在变得虚荣了，他都不认识依山了。这还差不多。
1: 既然你说过了，我就不亲自去说了。不过，别让我再抓住他，我可不放过。 小娟，哎，好样的！帮我紧紧盯着那个依山，哎，有什么事就跟我汇报啊！
2: 哎，好嘞，我做事儿您放心啊。哎，
0: 小娟啊，
2: 别让他们太不自如了。
0: 哎呀，我懂，我可是老牌的地下工作者了。

0: 老公啊，你都忙了一整天了，要不这样吧，先休息吧。你先睡吧，我还要回一封邮件。
1: 那你周末有什么安排啊？应该会有的，怎么了？没事，可能因为你太忙了，都忘记了我们的纪念日。怎么会呢？今天真美，依山。
0: 我才不美呢，我都成了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了。
1: 啊，那怎么办？
0: 那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
1: 依山，嗯，认识你6年了，真好。
0: 明浩，你是不是觉得我变了？是这样的，因为我在公司压力太大，所以才会变成这样。你会帮我的。
1: 放心，我一定尽最大努力，把你的这些烦恼都给你铲除啊！
0: 谢谢你。

0: 你看，哎，徐儿，依婷，这儿，姐夫，老公，啊，他们怎么来了？哦，我叫他们来的，一起多好啊！
1: 姐姐，
0: 依婷，你看那个游艇是不是很大？嗯，来了。 走啊，上船。走，走。

0: 今天明明是我们的纪念日，为什么请他们两个过来？破坏我的好心情。
1: 以前不都是你主动请你妹妹上船来玩吗？你还说她喜欢上船。
0: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怎么的二人世界全都破坏了。我要吃葡萄。
1: 哎，啊。

0: 徐安，你怎么了？是不是晕船不舒服？
1: 可能有一点吧。
0: 那不如我们先下船呢？
1: 没关系，我没事儿。你呢？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很开心啊。

0: 我觉得好像在梦里开过这艘游艇，而且还坐过这艘游艇一样。
1: 来，过来。
0: 哦。
1: 哎。
0: 你们俩干什么呀？
1: 林浩，你能教依婷开船吗？
2: 没问题啊。
0: 那可不行，太危险了。
2: 嗨，什么危险？来来来。
0: 哎，
2: 依婷，过来，试试试，很简单的。
1: 去试试。
2: 手握方向盘，右手放油门上，跟开车一样，往前吹。你瞧，开得多好，天生的船长。
1: 宁浩，你知道吗？一定跟我说过，他是在梦里学会开船。
2: 是吗？无师自通啊。
1: 继续啊，依婷。

0: 你又错了，真正的一山是不喝酒的。你想干什么？你不觉得今天我们四个人在这个海上，是个绝佳的机会吗？什么机会？揭开你真面目的机会。怎么？害怕了？你是怕所有人知道你拿走你姐姐叶一山的人生呢？
1: 还是怕你即将失去你富贵的生活。
0: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恐吓我，编了那么多的谎言。但是我告诉你，要是我们真的有什么的话，可以大家商量，也不用搞成现在这样子。
1: 可以商量。依婷，你的镇定真是让我难以置信。说实话，以前我爱你。 我不相信你是一个贪婪的女人，我不相信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现在，你以为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我就会开心，我就会快乐吗？你错了，因为不一样了。我再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相信你了。那你想怎么样？那你怎么还这么对我？我们就不能和平相处吗？和平相处？咱们俩是不可能和平相处的。
0: 有什么不可能的？我是明浩的爱人，也是依婷的姐姐。要是你这么做的话，他们都会受到伤害。
1: 他们都受到伤害，让他们都受到伤害的人是你，不是我，好吗？依婷，我现在还愿意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还爱你，我现在还想让你回到我的身边，你明白吗？
0: 许安，你不要逼我。
1: 是你在逼我，依婷。你以为叫人警告我几句？ 我就会害怕退缩，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依婷，我要揭穿你，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真相，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到底做了什么。除非你现在就离开秦家。
0: 你疯了，你是不是疯了？
1: 我是疯了，叶依婷。 没错，我是疯了。但是呢，是你把我逼疯的。我必须要告诉所有人，我必须要所有人都知道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0: 不行，许安，我求求你，不要这样，许安。
2: 各位，陈耀狂。

0: 哟，一婷，扔的真够准的啊！哎，以前你扔过吗？
1: 没有啊，可能是看我姐姐做过，所以就不知不觉的学会了。
0: 你知道吗？你刚刚那一瞬间，跟你姐

0: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怎么一模一样？好奇怪，是吗？以前这些活都是你姐帮我做的，你怎么会记得？
1: 我这脑子不该忘的全忘了，只记得这些无关紧要的。哎，别这么说，你记住的都是快乐的事儿，老天爷是公平的。
2: 谢谢姐夫，你真的很会安慰人。<笑>
1: 你别去，
2: 放开！
1: 你听，你看看明浩和一山两个人在一起那种生活点滴还是很默契。你以为你做的这一切没有人能够知道吗？我告诉你，早晚有一天你都会暴露的。好，既然你不想说什么，那我去说。
2: 不要，雪，我求求你，不要说。
1: 要不这样吧，
2: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1: 我要什么？我要真相。我要你。
2: 你。

0: 秦明浩，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1: 哦，你说吧。
0: 那你们俩聊，我进去整理东西。
2: 不用，你留下。这件事情关系到你。
3: 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啊？其实这件事情，我一年之前就该告诉你了。不可以，不能就这么结束。其实，哎，医生漏水了！医生，
1: 姐，医生，
3: 医生。
1: 让我这样结束了也好，就这样沉下去，一切都会结束，再也不会有秘密，再也不会有了。徐安，如果你不去韩国，如果你能理解我的梦想，如果我们当初再珍惜一点，可是没有如果，我犯了一个错误，与其所有人痛苦。
3: 不如就让我这样再见了，再见了，徐安。医生，姐，医生，医生。

0: 姐，你怎么样？医生，
1: 医生，你没事吧？医生，医生，你没事吧？没事。来，姐，徐安，谢谢你啊。徐安，谢谢。
2: 谢谢你救了我姐，姐夫，我去叫救护车，不用了，
1: 不行啊，还是得去医院看一眼。
2: 我不要去医院，姐，你给我闭嘴！
1: 好吧，那我们回家。来，啊，谢谢啊，徐安。不好意思啊，我们先走了。

0: 依山，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家了啊！刚才早知道就应该把衣服给你吹干，就不会这么冷了。不是，你怎么会掉进水里了呢？怎么回事啊？
1: 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啊？
0: 好，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扛着，如果不舒服咱们去医院。
1: 我告诉你，我以后都不想到游艇上面玩了，以后都不想。
0: 好，不去了啊，不去了。
2: 我们回来了。哎，怎么了？哎，你们不是今天坐游艇去？
3: 今天这不是不小心依山掉进水里了，现在没事了。
2: 怎么了？要不要紧呢？
3: 啊，不要紧，不要紧。
2: 妈，等会儿再问，让他们先去整理整理。
0: 哎，不要紧啊，我们先上去了。哎，
2: 什么态度啊？不知道我担心着呢。
3: 哎，妈妈。
2: 可能他们年轻人就是怕您太担心了，所以不想跟您说什么。好在人没事就行了啊。从游艇上掉下来，哎，怎么可能呢？
3: 哎呀妈，您就别瞎猜了。哎，
2: 真是没有分寸，什么事都会发生在他身上。
4: 妈，也许不是依山的问题呢。
2: 难道是我们明浩问题啊？自从依山嫁到我们家，什么奇怪的事情没发生在他身上啊？你呀。 作为她的婆婆，得好好管管她，不能随着她的性子。今天从船上掉下来，明天呀，说不定又撞车了呢。
3: 哎，妈，这种不吉利的话不能说。

0: 秦明浩，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1: 哦，你说吧。
0: 那你们俩聊，我进去整理东西。
2: 不用，你留下。这件事情关系到你。其实这件事情，我一年之前就应该告诉你。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霍尔东这个人，他属于那种内心非常挣扎的人，努力，但是又有点心酸。
8: 郭晓东哥哥成为了危险成员。
7: 他为啥要来 P 哥？不怕露怯吗？
9: 我觉得有点不适合我。
7: 你怕什么呢？
9: 我怕缺点暴露无遗。
7: 给你一些任务，从你的人生里面找不那么豁得出去的性格。你平时说我爱你吗？当面
9: 太假。
7: 陈立莎她需要这样的表达。
9: 我觉得我想对陈立莎说，
0: 今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 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今晚7:30，云雀叫天路。
10: 拿了这个弟子帖，你就是我程胜元的入室弟子了，
11: 请师父教训。
12: 您为什么不收我为徒啊？
10: 可以，但是你要想改成老生，这件事儿咱俩免谈。
12: 确实一直在瞎忙，您能不能帮帮我？

0: 不能。
1: 为什么？
2: 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奥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六街，
4: 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
2: 蒙眼蹦极。
5: 不行了，
6: 何老师走了。
2: 奥六家政公司开业了，哪位金牌家政能得李总芳心？
7: 小宝喜欢看跳舞，你可以表演你的才艺吗？
6: 好啊。
8: 你不能逗我。
9: 宝宝有喜欢的哥哥吗？
8: 我有啊。
9: 你有啊？走吧。你哭了哭了哭了，呦呦呦呦，
7: 妈妈，摸啊，
9: 走。丁程鑫，你是最坏的。阿拉伯语会吗？
6: 用得着吗？用得着吗？
5: 用得着。
7: 当然了。
2: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0: 还有一分钟，他要来了。
11: Darling,
12: hi, Charlotte.
11: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13: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11: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13: 但好怕被训啊！
14: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13: Perfect.
15: Oh. Wow.
16: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17: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It'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18: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14: wow, 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19: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2: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4: 喂，肠胃宁，
2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5: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10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26: 明浩啊，
27: 哎妈，
26: 我让娟姐熬了点红糖姜丝水，哦，你们俩赶紧趁热喝了吧，别感冒了。来，
27: 嗨，不用了妈。
26: 你们不是坐游艇去玩了吗？
27: 啊，
26: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7: 没发生什么事儿，衣衫一不小心脚一滑落水而已。
26: 衣衫，要不要紧？要不要到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啊？
28: 没事。
26: 怎么会没事呢？从那么高的船上掉到海里，还会没事啊？你们年轻人啊，总是没事没事的。我们老年人还是会担心的。年轻人，毛手毛脚的，以后不许这样。
27: 放心吧。
26: 医生，你好好休息一下。嗯。明浩，你好好照顾医生啊。等一下，我让娟姐把汤端上来。啊，
27: 好，
28: 谢谢妈。
0: 甭担心啊，妈。明浩，你为什么要跟妈说我失足掉进海里面啊？你有没有为我着想啊？这样的话，妈要跟奶奶说，奶奶就会问长问短的。你看，现在你高兴了吧？
1: 我有什么好高兴的？啊？这不过是个意外嘛，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啊？哎呦，吓死你了！谁会怪你啊？丽婷，笑笑，你怎么在这里？听说啊，你当了奇乐网站的主持人，我特意跑来给你贺喜啊！
0: 不是什么主持人，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1: 哎呦，就别谦虚了，谁不知道，你的姐夫是网站的股东，大姑子又是网站的老板，你未婚夫还是节目的总监，现在整个奇乐都捧你叶一婷一个人。哎，你不要乱说，我现在真的只是一个见习主持人。哟，还没火就开始谦虚了，佩华。我说一婷，你现在达到梦想了，你可别把姐们给忘了。
0: 我可是诚心诚意来给你贺喜的。哎，要不这么着，咱们晚上去喝酒，不醉不归。啊，对不起，我不想去。无酒不欢的叶一婷怎么不爱喝酒了？哦，我知道了，你是觉得我这个朋友档次太低了，配不上你这个大主持人了是吧？哎，
1: 笑笑，你千万别这么说，我没有这么想。
0: 我是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不能喝酒了。啊，不如这样吧，我请你吃饭。你干嘛这么紧张啊？我开玩笑的。哎呀，你以前高兴的时候啊，也是不会管我的，我都习惯了。笑笑，对不起，我以前……好了好了，别提以前了。我现在啊，能被大主持人这么紧张，已经很知足了。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
1: 你请我吃饭，我等你召唤。好，嗯，那我先去上班了。好，姐，你身体有没有好一点？那天真是吓死我了。我让你在办公室里不要叫我姐。对了，那天从码头回去的时候，徐安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呀？
0: 叶副总，那天。 我跟徐安都各自回家了，徐安也没跟我多说什么。我本来想请他吃个饭，谢谢他救了姐。不过，他之后都一直没见我。我想他是不是生病了？生病？那天是徐安救了我。嗯，他跟姐夫一起跳下海的，但是是徐安先把你救起来的。那然后呢？然后。
1: 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吞吞吐吐干什么呀？说吧。嗯，那天姐姐被救起来之后，被水呛得晕倒了，是徐安帮你做的人工呼吸，姐姐才醒过来的。什么？他当你们的面帮我做人工呼吸？那明浩都看到了。哦，
0: 姐夫都看到了，但是他没说什么。
1: 姐夫反而还很感谢徐安把你救醒了，别再说了。一婷，我之前跟你说的让你去美国的事，我想了又想，我还是觉得让你一个人去的话不是那么好，好像要拆散你跟徐安一样。那要不这样吧，你们两个一起去美国吧。
0: 我跟徐安一起去美国，
1: 是啊，去那边学习学习，还要过一些新的生活呢。我跟徐安在这里也可以一起做这样的事啊。那你这么说，就是说你不去了？姐，我真的不懂，你为什么一直想让我去美国？如果你真的不想看到我的话，我可以辞掉这份工作的。依婷，说真的，我也是为你好，你怎么可以这么理解呢？我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不去的话，到时候有什么事，别再来找我。
0: 叶副总，
3: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叶一婷了，我会开始好好的计划我的人生，
4: 断绝以前所有不好的人和事。
3: 我真的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请你相信我。
26: 可是我不会相信你的。
3: 不管怎么样，我不会去美国的。
26: 那你别怪我没跟你说过，要是你不听我的话，你以后别后悔。

0: 喜欢这花吗？你这什么意思啊？我听说依山姐很喜欢鸢尾花，所以英文名字才叫做
1: Alice。谢谢你的花，但是我不需要。哎，我还真没想到你能用跳水这种方式来阻止我说出真相。谢谢你的花，谢谢你救了我。不客气。不过我很好奇啊，你这次用跳水阻止我，那以后呢？以后还拿什么阻止我？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这话该我问你才对吧？你为什么让我跟依山去美国？
0: 是依婷，我想让你跟依婷换一个新的环境。是吗？是啊。的确是该去。好，我可以去美国，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依山他还没有答应跟我在一起。没关系啊，我可以帮你去跟他说一说。
1: 真把自己当成依山了，啊！你要搞清楚，你不是叶依山，这个不是你的花。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要干我答应过你的，但还没有完成的事情，让你回到我身边，带你一起去美国。别疯了，
0: 你别再发疯了。
1: 我是疯了。
0: 都是拜你所赐，
1: 璇，你不要想太多了，好不好？我知道依婷出车祸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我真的不是叶依婷，你要振作，依婷她需要你。叶依婷，你的演技很不错，但是我告诉你，你可以骗得了所有人，但是你骗不了我。
0: 尤其是在那天你落水之后，当我给你做人工呼吸的时候，我更加确定你就是依婷。你不要忘了，我问过你无数次了。你滚开！我们的过去，难道你真的不留恋吗？你滚！你给我滚！
1: 好，我可以滚，但是我说过，我一定要让你回到我的身边，而且，无论是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即便是付出我徐安这条命。

0: 喂，秦太太，你总算来了，我还以为你卸磨杀驴把我给忘了。
1: 我约你出来见面的事，没有告诉任何人吧？
0: 您吩咐我的事儿，我哪敢怠慢啊？不过我的事儿您也得有点动静吧？我准备了那么多货，就等着进齐乐的网购平台呢。您倒是给句话呀！你着什么急呀？我能不着急吗？我可是主动帮你做了不少事情，教训那个导演，骚扰你妹妹叶一婷，这两件事我办的都不错吧？你办的事没有跟任何人提起吧？我是说到做到，但是你答应我的呢？
2: 我的货怎么办？我也是说到做到的。希望是这样。秦太太，如果你再不按照我说的事情去办，那我就只能向你先生说些不该说的。你想说什么？具体该说什么呢？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如果我的货再进不了齐。
1: 你的先生最起码会知道我为你去办的这两件事情。你急什么？我已经跟下面交代好了，马上可以签约，你的货就可以进齐了。秦太太，不是，依然姐，您怎么不早说啊？少来这一套。难道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我能用你，就有办法治你。您治啊！
3: 只要我的货能进齐乐，您怎么治我都行。那好啊，我还有件事要你帮忙。秦太太，您吩咐，只要是您吩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一点问题都没有。您说。即使时光流逝，肌肤的胶原蛋白绝不流失，让您重新拥有少女时期的紧致光滑，就算年过四十，也能重回少女时期的肤质哦。
4: 值得你一试，齐乐网只选最好。
5: 看，
4: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来，一婷。啊，这里的空调太凉了。谢谢。你怎么来了？
5: 我呀，我是你的老师啊，我当然得监督你啊。你今天表现得特别好，真的。
4: 别老这么夸我，你这样不点评，我永远都不会进步的。
5: 你也别太谦虚了，像你这种每天这么努力，每天自己督促自己的人。
4: 真的不需要别人的点评。
6: 你说的这么肉麻，被别人听到我会不好意思的。
4: 大家都忙着呢，谁管呢？谢谢。
6: 璇。
4: 哎，喊我干嘛？
6: 啊，想找你吃顿饭，赏不赏脸啊？
4: 赏脸，那肯定的，跟大老板吃饭我的荣幸啊。走吧，
6: 走，拉面馆。

0: 秦总，有什么事吗？网站购物的上线典礼，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出席。我这个级别跟大老板一起出席，不太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说可以就可以。再说了，你是网站购物平台的节目总监，跟我出席没什么不同的。哎呀，可是我答应跟依婷一起去啊。
0: 看来我这个老板还是不如女朋友重要。
1: 您这话说的，怎么酸溜溜的感觉啊？
0: 你这话才奇怪呢，难道我还吃依婷的醋啊？

0: 你和依婷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啊，这个也得跟老板汇报啊。
0: 你别老是老板老板的，你就当跟朋友说说嘛。
1: 我跟依婷现在挺好的，她工作呢也上手了，我呢也就慢慢放心了。
0: 那你是怎么打算你们俩将来的？你还在等依婷恢复记忆吗？你觉得她能想起对你的感情吗？
1: 这个我也没想过，其实她对我怎么样都行。
0: 什么叫怎么样都行啊？那怎么行呢？那你对她的感情怎么办？
1: 我说了，我无所谓。
0: 无所谓？什么叫无所谓啊？轩，就算你不对自己负责，你要对叶依婷负责。而且她根本就想不起对你的感情，我觉得她对你的感情根本就不是爱情。

0: 明言，明言，你怎么了？明言，明言在电话里边尖叫，现在电话断了，
1: 赶快再打过去啊！你到底干什么？
0: 你做完了，后面有人一直跟着我们。
1: 我们被人跟踪了，我报警吧。
0: 前面就有警察，
1: 可是我们要怎么跟警察说我们被跟踪呢？
0: 坐好了，我有办法。

好像出车祸了。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我们的车好像出故障了。通了没有啊？通了，但是现在还是没有人接。
2: 小兰，刚才明言在电话里说什么？
1: 什么也没说，只是大声的尖叫，好像遇到特别恐怖的事情。天哪，
0: 肯定是出事儿了。
1: 别乌鸦嘴。
0: 这雨啊，我们要不要报警啊？
3: 先不要紧张啊！单凭这么一个尖叫声，警察也不会受理啊。我们再等等，
1: 赶快再打呀！
2: 走吧。
4: 你为什么不跟警察说我们被跟踪啊？
2: 也许是我误会了。
4: 他跟踪了我们这么久，怎么可能是误会呢？如果不搞清楚他们是谁，我们还是会有危险的。
2: 放心吧。也许不是冲你的，
4: 难道你知道跟踪我们的人是谁？
2: 放心，我会确保你的安全。
4: 那谁来确保你的安全呢？不行，我要报警。
2: 哎，真的不需要，我会用我自己的方法解决。
4: 你能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吗？雪，有时候我真的完全不了解你。
2: 你只要相信我就行了，好吗？

0: 怎么样？你没事吧？是不是刚才伤到腰了？你不让我管你，你也别来管我。喂，妈，我没事。哦，刚才的尖叫啊！我坐过山车呢。什么？过山车？你坐过山车还能接电话？
1: 你知不知道大家都急死了？妈，我真没事，马上就回家了啊！
2: 好了好了，你赶紧回来吧。
3: 行了，妈，
1: 我知道了。快点啊！哎，他说什么过山车？
2: 妈，我看这过山车啊，是明言他在撒谎。
1: 咦，不对呀，明言这孩子他从小就不会撒谎。
2: 哎，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不便于跟我们说啊？
4: 什么事啊？让大家都为他着急啊！妈，明言现在没事了，您就别担心了。
2: 要我说呀，明言说不定有点事儿，又不方便跟大家直说。我建议啊，给大家配个助理，以免万一有个意外。振宇啊，你说呢？
4: 小香，啊，怎么样？啊，没事没事，走了。妈，你轻点儿。
5: 姐，你的手。

0: 怎么样，怎么会弄成这样子啊？你说是坐过山车时候弄的，谁信呢？振宇啊，明天给明言配上男助理吧。助理，
1: 好，我明天就去办。
2: 爸妈，我呢，有时候一个人出门，也会担心到自己的安危呢。要不这样吧，你们给我也配上一个助理。
1: 对对对，都配上吧。
2: 这样我才放心，啊，就这么决定了。明言啊，从明天开始，你就在家里休息几天啊，哪儿都不许去。奶奶，这怎么可以呢？我还要工作呢。再说，过几天马上就要和公司的供货商签约了，我一定要去的呀。哎呀，
1: 这工作交给别人做就是了嘛。啊？
2: 可进货是大事，我必须亲自抓。
0: 姐，要不这样吧。
1: 你在家里休息，我去帮你签约。这次的签约非常重要，我们以后所有的化妆品都是这家供货商提供的。你去不合适吧？
3: 姐，其实我倒是觉得依山行，你可别忘了，他以前就是干这个的。哎妈，
1: 嗯，
3: 我觉得这样可以。哎，你看是不是让依山去锻炼锻炼？
1: 哎，你说了算。
3: 哎，还是听明言的吧。
2: 明言，你怎么看？好了好了，既然你们都帮着依山说话，我还能说不行吗？就让依山去吧。嗯。依山，这次供货商的合同内容你看了吗？我还在看呢。嗯，你可得让法务看仔细了，然后拿给我审一下，再发给供货商。
0: 这个合同万分重要，千万不能出差错，否则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我知道了，那我挂了，再见。什么事？什么？
4: 你的头怎么弄成这样啊？你不是让我跟踪那个本家导演吗？被发现了。这小子居然一个急刹车，把我脑袋给撞破了。
0: 他没有看到你吧？
4: 没有，他还没下车呢，我就赶紧掉头跑了。
0: 真的吗？他真的没有看到你吗？
4: 要是他看到你的话，你小心吃不了兜着走。我是秦太太，我现在是为了给你办事受伤的，你居然还威胁我。
0: 我受够了被你当猴耍。嗯，这什么呀？现在就让老子的产品进齐乐的网站销售平台，不然的话，我就把你让我干的这些破事全说出去。你敢？你太不了解老子了，老子还真没什么不敢的。好，我签，我签。
4: 早知道怎么简单，谁还死乞白赖的伺候你啊？赶紧签！

0: 行了，这份你拿回公司，赶紧通知网络平台，及时生效，不然的话，我就把你让我干的那些事儿告诉秦明浩，或者是卖给八卦杂志。
1: 行了，现在我们是合作伙伴，你也无需跟我说这样的话。
2: 不这样不行啊，秦太太，您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太清楚了，您跟你妹妹一样，都不是什么好鸟。

0: 你怎么才来啊？
1: 你找我，我放下一切事情就来了。你帮了我们家老徐，你就是我的恩人。
0: 那没什么。对了，你帮姐劝劝你们家徐公子，让他做人稳重一些。

0: 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
1: 姐，你就放心吧，你让他赚钱，我们巴结你还来不及呢。
0: 对了，徐公子有没有在你面前说过关于我的事？
1: 关于你？什么事啊？
0: 没什么，没什么。你跟你们家徐公子说一声，我们都是在同一条船上的，我们应该相互照应，不应该互相拆台。
1: 你就放心吧。
0: 这是送你的礼物。
1: 谢谢姐。姐，谢谢你请我吃饭，还有你的礼物。
0: 别跟我客气了，只要你帮我做事，好处肯定不会少的。
1: 哎，你就放心吧，以后呢，你就是我们的恩人了。哦，姐，
0: 嗯，
1: 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
0: 嗯，
1: 亲爱的，
2: 宝贝儿，等死我了。
3: 找人还是看病？要帮忙吗？有需要的话，尽管告诉我。
4: 依婷呢？
5: 在后厨帮忙呢。
4: 哦，
6: 我做了宵夜，大家来吃啊。
5: 哇，啊，好香啊！哎呀，你的手艺比姐姐还好，很快就要超过我了。
7: 我哪敢超过姑姑啊！怎么还没到啊？
5: 来了。
8: 阿姨，
4: 徐岸来了。
8: 姑姑、依婷，晚上好。
6: 这么晚了，有事吗？
8: 啊，
4: 姑姑，你反应也太慢了。这是依婷啊，给徐岸做的宵夜，我们只是沾沾光。
6: 哎呦，这样啊，沾光好，我最喜欢沾光了。
7: 哎呦，不是这样说的，是前一阵子徐岸的车被撞了，可是还得自己花钱修车，所以我就给他做了个百宝鸭汤，给他压压惊，去去晦气。坐吧。
6: 应该的，应该的。徐岸，快来尝尝，好好喝呀。
8: 好，
7: 徐岸，
8: 谢谢。
4: 徐岸呢？车祸不要紧吧？没伤着哪儿呢？
8: 没事，阿姨，我好着呢，别担心了。
4: 怎么能不担心呢？我只要一听到车祸这两个字，我就心惊肉跳的。平平安安是最好的，也希望你们两个人呢越来越好。徐安，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要好好照顾依婷。我把依婷交给你了啊。
7: 妈，
8: 阿姨啊，这个您就放心吧，交给我了。
5: 嗯。哎，我忽然间想喝酒了。
6: 好啊，我也来一瓶。
5: 好，我去拿。
4: 哎，徐安呢，跟我喝几杯吧。哎。你今天有没有开车
8: 啊？好啊，我可以喝啊，今天车还在修啊。
4: 哎呦，太好了，今天难得这么高兴，我也想喝一杯。
7: 妈，你也喝啊？
4: 啊，我看到你们这么好，我高兴啊。
7: 哦，我去帮忙。
4: 好。
7: 啊，来，
5: 干杯！
6: 干杯！
4: 干杯！
5: 哎，我们来拍照发朋友圈吧。
7: 好啊。
8: 好。
7: 来
4: 来，我们要举杯吗？
7: 要举杯吗？
8: 来来来，举。
5: 来。

0: 告诉他是我说的呀！哎，飞哥，你来了！来了，飞哥来的正好。哎，刚好我们在喝酒，一起喝几杯吧。
1: 看你们发朋友圈了，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0: 我们家天天这么开心，我现在看到你，我特别开心。哎，陪我喝一杯吧。
1: 不了不了，我就过来买些鸭翅膀什么的。
0: 你晚饭还没吃啊？想吃什么？我做给你吃。哎，以后你想吃什么，告诉我，我天天帮你做好不好？
2: 你们好好开心，我先回去了啊。
0: 别走，我还没讲。喂。
3: 喂，妈，你们是不是在跟许安喝酒呢？你们怎么跟那些外人走得那么近啊？
4: 你还让一家子女人陪一个男人喝酒，太不像话了吧？
0: 哎，医生啊，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谁啊？
4: 你怎么和你妈这样说话啊？太嚣张了！你现在做了秦家的儿媳妇就了不起啊？啊，
0: 一点教养都。

0: 没大没小，你现在给我过来，让我教教你怎么做人啊！喂，喂，怎么？我们喝酒也能得罪他啊？
1: 阿姨，啊，今天不早了，差不多，我先回去了。
2: 哎，小心啊，慢点。怡婷，你送他回去吧。
0: 哦，好，好，
1: 不用。
0: 一天我可以自己走。哎呀，我送你，我送你。
2: 没事，真没事。
0: 那我先送他了。哎，站住！干嘛呢？你管得着吗？我一会儿就回来。哎哎哎，你到底去干嘛呀？上次奶奶说的，你忘了？这么晚了，不能出门。
2: 你怎么了？你干嘛管我？不管我也明浩，
0: 明浩和秦董是在公司加班，你是要出去玩，我当然要管着你了。
2: 娟姐，我想你应该搞清楚，我不是你的奴才，我是明浩的老婆，这个家的女主人。女主人？这个家的女主人是奶奶，我是奶奶的阿姨。你要不服气，走，我们现在就去评理。哼，
3: 别想偷偷溜出去，我会盯着你的。
2: 小心点啊，走。
3: 哎，行，来来来，嗯，一条。

0: 要不要请人喝口水啊？啊！怡婷，我爱你，怡婷，你不爱我吗？我知道，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那样对我呢？你为什么要那样对自己呢？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呀，要哭啊！不，一听我告诉你啊，无论你的脸变成什么样子了，我许愿都会爱你的。来，你过来。 我问你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因为我答应过你，我要好好的爱你，好好守护你一辈子，知道吗？
1: 我就是知道，我就知道，叶一婷和徐安现在越来越好。叶一婷，不是，叶一婷，叶一婷，叶一婷呢？他去哪儿了？你们到底怎么回事？昨天晚上一家子女人陪徐安喝酒，你们为什么跟他走那么近啊？叶一婷在哪儿？ 是不是在徐安家过夜了？
2: 是啊，是回家了，是过夜了。
1: 那又怎样？韩寒寒，喊什么喊？昨天晚上还没喊够啊！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你们是要和依婷把我给气死啊？
2: 我们气你到底谁气谁呀？你是说我跟你妈都不懂事，跟依婷一起瞎闹是吗？自打你嫁人之后，你有没有关心过这个家呀？你以为你成了有钱人，所有人就要听你的吗？更何况。
1: 徐远和依婷都订了婚了，在他们家过夜是很正常的事，好吗？赶紧滚回去忙活你那个高贵的婆家做事吧，快回去！哎呀，好好说话不行啊！一大早上吵吵吵的，大嫂啊，我为什么要跟她好好说啊？她都差点把我吃了。依山呢？你多久才回来一次？回来就数落。
2: 是啊，你回家就是来找茬的话，你就别回来了，
1: 滚回你那个婆家呀！
2: 你们，我们什么？我们可都是你的长辈，把你养大了，不是为了让你来教训我们的，真是个白眼狼！哎呀，大姑姑。

0: 你醒了，赶快喝碗热豆浆，我刚买的。昨晚喝多了，如果我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的话，抱歉啊。
1: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发生。
0: 真的？
1: 要道歉，应该是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我不知道我让你这么痛苦，对不起。
0: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了，好不好？

0: 轩，你昨晚是不是跟依婷住一起了？你笑什么呀？我问你呢。
1: 原来你也会嫉妒啊？
0: 我没有。
1: 没有？那你问我这个干嘛？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0: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她是我妹妹。
1: 是吗？你以前躲着不敢见我，现在你又突然主动来找我。
2: 就是为了让我对他负责。好啊，那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对依婷负责。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
3: 喂，秦太太，我们的合同还能不能生效了？我这两天肯定去你们公司送货了。
2: 叶总，法国工作商的重要电话在9号线。好，秦山，说话呀！我劝你别跟我耍心眼儿，你还让笑笑那个小贱货过来管我？别逼我跟你急。行了，我知道了，
0: 你等着吧，我说能做到就能做到的，挂了。叶总，我先走了，不打扰了。
1: 哎，轩，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对我妹妹。我求求你了，我只有一个妹妹，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对她好一点。好，你放心，我一定会对依婷好，这是我欠她的。但同样，你也别忘了，你欠我的东西，我也一定会要回来。拜拜。
0: 怎么了，叶总？法国供货商电话。知道了。笑笑，这是他打的。我都跟他签了合同了，他还打你。他说我老是替你说话，要我知道厉害，我知道。
4: 他就是觉得我现在没有利用价值了，你现在和他分手了，这是完了，我还打算找你帮我呢。哼，姐，你不用说我都知道，这合同啊，你就根本不该跟他签。好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 超级玩家们集结好6000，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蒙眼蹦极。不行了，柯老师走了。旋转单车答题赛，他们脚力全开，爆笑不停。
5: 如果你不做演员，你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请说出3种通常会成双成对出现的东西。
6: 鸭子。
4: 不是成群结队，是成双成对。惩罚开枪！是啊，哎，林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欺负？谁错谁罚？终极蒙眼蹦极挑战，谁会成为勇敢的体验玩家？
7: 女儿她就是。
4: 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
8: 睡美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4: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今晚7:30，
2: 云雀叫天路。
3: 拿了这个弟子帖，你就是我程胜元的入室弟子了，
4: 请师父教训。
5: 您为什么不收我为徒啊？
6: 可以，但是你要想改成老生，这件事儿咱俩免谈。
5: 确实一直在瞎忙，您能不能帮帮我？
6: 不能。
5: 为什么？
1: 今晚7:30，
2: 云雀叫天路。
7: 还有一分钟，他又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8: Darling,
9: hi, Charlotte.
8: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h,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10: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8: ？So it would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11: 但好怕被训啊！
10: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11: Perfect.
12: Oh. 哇，牛津！
13: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14: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15: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10: wow, ，是哈利波特的吗？
16: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1: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0: 3、2、1。
17: 我跟三是真有缘，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许三多，而这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拿了金鹰奖。
18: 非常荣幸有3部作品入围了中国电视金鹰奖，在生命的韧性、法治的信仰、烟火的暖意里交付作品的真心。
10: 都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演员也一样，聊着聊着总能回到角色和作品上。
19: 我演戏已经30多年了，
6: 是一个个角色串起了我和光影的缘分。
7: 前辈们常说三思而后行，思考剧本，思考角色，思考表达。
9: 三分憧憬入行，三分热爱生长，三分笃定前行。
4: 一个好的角色我觉得离不开3样，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表演，还有观众真心的相信。
2: 三分敬畏，守初心，30岁月铸匠心。
11: 星光就位，好戏集结。
9: 第33届
6: 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三生有幸与你相遇。
0: 9月29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12: 笑笑，嗯，这合同你怎么偷来的？
3: 哼，我让他利用，我让他打我，这回我让他知道本姑娘的厉害。
12: 笑笑，嗯，你真是我的好姐妹，我呀，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3: 依山姐，以前都是我不好，把这么个人渣介绍给你。依山姐，你原谅我好不好？
12: 这个嘛，也是命。不过他绝对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肯定会跟我们俩拼的。
3: 哼，可我知道他不少事儿。他以为他自己瞒得天衣无缝，其实我都知道。
12: 都是什么事啊？
3: 姓徐的那些法国化妆品都是山寨货，他放那些货的地址我都知道。那天我不高兴，一把火给他烧了。
12: 全都是山寨的。
3: 嗯，
12: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些货的仓库地址在哪？
3: 其实特别近，就在

0: 我去接个电话。哦，笑笑，嗯，怎么样？还疼吗？
1: 疼。
2: 喂，
3: 银山，
2: 算你狠，是你让笑笑那个贱人把我的合同给偷了吧？
3: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只要你把合同拿来，我们可以马上合作。
1: 宝贝儿，疼不疼啊？这王八蛋竟然敢打你，你看我不弄死他！
2: 哎呀，对了，你快走，一会儿医生回来了。
1: 哎呀，我蒋总。
2: 哎呀，你快走啊！一会儿他回来看见我们就不好了。
1: 那一会儿找我，我去那边等你啊。
2: 好。
1: 走了。嗯。

0: 依山姐，刚才是谁给你打电话？是不是徐公子跟你说什么了？笑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啊，
1: 我没有啊。你是不是认识了另外一个男人，让徐公子知道了，你怕他报复，所以你把我拖下水，是不是？
0: 依山姐，我不是故意的，是徐公子对我不好，我才这样的。我怕他知道以后会报复我和我男朋友。依山姐，你帮帮我呀，我求求你了。
1: 所以你就拖了他的合同，想跟我联手整他，是不是？
0: 那是我男朋友的主意。
1: 你男朋友还真是有点小聪明。不过这件事我救不了你。
0: 这是要靠你自己救自己。自救？可我怎么救啊？你现在不是
1: 有一个新的男朋友吗？那要是让徐公子消失，你就可以跟他在一起，那不是挺好的吗？
0: 消失？你是说是？我可不敢杀人。
1: 谁让你去杀人？他卖假货。你又知道他囤货仓库的地址。他过几天。
0: 还要把那些货送到我的公司来，到时候我们报警，警察一抓，他最起码坐三五年牢。哎呦，对呀，我怎么没想到？
1: 到时候只要他坐了牢，你不用怕他会伤害你们俩，假货也不会害别人。
0: 那可是万一不成呢？
1: 我可都是为了你好，你要先下手为强。
2: 我还是去跟我男朋友商量一下，好吗？好啊，那你去跟他商量一下吧。啊，好。
1: 你好，依山姐。你们可以商量了。
2: 依山姐，我们已经决定举报那小子的仓库。好啊，我就知道你们会同意的。你们都是聪明人，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们好。谢谢依山姐。如果把徐公子解决之后，你能不能把笑笑弄进齐乐网工作？这个我可以考虑一下。真的？
1: 谢谢你，依山姐。你这小子真聪明，敢跟我提条件。哪儿有？依山姐，我们俩也没有正经的工作，生活也挺拮据的。如果我们能给您打工的话，我们俩一定好好干。好啊，可是我跟你们说，我只能帮笑笑找工作。
3: 但你的事，我管不了。行，没问题，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喂，110，我要举报假货仓库。依山姐，依山姐，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徐公子被抓了，有什么事情不能在电话里面说？我不是想亲自来给你报喜吗？哇塞，
3: 依山姐，你的办公室可真气派。徐公子在哪里被抓的？他还能不能放出来？
4: 放出来？不可能了！哎，那个混蛋想要逃跑，开车拒捕，把抓他的好几个警察都给撞了。
3: 他现在是卖假货、袭警和伤人，10年8年都不一定出得了监狱呢。
1: 好啊，那就好。哦，不过他被抓的时候，好像一直喊着什么“我坦白，我坦白”，
3: 可能是脑子给吓傻了。坦白，
1: 依山姐，你怎么了？
3: 哦，我没什么事，你回去吧，我忙着呢。
0: 怎么了？法国的货品到了，你签收就好了。那么小的事情打来问我干什么？是不是不想干了？你怎么了？你先回去吧，我忙着呢。
1: 依山姐，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的工作您还没安排呢。
0: 等徐公子的事完了之后再说吧，你先回去吧，暂时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在一起。你当时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1: 那我当时也没有说我什么时候让你进来工作啊。你先回去吧，这个事情慢慢再说，我肯定会帮你办的。
0: 那好吧，那依山姐，你可别忘了我。
1: 我知道了。
0: 真是的，又白忙了，这个月又要喝西北风喽。
1: 要不这样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我打一点钱给你。真的吗？
0: 谢谢依山姐。
1: 你不用谢我了，你帮了我那么多。只要你好好听我的话，以后肯定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
0: 依山姐，你就放心吧，以后啊，我就是你的人了，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0: 干什么呀？你要去哪儿？哎，
1: 我很忙的。没关系啊，你要去哪儿我可以陪你去啊。徐总监，请你注意一下你自己的身份，我是老板，你是员工，哪有员工蹭老板车的道理？
0: 那可怎么办呢？我的车恰巧被老板给弄坏了，要求坐一下老板的车，不过分吧？
1: 不过分是吧？
0: 饭桶还愣着干什么？放开我！放！
1: 这就是无理取闹的后果，让他长点记性。
0: 不错，还懂得请保镖了，真怕我呀！
1: 让他闭嘴！我告诉你，以后别再来找我，我可是你惹不起的人。

0: 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了？一会儿就知道了，肯定你喜欢。哎，回来了。
1: 妈，您好，医生回来了。
0: 来来来，
1: 小南啊，哎，快赶紧准备开饭了。
2: 啊，来了。
1: 妈，怎么突然间在这里吃饭啊？
0: 这叫什么话呀？多久没回来看看妈了？啊，妈做了好多好吃的给咱们呢。
1: 好了，坐会儿啊，我去催催他们啊。
0: 哎，怎么了？
1: 我说你回来干嘛？
0: 都外面吃也可以啊，这有什么好吃的？
1: 外边的饭能跟咱妈做的比吗？真是的。你怎么了？
0: 姐，
1: 依婷，你怎么在这里啊？
3: 哦，今天拍摄很顺利，所以提早收工了，我就过来帮忙了。哼，
0: 原来你们早就约好了，我现在才知道，我真像一个外人。
1: 哎呦，
0: 瞧你说的，你不回来。
1: 大家都不敢开饭，等着你呢。啊！这怎么了？这是？
0: 怎么回事啊？
1: 没事儿，来的时候出了点小事故。
0: 你跟人家打架了啊？
1: 没有，应该说是被疯狗给咬了吧。看来我这以后啊，也得请人保护了。
0: 呀，怎么了，雪？怎么受伤了？
1: 阿姨。
0: 没事儿，刚刚来的路上一只疯狗追我，我这一不小心就蹭破皮了。哎呦，怎么那么不小心啊？小南，哎，快拿创可贴，啊，还拿瓶白酒来啊！
1: 不是，狗咬了，狗主人找着没有啊？这咱得告他呀，是不是？
0: 来来来来，快！哦，对对对，这还有白酒，来来来来，坐这儿。
1: 你今天怎么了？
0: 没什么。
1: 没事儿，阿姨。
0: 姐夫帮忙拿一下纸巾啊，谢谢，消个毒。
1: 你忍一下啊！真不小心。哎呀，秦太太，人家都说了，我这被疯狗咬的伤呢，得找主人赔。你看我是找你赔呢，还是找你先生赔啊？
0: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这么健忘，这刚发生多久的事儿啊？
0: 要不然我去问问你的助理，他们应该还记得吗？你觉得呢？谁给他们钱，他们就听谁的话。也对，疯
1: 狗啊都是这样。可是我那个修车费，你总得给我报一下吧？你养的那疯狗差点把我给撞死啊。
0: 是吗？如果你死了的话，葬礼的钱我来负责。
1: 好，那我先谢谢了。不过这个真的不用你多费心了，我是属猫的。
0: 我有九条命，哎，九条命，谁九条命啊？我说我啊，我有九条命，哦，一只疯狗还咬不死我。
1: 但是你要小心啊，就算有九条命，很快就会用完的。
0: 没关系啊，有人陪葬就行了。你们俩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1: 哎，雪，上次你救了一山，我还没有正式的好好谢谢你。
0: 明浩，你总说这个干什么呀？
1: 干嘛不说呀？人家是你的救命恩人，咱们理当表示，对吗？
0: 别那么大声，让妈知道的话，她肯定会担心的。
1: 哦，好，那这样，雪，改天我单请你啊。
0: 真不用，咱们都是一家人嘛，对吧？
1: 对啊，咱们永远是一家人。

0: 就是啊，哎，依珊姐，
1: 我约你出来的事，你没有跟你家校长讲吧？没有，绝对没有。你嘱咐过的，我怎么敢啊？那就好，我准备给你安排一份工作。
0: 什么？这……好啊，依珊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绝对拿全公司第一名给你长脸。
1: 干这个工作不需要你露脸。啊？什么？那个女的是你妹妹？叫那么大声干嘛？
2: 不是，这事情也太巧了吧！我假装她男朋友陪着去打胎的那个女的，居然是你妹妹。我告诉你，你别叫那么大声。要是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和我，还有第三个人知道的话，你肯定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的。哦，我懂你的意思，你是要保护妹妹吗？你放心，我不会到处说的。
0: 我当时看你妹妹是一个人，我就假装她男朋友陪着她去打胎。 其实啊，我是觉得他挺可怜的。这件事我可是一直没跟别人说过的，现在他记忆也没了，更可怜了。我怎么可能到处说呢？更何况，他还是你妹妹吗？好了好了，
1: 别再说了，别那么多废话。我交代你的事，听清楚了吗？
0: 清楚了，就是汇报你妹妹和妹夫的一举一动嘛，对吧？
1: 小声点。
0: 你善姐，知道。
1: 你是太操
0: 心你妹妹，怕她再有什么出格的事情，到时候又让你烦了，对吧？你就给我盯紧他们就好了，他们毕竟是我的亲人，所以我不想让他们发现。但是我真的很不放心，你懂吗？我懂，我懂。哎，你说你这么高贵的一个身份，怎么妹妹那样啊？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定时炸弹。不过依珊姐，你放心，我一定帮你看着她。
1: 随时跟你汇报，啊！对了，你们家笑笑她跟依婷是好朋友是吧？啊！你让她不要跟她联系的那么频繁，我不想让他们互相影响。我知道。知道就好。 笑笑要是跟你妹妹一样，敢背着我怀了孕去打胎的话，我非掐死她，
0: 真不是个东西。你这么好的一个姐姐。
1: 你妹妹怎么那样了？够了够了，别再说了好不好？你还没有这个资格去评论。好，
0: 我会按月给你发薪水，你给我老实一点，盯着他们。要是让他们发现的话，别怪我无情。依珊姐，这个你放心，我陆鹏办事，绝对好。来，敬你。
1: 姐，怎么了？你怎么才回来啊？供货商那边的合同你是怎么弄的？我按你所说的，我审完之后发给他们，就这样啊，货都到了。就
3: 是因为货到了才不对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看完之后先让我审一遍。谁让你直接发到供货商那边了？还有，谁让你打款收货了？
1: 姐，你先别着急嘛，合同我看过，我觉得没问题，所以就没有麻烦你了。没问题？
3: 什么叫没问题？你连数字都搞错了。你现在进了8000箱货，8000箱全都堆在库房里，
1: 不是8000箱吗？
3: 是800箱。叶一山，这些可都是高级化妆品，你让我们往这怎么卖？那就慢慢卖吧。
1: 我也想慢慢卖啊。
3: 可是这些化妆品都是有保质期的。再说了，供货商发过来的那批货都是去年的，今年的新款马上就要上市了，去年的旧货谁会买？
1: 那我们就搞促销啊！
3: 我的姑奶奶，这些可都是高级化妆品，促销的价格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你让我怎么办？赔本卖啊！
1: 姐，那你先别着急，你不要跟别人说，我想个办法吧。
3: 你合同都签了，财务也按照合同把款给打了，现在货都堆在库房里，你说怎么办？
1: 你自己看看怎么跟爸爸交代吧。姐，先不要跟爸说吧，我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件事。

0: 现在怎么办呢？我都快急死了。
1: 先别急，我觉着啊，事已至此，还是得跟爸爸说。
0: 那不可能，要是让爸知道的话，我肯定完蛋了。你告诉大家之后，大家群策群力，这事儿也许就有办法，知道吗？不可能的，不能让爸爸知道的。要不这样吧，你跟姐说，让她保守这个秘密，然后我们自己想办法把这个窟窿填上，到时候就没有人知道了。
1: 一山，这是个很大的窟窿啊！
0: 大窟窿又怎么样？难道你拿不出这钱吗？
1: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知道你怕爸爸知道之后会责备你。但是你要明白一点，公司里我不说，姐姐不说，还有其他的同事，到时候大家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很被动，知道吗？
0: 不可以的，要是让爸知道的话，他以后都不会给我工作的。
1: 哎，一山，你不要这么想。
0: 我跟你说，我刚刚创业的时候，也是手忙脚乱的。爸爸经常跟我说，遇到事情不要隐瞒，不要撒谎，要向家里人坦诚，尤其是这种关键时刻。那肯定的，你是振宇集团的继承人，你犯了错，爸肯定不会责怪你。但是我不一样啊，明浩，你不是说你爱我的吗？你不是说为我可以做任何事情的吗？那你就帮我吧，你跟姐说。
1: 不要告诉任何人，保守这个秘密，那个货款我肯定会补上的。依山，这个事儿我不能这么办，而且我认为也没有必要这么做。
0: 季明浩，你不是说你爱我的吗？都是假的。依山，
1: 这跟爱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爱我的话，就为我做一切。我现在不是让你去杀人放火，我是让你去用钱帮我改正那个错误，那也不肯吗？
1: 我要怎么跟你解释你才明白呢？依山，
0: 你帮我就明白了。
1: 说实话，依山，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以前从来不会掩饰自己的错误。
0: 好了，你别再说了。我问你一句，你爱不爱我？你要是真的爱我的话，你就帮我填上这个窟窿。

0: 好了，老公，谢谢你救了我。这件事情解决了之后，我肯定会好好答谢你的。
1: 快入帐去吧。
0: 谢谢老公。

0: 开会啊！你干嘛去了？啊，我那个……明浩，你喝酒了？啊，有个应酬。
1: 应酬？你还是先应酬应酬我吧。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把个人的资金转到齐乐网购的账户上？嗯，你是想入股吗？
2: 或者是想把那8000箱高级的化妆？

0: 我要把你的尸体买回来当饭吃。
1: 你不用看依山，这支票是你经手的吧？振宇啊，依山和明浩也是怕你担心嘛，用自己家的钱去买自己公司的货，哼，亏你们想得出来。
2: 奶奶，爸，对不起啊。你不是对不起我。
1: 你是对不起你自己。我看你们俩这样下去，早晚振宇集团要毁在你们俩手里。
3: 爸，我跟明浩只是怕您着急。我说依山啊，你平时看起来做事很细心的呀，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你看都没看清楚，就在合同上签字了。
4: 奶奶，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其实啊。
3: 依山也是好意，实在没想到出这种事。要不，钱也不多就算了吧。这不
1: 是钱的问题。妈说的没错，这的确不是钱的问题。钱没有了可以赚，可是自己犯了错误还要去掩盖，那就一定会犯第二次。
4: 再说，你们这是拆东墙补西墙，折腾了半天，还不是自己家的钱吗？
1: 反正这支票现在还没兑现，也没入账。要不，依山、明浩啊，你们自己把那8000箱的漏洞啊，想办法补上吧。该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东西全都卖出去。哎，你说，这个奇乐还没开张呢，就发生这种事情，多晦气！
3: 那8000箱护肤品，我可以卖出去的。
1: 你卖出去，怎么卖？
5: 我可以在网站做节目，然后送一些优惠券，再找代言人，那这样肯定可以吸引一些观众的眼球的。听起来没什么特别的。
1: 你放心吧，我肯定可以卖出去。
5: 爸，我觉着这主意还行，您觉得呢？
3: 振宇啊，要不让依山试试，给他一次机会嘛。哎，
1: 那就死马当活马医一看吧，啊！
3: 1周之内我会写出策划书，到时候我一定把自己的错误弥补回来的。
0: 去试试。
3: 来，放这儿吧。累死了，累死了，这样就累了，还没开始呢。啊，还没开始干呢。
5: 有了这些样品，咱们就可以开始分析了。但是这么多，我们怎么弄啊？不要紧，我呢找了相关资料。
3: 先让你看看，过程呢会非常的繁复，咱们一定要有耐心，啊。这些调查数据去那些分析公司买不就行了吗？我们干嘛自己做？对啊，明浩，要不这样吧，你帮我们去买回来就可以了。
5: 数据公司的数据如果准确的话，那全世界的化妆品那就都可以畅销了，是吧？我要的是咱们自己的数据。
3: 但是做那么多的数据。
5: 那做完之后，商品都过期了。我相信你的能力，努力好吧？啊，那你不陪我？我今天还得去公司开会呢。
3: 那好吧，那你去吧。
5: 这样，晚饭的时候我过来陪你，好吧？
3: 嗯。
5: 行，那我先去了。
3: 秦总慢走啊。
5: 好，加油啊！
6: 依山姐，嗯，我说你婆家也太抠了吧，就这么点货，就把你这个媳妇扔在火坑里不管了呀？
3: 我告诉你，他们看钱

0: 现在这种感觉太好了，好像回到过去一样。你可是我的优秀员工啊，你别忘了。
1: 以前，以前我们都是工作狂。你娶的是老婆，还是最佳员工啊？
0: 我不会把我老婆累坏的。但是说句实话，我还是喜欢以前那个工作狂的爱丽丝。
1: 又是以前。
0: 对啊，以前你是认真、严谨、钻研、负责任，是吧？
1: 多好！但是我不想再过以前那种日子了。
0: 越说你越认真了，哎，我跟你讲，老婆，我就喜欢看你认真的样子，特别可爱。哎，还记不记得当时咱们在大学图书馆的时候？
1: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好不好？咱们休息吧，不要再提什么工作，什么以前的事，好不好？我现在已经快崩溃了。
0: 好，好，好，那个，我把你这份报表做完了，我就睡，好吧？
2: 我先去洗澡。他怎么了？这是？晚上我来接你吃饭啊。
3: 好。
4: 一婷，早啊！
3: 你来找我？
4: 嗯，我现在也是企鹅的员工了，咱们俩可是同事哦。
3: 真的？你在哪个部门？
4: 确切的职位呢，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但是，我应该是属于管理层。<笑>
3: 刚刚送你来上班的是你男朋友啊？ 嗯，好幸福哦。哦，对了，我说一婷，你跟你姐姐在一个公司，你怎么都不关心她？
4: 我姐怎么了吗？
3: 怎么了？你不知道吗？一个合同弄坏了，损失了好多钱呢，现在要补救，一珊姐又特别好胜，非要自己挽回损失。
4: 什么时候的事啊？是我们网站的损失吗？
3: 我的天哪，你们俩还是姐妹吗？
4: 怎么都没告诉你啊？网站进错了货，8000多箱的高级保养品呢。一珊姐非要现在自己解决。我说一婷，没她你能再骑乐混下去吗？你可千万别当白眼狼啊！一珊啊，是妈妈。哎，你父亲的忌日快到了，后天我们准备去扫墓，有时间一起去啊？
5: 哦，不去了，我很忙。
4: 再忙也应该给自己的父亲去扫墓，怎么了？医生不去扫墓？哎呀，别说了，都烦死了。啊，妈，您先别生气，姐姐最近她真的很忙。你们都忙，你们都是大忙人，好不好？连自己死去的父亲都不管了。啊，妈，我不是这个意思，姐姐最近在工作上遇到了点问题，如果不好好处理的话，会被她婆家责骂的。
5: 哎呦，又是她的婆家，
4: 又发生什么事了？
5: 好像是跟一批货有关，是因为姐姐把合同看错了，而且听说多进了几千箱的货。啊，有几千箱？这让一珊怎么办呀？哎呦，
4: 但是秦家那么有钱，还差这么点钱吗？连一珊给自己父亲扫墓都不让去。一婷啊，以后真的不要嫁到有钱人家里去，真的是没有一点人情味。你看，连自己媳妇都不放过。 妈，别生气了。

0: 哎，干嘛呀？弄盒饭呢？哎呀，
1: 大嫂，我们明天去扫墓嘛，这点够谁吃啊？那扫完墓，大家在外面吃不就行了吗？哦，
0: 这个弄给司机吃的。
1: 赵飞啊，跟我们在一起吃不就行了吗？你还真把人家当司机了啊？就弄这么点冷菜啊？
2: 什么冷菜啊？我自己亲手做的。

0: 行了，别折腾了，早点睡吧。明天扫完墓，陪我去看一下依山。啊，
1: 去看依山？去秦家？我不去。
0: 为什么呀？
1: 嚯，他们家门槛那么高，我腿短，进不去。哎呀，说什么话呀？人家亲家还是不错的啊。还说不错？你看依山嫁到秦家就像变了个人，我可不想变成那样。要去他们那边，没门儿！我不去，我不去。
0: 哎呀，大嫂，怎么了？他姑姑，依山，他这可是第一次不去给他爸爸扫墓。哎呀，
1: 你就别不开心嘛。依山现在有困难啊，几千箱货呢。如果我哥还没死的话，应该也会让他先好好工作吧。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我就是心里不舒服嘛。
1: 哎呀，大家心里都不舒服，你就别想太多了。 看开一点呐！你说女人啊，这要是嫁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别管了。

0: 老婆，老婆，明天是岳父大人的忌日，放心吧，假我都请好了，咱俩一起去。
1: 我不去了，我没时间，我的事还没做好呢，还有你给我的那个分析报告，我还没有看完呢。
0: 你不去了？你每年都去的呀。
1: 不就晚几天吗？我明天啊还要出一个策划案呢。
0: 那着什么急啊？你怕我爸催进度是吧？没关系，我跟他说一声就完了。
1: 我因为进货的事已经惹得爸不高兴了，我真的不想再烦他了，不然的话他又不知道该怎么想我。
0: 怎么会啊？你去给你爸扫墓这么大的事情，我爸怎么可能不理解呢？没事，晚一天爸不会说什么的。
1: 我知道爸不会说什么的，但是我真的不能再拖了，这个事太大了，我必须挣回面子。
0: 不是，你要是不去的话，你妈会很伤心的。
1: 我都跟她说过了，她也没什么，更何况我是工作，又不是去玩。再说了，就过几天而已嘛，非得要逼我明天去。
0: 行，我不逼你，不愿意去就算了，我自己去。
1: 怎么了？不高兴了？
0: 不是，你以前老跟我说你跟你父亲这个关系是吧，这种感情多么深，你还说每年不管什么事儿，再重大也大不过祭奠父亲这件事儿。可是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1: 那好吧，我去吧。可以了，
0: 这就对了。工作固然重要，家人更重要，对吧？
1: 知道了。

0: 已经来了，
1: 姑姑，太好了，
2: 姐。妈，姑姑，一婷，林浩，这是你们结婚以后啊第一次去给依山爸爸扫墓。
1: 是，我们俩买了那个花儿和酒。
2: 不用了，人到就好了，东西我们都准备好了。哎，
1: 对了，咱们这一辆车够吗？
2: 够了，赵飞也会来，等一下我坐他的车就 OK 了。要不这样吧，妈，你上我们的车。啊。 哎，依婷，一会儿你坐飞哥的车吧。好。哎呦，依婷就坐你的车吧，反正也没坐过这么高级的车，坐你的，坐你的。怎么了？一辆车三个人不是很好吗？干嘛要那么挤呢？哎呀，这个赵飞不靠谱，为什么还没来呢？哎，来了来了，车来了来了。

0: 依婷，
1: 医生呐，你最近工作还好吧？还行吧。
2: 我听说那几千箱的货，
1: 是谁说的？是叶依婷是吧？她就怕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真是的，到底安的什么心？
0: 他没有到处去说，他就是跟我说了一下。
1: 好了好了，行了，别再说了，我现在都烦死了。妈，那个徐岸为什么跟我们去扫墓啊？徐岸呢？哦，他自己说要去，我就让他去了。你们也真行，赵飞跟姑姑来，依婷又把那个徐岸带过来，我们去扫墓。
3: 又不是去春游。哎呀，依山，徐岸马上就是咱们的妹夫，别这样啊，都是一家人。
1: 一家人？你怎么知道啊？
2: 依婷还没有恢复记忆，
1: 那以后的事很难说。

0: 孩子他爸，我们来看你来了。啊，这是明浩，他是依山的丈夫。啊，那位是徐岸，是我们依婷的未婚夫，他们俩都是好孩子，我已经把过关了，把两个女儿交给他们，你就放心吧。
1: 哥，这个是赵飞，他每年都会过来看你的。
2: 叶大哥，我也来看你了。
3: 哥，我知道你了解我们所有人心中的秘密，所以啊，希望你祝福我们两个，还有我们一家人都要平安健康，记得啊，要祝福我们啊。
4: 你今天不是第一次来扫墓吧？
3: 啊，不是第一次，以前也陪依山来过，
4: 也是忌日的时候吗？
3: 我记得是跟。
4: 依山刚刚去了关系不久，正好是他爸爸的忌日。我呢，也正好来向依山的爸爸，汇报一下。你知道依山对他爸爸的感情非常深，
3: 是吗？我估计叶爸爸在天上肯定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4: 过去的，还有未来的。
3: 比如呢？
4: 比如说。 咱们两个人之间肯定会发生一些奇怪的关系吧？我知道了，那无外乎就是咱俩成连襟呗。
3: 是啊，这个肯定是啊。不过，可能有比这个更尴尬的事情发生了。更尴尬？你是说我岁数比你大，这不是很正常吗？
4: 可能比这个还要尴尬。
0: 明浩，
4: 还要尴尬。
0: 要不这样吧。 一会儿你们跟妈去吃东西，我想先回去了。
3: 别呀，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当然要一起吃饭了。
4: 对啊，吃完再走嘛。
0: 对，走。今天啊，我们一家人难得凑在一起，我想说几句。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去年那场车祸，差点让我失去两个乖孩子，还是老天心疼我，又让你们回到了我的身边。
3: 还有你们的爸爸，在天上保佑着你们。我希望今后我们一家人越来越好，平安幸福。来，大家举杯。妈，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就是幸福。嗯。妈，感谢您一直祝福我们，我们一定会好好孝顺您的。
0: 谢谢你，明浩，妈信你。啊，还有啊。
3: 徐岸，我可是希望你早日叫我一声妈呢。不要说了，吃饭吧。徐岸，我们还是很祝福你和依婷的。
4: 谢谢。
0: 哎，我们家里面多了这么多的成员，值得喝一杯。来，
4: 来，我。哎。
0: 赵飞呢？大嫂啊，我出去看一眼。飞哥，嗯，为什么吃这个呀？
3: 没事，我都快吃完了。
0: 哦，我做的菜你都吃完了？
3: 嗯，对啊，就是有点甜。
0: 有点甜。
3: 好像真的有点甜啊，可能我忘了放盐了。那么难吃就别吃了吧，进去一起吃。没事，你特地给我做的，我不吃完不太好吧？再说你不尝一口，也不知道这个菜是甜的。
0: 哎呀，那么难吃你还说好吃，你这照顾不好自己，我发觉我真的很难跟你交流啊。
3: 哦，我去看一下车啊。
0: 哎，那你吃饱了没？哎，飞哥。
5: 姑姑，让飞哥做我的姑父好不好？
0: 好啊，你看他那个大木头。
5: 啊，你别这么说飞哥嘛。其实，姑姑你可以主动表白啊。
0: 说什么啊？快进去吃饭。
5: 哎呦，姑姑，女生要表白其实很简单的，你就准备一份礼物，那个礼物要既特别又深刻。啊，嗯，
0: 哎呀。 呀，送乳表白好俗气呀、啊！
1: 要不然我帮你送啊？
0: 哎呦，我是什么人呐、啊？我女汉子啊！这种事情不用你帮忙，哦，我自己买就好。
2: 一婷。一婷，没事吧？头又疼了，用不用去医院呢？
3: 哦，不用不用，我从清醒之后一直是这个状态，早就习惯了。
2: 哦，
3: 姐夫，你找我有事啊？
2: 啊，是，这不，你姐刚才那态度你也看见了，咱妈心里肯定挺难受的，我想替她解释一下。最近啊，因为这个那批货的事儿，你也知道，她心情不太好。回头啊，你跟咱妈劝劝她。啊，那个让咱妈别往心里去。
3: 姐夫，你放心，我会跟妈说的。姐夫，请你好好帮帮姐姐，她太好强了。
2: 是，这个你放心。哎呀，其实啊，你没事吧？
3: 嗯。
2: 其实那件事儿我一直挺内疚的。
3: 什么事啊？
2: 你们车祸的事儿，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大责任的。
3: 姐夫，你千万别这么说，也不准姐姐这么想。
4: 郭晓东这个人，他属于那种内心非常挣扎的人，努力，但是又有点心酸。
5: 郭晓东哥哥成为了危险成员。
4: 他为啥要来P哥？不怕露怯吗？
6: 我觉得有点不适合我。
4: 你怕什么呢？
6: 我怕缺点暴露无遗。
4: 给你一些任务，从你的人生里面找不那么活得出去的性格。你平时说我爱你吗？当面？
6: 太假。
4: 陈立莎她需要这样的表达。
6: 我觉得我想对陈立莎说，
7: 今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至美大五座豪华 SUV，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午间新闻。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湖南省工信厅近日发布2025年度省重点领域关键软件技术攻关立项名单，55个项目入选。这批项目将聚焦关键软件技术攻坚，加快科技技术成果落地转化。
1: 此次入选的55个重点领域关键软件技术攻关项目，涵盖基础软件、工业软件、新兴技术融合软件、行业应用关键软件、工业控制系统、安全软件6大领域。拿到立项的企业将收获实打实的政策大礼包，享受税收优惠、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省级产业扶持项目，获得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支持。同时，在人才引进方面也能享受配套帮扶。楚天科技的生物医药智慧工厂工业核心系统上榜，如今一台灌装机、一套包装系统自动运转早已不是难题。而楚天科技想要实现的不只是单台设备自己干活，而是整套系统能够互相配合、智能协同。今年六月，依托楚天科技提供的技术支撑，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获评全球中药行业第一座灯塔工厂。这家口服液体制剂工厂生产流程繁琐，洗瓶、灌装、灭菌、灯检、包装，一道道工序下来，物料流转量大，环节复杂。楚天科技研发的智能调度系统盯紧物流全流程，对生产物料实现统一调度、智能管控。
2: 高阶智能调度系统，它能够很深度的去控制我们的设备，把物料从源头起追溯，到中间过程的管控，到最后成品的输出，保障我们整个生产过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1: 楼底华凌云创数智科技是湖南钢铁集团旗下的数智化转型主力军，基于大模型多智能体的钢铁设备监测预警系统入选。连钢超低排放一体化管控平台就相当于工厂的数字化环保大脑，平台把全厂各道工序的环保监测数据全部汇总在一起，二氧化碳、颗粒物等关键环保数据实时刷新，一旦排污指标出现异常，系统会自动生成告警工单，第一时间推送给环保工作人员。以往环保数据零散、监管处置不及时的老难题被顺利化解。纺织行业同样迎来软件突破，湖南科创纺织申报的基于人工智能的梳棉机在线实时监测系统跻身立项名单。棉结棉杂的多少直接决定纱线品质好坏，过去全靠人工检测，不仅效率低，还没法实时监控。梳棉机在线监测软件长期被国外产品牢牢占据，针对这一痛点，科创纺织发力工业软件赛道，系统借助高清摄像头抓拍高速运转的棉网画面，依靠 AI 算法快速识别棉结棉杂，实时算出杂质占比。项目计划搭建超1亿量级的棉结棉杂样本数据库，力争算法识别准确率达到95%以上。
3: 棉结和棉杂对于一个纺织企业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参数。这套系统呢，我们从安装到现在已经将我们的棉杂和棉结的含量已经下降了10%左右。
0: 9月24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展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 AI 怎样做外贸，数字服务如何走向全球。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感受前沿科技，寻找数贸新机遇。
4: 现在我就来到了数贸会的主题展馆，那在这儿啊，我们将看到 AI 从算力底座到大模型再到场景应用的全链条展示，走，跟着我一起去探馆。
5: 第5届数贸会首创词源专区，从消费终端到算力底座， AI 的产业链条在这里一眼望穿，通义千问、 DeepSeek 等2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集中亮相，希望带来最新的企望 S3 系列芯片，宇树科技携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 GD01 登场，带上燃源科技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设备就能用一年完成一次抓取，凌半科技在现场首发第二代乐奇 AI 眼镜。
4: 湖南的工厂蓝思科技独家制造的。看完了 AI 的产业链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一看 AI 到底是如何改变数字贸易的。
5: 本次展会上，阿里巴巴、谷歌、亚马逊、Meta 全球四大数贸平台首次集结，丝路电商展区展出了 AI 赋能加全球买卖的双向生态，集聚近100款垂直行业 AI 应用工具，贯通生产制造、跨境交易、配套服务全产业链。AI 正在改写怎么做贸易。阿里国际推出的电商生意智能体 IQWork 目前已为全球超过1000万家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帮助海外买家将搜货到下单的周期压缩了80%。过去需要一周才能走完的贸易流程，如今用时仅1天半。
6: 很多已经搭载好的这种智能体，比方说像设计专家、建站专家，以及很多的广告分析师，然后以及其他的这种财税合规的专家。
5: 当前数贸会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超过9.4亿美元，同比增长47%，其中 AI 相关订单占比达53%。可以说 AI 已从展示项变成贸易项，从实验室走进采购清单。
0: 昨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第6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游泳、田径、体操、射击、马术等多个项目中共夺得18枚金牌。
7: 比赛开始。
8: 昨天举行的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由彭旭伟、唐贤婷、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54秒55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夺冠。这是中国游泳队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30枚金牌。至此，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交出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单，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年仅19岁的张展硕再夺一金，这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斩获的第7枚金牌，追平尘封44年的单届亚运会个人夺金数纪录，也成为亚运游泳史上首位单届7金得主。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李冰洁在最后100米成功反超，以8分24秒02的成绩夺得金牌，实现卫冕。这是李冰洁收获的本届赛事的个人第5金。此外，中国队还分别在女子50米蝶泳决赛、男子50米蛙泳决赛中包揽了金银牌。田径赛场上，中国选手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决赛金牌。自1978年至今，中国队已在该项目上实现了13连冠，这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田径项目中取得的最长连冠。首次参加亚运会的17岁小将陈瑜杰在田径女子100米决赛中一骑绝尘，跑出了11秒06，刷新赛会纪录夺冠。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陈芋汐、卢维获双人10米台金牌，取得开门红。乒乓球混双决赛，两队中国组合顺利会师，提前锁定金牌。
0: 2026年世界华联龙舟世界杯昨天在湖南沅陵鸣锣开赛，这是经世界划桨运动联合会认证的国际 A 类龙舟赛事首次落地沅陵。
8: 本次赛事共吸引中国、意大利、印度尼西亚、乌克兰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运动员参赛。昨天举行的公开组8人座2000米龙舟决赛中，本土作战的沅陵截滩查龙舟队发挥稳定，凭借默契配合与强劲耐力率先冲线，在家乡赛场斩获首金。缅甸队、印度尼西亚队分列2、3。该项目在环形赛道逆时针进行，设2个折返点，各队按顺序每10秒依次出发，错时出发同场竞技追着滑，既考验耐力也考验弯道技术。
9: 首战大捷，斩获首金，可以说远水孕育的坚韧化作滑向世界的桨。
8: 混合组8人座2000米比赛中，上届世界杯总积分第一的印尼队以9分10秒的成绩获得冠军，沅陵舒山龙舟队获得季军。舒山龙舟队是国家级非遗沅陵传统龙舟赛的活态传承者，沅江之上既是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也是不同地域龙舟文化的交流碰撞。
0: 昨晚湘超第8轮2场比赛率先开打，湘潭队坐镇主场大胜常德队，而邵阳队和益阳队则握手言和。
8: 本轮湘超首场焦点战在邵阳队和益阳队之间展开，前7轮双方同积12分，是一场正面对决的卡位战。上半场身穿橙色球衣的邵阳队凭借主场优势频频施压， 益阳队中前场配合清晰，不断反击制造险情。第32分钟，益阳队18号顾家俊头球破门。第36分钟，邵阳队4号陈浩补射破门，追平比分。下半场补时阶段，邵阳队发起最后一攻，益阳队门将扑救脱手，防守球员混乱中门线解围。裁判回看 FVS 后判定球没有完全越过门线。中场哨响，双方1-1各取一分。
10: 首先我们要感谢双方的球员，在中秋这团圆的日子，为大家为所有的球迷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双方都有机会，1-1的比分是比较公平的体现。
8: 本轮另一场比赛上演进球大战，身穿红色球衣的湘潭队率先取得进球，常德队王松博世界波扳平比分。第32分钟，湘潭队周天成抓住角球机会补射得手。第41分钟，王傲晨门前推射进球。补时阶段，常德队夏宇航一脚远射追回一分，湘潭队半场3-2领先。下半场，湘潭队换上了多名年轻球员，继续加强攻势。郑义飞接贺子祥的角球头球破门，随后贺子祥主罚点球命中，湘潭队5-2大比分战胜常德。
11: 但整个比赛的过程和我们之前预想的也一样，并不轻松，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去总结和改进的地方。感谢队员的拼搏。
8: 第3届亚洲中学生3-3篮球锦标赛日前在岳阳拉开帷幕，汇聚亚洲9个国家和地区19支中学生篮球队同台竞技。首场男子小组赛事，中国二队以14-6击败新加坡二队。在女子组的竞技中，中国澳门队以16-6战胜新加坡二队。本届锦标赛赛程为期1周，9月29号将迎来终极决赛。在中秋假期，湖南各地筹备热闹中秋活动，迎接八方宾客。湖南省文旅厅发布数据，中秋假期首日接待游客904.22万人次，其中接待外省游客96.51万人次，占比为10.67%。中秋假期第一天，湘西凤凰古城举行中秋晚会，以实景文旅演出融合沱江自然风光、古城人文底蕴和中秋传统民俗，让游客们在边城月色中体会天涯共此时的情怀。现场观众超3万人次，接待中外游客人次较往年有所增长。
12: 明月千里，让我们感受了千年古城的千古韵味、千古风情。
8: 在永州宁远九嶷山，香港游客与本地群众一起共赏国风演绎，齐放孔明灯，共叙血脉相连的同胞情谊。景区实景演绎天女散花的唯美意境，各类国风节目轮番登台。古礼拜月仪式上，古礼祈福、望月许愿等环节传承千年中秋礼俗，大家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共同放飞孔明灯，承载着众人合家团圆、国泰民安的美好心愿。
13: 今天呢，我到这个湖南的九嶷山过中秋，非常高兴，跟我们的旅行团非常开心，很漂亮。
8: 中秋假期，郴州苏县区玉后街热闹非凡，特色罗马商队巡游穿梭古街，沉浸式复刻千年古街商贸盛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街商贸历史底蕴。市民游客穿梭其间，逛市集、品美食、游古街，众多非遗摊主在现场展示传统手工技艺，大家在烟火气息中感受中秋文化氛围。长沙雨花非遗馆将传统中秋元素与非遗文化相结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集趣味性、文化性与互动性于一体的节日体验。在月饼手工制作体验区，家长孩子一起揉面、包馅、压馍，制作中秋月饼，感受传统节令美食背后的匠心与温情。猜灯谜区域则悬挂着一条条写满谜语的卡片，内容涵盖传统文化、民俗知识等，既益智又应景。
14: 家人一起来到这里，感觉很温馨，这里也很好玩，很有意思。
0: 连日来，受上游来水减少影响，洞庭湖提前进入枯水期，大面积周滩裸露，湿地正成为大批候鸟的天然食堂。
8: 在位于岳阳县洞庭湖水域的春风湖外滩，退水后形成的沟渠、浅滩、草地交错分布，鲜嫩的苔草迅速萌芽，滞留的鱼虾集中在低洼水塘中，为不同习性的鸟类提供了充足食物。 白鹭在3厘米深的浅水区啄食鱼虾，池鹭藏身石缝间伺机捕猎，苍鹭则守在湖心水洼里觅食，各类水鸟各得其所。在君山区大小西湖水域，为了应对枯水期带来湿地含水量偏少的情况，当地通过从采桑湖动态调水补水，提前涵养湿地。目前已有一批冬候鸟先头部队陆续抵达，数百只螺纹鸭、斑嘴鸭在水面集结，滩涂上的凤头麦鸡正忙着取食螺贝。
15: 等这个候鸟季来了以后的话，我们这个水位还会就是继续正常往下降，就人工的把这个水排出去一些，形成一个草滩、泥滩和浅水区，满足这个不同的候鸟的这个需要。
8: 目前保护区正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护监测，动态掌握水文变化与候鸟迁徙动态，科学管控水位，减少人为干扰，为即将大批抵达的越冬候鸟备好充足食物和舒适栖息空间。
0: 合阳县村民谢新颂在外挣钱后，将自家老宅重新装修，打造成一间乡村图书馆，村里人随时都能过来看书学习，而且完全免费。
16: 龙兴村里这座白墙亮窗的新式建筑醒目，南燕干冲图书馆就嵌在这片乡野之间。原来的老土坯房没有大拆大建，一半重新粉饰，一半修旧如旧，既有现代风貌，又保留了原始的乡土记忆。走进馆内，原木色的书架上陈列着少儿启蒙、文学经典、农技科普、生活实用等各类书籍20000多册。客厅中央就是阅览区，阳光洒进落地窗内，老人孩子们手捧一本书籍，在沙发上惬意阅读，老宅里充满了人气和活力。
17: 大家聚在一起，有那个阅读的习惯很好，我觉得，所以我很远都会带他来感受这种氛围嘛，培养他读书的习惯。
16: 这座乡村公益图书馆的创办人叫谢青颂，是土生土长的龙兴村人，在外打拼多年，一次回村，他留意到村里孩子们课余缺少良好的阅读环境，便决定翻新自家老宅，把老屋变书屋。
18: 我小学1年级的时候啊，我去我一个同学家里面，我看到一本叫365页童话，我没有敢向他借。当我第二次看这个书的时候，是我做父亲的时候，所以我作为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我感觉到啊，就是乡村的孩子就在合适的年龄啊，能够成体系的见到书，这是很奢侈的。
16: 去年4月，图书馆正式开放，书籍大都是爱心人士捐赠。因为是自己的家，所以图书馆便能全年无休，也不收取任何费用。自己常年不在村中，图书馆需要有人打理，谢青颂便邀请街坊邻里当志愿者，大家共同维护这间家门口的图书馆。
19: 乡村图书馆它所需要的书就是和城市的图书馆其实还不太一样的，像老人们他们就喜欢农业图书啊，怎么种番茄，怎么种土豆，小朋友他们就喜欢看儿童的图书，想喜欢看他们跟我说带图画的图书，选书都我们选书都是根据我们特点来选。
16: 谢青颂还把闲置空房间布置成活动室，读书沙龙、手工文娱等活动定期举办，乡村的休闲生活彻底变了样。一年多来，来这看书参加活动的人次已突破7000。
18: 其实我们离开家乡之后很难的回来，通过图书馆这样一个空间跟外面来产生持续的联系，我觉得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方式。
0: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至28号白天，省内大部地区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29号晚上起，自北向南降温降雨，风力加大，需加强防范。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观众朋友，昨天是假期第一天，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部、河南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海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辽宁铁岭、河南驻马店局地遭遇了大暴雨。目前副热带高压强势，北方冷空气也渐趋活跃，副热带高压外侧的华西到黄淮一带，冷暖交汇之下，降雨频频。近期三天，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持续降雨天气，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而在副高掌控下的包括湖南在内，江南、华南等地则是被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主导。今明两天，我省大部地区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晴，23到34度；长沙岳麓山晴，24到35度；宁乡市花明楼晴，24到36度；湘潭市韶山晴，24到36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晴，24到36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阴，21到32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晴，24到36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晴，24到34度；常德市柳叶湖阴转多云，23到32度；花园县18洞村多云转晴，21到34度。长沙橘子洲头晴，24到36度；桑植县京藏多云转阴，21到32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转晴，21到35度；长沙松雅湖晴，24到36度。
1: 是我们的魔法。
2: 皮皮，回家了。我数到三，一、二、三，回来了。先写作业啊、爸爸给你做饭。
1: 可老爸也喊。
2: 你怎么还不动啊？
1: 就变成了魔咒。
2: 我数到三啊、
1: 我的世界就只剩下。
3: 马上。
2: 皮皮，别忘了跳绳打卡。去把你书包清了。玩具收好。
1: 他越急我越乱。
2: 行了行了，别搞了。皮皮，爸爸有事要先出去，你自己好好吃饭哦。哎呦，行了，别洗了。
1: 真不知道他在急什么。
4: 老刘，你怎么还没来？
2: 马上。
5: 推文还有最后3分钟上线，抓紧时间。
2: 马上。
1: 忙起来也会出这样。
2: 别催了。几点了还不睡？爸爸数到三啊、一、二、三。
1: 马上，别催了。
2: 急什么？我数到三啊，一，
1: 马上，别催了。
2: 二，
3: 马上，
2: 三，我数到三，
1: 一、二、三。
6: 也许一二三也可以是
2: 木头人。来，我们一起玩。
7: 宝宝，一二三，加油！宝宝好棒！
8: 一二三，飞！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生活中，也许你会忘记一些小事情，比如忘了带家里钥匙。
4: 那你下次还忘记？哎，
3: 忘了厕纸已经用完。
5: 老婆，厕所又没纸了。
3: 忘了带伞。忘了交电费。
4: 你又没交电费。
3: 那如果你忘了更重要的小事情？
0: 看你真好。真的。
3: 也许你将面对生命无法承受的悲痛。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背后第二季。我是背后第二季眼镜合作品牌蔡司眼镜，个性定制，应对近视和老花，选蔡司眼镜。宁德时代，选电车看电池，认准宁德时代。
1: 祝福
0: 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马上开始。我是阿维塔，我为背后第二季冠名。阿维塔 07L 智媒大五座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这里是由阿维塔冠名播出的背后第二季，阿维塔 07L 智媒大五座豪华 SUV。 宁德时代，选电车看电池，认准宁德时代。背后第二季眼镜合作品牌蔡司眼镜，个性定制应对近视和老花，选蔡司渐进。

0: 我们一会儿就在这儿采访郭晓东吗？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为这次准备的桌子。
0: 就是又有登上舞台，又有近距离交流。
1: 嗯，我们是准备让郭晓东哥哥能够在这个地方做豁出去挑战。
0: 我昨天其实把他就是新出的那本散文集读了，就这里面有他很多走出山东到北漂之前的故事。
2: 回我的家乡，我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感。
0: 就是他属于那种内心非常挣扎的人。我举个例子哈，就是他非常以他的家乡为自豪，但是他也公开表达过，就是早期在电影学院的时候，如果有人直接说哦你一农村人，他会受伤。你就能在他的心中就看到那种挣扎与纠结，这个更像我们大多数人，就人人身上都会有一点挣扎，什么时候我们依靠什么争出来，然后什么束缚我们争不出来，这是我对郭晓东特别感兴趣的地方，真的。
1: 那在今年哥哥的舞台上，老师对他有什么感兴趣？
0: 他为啥要来批歌？我真的很好奇，就不怕露怯吗？包括你想他的初舞台《义工》，
3: 看到蔚蓝就想到你，哒滴哒滴哒，这城没落下，
4: 还是进驻危险部落了，
0: 就有很多争议吧。实力上有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大家反而挺喜欢他在《P 歌》里的那个形象，努力，但是努力的又让人觉得有点心酸。但是真诚的又很可爱，就还是很复杂。就你想一个实力派演员，对吧？然后又明确的知道说自己的唱跳水平可能跟那个大名单相比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上，要面子的人愿意露怯吗？啊，这个其实我很好奇。
5: 你看你上一次的评论了吗？就他们说你老实人豁出去了，
4: 是有好多网友的神评论，好像在当下的这个大环境当中，说老实人，你得想一想这个老实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是不是我说的很笨？我是个笨哥哥啊，是就是其实我是个笨叔叔啊。
5: 觉得你的表现算豁出去了吗？
4: 我觉得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觉得我可以的，我觉得我是豁出去了啊、嗯！包括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从山东沂蒙山的那个小山沟里义无反顾地跑到北京来闯天下，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来讲，我也是豁出去了。我觉得人生好多都是这样的，你想的太多反而它会束缚你。
5: 刚刚讲的很多都是职业上嘛，感觉你生活里边豁出去了。
4: 除了梅兰，梅兰我爱你豁出去哈，那滴答滴我也豁出去了呀，滴答滴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滴答滴把我弄成了心理阴影了，我贡献了我舞蹈生涯上的最精彩的华章，哎，我都不知道跳得那么难看，在舞台上每一秒对我来讲都是豁出去了，你知道吗？就我都已经五十多岁了，包括现在你看姚琛跟那个严安两个人，那我就把他当两个儿子来看，没有什么我不能豁得出去的，但是我的能力就是这样的，我害怕给他们拖后腿，只要不给他们拖后腿，让我干什么都行。
6: 张老师好
7: ，Hello， 小东哥，
0: 慢慢走，不用跑，
6: 怕您久等。
0: 不，您太客气了，
7: 我们也跟着跑过来。
0: 你好，
7: 张老师，
0: 你好，咱们上车聊。
6: 好，上车聊，
7: 请上车。
6: 好，我给您开门。
0: 不，您坐这儿。
6: 谢谢。好。
0: 哎呀，我们今年这个车换了一个大座，就是。高一点空间，对您这样的高个儿比较合适。
6: 我送您一本书。
0: 谢谢，我昨天看过了。
6: 看过了是吗？
0: 数度，热泪盈眶。哎，你文笔很好，你知道吗？
6: 没有。
0: 哎，谢谢，还给我签字了，真的写得很好。
6: 谢谢。
0: 本节目由阿维塔冠名播出，智美作家 志在随心阿维塔 07L 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8: 小塔小塔，请给我们导航到开心麻花 A66 机场。
9: 好的，你出发啦。
4: 剧场是特别特别特殊的一个地方，对我们来讲，
0: 然后呢，这个地方应该很熟悉，但是我们打算在那里面给你一点挑战，一会儿我再说。
4: 吊威亚。
0: 您觉得演戏当中最挑战的部分是吊威亚吗？
4: 不，我觉得演戏当中最挑战的部分是你如何走进角色的内心。
0: 为什么做这个设计呢？是因为，我真的很好奇你。

0: 为啥去P哥呀？不恐惧吗？就是你走进P哥之前不恐惧吗？
1: 其实好像以前曾经有过，有过这个P哥的接触，我觉得有点不适合我。
0: 所以你不是第一次被邀请的。
1: 对，但是今年这次是我自己主动要求的。那非要说理由的话是，哎，我想在那舞台上唱歌。
0: 所以你有一个歌手梦吗？
1: 我小时候有个歌手梦的。我最开始想往来北京，其实就想当歌手的。我老家是山东沂蒙山的。我小时候的我的老家那个小山村里确实比较闭塞，但是从小就对艺术有向往有追求，但是对所谓的艺术最原始的认知是来自于音乐，来自于沂蒙山歌，人人那个都说，哎，就是当那一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好好听啊，就是我就想学唱歌啊。后来就在乡里的一些宣传队就开始，乡里的土台子上就开始给乡亲们表演，然后偶然的机会到县城里给县里的父老乡，县城里父老乡亲表演，再偶然的机会进了印刷厂，那到了单位去做这个这样类似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当时特别认真，真的认真的去背词，认真的去演，四个人表演才在扭秧歌，哎，扭着扭着还变队形呢，斜着横着竖着然后交叉着，很享受。就是那时候练就会练的整个膝盖啊全去了皮了，就结了疤一层又一层。我妈说你种地都没那么认真过，你这个能当饭吃吗？我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热爱这个东西。那个时候也不懂什么是理想，有梦想有理想也不敢说你不敢有梦想不敢有理想，因为我们那个老家那个地方山比梦想要高，你没有办法越过山，越过高山，
0: 特别是没有实现的理想。
1: 对，
0: 所以他会一直牵绊你，牵绊你。
1: 对，因为太遥远了。我最近一直在记录我走过的这条路，我还想继续有机会再出一些东西。我居然还没有忘记我93年自己写了一首歌词，我不懂简谱，我又不懂谱曲啊，我自己瞎哼哼了一首歌。3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没有忘记这个旋律，我没有忘记这个歌词。
0: 那你再唱一遍呢？
1: 真的让我唱吗？
0: 因为这个毕竟版权在你的。
1: 那一年的雨下得好大好大哟，那一年的风刮得好

0: 落叶飘得好高，好高哟！是不是抢跑了？是不是又跑掉了？是不是？
1: 不重要，对，真的不重
0: 要。不重要，那就跑了，那就是跑了。
1: 因为这个曲子也是你写的，有可能被跑。
0: 我写的时候就是跑的。
2: 我闭着眼睛唱，是因为我有安全感。其次，我确实想到了，我脑海里其实都是当时那个画面。我为什么写这首歌？我其实，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是我写的这首歌，对，我觉得特别小儿科。
1: 你的梦想是当一个歌手，你到北京的第一站为什么是北影厂门口去蹲那个跑龙套的机会？为什么不去三里屯找个驻唱的机会呢？
0: 准确的讲，我是92年，我曾经来过北京电影学院，参加过夏令营。就电影学院对我们来讲，那是最高学府，那是殿堂级的啊，就是那么去看电影。所以当时这个钱从哪里来？那个当时是500块钱，92年500块钱，那是很大的一笔数字。所以我为什么说人生很奇妙？在此之前呢，我是因为我的艺术特长被我们县里的印刷厂招进去做临时工。做临时工呢，必须要交1100块钱的风险抵押金。那个时候，
3: 这么高啊！
1: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0: 50、48、50都会挣。那时候后来我父亲就去借钱，最后借了只能借到600块钱，说是亲戚邻居都借遍了，说那我们只能600块钱，你们要不要？要不要他？那个领导就说没问题，我就要他了，他就交600块钱，但谁都不能讲。哇，我当时特别高兴去上班了。后来我就不想干了，因为我有梦想啊。我觉得他

0: 很困难。但是呢，说实话，我觉得这半个月的时间，这600块钱就打开了我的一扇门，让我一下子看到了，哇，天地原来有那么大，那么广阔。我就告诉我自己，顾晓东，你必须得走出去。我要感谢那600块钱，我感谢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个夏令营，而且那个电影学院夏令营只有这一次，就办过那一次。
1: 这就是命运吧？
0: 我觉得是命运。
2: 那个是他人生特别重要的一个豁出去的时点，1993年刚来北京。啊，梦想依稀在前方，但是都不敢对自己说我要考北京电影学院。当时他不知道这条路对他是通的，他只是赌上了自己的所谓当时已经有了安稳工作，赌上了父母对他的期待，去追那个梦，就是北漂。我需要在北京留下来，我希望有一点点的机会去突破自己那个演员梦。我现在已经了解了你的演员梦和歌手梦，那如果有一个歌手梦的话，第一次皮哥邀请你的时候，你为啥不去呢？
0: 好像应该是最开始的前几届吧，第一届邀请过我啊，后来我就觉得，哎呀，我是一个艺术家。
2: 说的也是实话了
0: 啊。我觉得我是一个艺术家，这种活动我不想去。
2: 你怕什么呢？
0: 我怕我的不好的一面露出来，我怕那个舞台就是会把我的所有的缺点暴露无遗。因为那个过程我就知道我唱歌走调，我节奏不好，我不会在舞台上去展现，就是做一些因为我知道它既是一个舞台，就是一个真人秀，让大家能够在中间有些快乐的东西啊，这个是我不擅长的。
2: 你太擅长了，你现在是皮哥的笑点来源。
0: 没有，那全是误会。哎，
2: 你没看那个网友一致的说啊，一定要留下顾晓东，我们的快乐都来自于他啊。
0: 对。哎呀，我全是观众很宽容，对我很宽容。可能是跟年龄有关系吧，到了今天这个年龄，总会有一些歌手的遗憾。其实我后来我每一届我都有看，每看的时候我就慢慢我低估了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这个中心思想和他表达的内容，我低估了，所以我就说，哎呀，我要去披荆斩棘。我太太就是特别惊讶，怎么可能你要去披荆斩棘？所以后来好多人以为是我太太让我去。
2: 对，我看他直播了，他说真不是
0: 我。您看，真不是他。所以他一直他说，郭晓东，你要想好，你是真的要去吗？我是真的要去。那他说，那你真的要去，那你就要想好，你要接受各种你想象不到的一些言语什么之类。我说没问题，我想好了。那个时候我其实还是抱着一个圆我自己的当歌手的一个梦，我特别想站在一个美丽，我说的都是真心的，我想站在一个美丽的舞台上，我想去享受那个舞台，所有的灯光为我一个人去照亮，我要用那3分钟的时间去表达，享受这个舞台，这段音乐给我带来的所有的我想表达的一种情绪。结果一上去就把我给那一上去把我给镇住了。
2: 就你想一个实力派演员，然后又明确的知道说自己的唱跳水平可能跟那个大名单相比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上，就这个梦想支持你可能会露怯吗？但是他说，哎，我就是有一个我的歌手梦，如果你想做的事情始终有一个缺憾又有机会能够补上的时候，露点怯又怎样呢？
0: 我中间我错了两个动作，
2: 是梅兰吗？
0: 没，赵老师一定是看了梅兰，就是我这样完了之后有个动作忘了，所以我这样了一下，我笑了一下，那个其实我自己化解，我就随便编，我也得编下去。
2: 所以你那个拔下话筒离开那个话筒架之后的是编出来的动作。
0: 一公的时候，其实一公说实话，那个一开始这个专麦呢，是我们一开始设定好的。 妮妮老师给我们设定了几个动作之后，我觉得缺少一点气势。我说我们俩同时把半麦扔掉之后，
2: 但张卫是带倒的呀。
0: 没想。

0: 那一刹那，真的，我一百个念头在那一秒钟、半秒钟真的在我脑海里全转了一下。我怎么办？我要不要不再放了？我要不要帮他去扶起来？我要不要把我这个再摔倒？我要不要赶紧去？接下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停下来？就那一半秒钟的时间，我所有的东西都想过了。
1: 所以你就咵。
0: 对，我义无反顾就啪一直我就跳出去了，
1: 也没想到他扶起来了。
0: 我扭头一看，他又飞过来了，而且麦立起来了。哎，我在心里想，张若昀在干什么？你是在干什么？
1: 不行，我眼泪笑出来，这画面我又回了。哎，然后你们就两个人跳出了两个节奏的舞。
0: 是，人家说你们在打了800辆车，在台上张牙舞爪打了800辆车，还有我也看说，
1: 啊，你还看评论呢？
0: 我看评论，我所有的评论都看，因为我觉得，哎呀，网友就太有意思了，就是网友给的这些语言很丰富，你有的评论是你想象不到的。说起这个抽屉，我就确实觉得，都不好意思啊，其实做的不好，但是大家还是对我那么宽容，我特别感谢。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最终接受的是你对待事物的一种态度，你只要是一种积极的正能量的态度，我觉得大家都是认可的。
1: 梅兰是咋选的呢？因为程丽莎
0: 但说实话不是她帮我选的，是我们共同选的。当时想，我想了好多首歌，我就跟她讲，你觉得像你，他比我还了解我自己，我一直很庆幸，幸亏我身边有一个他，他一直在，他在帮助我。或者，你知道我手机他的名字，我一直记得什么吗？
1: 啊，是啊。
0: 我手机的是，这是他。
1: 护法神。你的护法神？哦，天哪，护法神！没有他你会怎么样？
0: 我会六神无主，他确实一直在保护我啊！就是我这么多年，我觉得我也习惯了有他的保护。他在我身边，我就他晚上我们俩只要在一起睡，他必须得抱着我睡，我必须得让他抱着我睡。
1: 是不是他的诉求是你的？
0: 是我的诉求。他必须得抱着我，他不抱我睡，我觉得这一晚上我就没睡好。就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我的内心可能是一个没有长大的一个孩子，或者是就是我的内心其实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
1: 你知道你有一个热搜叫老实人豁出去了，其实我觉得就除了看在舞台上的那个切面之外，就如果我把郭晓东用更长久的时间去观察的时候，就我会发现说，哎，就是你演了很多非常复杂而挣扎的角色，就他这个是你的角色当中就演得特别出神的地方，我相信是你的个性当中有一部分这个东西。
0: 是的，
1: 所以我更想知道的是，在你的人生当中那些挣扎，什么时候是你鼓足勇气能豁出去的？什么时候其实你豁了半天，其实也是豁不出去的？就这是我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打算到了剧场之后给你一些任务，然后我们再从你的人生里面去找一找一个不那么豁得出去的性格，到底是什么把你内心的动力给推出去了。这是给你的几个挑战，你可以自己选择，并且告诉我选择的理由啊。一会儿在舞台上你要把这个挑战做完。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是面对你的恐惧啊？因为你过去的那个公开表达里都说过对这件事情的害怕。
2: 你可以慢慢想。
0: 我不用慢慢想，我现在我已经知道，已经有答案，我要选哪个。
1: 来，给你比，你可以。
0: 我先不选哪个吧。我不选在舞台上唱跳。不选，对，不选模仿。
1: 我好想看呢。
0: 这个唱跳呢，我会觉得我有点心理阴影了。
1: 好，那一会儿看你怎么争取。
2: 我们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完全没有掉电，因为这款车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电池，超长续航。
1: 来，下车吧，要挑战喽！
0: 来，加油！
3: 智美座驾，志在随心。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提醒您稍后看点。

0: 给你一些任务，从你的人生里面找不那么活得出去的性格。
1: 我就是过不了自己这个脸面的这一关，因为你让我是你在质疑我，特别内耗，我浑身长满了刺，特别犟。
0: 你平时说我爱你吗？当面你会觉得羞耻吗？
1: 我觉得我想对陈立佳说，
2: 背后第二季眼镜合作品牌蔡司眼镜，个性定制应对近视和老花，选蔡司眼镜。阿维塔背后第二季，下节更精彩。
3: 坐好，
4: 出发喽！
5: 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阿维塔零七 L， 属于家，也属于我。
6: 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

0: 晚七点半，
1: 云雀叫天路。
2: 拿了这个地府帖，你就是我程胜元的入室弟子了，
3: 请师父教训。
4: 您为什么不收我为徒啊？
5: 可以，但是你要想改成老生，这件事儿咱俩免谈。
4: 确实一直在瞎忙，您能不能帮帮我？
5: 不能。
4: 为什么？
0: 今晚七点半，
1: 云雀叫天路。
6: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御剑精英发布会现场。
7: 关吧。
8: 很大，你看看来了多少记者朋友。你看，
7: 行业盛会，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9: 好作品在线，主创在线，演员也都在线。
7: 其实真的都非常好，都很想看。
8: 我都追。
7: 耶，不太好吧？说别人呢，怕说错；说自己呢，不太好意思。
10: 这个我
8: 能预测的话，我就不在这儿做了。哎呀，这个你把我给问住，因为没到那一天呢。
10: 我看大家都是潜力股。
11: 第一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12: 我们也不太熟，就先彼此观望一下吧。
10: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
7: 对我而言，金鹰奖是一份温柔的见证，一次真诚的回望。
13: 沉淀也一定会绽放。
7: 荣誉，
12: 它意味着对一部作品、一个角色，同时也是对一个演员的工作的认可。
7: 欢迎大家来到金鹰奖的颁奖现场。
11: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咱们的金鹰之约吧？
14: 锁定金鹰之夜，精彩不容错过。
0: 9月29日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坐好，
18: 出发喽！
19: 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阿维塔07L， 属于家。也属于我。
8: 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
0: 阿维塔背后惦记，现在继续。这里是由阿维塔冠名播出的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 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4: 哦，这种小剧场是不是？
16: 对，所以它就很好交流。哦，然后你可以自己决定是在那儿还是在这儿，都随便。
4: 那
16: 咱是直接开始挑战啊，还是咋着？你先选哪个？
4: 哦，上来就开始了哈。
16: 啊，
4: 我都可以。
16: 那好，我们的第一个挑战是情话告白，对老婆说出自己不曾对她表达的话语，
11: 要酝酿一下吗？
4: 我只是我还没有想清楚我要说什么。对于一个大老爷们儿，尤其是一个山东人来讲，有些说一些这样的话就有点说不出口。
16: 明白，能理解。
4: 对，我会觉得这个很困难。
16: 也许武汉姑娘希望你说出来。
4: 嗯，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嗯，那想想应该会说什么。其实我们都是人生当中第一次走进婚姻，也是唯一的一次走进婚姻。哦，我一直觉得女性好像是天生具备这种 这种能力把这个家庭经营好，真的特别感谢这么多年一直在我身后默默的付出。你在生病的时候都是你一个人去医院，甚至当时怀孕做产检的时候也几乎都是你一个人去，确实很愧对你啊，确实很愧对你。我只想表达我的真实感受，我就不煽情哈，也不煽情啊。所以我老是觉得每次说这种话就是特别煽情，但是又是真心话。我也有时候我不爱在节目当中说这种话，我觉得太假。
16: 你明明有真实的情感，你会觉得羞耻吗？
4: 对，我会觉得。
16: 为什么呢？
4: 我可以在行为里做，哪怕我给他端一杯热水，给他一个拥抱，我觉得都比我说哎呀宝贝儿你怎么我觉得我有点说不出口啊。
16: 哎，陈丽莎有跟你公开表达过说他需要这样的
4: 表达？他说过无数次。我老是碍于这个面子，老是觉得怎么说出来觉得难为情。我以后努力去调整啊，努力去调整。其实我特别知道这段时间你的更年期到了，我也看到了你睡眠各个方面都不好。

但是我在你身边，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去照顾你，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保护你啊，所以嗯。其实我知道你很难受，你很难受，我在你身边，我感同身受，因为这个生理周期你会自己也控制不住你自己，我真的很心疼，我想看到你永远开开心心的样子，永远笑呵呵的，永远没有烦恼啊，因为他真的很痛苦。晚上睡觉睡不好，老是出冷汗，老是动不动就醒。我真的很难过。就是那个时候，我一直说，哎呀，我说丞相，我特别希望，就是这些事情其实是发生在我身上，我特别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不要被这些东西去折磨。我真的很希望这些，就是我能帮他去受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我没问题，我觉得。

0: 得我完全能够扛住这一切。嗯，我就希望接下来的生活，我们俩的路还很长。我就希望你开心健康，然后我也开心健康，一直过我们俩的小日子吧。我们把日子过好。谢谢你，程院长。
1: 今天是不是每一个更年期女性身边的人知道去怎么关怀这样的女性？我觉得第一步就是你看见了，你看见了她的不舒服，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我觉得看到和感受到本身就是爱。
0: 真的，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我能够找到程丽莎。其实我经常会想到她对我的这份情感，我也会经常想到她容貌的一些变化。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女孩，把她的全身心毫无顾忌的都给了我。真的，她为我付出了很多很多。我这一生除了我老婆，可能我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女人对我这么好。嗯。
1: 你平时说我爱你吗？当面？从来不说啊。
0: 好像没说过，是不是好多男生会主动说我爱你吗？
1: 会啊。
0: 你会说吗？
2: 我没结婚。
0: 啊？不会是不？你会说吗？你说吗？来，我问你，你不说是不是？你说不说？不说。
1: 说啊。来，
0: 你
1: 郭晓
0: 说。
1: 东，不要找同盟。我说一说女性的心态，就是如果很多人也不说，并不意味着就该不说，这是两回事儿。你看你在舞台上能豁出去，这个地方让你觉得羞耻的地方，什么事情在箍住你，不让你说呢？
0: 其实准确的讲，我觉得不是羞耻，就是你让说爱你，我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太表面化。有的人嘴上说我爱你，其实我觉得他行动一点也没有。
1: 但问题
0: 啊，
1: 是，对方已经明确告诉你了，我希望你表达，因为在你表达里，我也能感受到爱意。我觉得和他需要。
0: 他确实跟我表达过，叫郭晓东，我需要这样。以前他说需要，我会觉得他可能顺口这么一说，而且是撒娇的形式。但可能是真实的表达，
1: 因为真
0: 对。
1: 的很需要。你问问在场的女生，你们需要吗？这个是你的行为的一部分，语言和行为不是分开的。这个世界更可怕的事情，不是人永远有机会可以说的。在郭晓东的心目当中，他有一个好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应该包括，做的要比说的多，只说的男人就是虚头巴脑的，就他有一个标准和有一个不及格线，他会驱动自己去做那个他印象当中应该的郭晓东，所以他不断地在问你说：“我这样不显得很矫情吗？”我在反复地告诉他说：“程丽莎跟你提过一样的要求吗？如果他提过，你也应该听见吧？那你为什么要忽视他的需求？”我觉得后半截他是被说服的。
0: 对我太太说这番话的时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挑战的。很多男生觉得，哎，我付出行动，我其实就可以了，就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是好多女生，她是真的觉得这个东西，你如果不说出来，可能我感受不到。我觉得我想对陈丽莎说。我真的很爱你，我总觉得这个爱太轻了，我觉得配不上我对你的这份感情。我对你的爱很大很大，我觉得我的生命当中我不能没有你。我不知道你离开我，我不知道就是说啊。我不知道你离开我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俩吵过，我们俩也确实闹得很僵。对，我谢谢你把你自己还留在了我的身边，因为你明知道我不能，我的生命当中不能没有你。嗯，我是爱你的，程丽莎，我是爱你的。 但是我觉得我说的我爱你一定比这个爱更深厚更浓烈。真正的爱可能是在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其实有时候生活当中的这些语言上的一些表达也是挺重要的，我缺乏这一点啊，我缺乏，将来我会去调整我自己吧，往这上面去做。嗯，我说的太多了，我觉得我哎呀，我别人会觉得我矫情说这些话，会不会？
1: 不会啊。
0: 但是我是，哎呀，就是，但我觉得人家会不会牙碜的话，
1: 牙碜的人让他牙碜着去呗。需要这些话的人，如果他表达过他需要，你给了他是快乐的就好了，别人不重要。
0: 对，爱怎么样怎么样，我过我们的日子，程立沙我爱你，一直爱你，感谢我的余生有你，把你的余生交给我，我值得。嗯。
2: 你觉得他看到你的那些他是什么反应？
0: 我觉得他会不会怪怪的，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肉麻？我不知道，但是他坚信我爱他的，嗯，就像我坚信他爱我一样。
1: 来，缓一缓，缓一口气，我们深呼吸三次啊。然后我们要进入第二部分，争取机会，喊话各大制片人主动争取一个心仪的角色。好，所以你的对象是一个制片人。
0: 哎呀，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像。
1: 对，我知道你不太争啊，都是机会找到你，你也不能所有都等机会找到你，有的时候该争还是要争一下来。
0: 嗯，我不喜欢争。因为我觉得争有失体面我知道不好很难改，但是我想跟制片人介绍我自己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的可塑性还是很大的，而且到了我今天的这个年龄，我经历了很多，我也真真切切地感受了很多，我适合演很多复杂的一些人物，其实我也适合演很简单的人物，霸总我不会演啊。但是如果让我演，只能演郭晓东式的霸总。我这个年龄我也没有发福，哎，我第一次说这个话题，哎，我没有发福啊。我觉得我在我自己的身体上，其实我还是有一定要求的，需要我胖我也可以啊，我就是说我也很快就能胖起来。我特别想演一个厚重的关于一个农村戏，到现在没人找我演农村戏，我很奇怪，为什么没人找我演农村戏？我不需要体验生活，我上来就可以。我觉得这个锄头我一拿，那就是我的童子功啊。
1: 有没有可能太帅了？
0: 我不帅，问题我帅也行。我从来没觉得我帅过，我也真的不帅啊。我就觉得我特别适合演农村。而且我也特别适合演一些有人物怎么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多新兴这样的一个人物，因为我确实做了很多很多工种，我不是体验生活，我是为了生存去做的很多工种，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会总结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生经验和体验，所以我觉得对角色的理解上我还不错。
1: 好，那我们进入挑战啊！我现在就是那个制片人了啊。我们最近有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这样啊，就是50多临时工，但脑子里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想。这哥们儿那个各种建筑工地上打工，最近就主要负责掏下水道。他既要有被生活掏空了的身体，又要有尚没有被生活完全磨光的梦想，就还想当个歌手。你现场30秒就行。
0: 不行。
1: 哎，你不是戏的吗？
0: 不行，我不能演啊，我演不了。
1: 为啥不演不了啊？你想让别人让你演农村角色，你说你的经历是你的财富，咋就又豁不出去了呢？
0: 这个我确实豁不出去，我演不了。
1: 哎，假定是一个真的试戏的场景，你演得了吗？
0: 真的试戏的话，我很少，我就是过不了自己这个脸面的这一关。 就像我们当时读大学的时候，就是做那个动物模拟，这是我们的一堂课必修课，我就是过不去。我最后实在不行，我学这个大乌龟，就是学这个乌龟，你知道我耗尽了多少，我特别内耗。
1: 那你是刚去电影学院吗？你这一路这几十年的戏演下来，你不试戏的吗？现场让你试一段戏不可以的吗？
0: 张老师，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可以这么讲，我觉得其实我一直是一个很自卑的人，我喜欢往后躲的，我不喜欢往前冲，就是我觉得往前冲，当大家都在看着我的时候，我会特别惶恐，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啊，就是我不敢去表达我自己，我觉得我还是放不下，就放不开这个面子。我觉得我好多时候都是为了这张面具在活着。
1: 那你因为这个得错过多少机会？
0: 是的，我错过很多机会，但我就是不做，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犟。我知道我的问题，我是一个极度不自信的人。按理说，今天像我这个年龄，其实应该不太在乎这个了哈。但我觉得我还是很在乎。
1: 你得靠导演的信念，说导演说我一看就觉得郭晓东适合这个，
0: 对，
1: 你才会这个机会到你身上。
0: 你给了我这句，我一定是义无反顾，我一定是赴汤蹈火，我在所不辞，我把所有的力量全都是我内心有火的，我是有一团火的，我需要被点燃，因为你让我试戏，你在质疑我。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的思维有些扭曲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想。真的，你极度自卑的时候，反而让你的性格就是特别无理取闹的。我可能就极度自卑，所以才产生的这种极度的无理由的抗拒，特别蛮横，我不讲道理。还有呢，我把这些问题就看得太严重了，是很严重，但我无法脱离那个我自己。
1: 我现在那个很好奇，你坐到我边上来，跟你认真的聊一下。
0: 我怎么那么轴，是不是？
1: 哎，我真的对你太好奇。你看你认识自己其实是清晰的，就比如什么时候我能放开，什么时候我不能。你知道所有的要面子的人，其实是修饰要面子的，不会轻易说我其实就是因为面子，因为试戏是行业里面的一个很常见的状态。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所以呢，只要爱面子的人通常都会掩饰爱面子，但你也不掩饰。
0: 我是这样的哈，我这个性格养成，我确实是因为我从小的，我觉得是我的原生家庭和原生的生活的环境给我带来的。那个年代城乡之间的这种差距非常非常大，因为我们家确实很穷，在村子里就确实那个时候也会有很多别人瞧不起，这些东西就慢慢慢慢的时间久，我就把自己变得像刺猬一样，你知道吗？我浑身长满了刺，当别人一说我是，我一下就全缩起来，刺全支棱起来，所以每一个地方它都是刺，我不知道它到底触碰到我的哪个地方，就这种东西其实会压垮我的。但是呢，我为什么我又告诉大家我是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就是我觉得当我把这个坦开了，我不会给你留任何余地，你来去嘲笑我或瞧不起我。包括程丽莎，我们俩见面的第一面，他就说，郭晓东，你知道你第一面跟我说的是什么吗？我说的什么？他说你上了第一面跟我说我是农村的。他说这个人好奇怪，你上来跟我说你农村，跟我有什么关系吗？你农村，你是农村好了。我是正是因为我把这些所有的事情，我的底牌亮出来，我很坦然了。但是你要让我去释放我自己，我又害怕。我是一个好多种矛盾的综合体，我有时候很痛恨我自己的这个。
1: 你用亮底牌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0: 对，我觉得那是我的盾牌。所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表达我自己。今天我好像我的心智好像其实很小很小，没有像50岁的样子，是不是？
1: 你的确很特别，在我采访过的人里面，
0: 特别在哪里？我采访一下，我怎么特别？
1: 我是这么来看这个事情的，就是你身上有一部分可能停留在了1993年以前，没有走出山区老家的你，你还有一部分随着你的成长，随着你一步一步的活出去，随着你去演一个一个的角色，在那些角色上所得到的反思，有一部分的你进化往前走，有一部分的你留在了这里，所以你变成了一个很细条的人生。所以其实我今天到最后的时候特别想跟你探讨两个字， 勇敢。

0: 什么东西会勇敢？我觉得梦想会让人勇敢，诚实会让人勇敢。
1: 不是诚实会让人勇敢，我觉得诚实得需要勇敢，诚实得需要勇敢。
0: 哦，天哪，真的是呢，它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的。
1: 对，
0: 你说的对。我现在把你的勇敢、梦想与诚实放在一起，我就能更多的理解你，叫做因为梦想你可以豁出去，因为诚实你可以坦诚我豁不出去。他们同时出现在了你的身上。
1: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内心有好几个我自己在挣扎。我曾经跟一个心理医生聊过，我也在分析我自己，他就问我平时解压的方式是什么，我说就喜欢用文字去记录我的自己的心情。哎呀，他说郭晓东，其实你找到了特别好的一条路
0: 啊。
1: 他说这个方式是特别好梳理清淤的过程，就这些在处理这些情绪的过程当中我很享受。我觉得我是很本分的一个人，不属于我的我不去抢，我也不去争。我尽管在某些方面我是很豁不出去，我也有自己所谓的这个较劲扭曲拧巴哈，我也很挣扎，但是我没有办法，我还是会真诚的。我觉得我一如既往的热爱生活，热爱这个世界。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我认真地生活着我自己的生活。
0: 勇敢就是你会背水一战地接近你的梦想，未必是完成哦。勇敢也是坦诚，我是纠结的，豁不出去的我。他用坦诚完成了跟过去的和解。

0: 上微博，参与湖南卫视背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节目名场面；二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三上微博搜索湖南卫视背后，解锁节目嘉宾惊喜互动。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花儿与少年》2026。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8: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9: 你太厉害了，
10: 我这狠，
9: 是来参加这墨西哥时装周的。
8: 这玉米片真不一样，
11: 真的好吃啊！
9: 我爱玉米。
8: 这喝了真完蛋了，这个。
12: 我喜欢中国。
13: 旅行最难得的是有人走进你的内心，我们要常常的陪伴和联系，珍惜跟他们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

0: 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0: 奥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六金，抽取
3: 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
4: 蒙眼蹦极。
5: 不行了，
6: 何老师走了。
0: 奥六家政公司开业了，哪位金牌家政能得李总芳心？
7: 小宝喜欢看跳舞，你可以表演你的才艺吗？
6: 好啊。
8: 你不能动舞。
9: 宝宝有喜欢的哥哥吗？
8: 我有啊。
9: 你有啊？走吧。你哭了，哭了，哭了！哎呦呦呦
7: 呦！妈妈，摸摸摸摸。啊，
9: 走走走走走走走。丁乔欣，你是最坏的。阿拉伯语会吗？
10: 用得着吗？用得着吗？
11: 用得着。
12: 当然了。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0: 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现在继续。
19: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超级合作伙伴奥利奥，一口多重美味，好吃又好玩。花儿与少年2026旅拍神器华为 P290 系列新一代2亿制拍旗舰。花儿与少年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花儿与少年2026志趣生活搭子，智界R7，全家出行零焦虑。花儿与少年2026旅行扫描官，高清扫描资料提交就用扫描全能王。花儿与少年2026行业指定兰蔻素颜精雕面霜，七天轮廓上提。花儿与少年2026风味旅行家地中海咖啡，带上咖啡去旅行。来上海博物馆看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一生必看这一次。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五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 ，SVIP 额外抢先看下集，会员尊享加更版超前营业等精彩衍生。
20: 我们去哪里？
21: 我们现在去瓜纳瓦多，圣母，同款大概点 ，This way。
22: 好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喝一杯冰的。
21: 星月啊，
22: 想喝点什么冰的？
21: 我也想。那我们找个咖啡店，还是哪儿？
22: 可以啊。
21: 我们前面往前走，是正顺路，好吧 ？Hola, gracias.
23: Sí,
21: yeah. No, no, Mexico. Yeah.
23: Are you a tour?
21: Yeah, yeah.
23: Yeah.
21: Yeah.拜拜
24: 拜拜拜拜。
25: 你太厉害了，王鑫。
21: 厉不厉害？
25: 你这种自信
21: 自信放光芒啊，
25: 对答自如。
21: 不是，我上辈子可能这人我能听懂，懂我意思吧？
25: 就是你现在走在这个街上，这个架势
21: 回家了，
25: 也像是确实回家了。
21: 对，前面是不是就到了？前面就到了，
26: 就是那个
21: 大教堂。哇，好漂亮啊。
26: 拍个照。
21: OK。还有姿势吗？
26: 没有啦。
21: 那我来帮你啊，它这个有个 AI 姿势推荐，然后左脚往前一点，
26: 左脚往前一点，
21: 左手放在口袋里面 ，Yes，OK，OK，、okay, okay, 那叉腰，
26: 叉腰，
21: 哦耶，耶 ，Very good。 OK。
26: 哇，这个功能好犀利哦！哦，
21: 好看啊！
25: 好看。
21: 接着往前看看，再看看。
26: 去那边。
21: 走。瓜纳华托圣母圣殿。瓜纳华托古城里最醒目的建筑，也是这一座城市的心脏和灵魂。它不仅是瓜纳华托古城当之无愧的地标，更是这座城市深厚历史与璀璨艺术的结晶。工程历时25年，
2: 建了25年。
21: 对，哇！1957年被正式提升为次级圣殿。再看这个外观，它主体是18世纪墨西哥巴洛克风格的典范，艳丽的明瓦斯外墙以及配酒红色的这个条的点缀，看到了吗？
25: 看到了。
21: 为教堂带来了新古典主义风格。
25: 什么是新古典主义风格呀？
6: 新古典主义是18世纪兴起于罗马，并扩展至欧美的艺术运动。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中叶欧洲建筑与家具设计领域。
21: 看，这是他内部照片。哎呀，
2: 好美啊！
26: 哎，我们家中午有东西吃吗？
10: 你可以吃一点，我觉得应该没有特别时间去餐厅了。
26: 我点一个，要不然我怕可大可也。
10: 对，你先点你的，没关系。
21: 来，进，往里进。
25: 你就是绅士。
21: 你到我老家来了，我不得照顾你一下。
25: 老弟儿，你真是一个墨西哥绅士。
21: Of course。
25: 我给你欢呼。
21: OK。
11: 姐，你要喝什么？姐，
10: 我怎么有点想要红酒？
21: 现在吗？
25: 他又精神了。
21: 我不要。
10: 来一杯小红酒，
11: 然后就好开心哦。
25: 你喝什么？
11: 红酒。我们两个喝红酒。
25: 你休息一会吧。他上午已经喝过啤酒了，
26: 你别喝。
21: 你不能喝。李超说不让你喝，李超。
11: 为什么？我已经血压低了吗？
21: 这样，你半瓶我半瓶好吗？
11: 好。
21: OK。
11: 热吗？
10: 热。有那么热吗？我又没有上去接吻。
26: 我们大概多久会离开？
21: 2:50出发，你可以现在去逛一逛。
12: 去吧，
25: 好想回去啊！他想还继续逛刚才那个地方。
21: 看一眼地址啊。我觉得够呛。
25: 我觉得你走过去就又要回来了。
17: 除了家人，我也特别想为每位成员挑东西，可是我又不想随便买，喜欢真正看到，哇，我觉得这个东西他们一定会爱，就真的想花时间好好找，所以等于我有点花了比其他人更多的时间，他们在吃小摊的食物啊，或者是已经在路边的咖啡厅坐下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应该回去把东西买下来。
25: 冲！
2: 他一个人 OK 吧？应该 OK 吧？
25: 我觉得他如此干练，应该行。
2: 陈姐一定是旅游经验非常丰富的。
25: 他有一天还给我带了登山杖。
2: 爬金字塔那天。
25: 就小如高血压。
2: 小如高血压的开始。
25: 玛格丽特，谁的玛格丽特？
11: 我叫的，要不要？
25: 你已经叫了红酒，又叫玛格丽特，是不是有点 too much 了？
11: 好喝。
25: 我可以喝一点的红酒吗？
11: 就是没喝酒，血压才高。
10: 你有一万个理由，你有一万个理由。
11: 其实我不是喝酒，我哪里喝多？我只是真的中暑，还有高山都没你们喝，
25: 没我喝了。我一会儿做客的时候再要。
11: 做客有吗？你喝什么？
25: 维 C， 因为昨天我和怡晨姐没睡。
11: 你没睡？
25: 没睡。
2: 是怎么回事
25: 啊？
11: 什么？
25: 因为我们两个都高估了自己同床共枕的能力。哦，然后我们俩一直在翻转了得有4-5个小时，我们俩都焦虑了，因为好担心就是动会影响到对方。
2: 你们就都是在怕影响到对方，然后结果就影响到了，
25: 有点压力。
21: 嗨，欧兰。
2: 你吃独食啊？你
21: 一般。
2: 哎呀，又是肉桂的味道。
10: 真的吗？
25: 哎，闻一下，因为我喜欢肉桂。
21: 咬不咬一口？这边没有。
25: 咬不了了，我要那个生理器了。下一站谁是导游啊？哎，我跟你说个事儿行吗，导游？
2: 我还不知道呢。
25: 导游，我先给你请个假啊。我那个生理期会非常的痛。
2: 那我就你休息。
25: 我就会非常的虚，我尽量陪同。
2: 我们俩弄个轿子抬着你。
25: 行，我要黄色的轿子。
2: 黄色的轿子。
3: 没有，我们现在要选导游了吗？
2: 还没有啊。
4: 哎，你不都定了吗？
21: 对啊。
4: Star 未免。啊
21: 不，啊不不，喂，喂。
3: 我觉得瑞配黄河。
2: 不行啊，我想瑞配 Ru。
3: 你不要搞那些，你不要搞那些学压高人。
2: 你不要搞我了。
3: 你不要给我压力。
2: 一起啊。
3: 我们在投票。
25: 我投小Ru一票。
2: 我也投小Ru。
25: 就小Ru和梅吧。
10: 别了别了，小Ru血压刚刚好一点。
4: 热死我了。
3: 买东西啊，
4: 该买的都买到了。
2: 我们几点出发？
21: 我们2:50出发。
3: 我们还要等食物。
4: 哎，我们要的吃的还没来吗？
21: 没有。
4: 那时间怎么来得及啊？
25: 他说就是来了，他也不说几分钟。
5: 我们是不是快走了？我上个厕所。
21: 你去，我们五分钟之后出发。Sorry, excuse me. Hey, hey, 师傅。
4: 这么大两盆。
21: 我天哪，我们 ，Sorry， 我们还能出发吗？
3: 来来，我们干掉它。
26: 五分钟，
4: 加油加油加油！
25: 来吧，走吧，来。
21: 吃吧吃吧吃吧。
7: 这是
4: 手都
7: 是
4: 干净的，
7: 肯定好。
4: 哦，这个 cheese 好好吃，
25: 是吗？
2: 分一小块 cheese。
7: 哎呀，我吃过，这个能吃。嗯。
25: 后面又来个大菜，啊，香肠。哇！
4: 等会，加油！
10: 这也没上手了，叉子使不惯。
25: 这虾真好吃。
4: 嗯，大可呢？
21: 喂，大可，
4: 赶快来吃！
21: 上大餐了，
26: 大可的是主将啊！哇，
5: 赶快！怎么还会有这么大的？
25: 做很慢啊！
5: 我今天无法成为干饭主力的话，大家不会那个了。
21: 完全理解。
25: 他今天有点那个拥堵了。
8: 怎么打嗝啊？啊？顶住了是吗？
21: 对，太着急了。我已经吃完了，刚刚消灭完一盆。
26: Thank you very much, gracias.
21: 走
2: 吧。
4: Go go go.
19: 结束1:1复刻电影同款的游玩路线，七福的游客副本到此收官。
21: 来来来，七福往这边走，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25: 好，耶。
21: 走吧，应该是往上。好吧 ，So we go.
12: Hello, I'm Jose.
25: Jose?
12: Yes.
21: Yes,
12: it's me. Gracias. Hello, hello. Do you want to go to my home? Yeah.
21: Yes.
12: Okay.
19: 循着《寻梦环游记》的故事底色，花少团不再只看风景，而是走进当地普通人家，脱开攻略与滤镜，去真正感受这片土地独有的生死浪漫。
12: It's my sister.
21: Hola.Hola, I'm so beautiful. 星月 Yeah, you can call me Star.
5: Star.
12: Yeah.
25: 哇，他们家像小花园。
2: 哇。哇哦，三角梅。
25: 哇哦，好大。
4: 我原来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就住在这样的小山上。
12: That was the first part when my grandfather.Got a lot of kids,、so the house grows like the family grows.
21: Yeah. The house, how many people your family?、
12: Maybe 15 people.
21: 15 people?
12: Yeah.
21: Wow.
12: Yes.
4: Wow, hola.
24: Hola. Adelante, adelante. Hola.
25: Hola, hola.
24: Hola.
25: Hola.
24: Thank you. Hola. Bienvenidos.
27: Ellos son mis papás, pero ya fallecieron. Ya es cuando ellos se casaron.
0: And this one so beautiful. His father and his mother.
1: 就是刚刚赵丽的那一位，
0: yes.
1: The eyebrows,
0: the same, yes.
9: They celebrated their 60th anniversary, wedding anniversary, in that picture.
1: 哇，好棒哦！我觉得照片真的还是要印出来。
13: 原来这种纸质的照片，
1: 对啊，我觉得真的还是要印出来。然后用个相框，漂亮的相框，还有录音专辑啊，哇
14: ，CD 啊。
0: Our family is all musician.
1: 他们都是音乐家。
0: A songwriter.
1: 音乐家。
0: And this is our dress when we play in the concert. Oh. Oh,
1: that's the picture. Oh. Oh. 是一个乐团的。
0: This was our first cat here. He passed away 10 years ago.He's my dog. Uh-huh. He passed away like 2 months ago. Oh, yes.
1: So sorry. So part of the family, right?
0: Yes.
1: 上面那两只走了。嗯。
15: Esta foto es somos puros hombres, puros hermanos, y esos son mis papás cuando cumplieron 50 años de casados.
1: Oh, boys.
16: Sí.
1: 哇，全都男的，八个。
15: Sí, si gustan, subimos a la parte de arriba.
0: We can go to the roof.
1: Yeah. Oh, 他们有个阳台在屋顶。他们家好大啊。
18: 嗯。哇哦。
28: Bienvenidos.
18: Wow.
28: Wow.

0: Thank you.
1: 好吃吗 ，Star？
2: Very good. Yes.
1: Perfect.
3: 对，这真的好吃。它不一样，
4: 不一样，
3: 不一样，
4: 不一样。
3: 这个玉米片真不一样。
1: 嗯。I want to try. Yeah.
4: 冰 first. 啊，没关系啦，应该也还可以。
0: 然后放青菜，
5: 我不要这么多。
6: You have a salad now.
1: 这个辣不辣？
7: 啊，不辣，不辣，不辣，
1: 不辣，不辣，好吃的。I love spicy.
2: Yes, perfect food.
0: 嗯，是不是不一样？
1: 嗯，蛮香的这个。嗯，
8: 就是蛮好吃的。
0: 好吃，好吃。嗯
1: 这个真的好吃啊！
0: 嗯，我想再吃一个，
2: 可以。
0: 你们怎么不吃了？
1: 因为我觉得它应该还有别的，对，还别的吃不下。这但这真的挺好吃的。
0: 我吃两，我还想再吃一个，但
1: 看你来一个呀，
0: 算了。行，
1: 这好好吃啊，
0: 确实好吃啊。咱们先啪啪打脸，啪啪打脸。
4: 我爱玉米，玉米神，
0: 玉米神。
9: ¿Quieren un tequila?
10: 那很。
11: No, no quiere tequila.
9: ¿Ah, no quieren?
11: No.
9: Ah, bueno, entonces yo me voy a preparar este.
10: Wow. 这是红酒吧？这是。
1: 哇，他什么酒兑可乐啊？劲儿很大吧？那个应该。
10: 这喝了就完蛋了，这个。
4: 这喝了，现在这行李我也不收了。
9: 嗯。Wants to try? ¿Alguien gusta? Un trago.
1: Yeah. 哇哦。
9: 哦，给你喝酒。
2: Who wants？
4: 哇，樱桃姐开喝了！哇
1: ，OK。啊！
10: 什么味道？
1: 好的，甜甜的。啊。
2: Do you like it?
1: Yes, very nice.
0: 再清理一下厨余的垃圾。
2: Welcome.
12: 你好，
2: 你好，
12: 你好。
2: This is my really musician friend, Jose Jorge.
12: 大家好。
1: 你好，
13: 你好。你坐。哦，
1: 好。哇哦，这中文也太好了。
13: 那里哪里说的不好？哦，哇哦，哇哦。中文很容易
0: 啊，中文吗？
13: 我很喜欢中文，也我想是很容易。
0: 因为喜欢，所以
2: 去过中国吗？
13: 啊，去过中国两个星期。
0: 两个星期，
10: 哇，他好厉害啊！
13: 我们在广东、
2: 东
13: 莞
10: 啊，东莞、
13: 青岛、天津、北京。
10: 北京，
0: 哇，好多地方。
13: 北京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北京的冬天很冷，
10: 对，
11: 不是，
13: 啊，你都是，哈
0: 哈给他们解释一下，
2: 哈哈哈哈哈，哇，哇，
1: 哇哦，我感觉小茹要开始跳舞了，
14: 小茹墨这一代，
15: 高血压，高血压，
2: 天涯都是。

0: gonna make me cry. And yeah, I cried when I listened.
1: Something.
2: My name is Spanish.
0: Yeah. Who do you remember when you listen the song?
1: Yeah, my grandparents.
3: Yes.
1: Mm. 可能会想到我的祖父母多一些吧。对。我祖母走得早，差不多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某一次知道隔天要出院回家了，很开心。结果早上起来就发现已经走了。但至少是在睡梦中很安详，没有痛苦的离开。我祖父是知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我工作上很忙，一年可能有11个多月都在工作，然后都不在家乡。然后当我知道他生病的时候，已经是胰脏癌末期，只剩3个月的寿命吧。然后那时候很想带他出去走走，可是早就来不及了。算是我蛮大的遗憾。然后常常会怀念他，就是笑起来，眼睛眯眯啊，就也像在笑，然后像月亮一样的感觉，然后很重的乡音。晨晨啊，那时候怎么就没想着可以多带他出去走走呢？有些事情真的现在回想起就会很气，年轻的时候怎么不明白，怎么没有做更好的取舍。如果说那部电影说没有遗忘就不会消失不见，那我真的会很希望在我闭上眼前它都还存在，或者更好的是说当我闭上眼之后我也能去到它在的地方。

0: 太适合你了。
1: 笑死我了。
2: Could we take a picture all together?
3: Yeah, of course. Totally.
2: We do outside? 来呀来呀。
4: Everybody say tequila.
5: Tequila.
2: Tequila.
3: 回家。
2: Go home.
3: Go home. 我叫车，我先叫车过来。
2: 下雨，我们待在这干。
6: 哇，你这好可爱，挺可爱的。
1: 咱们在这街头卖艺吗？小茹，我要跟现在的你自拍一下。
2: 对呀。
3: 但是我们
2: 快。这蛮漂亮啊。
1: 下雨了。
3: 雨伞。
1: 怎么挡不住雨了都？
3: 哎，这不是我们的车，
1: 我们要去那块怎么样？
2: 我没了。
7: 你这个帽子太厉害了，你这帽子你看起来就
1: 真的有点厉害。
2: 时装就是这样吗？
1: 对。
7: 你是来参加这墨西哥时装周的。
1: 现在真的很像玉米神，头顶尖尖的。
3: 玉米神。我晚上太多事情了。
7: 你有啥事情？
1: 他得安排我们行李啊，得算一下钱。
3: 然后明天落地的事儿，我一件事都没聊呢，还。快来，各位旅客，我们快速上车，
1: 快速上车了。
2: Go go go go home！
7: 来来来，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我们不吃晚饭了吧？
2: 不吃了。
1: 不吃了。
2: 不吃了。
7: 我回去是不是就是那个收拾行李？
1: 对啊，
2: 忙活自己的。
7: 好，
8: 我们必须要几点钟出发？
3: 7:45必须出发。哦，
1: 7:45必须出发，那我6点起床好了。
3: OK， 我们到家了。
2: 到了，到了。
3: 开始干活不犹豫，来吧，我先直接干活，帮我买行李。来，哎，我们可以直接打开网址，往下，就这往下。
9: 这是这个，
3: 对，因为我们这趟航班是没有行李额的，所以刚到瓜纳华托的时候，我们就用秤称过行李。
9: 1、2、3，1、2，
3: 主要是想别在行李托运上出现问题。
9: 邓维是1个32，
3: 对，
9: 你的是1个32，
3: 对，没错。
9: OK， 它是11240。好，我再算那个车钱。车钱的话是昨天、今天还有明天就一块儿。今天是要给我
3: 18000加那个
9: 18000加13124，
3: 31120。OK， 31150。OK， 3150。OK， 请给我3150，包括我明天的车费。
10: 昨天加今天加明天吗？
3: 对，3150。
10: 最少。
3: 31500。
10: 3150。
3: 然后我们给肖哥打个红包。
10: 那肖哥的那个要一起拿吗？
3: 红包吗？
10: 对。
3: 3000。
10: 这边是34500，包含了3000。肖哥的红包。那你那边需要多少杂支？
3: 你就补个2000的杂费给我吧，好吧。我3000晚上明天到了新城市，我也不知道要花什么钱。OK。你自己记下，我找你拿了3000。嗯。
2: 导游的杂支3000元。
3: 然后你告诉我现在，我们现在剩多少钱？
10: 10万，
3: 比索，哇，
10: 太多吗？
3: 但其实这个数字说还是有点震惊的。10万整吗？
10: 差不多。
3: OK。
8: 小可，洞穴餐厅的票，
11: 好的姐。前两天的小票你给我，我就扫描存好了。出国玩呀，就怕手里一大堆小票，到算账的时候又找不到。
8: 哇，好犀利哦！这小票皱皱巴巴，扫得很清楚哦。扫描全能王，国人有两下子。
11: 而且我用扫描全能王把所有的小票都整理成 PDF， 可以直接丢给 AI， 让 AI 帮咱们参谋参谋。
8: 哇，好犀利哦！专业的事还是专业的人来干的。

0: 今天淘到买到的小礼物。
1: 哎呀，谢谢，亲爱的。
0: 你看看幸不幸福？
2: 哇哈哈哈哈！你好，谢谢。
0: 我觉得它做工很细，
2: 这个颜色配得很漂亮，你的礼物。
0: 栗子，这是我想送你的小小礼物。
3: 谢谢。哇哦，好可爱哦，我很喜欢。
4: 我感觉太可爱了。
5: This is the gift for you.
0: 哇哦，
4: 娃娃鱼开瓶器，你那么爱喝啤酒，
3: 我喜欢这个，爱你哟。
6: 给你个小礼物。
0: 哦，天哪，放耳机。
7: OK OK， 谢谢谢谢谢谢。
2: 哇。
4: Isn't it beautiful?
5: Very beautiful.
4: 观察了大姐这几天的穿衣风格，我觉得她非常适合色彩丰富的配搭。身体不舒服需要好东西慰藉。
2: 好的。
4: 这超美的。
5: Yes.
0: 送给你的猫咪。
2: 谢谢姐姐。哦，谢谢你。
4: 这个啊，我觉得你们男生可以放就耳机或者是。
2: 这是送给我的。
4: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挺好看。嗯，
2: 谢谢。
4: 不想随便买。
2: 感动感动。哇。太可爱了吧。
8: 好适合我的小猫哦！
9: 啊，我也第一下想到
4: 啊，好可爱啊！
8: 我很适合我的小猫咪。

0: 送给你的猫咪。
1: 谢谢姐姐。
0: 你自己也要稍微逛一下。
2: 好的好的，那我们一会儿联系。
3: 哎，你爱吃什么呀？我就发现你一直在问别人喜欢吃什么，你也没说过你爱吃什么。
2: 非常惊喜，我真的超级感动。其实我很难说清当时的心情，只是随口一提，也就记住了。旅行最难得的是有人走进你的内心，这份惦记格外珍贵。
4: 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从一方饮品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今晚7点半，云雀叫天路。
5: 拿了这个地磁铁，你就是我程胜元的入室弟子了，
6: 请师父教训。
7: 您为什么不收我为徒啊？
5: 可以，但是你要想改成老生，这件事儿咱俩免谈。
7: 确实一直在瞎忙，您能不能帮帮我？
5: 不能。
7: 为什么？
4: 今晚7点半，云雀叫天路。
8: 还有1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9: 走嘞。
8: Hi, Charlotte.
10: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up,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11: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10: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12: 但好怕被训啊。
11: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10: Perfect.
13: Oh. Wow, 牛津。
14: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15: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It'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16: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0: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1: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现在继续。
2: 果冻海，
3: 哇，太美了！哇，
2: 这个海，
4: 这是鳄鱼，哇，
2: 好可爱哦！
5: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
3: 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6: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7: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哇，
4: 好开心，
3: 好好玩啊，
2: 好刺激啊，
8: 一点也不吓人。
9: 新导游要公布啊！
3: 好！
2: 天哪，
9: 紧张吗？啊，
3: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2: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4: 他怎么这会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3: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4: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
3: 你是什么跪下跪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9: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10: 重温《鸡毛飞上天》《五福临门》等嘉宾精选好剧集《网际花少》，让芒果剧宗承包你的快乐周末。快乐出游，入手花少同款 Clubby 毛绒盲盒。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独家花絮，放送更多花少超级内容。向往的生活游戏和花儿与少年联动了，来芒果 TV 首页按住下拉即刻玩，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花儿与少年官微和花儿与少年节目主话题，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嘉宾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花儿与少年2026，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和嘉宾旅行日记，打开百度网盘搜索花儿与少年2026，高清物料全盘掌握。
1: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2026中秋。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提醒您，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邀您加入月光群聊，接下来一起畅聊心事的有：汪涵、沈梦辰、李莎明子、郑芳一、陆卓、预言、黄玉博、孙晓胜、胖小猴、魏哲明、黄灿灿、罗雨桐、陈慧琳、黄子红凡、张远、王彦彤、王小慧、魏大勋、周玉祥、芭比、谭正言、侯宇。

0: 恩熙、董思成、宗辉、韩雨桐、罗云熙、单依纯、曾舜晞、马轩、蒋梦婕、魏忠杰、陈怡多、刘牧洲。蓝月亮，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下节更精彩。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从一方饮品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蓝月亮，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现在继续。

0: 咱们只管欢喜过日子。
1: 祝大家月圆人圆，平安喜乐。
2: 人间心事千千万，一轮明月共清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这里是由蓝月亮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由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同步直播的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晚上好，我是王涵。其实此刻，无论你已经是和家人在身旁，亦或是在归家的路上，我们同在一片月光下，天涯共赏岁岁月圆。
3: 大家好，我是孟晨。今年呢，是我们和蓝月亮携手同行的第13年，年年相聚，共一轮明月，守一份长情。
4: 大家好，我是李莎明子。每一缕洒向人间的月光，都是遥寄向远方的思念。今晚，让我们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5: 大家好，我是郑芳一。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后台直播间呀、已经在芒果 TV 站内的主创社区中秋之夜的官方账号开启了月光群聊，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心事编辑成弹幕发给我们。那今天晚上我们也会实时的看到大家对月亮说的话。
3: 哎，我这儿已经刷起来了啊、可以看到有一条是这样说的，今天中秋之夜的开场怎么有只猴？但没想到猴唱歌真的猴猴听啊。
5: 哇，你看夸你呢。
4: 猴厉害啊，是不是？
2: 对，
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不是一般的猴、这可是我们芒果超级新人后西游记里的孙小胜。
2: 是，
4: 你看今天过节啊，当然要和我们的新家人一起团聚了。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10月4号持续关注湖南卫视芒果 TV 播出的国内首部 AIGC 长剧后西游记。
2: 其实呢，我们除了聊节目，也当然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向月亮倾诉您的心事。月亮呢，一直是每一个中国人心灵的寄托，它是李白的酒友，是杜甫的乡愁。其实陪伴我们千百年的这一轮明月，就是每个人最长久的那一位知心的朋友。
5: 没错，所以今天晚上呢，就让我们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这位老朋友听。我们在芒果 TV 站内的主创社区中秋之夜官方账号直播间等你哦。那月亮收下心事，蓝月亮就要送上心意了。今天晚上呢，我们还将共同奔赴3次蓝月亮礼遇时刻，欢迎大家在晚会期间留意屏幕上的二维码，扫码参与蓝月亮中秋活动，还有好礼相送哦，一起期待吧。
3: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魏哲鸣、黄灿灿和罗雨桐一起走进一幅古画，看看古人中秋是怎么玩月的，有请。

0: 谢谢几位为我们带来的表演，真的是太美了，我的眼睛都离不开他们。你看，花好月圆中秋夜，此刻具象化了。
1: 是在这么美好的花好月圆夜呢，我们也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天更热闹，上微博参与湖南卫视中秋之夜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是，刚刚在看节目的时候咱也没闲着，
1: 没错，
0: 我们也参加月光群聊了。我看到有一个可爱的女生，她说好开心啊，中秋夜见到了我好久不见的好朋友，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和好朋友一起吃饭。我觉得说的太对了，你看好朋友也是我们自己挑选的家人，对不对？
1: 没错，其实呢和老朋友相聚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那接下来要登场的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朋友和熟悉的歌曲，我相信大家也都在期待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准备好迎接他们带来的浪漫了吗？让我们有请
0: 黄子弘凡、陈慧琳。

0: 谢谢谢谢谢谢，如此精彩的表演，台上台下大家一起互动起来，再欢呼一下，欢迎我们的黄子弘凡，还有我们好久不见的陈慧琳，欢迎
1: 朋友们见到慧琳姐开不开心。那一会儿呢，慧琳姐和黄子弘凡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舞台，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0: 我想两位先跟大家，特别是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送上一句中秋的祝福。慧琳先来。
2: 好啊，祝大家人月两团圆，团圆。
0: 这么早就开始讲粤语？
2: 没有
0: 、哦，后面才是粤语。
2: 混了。广东话是人月两团圆。
0: 人月两团圆。
3: 哇，系啊系啊。
1: 那。王子，
3: 我
1: 欢迎回家啦！
3: 哎呀，好开心呐、啊！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
1: 我觉得用家乡话再送一个祝福，好不好？
3: 确实得用家乡话。那其实呢，大家知道这个，我平时要讲四川话的。哎，但是在四川方言里呢，其实我们平时啊，过节就是要玩，就是要耍。四川话经常说要耍、但是呢，今天我在这儿祝大家中秋节，哎，家中小耍，出门大耍，耍中有福，天天好耍。
1: 那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耍起来，好不好？
3: 耍起来，是的，没错，特别特别开心。
1: 同时呢，也要欢迎两位加入我们的月光群聊。我们来看看啊，刚刚的节目结束之后，大家都聊了些什么？帮我划一下，我带了手套。
4: 哎，关机了，关机了。
1: 我们在直播啊，好。有一条是这样，我们想请慧琳姐帮我们来念一下。
2: 好哦，她说今年没回家，好想吃妈妈亲手做的月饼，希望妈妈身体健康。
1: 慧琳姐觉得这个孩子怎么样？
2: 很乖呀、
0: 很乖，很孝顺啊、
1: 对，
0: 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要祝这位朋友他的母亲啊，还有全家人都能够中秋快乐，身体健康。
1: 是的，我知道两位呢，因为今年要陪伴着我们中秋之夜的观众朋友们没办法回家，但是呢、今天我为两位准备了家乡的美味。
0: 来看一看，我想这应该就是两位就一直以来特别记忆当中的味道，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款月饼啊。这个，
2: 那我这种是香港现在最流行的哦，流心奶黄月饼哦，就是咬一口之后那个奶黄会流出来哦。要不要尝一口？

0: 在哪儿啊？
1: 咸的。
2: 你再咬一口看看。
0: 可能得再咬一口。嗯，好，嗯。
3: 哎，皇子咬的这个月饼好实在哦，咬第一口发现一个纸条，离牛肉还有1公里。再咬一口又发现一个纸条，你已经咬过了，
2: 已经
3: 两口没吃到牛肉，
2: 你吞下去了。
0: 我吃在嘴巴里了。
3: 对，
0: 没有，就是它没有他想象中那么辣，但是它真的是香辣牛肉味的月饼，好吃，
3: 很舒服啊。其实呢，我觉得每个人记忆当中的月饼都不一样，吃的是不同的馅料，但是盼望的都是故乡的月饼。其实呢，中秋少不了月饼，当然也少不了我身旁的蓝月亮。各位亲爱的朋友，蓝月亮至尊浓缩洗衣液和净享的泡沫沐浴露，洗衣更省心，沐浴更享受，陪伴您的每一天。
2: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今晚第一轮蓝月亮礼遇时刻也到了，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京东搜索蓝月亮中秋，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好礼，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3: 其实为了把大家的心事寄给月亮，我们在城市里面放了一个非常神秘的收信盒，我们接下来一起去看一看吧。
4: 中秋是中国人寄托想念的日子，这个月圆的日子，我们在城市里放了一座月光电话亭，邀请不同的人走进电话亭，打给一个拨不通的号码，跟那个再也联系不到的人说说此刻最想说的话。
5: 你好，过去的自己。
6: 我是20岁的。
5: 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
7: 我们还能重逢的话，
8: 很多很多的话想跟你讲。
9: 我没见你用啥呀？
10: 18岁的悠悠，你现在在干嘛呀？
11: 你好啊，小时候的罗辉。
6: 19岁的严家航，我是20岁的你。我想跟你说，一切都会过去的。
12: 喂，奶奶，听不听得出来我是谁呀？
7: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能重逢的话，那我希望你还记得我。
8: 我们会一直很想念你。
13: 老班长，好久不见。
14: 哎呀呀，你好，我是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的大一新生。您说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
15: 这里有好玩的，
16: 姐，你离开妈妈13年了，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13年，爸爸妈妈一直都在找你，妈妈真的好想好想你，你怎么就没有点音信呢？孩子，妈妈还把你的书包带来了。这个是你做数学题用的这个小包，妈妈一直都给你留着。这真是你写的爸爸的八字，这个爸爸的八字怎么就少了两笔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把这两笔补刀。可是你在哪里呢？
13: 外婆，你还听得出我声音吧？感谢您帮我完成了我婚礼上的那个愿望。
17: 因为我外婆去年去世，我前几天跟她发信息说，如果你想来参加，就变成一只蝴蝶来看我。

0: 我会一直一直想念你。
1: 我想你了，爸。
2: 我有时间会常回家看看，
3: 去追寻你想要追寻的梦想。
4: 我在未来等你哦。
5: 祝您中秋节快乐。
6: 中秋节快乐。
7: 中秋快乐。

0: 真的是太感人了。我们从小都知道举头望明月，如果思念无法抵达的话，就抬头看看天上这同一轮明月。所以我相信月亮一定是这样一个月光电话亭，会把你的心声传递到远方。刚刚呢，我也在看这个月光群聊，你知道有这样一封留言很戳中我，他说羡慕那些可以随时见面的恋人，不用计算时差与机票，可以帮我对他说一句中秋快乐吗？距离下一次见面还有91天，一起加油吧。好的，我们和你一起加油。你要相信，只要你愿意，一定可以把所有的想见都变成相见的。
1: 所以在这里，所有此刻还没能见面的朋友，你要相信在远方一定有人在牵挂着你，他想要跟你说一声中秋快乐。当然今天晚上有人隔着时差诉说着思念，其实在100多年前也有一群人在南阳把他们的心事写进信里寄回家乡，哪怕山高路远，但他们始终相信见字如面。
0: 我相信方一说的这一部电影大家都看过，剧中的他们也是靠着一封封侨批互诉衷肠，对不对？
1: 没错。所以呢，今天晚上其实在我们中秋之夜这样一个团圆的夜晚，我们也希望把这个遗憾的故事在这个舞台上继续续写。
0: 那我要许愿了，哎，今天能看见他们吗？
1: 当然必须安排。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歌手张远以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木生和舒柔的扮演者王彦彤和王小慧以及汕头话剧团的朋友们为我们再次唱响这首《月下煮茶》。
2: 雾气素朝，两行安康，鹅气直跃，不再有恶。日时马上归去后腰，瑞回思念做饼
3: 要买不是吗？
2: 边坑钳来
3: 这个50块钱，
2: 江海无涯，
3: 这样
2: 团圆
3: 可盼
2: 一点。
4: 行，包起来。

金归来，仍是少女模样。孟青之情无在，梦去水澄澄，看隔咩？

0: 头鞠躬，娘娘伊休息，娘会夸娘。
1: 侬啊，有好食在吃，卖苦了家己。
2: 母亲大人更发流感，为娘也都期待，心渐渐恢复，大人念念。
3: 一时之情，赎回我娘回家。

0: 感谢，来，请坐。我们用掌声欢迎燕彤和小慧。来，请坐。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你看，光你们两位唱歌，现场已经有一些朋友在轻轻的轻拭这个眼角的泪水了啊。来，
1: 大家好，我叫王燕彤，在《给阿妈的情书》中扮演甄木生，在这里送给大家一句中秋祝福：中秋快乐，团团圆圆。
0: 哎，小慧。
2: 大家好，我叫王小慧，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面饰演的是叶舒柔，在这里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平安。
3: 听他们两个说潮汕话，感觉又在看那个电影了。
0: 对，你仿佛现在在电影院里面，
3: 对，
0: 而且是身处其中，而且其实你发现没有，祝福的语言是相通的，感觉这一听就潮汕话好像也没有那么难懂了啊。
3: 对，因为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得遥远，而且今天在我们蓝月亮中秋之夜的舞台，木生和舒柔终于团圆了，想必也是圆了屏幕前无数观众的心愿，我们心中也圆满了。
0: 是的，其实刚才在这个后台的时候，台下的时候我还问孟晨，我说这部戏你看了吗？孟晨轻锁眉头说，哇，好惨啊，好感人啊，
3: 苦惨了，
0: 苦惨了。那好了，我们今天啊，中秋的月圆之夜，我们开心一点，是我们首先把这个月光的群聊我们打开一下，看看他们都在说些什么。哎，你看我没有戴手套一下就划开了来，我们请小慧帮我们来看一下。
2: 好的。感谢中秋之夜让我的心是圆满了。我想知道，如果木生和舒柔真的在潮汕一起过中秋，他们会做什么呢？
3: 很好奇他们会做什么。我知道潮汕过中秋非常的热闹，所以你们会做些什么？
1: 一样是吃月饼拜月娘。哦，
3: 拜月娘我知道，因为会亲手折一些祝福，比如说我们桌上就有一些。想问一下燕彤，你会折吗？
1: 我会啊，给大家展示一个，这个叫纸塔，它其实在我们
0: 纸塔，
1: 对，它在我们潮汕其实有点像，哎，怎么说呢？它叫潮汕乐高。
0: 哦，哇，潮汕乐高，
1: 就是它可以拼出各种各样你想要的东西。
3: 感觉它在变魔术，是不是？
0: 感觉你要拿出来吓所有的观众一跳一样。
1: 展示奇迹的时刻啊！当当当当，这个是木棉花啊，在电影里面多次出现，它也是木生跟舒柔的定情信物。
3: 是的，
0: 浪漫。
3: 对，那小慧呢？
2: 我给大家折的呢是。给大家，大家应该都会，是一个小船，我给大家折了一艘小船，在这里送大家一艘小船，祝大家一帆风顺，也希望这艘小船可以在这。

0: 了你们回到爱的人身边。
1: 哇，太棒了，我们谢谢燕彤还有小慧给我们带来的这两份小小的这个手工啊，而且它是融合了手工艺和美好祝愿的中秋民俗，又好玩，关键是有好彩头。
2: 是的，我觉得中秋最令人期待的就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而这一份热闹呢，其实就是最好的陪伴。就像蓝月亮每一年中秋都会陪伴着大家，用洁净科技让大家洗衣省心，沐浴轻松。
1: 其实呢，我们非常希望把生活过得从容，把美好留得长久。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韦大勋，还有舞蹈新风暴的选手周玉祥，还有他的搭档芭比，为我们带来一半一半。

力感在把眼泪一点一点吞噬，空旷的街道早没了一点声。那天回到我们俩熟悉的城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魏大勋，中秋快乐。那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触动此刻的你呢？如果有心事就跟家人聊一聊，奔赴团圆一路畅谈，打开芒果 TV 播客频道和家人共度旅途好时光。
1: 是的，大家还可以在微博边看边互动。湖南卫视芒果 TV 中秋之夜联合微博发起了湖南卫视中秋之夜舞台推荐活动。那现在微博搜索湖南卫视中秋之夜进入话题页，点击活动入口推荐你最心仪的舞台，总推荐值突破100,000就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和独家彩蛋哦。
0: 好，我们的月光群聊里面呢，
1: 又聊上了、
0: 哎、又聊上了。有这样的一句话很触动我哈，说我想妈妈了，小时候总想离开家，但现在我好想回家陪陪她。我在想，你在牵挂妈妈的时候，妈妈也在牵挂你，有时间多回家看看。

0: 是看到群聊里这条消息，我说实话那一瞬间我也有点想家了，虽然我知道此时此刻我的爸爸妈妈应该正在看着我的直播。哦，
1: 此时此刻我的爸妈就在现场，
0: 欢迎叔叔阿姨。对，因为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一定是最关心你所有的动态的那一个。当然我们也欢迎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可以把想家的心事分享给我们，让我们一起进入芒果 TV 站内的主创社区中秋之夜官方账号月光群聊，让我们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 对家的思念呢，是中国人最深的心事，许多诗歌还有戏曲里也藏着这样的故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北京京剧院一级演员谭振言、侯宇为我们带来戏曲新编《四郎探母》。

0: 来，我们大家一起叫个好，
1: 好，
2: 好，
0: 好，谢谢各位，我们有请郑言兄，我们的小谭老板，来到我们的主持区，来，有请郑言兄。其实，我们的谭老师参演的《云雀叫天路》也正在我们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热播当中，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欢迎我们的郑言加入我们的月光群聊啊！这一轮我们要看的新事，其实就在您的身边。
2: 是的，谭老师好，这儿啊有两位戏剧发烧友，
1: 确实，
0: 对，
2: 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1: 你说，
2: 我是从小学着花鼓戏长大的小梅花，
0: 小梅花，
2: 哎，这位呢是我们的戏腔发烧友，
1: 对啊，我特别喜欢京剧，尤其是旦角。大家好，我是张若，
0: 我
2: 好。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两个有一个心愿啊，早就听说了您的叫小帆，那叫一个绝，
1: 确实。
2: 今天能不能现场让我们感受一下？
0: 你俩也真会，也真会点呐、啊！哎呀，
3: 一点准备没有啊？哼，叫小帆、啊、
0: 来赏下您的耳音，来了。
3: 以前公职到领间，不由本宫喜新鲜，站立宫门叫天。
0: 好，
1: 这味儿太正了，
3: 献丑献丑，
2: 太棒了！
0: 哎，有可能观众朋友离得比较远，我们在旁边的汗毛都炸起来了。
1: 对，哇，
0: 真的、
1: 哦、太好听了，
0: 过瘾了吧，圆圆？
1: 太好听了！哎呀，
4: 老师啊，就是我也学过一点点京剧，然后我给您来一段小小的念白，您可不可以给我指点一下？哦，
3: 念白呀，好。
4: 对啊，今天是中秋之夜嘛，是不是？我来试一下啊。
1: 两宵望月西。
3: 哇哦，哎，你是不是以前学过吗？
4: 我小自己学了一下，
3: 对吧？
4: 参加过了一些就是京剧的
3: 节目。这个尤其念白，学过和没学过是完全不一样的。
4: 真的，
3: 很多歌手他可以唱戏腔，因为他有谱子、嗯，但是念白他没有谱子，但是还有运腔，所以很难学的。你这个非常到位，
4: 哎呦，谢谢，
3: 非常到位的，
0: 对，七分念白呀、啊，哎，三分唱，这念白真不错，
3: 是，
0: 对，
3: 很棒。
0: 那郑言兄，您也给大家送一句。中秋的祝福，
3: 好，那我祝大家，中秋月满，岁岁同欢。哎呀，
0: 这味儿真是一下子就有那种代入感了，太好了！您看啊，我们这个李莎还有张远的心愿，这不就实现了吗？我们把心事说给月亮，心愿马上成真。
2: 是的，没错，一起进入芒果 TV 站内的主创社区中秋之夜官方账号月光群聊，跟我们实时互动吧。心事儿啊，说给月亮听，那衣服也要交给月亮洗。今天呢，我们远哥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很特别的月亮。
1: 对，这个月亮就是蓝月亮。蓝月亮至尊浓缩洗衣液，超浓缩超省心，让干净柔软的衣服点亮我们每天的好心情。还有尽享泡沫沐浴露，春夏秋冬都适用，把家人的幸福感拉满。
2: 谢谢谢谢暖心的远哥，当然了，大家都有机会收获这一份洁净幸福哦。接下来第二轮蓝月亮礼遇时刻来喽，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京东搜索蓝月亮中秋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好礼，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5: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提醒您，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邀您加入月光群聊。接下来一起畅聊心事的有：陈慧琳、邓恩熙、董思成、曾辉、韩雨桐、罗云熙、黄子红凡、单依纯、曾舜晞、马轩、蒋梦婕、魏忠杰、陈怡多、刘牧洲。蓝月亮，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下节更精彩。
6: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5: 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
12: 拿了这个弟子帖，你就是我程胜元的入室弟子了，
13: 请师父教训。
14: 您为什么不收我为徒啊？
12: 可以，但是你要想改成老生，这件事儿咱俩免谈。
14: 确实一直在瞎忙，您能不能帮帮我？
12: 不能。
14: 为什么？
5: 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
15: 还有一分钟，他又来了，他又来了，他又来了，他要来了。
16: Darling，Hi
15: Charlotte。
16: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h,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17: 预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16: So it would be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17: 但好怕被训啊！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16: Perfect.
15: Oh. Wow.
18: 牛津。
19: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20: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21: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17: wow. ！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22: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5: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6: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5: 蓝月亮，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现在继续。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的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
23: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演唱会武汉站10月31号火热来袭，上芒果 TV 超级现场，演唱会入场券免费抽，还有机会抽专属花车巡游名额，近距离解锁舞台高光哦。更多惊喜福利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我们下个现场见。
2: 没错，我们的月光群聊啊也一直陪伴着大家，可以一起进入芒果 TV 站内的主创社区中秋之夜官方账号的直播间，把心事说给月亮听。哎，接下来的几首歌啊，我相信大家都会唱。
23: 没错，
2: 可以说是前奏一响，回忆登场，让我们再次有请陈慧琳。

0: 谢谢谢谢慧琳，我相信一首这个记事本啊，翻开了很多很多人的心事。
1: 我们的后台直播间呢也一直陪伴着大家。哎，韩哥，刚才我刷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他说这首记事本是我当年跟老婆谈恋爱的时候我最喜欢听的歌，当年追他追的真的好辛苦啊。
0: 哇，当年就是跟老婆谈恋爱了，当年应该是跟女朋友谈恋爱。

0: 哎，谈着谈着变成老婆
1: 了。
0: 其实当年的辛苦都是值得的，你们现在应该已经成为了幸福的一家人，祝你们中秋节快乐。但是我今天想问一下，今天现场有没有两个人一起来的，一家人一起来的，有没有？
1: 有没有？
0: 举手示意一下。哎，前排有啊，哇，前排感觉好像哦。来来来来来，来我们这两位请起立一下，对。两位起立，一下变成四位起立的一家四口人了。
2: 带了
0: 说一下当年谁追谁。
2: 我追的。
0: 好勇敢。对，现在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向您的太太说一句一直埋在心里但是不大好意思说，但是现在要当着所有的面说，当着电视机前亿万观众朋友面要说的那句话。
2: 老婆，你是我心中的明月，我爱你。
3: 我也爱你。
0: 两边的孩子在拼命的鼓掌，爸爸好勇敢，真棒。
1: 对，
0: 这哎，好像你爸妈也来了吧？
1: 妈，爸，妈，
0: 好哦，在那边，孟辰的爸爸妈妈。
1: 对，
0: 家里的事情还是回家说啊。
1: 我好想问一下，当年谁追的谁？快刚，
0: 快刚。对，其实我觉得在这一刻啊，所有的人面对这种祝福，面对这种真心话，而且在这一轮明月之下，在这一轮清辉之下，所有的表白都变得是那么的浪漫。
1: 是的，也欢迎加入我们的月光群聊，跟我们进行互动，趁着月圆，有情人也要对着彼此说说心里话，陪爱的人共度美好时光。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芒果 TV 自制剧《恰逢春》主演邓恩熙、董思成，以及短剧甜蜜搭档曾辉、韩雨桐为我们带来《桂影成双》，
0: 有请。

0: 谢谢谢谢四位带来这么浪漫的表演，这样的棉花糖
1: 谢谢
0: 我能再吃几斤。
1: 是的，来，我们请曾辉和雨桐来到我们的主持区，有
0: 请
1: 两位。哇，刚才的棉花糖确实是我今年嗑过最甜的棉花糖了。
0: 哇，而且今天的这个 OOTD 也是蓝月亮蓝，好漂亮，好帅。
1: 是的，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辉。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雨桐。
1: 欢迎两位，
2: 祝大家
3: 中秋快乐，甜蜜常在，月圆人安。哇，
1: 刚才我们在后台看的好甜，然后我们一边也在看我们那个月光群聊，我发现我们后台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也在给我们留言说心事，当中有很多就是关于你们的，然后我看到了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条跟你们分享一下啊。他说我是嫦娥的后人，嫦娥为什么饿？因为我好想看落日余晖能够多多同框多多发糖呀，朋友们。那怎么样，今天在我们这个中秋之夜的舞台上，大家有愿望我们就要实现嘛，是吧？所以刚才呢，我上来之前当当当当提前准备了两块这个道具月饼，我们请两位在我们舞台上给大家来一个中秋甜蜜三连拍，行不行？
0: 好，
1: 大家想不想看？
0: 想
1: 吗？好，来，我们准备好了吗？来，准备啊，三二一，看这个机会，好，来，再换一个姿势，三二一，哇，三二一，哇，大家说甜不甜？
0: 甜，朋友们，你们知道我这个视角近距离甜蜜暴击，简直是。而且我这儿呢有很多关注你们的朋友发来了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啊，有人说中秋假期来啦，你们俩准备去哪儿玩呢？
3: 去哪儿玩？嗯。
2: 那当然是马栏山两日游，当然是在我们的中秋晚会上跟大家一起过中秋啦。
1: 最难忘的记忆了、啊、还有吗？还有别的计划吗？
3: 正好来长沙了，也想，因为之前来长沙的时候都没有好好的仔细的玩过橘子洲头啊什么的地方、啊、所以想玩一玩。
2: 还有好多好吃的美食，
1: 没错，
2: 就比如说我心中有一个特别好吃的菜，在我心中是宝藏，叫小炒黄牛肉。然后来长沙的这段时间里，我已经吃了无数的版本，对于我来说特别的满足。
1: 天哪，那你之后可以出一个小炒黄牛肉的评测了、
0: 啊、是，你看一看就是做过功课来的、啊、好吃的好玩的都给安排上、嗯、这儿还有一个问你们的问题哈、啊，说听说短剧的拍摄节奏很快，拍戏是一场接一场，完全没有时间洗衣服，怎么办呢？哎，
2: 说到这儿，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个小礼物，正好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难题。嗯，
1: 是什么？
0: 太好了，
2: 那就是这个蓝月亮至尊浓缩洗衣液，浓度高达47%，水感配方，适合快洗模式，看小小的一段短剧功夫就可以洗得干干净净。嗯，
3: 那我也有好物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它，静享泡沫沐浴露，一按就是绵密微米泡沫，水润不干不拔干，温和无刺激，忙完洗个澡整个人都能放松下来，还有适配四季和不同肤质的选择哦。
2: 是的，
0: 哇，太棒了，我又学到了。你们看啊，有了蓝月亮的洁净科技，忙碌的生活呢也能轻松舒适的。当然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机会获得洁净好礼，马上进入第三轮蓝月亮礼遇时刻，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京东搜索蓝月亮中秋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好礼，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是的，我们的月光群聊呢今天晚上也一直陪伴着大家，可以一起进入芒果 TV 站内的主创社区中秋之夜官方账号的直播间，大家就可以把心事说给月亮听。那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呢，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今天也是他阔别8年之后重返中秋之夜，让我们有请罗云熙。

0: 谢谢。好帅呀、啊，帅不帅？谢谢谢谢云溪给我们带来一首非常浪漫的《看月亮爬上来》。其实浪漫的日常也同样重要，就像蓝月亮始终在践行他们的理念，以洁净为底色，以守护为初心。
1: 洁净的意义呢，也从来不只是干净鲜亮，更是为了好好守护每一段陪伴，每一份温热，拥有至尊，洁净一生。
0: 当然今天也有一群非常特别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他们的心声。
1: 是的，他们有的人呢和沙地作伴，陪着小树变成森林，有的人扎根乡野，只为助力孩子的梦想。在月光之下，他们互相帮助的温暖成为了他们前行的力量。
0: 其实中国人的团圆从来不只是一家一户的相聚，更是小家与大家的双向奔赴。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束光，看看月光之下这些正在发生的动人故事。
2: 又是一年中秋，月光洒落人间。月光下，我们看见让约定生根，让荒漠成林的深情。
3: 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4: She is an amazing lady. She has done many things for me. But she made a promise 27 years ago, and she kept her promise.
3: 我宁可种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都把我欺负死。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2: 月光下，我们看见山海隔不断，人心总相连的暖意。
5: 职业起来，你去忙来，再有一份就行。
6: 八年间，赵战胜走过了全国各地许多灾区，送出了十万份河南烩面。
5: 你替我叫啥？
2: 月光下，我们看见平凡日子里生生不息的爱意。
7: 我这么多年支教，我就像鸵鸟一样，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哪里都成为我的家。
8: 他的食材每天除了面条还是面条，而他身上这件衬衫穿了20年不舍得丢，仅有的一双鞋子是从网上花十几块买的，鞋底早已磨破。
7: 没事，你这个里面全部渗的全部湿透了。
9: 我觉得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7: 这个支教对我来说，就是把它当成是一辈子的事业来做了。
2: 月光下，照见万家团圆，也照见世间普通人的温热底色。
10: 老师，老师，快上，老师，老师，
11: 太阳的人，你赶紧好着去。
12: 3、2、1
13: 这一刻我等了20年。

0: 大家好，我是河南烩面哥赵占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欢迎全国各地老乡有时间来河南吃烩面。
1: 大家好，我叫英玉珍，我现在毛乌素沙漠了，你看毛乌素沙漠的足球的月亮，你看亮不亮，圆不圆？
2: 我是支教老师周志鹏，现在在我支教的河南夹县乡村小学过中秋节。
3: 大家好，我是马洛南，我今年三岁了。大家你吃月饼了吗？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谢谢黄子弘凡为我们带来这么温柔的歌声。其实听完这首歌，看完这段 VCR， 我才明白为什么月光总是动人呢？因为它是由我们凡人的点点微光组成的。
4: 是的，其实刚才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的这个月光群聊啊，也有很多的留言，其中有一条留言很特别，他说我的儿子每年中秋都不在家，但是我很自豪，因为他正守护着大家的平安。所以此时此刻呢，我们在这儿也想和您说，正是因为您儿子的默默付出，才有了今夜的万家灯火。所以在这里呢，要向您儿子致敬，也向此刻坚守在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朋友们致敬，祝你们中秋快乐。
5: 向您致敬，中秋快乐。方一，你发现了吗？其实我觉得月亮啊，就好像是一位从不吝啬的好朋友，因为哪里需要光，它就会照亮哪里，它会把自己的光芒照向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点亮我们的万家灯火。因为只有小家团圆了，大家才安稳，只有万家灯火点亮了，我们的山河才安宁。
4: 所以其实真正的美满从来都不独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当月亮升起的时候，你我都在，家人都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好好生活。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晚上是中秋之夜，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美丽的女歌手，用她美妙的歌声来唱我们所期盼的美满的一生。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纯妹妹单依纯。

0: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提醒您，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邀您加入月光群聊。接下来一起畅聊心事的有：曾舜晞、马轩、蒋梦婕、魏忠杰、陈怡多、刘牧舟。蓝月亮，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下节更精彩。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4: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个人一辈子该追寻些什么？
5: 雪涵，我来了。
0: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6: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7: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风风火火干一场。
8: 好干，
9: 业务好，素质高，
10: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11: 这样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12: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13: 荆州一步
14: 万重山。
0: 追一个承诺，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15: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6: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17: 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18: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9: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2: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11: 我们这帮穷苦汉子们，国家亡不了。
8: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有有有！这一个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沉默。
1: 出发！
5: 是。
4: 万无一失，
6: 滴水不漏。
3: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9: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5: 秦始皇，若先出去。
0: 这一个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18: 我无人管束惯了，对寻医臭味相投之人。
16: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那就让京都
17: 太平了吧。
10: 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7: 乾隆必须入冤了，
14: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12: 我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
0: 追一束光，直到你自己也成为那束光。
19: 豪车要开，救世主要坐，要不要跟我合作？
13: 不管是苦是甜，我只想往前看。
18: 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16: 我要考飞行员。
2: 祝咱家每个人啊，
16: 越来越好，
2: 越来越好。
11: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20: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21: 是我们吧？
20: 对，是我们。
0: 当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追寻终将抵达。9月29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及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奥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六金，
22: 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
23: 蒙眼蹦极。
24: 不行了，
25: 何老师走了。
0: 旋转单车答题赛，他们脚力全开，爆笑不停。
22: 如果你不做演员，你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请说出3种通常会成双成对出现的东西。
26: 鸭子。
22: 不是成群结队，是成双成对。
27: 惩罚开拳。
22: 是。
26: 丁少
1: 到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欺负？
5: 谁错谁罚？
0: 终极蒙眼棒极挑战，谁会成为勇敢的体验玩家？
5: 女儿她就是。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8: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蓝月亮，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现在继续。
21: 月光之下，珠江之上，一艘船载着一群人的心里话缓缓驶来。如果今夜你想跟我们说说心里话，就请将面前的月亮点亮吧。哎，这位大哥点亮了面前的月亮。
24: 大家好，我是一名快递员，现在中秋佳节也快到了，我的快递也比 一天一天比都多。在我送快递过程中呢，也发现很多收件人里面有备注，有些给爸爸，有些给妈妈。每天把这个快递送到他们手里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不是送一份快递，在外工作的小孩也是把这份思念没有亲口对爸爸妈妈说的，所以我们通过包裹把这份思念我会安全送到他们家里。谢谢，
21: 感谢您把圆满送给了千家万户。还有谁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来，这位妹妹。
25: 大家好，我叫张慧佳，中秋快乐。
21: 今天其实刚刚我进来的时候就发现她身上穿的是一件球衣，为什么会穿着球衣来到现场呢？
25: 对我而言，这个衣服承载了我很多青春时期的一个篮球梦，是没有办法替代的一个独家记忆。即使说你要给我一件新的替换它的话，它也没有办法替换在我心里的意义。所以呢，今天穿着它来，想对镜头前的我曾经的队友们说，中秋快乐，我想你们了。什么时候我们再聚齐，再约一场篮球赛。
21: 谢谢大家的分享。今天呢，还有一位特别的朋友，他特别沉得住气，大家都快把心里话说完了，他还一直没动静呢。没错，他就是曾胜熙，小熙，欢迎你。来，话筒给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26: 大家好，我是曾胜熙，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那刚刚其实听到大家的分享之后，其实我蛮有感触的。对我来说，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很难有在中秋节当天有机会跟家里人团聚，
21: 很难得。
26: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想念就要表达，无论走了多远，我们永远生活在同一片月光下。
21: 谢谢，谢谢小希。我们希望赶路的人都能够赶上团圆，希望在外的人都能够被月光照见。

0: 谢谢谢谢曾舜晞带来如此温暖动听的歌曲。其实你刚才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这件球衣不可能再有第二件了。那我就好奇，你说珍藏了这么多年的球衣为什么还如此干净清爽，没有一点点陈旧泛黄的痕迹呢？有什么小秘密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我特别幸运，遇到了蓝月亮的未来洗衣科技，前段时间参与了蓝月亮发起的拯救100亿件衣服的公益计划，把衣服交给他们的专业衣物护理团队处理。他们也给我分享了洗护的方法，通过蓝月亮科学的洗衣方法，再搭配上他们至尊洗衣液的浓缩科技，就能把我这件衣服洗得像新的一样。
0: 所以蓝月亮不仅用洁净科技拯救了一件旧球衣，更是守护了你和队友并肩逐梦的青春记忆。那在这里呢，也有一个来自月亮的礼物要给到你，来，请收好。蓝月亮至尊浓缩洗衣液，尽享泡沫沐浴露，希望你继续奔赴你的热爱，心怀赤诚，追寻你未来的闪闪星光。来吧，我们一起合一张照。中秋快乐，
2: 团团圆圆。

0: 谢谢，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由蓝月亮独家为您冠名播出的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的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一轮明月照见团圆。
1: 洁净的意义呢，从来不只是干净鲜亮，更是为了好好的守护每一段陪伴，每一份温热，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这一晚呢，我们聊了很多的心事，聊了那些放不下的人，忘不了的故事，但是我相信今晚的月光一定会替我们保管好我们的心事。
2: 是啊，月亮呢每年都会圆，但是在身边和你一起看月圆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
3: 是的，今宵月明，希望想见的人都能相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蒋梦婕、魏忠杰、陈怡多、刘牧洲为我们带来歌曲
4: 今宵多珍重。

0: 谢谢谢谢四位，
1: 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今晚我们借着这一轮明月，聊了很多的想念，也圆了很多的心愿，愿人间小满，有情人常相伴，生活幸福美满。
2: 愿山海同月，故乡不再远，牵挂的人都在身边。
3: 愿知音相照，热爱有回响，懂你的人总会再相逢。
0: 愿岁月同辉，时光不老，月光不改。
1: 衷心的感谢蓝月亮又一年与我们相伴，中秋之夜共享团圆时光，拥有至尊尽享一生，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祝大家

0: 看来他不来了。
1: 干得好好的，怎么就要辞了呢？电话里说要辞，这一眨眼的功夫又不辞了，你什么意思？
0: 对不起。
1: 嫌我还是嫌观众啊？
0: 没有，是我自己后悔了，我一定好好跳。
1: 是不是找了个靠山，但是没找对人，还没等靠他就倒了？行，不说这个，不说这个，能留下就好。可是有一样，你不嫌观众，观众现在可是嫌你了。你的舞啊，跳得确实不错，可是有观众反映，你那套舞蹈服简直是太旧了。你想，天天吃一样的菜，谁都会腻，何况是看一样的风景呢，是吧？
0: 可是我就那一套舞衣啊。
1: 早说呀，跟我见什么外？这样，俱乐部出钱给你做套新的。
0: 谢谢经理。
1: 舞衣穿了吗？
0: 穿了。
2: 把外套脱了，我给你量量尺寸。
0: 不用了，经理，回头我把尺寸给您。
2: 小赵，我可是一片好心啊，你这是防着我是吗？

0: 怎么样？
1: 好，写的真好。
0: 我是问你事情办得怎么样？拿到了那个小姑娘家钥匙了吗？
1: 办砸了。李春秋差点把我崩了。
0: 怎么回事？
1: 跟着的时候让他发现了。
0: 你让我说什么呢？是表扬他的敏锐，还是惩罚你的不小心？
1: 我错了，我愿意接受惩罚。
0: 你都跟他说了吧？
1: 说了。他的枪抵在我的脑门上，不说就是个死。
0: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他，是怕牵连到他。他会领这个情吗？
1: 他说对付孩子这桩事儿让人笑话。
0: 孩子会改变一个人，至于变好变坏，那就说不定了。
1: 要不我去敲开丁家的门锁。
0: 算了，这件事再缓一缓吧。

0: 你是经理吧？
1: 对，我是。
2: 有件事情我想请教你。
1: 行，您说。
2: 像量尺寸换衣服这种事儿，我是说换芭蕾舞的衣服，总该有间更衣室吧？你这么大一家俱乐部，这点钱总不应该省。对吧？

0: 啊，局里有点事儿，忙完就已经挺晚的了，又跟他们喝了两杯。
1: 我给你单位打过电话了，小李说你一天都没去。

0: 站长。
1: 来了。
0: 是。
1: 最近在中美合作所短期训练班收获不小吧？
0: 收获非常大，美国朋友十分慷慨，传授了很多最先进的谍报技术。
1: 最近正是党国用人之际，也是你们这帮精英大显身手的时候。
2: 你需要连夜动身去哈尔滨。
3: 是。什么任务？
1: 口述。
0: 明白。
1: 记住这个地方。
0: 我知道。
2: 接头地点后面的话就是接头用的。
0: 这个地方出了火车站，坐辆黄包车十分钟就能到。
1: 你告诉老魏，
2: 22号，也就是后天中午，去这个地方和此人接头，把东西
1: 亲手交给他。
0: 是。

0: 上面的字是用八毫米泻药水写的。
1: 最后一项鲜艳的配方在街头地点就找得到，
0: 要跟他说路途远会引起一些麻烦，必须到了街头地点见到此人以后才能完成最后一样鲜艳的配方。
1: 鲜艳的过程可以当着他们面进行，这也是表达我们诚意的态度。你要特别提醒魏站长，告诉他
0: 这帮人都是顺毛驴，吃惯了软的一口硬的都不能嚼，捋捋他们脖子后头的毛哄着点，要钱要枪都先答应下来，只要他们手里握着反共的这张票，
1: 就先让他们上我们这条船。
2: 都记住了。

0: 来，君君，你回来吃饭吗？当然了。骗人！每天晚上你都不回来吃饭，我们不睡着你就不回来。今天是你生日，我记着呢。想要什么礼物啊？
1: 我什么礼物都不想要，就想要你回来吃蛋糕。一定的。嗯，给我吧。
0: 其实我自己也能行。总是这么客气，不累吗？就打算一直这么沉默下去了？
1: 我现在说什么，你也不信呢。

0: 再见。
1: 再见。
0: 爸爸。
1: 怎么？
0: 你会离开我和妈妈吗？
1: 怎么会呢？爸爸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2: 还有妈妈。
1: 还有妈妈。
2: 你保重。
1: 保重。
2: 盖章。
1: 盖章。

你怎么打来了？你也没说找我，我就上班来了。昨天一晚上你把他打得太重了，我就怕你肩膀。辞了，我听你的，再也不去了。嗯，现在不行，今天工作还没做完呢，请不了假。不行不行，要不你先去。钥匙在花盆底下。

0: 你哥您出去啊。
1: 啊，我胳膊疼得厉害，去医院看看。
0: 那得赶紧去，没事，这有事我盯着。
1: 我刚才打了一圈电话都打不通，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都开会去了。
1: 这么多领导一起开啊？
0: 嗯，刚我路过那个高局长的办公室瞅见的。
2: 丁科长也去了。
1: 行了，他都能参加这种级别的会议了。
2: 那可不，您都想不到，其他的科长都没去，除了丁科长，全是副局长。怎么了，李哥？
1: 我老婆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太实诚，别什么都说呀，啊？
3: 嗯，到齐了吧？坐。刚刚得到的情报，后天中午，一个胡子会和保密局在哈尔滨的最高负责人的接头，能让国民党派出一个不低于站长的人出面。可见这股土匪的力量不会小。
4: 他们会在哪儿制造？
3: 问题就在这儿。我们接到的这份情报呢，不完整。

0: 先说咸盐业吧。国民党从蓝衣社时代起就开始研究密械术，从军统到保密局，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八号密械术的程度。那么是多重要的人物才能够让他们使用上咸盐配方最复杂的八号密械术呢？这一点对我们来说现在还不清楚。
1: 我们的技术部门对这种咸盐业就一点研究也没有吗？
0: 几个月前我们抓到了一个携带密写文件的特务，从他那儿我们才第一次拿到了八号密写的原件。技术科的人呢，经过反复的化验，已经掌握了一些咸盐液的配料，还有一种配料没有找到。这种配料如果找不到，那么任何文件呢，我们都破译不了。丁科长，你有什么想法？
2: 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我先说说啊。情报显示，咸盐液的最后一种配料，在最后的接头地点是可以找到的。换句话说，只要找到了咸盐液，也就是找到了他们的接头地点。情报里还有一条特别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接头地点距离火车站，如果乘黄包车的话，也就是十分钟的过程。
0: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圆圈。
2: 是，接头地点就在这个圆圈上。
1: 你说的意思我明白，说来说去，关键的问题还在配料上。技术科一直攻克不了的这道关，就两天的时间，能解决吗？
2: 我也不知道。
3: 是不是一个圈啊？
2: 我确实做不了任何的保证，我也保证不了。但如果组织上允许，我希望能够拿到那份缴获的八号密写文件。我想试一试。

0: 叶掌柜的在吗？
1: 你怎么来了？
2: 来，我的女宝。
3: 我不好这一口，回回来回回有。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吃这个东西？
1: 从小就爱吃这个。
2: 那时候家里穷，每次等考试能考到第一的时候，我爹才给我买。现在虽说是没有多少钱，但是吃这个还是能吃得起的。
3: 吃的都是回忆啊。
2: 是的。
3: 你到哈尔滨有十年了吧？
2: 整整十年。
3: 那你们的人到现在还没有唤醒你？
2: 一直没有消息。我在这儿整整十年了，就是怕他们找不着我。最近我老婆一直说着要搬到离我家近一点的地方，我这拦都拦不住的。
3: 放心吧，时间不长了，我估摸着这几天就会有人来找你，找个地方我来跟你说个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3: 你老婆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你跟那个日本女人的事儿吗？
2: 你又吓唬我。来，到里边去，到里边去。这是什么呀？
3: 这是一辆黄包车，从火车站向任何一个地方跑十分钟的路程。换句话说，就是以火车站为圆心，以十分钟的路程为半径，我在这画了一个圆圈。情报上说，他们的接头地点很有可能在这个圆圈的某一个点上。知道八号密写技术。
2: 我那个时候在训练班的时候，也就是过去的军统，我学的就是密写和证件制造。那个时候只有五号密写术。你也是知道的，任何密写术最终都会被破译的，所以我们得拼命地往前赶。这个八号密写术应该是后来的新技术了。
3: 那么通常都会用一些什么东西作为配料呢？
2: 配料有很多种啊，生活中的糖、醋、果汁都可以称为配料。但是你只知道配料不知道配比的话，照样没有办法破解。
3: 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2: 其实您还有一条路可以走。密写术显影液的配比是个非常精密的活，通常都需要像托盘、天平这样的精密仪器的。
3: 那哈尔滨有哪些商店卖这些东西？
2: 据我所知，应该有四家。
3: 好，那我派人呢，守住这四家商店。另外，我还想双管齐下。这是一份用八号密写术书写过的文件。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六种，还差一种。情报显示，这最后一种配料在最后的接头地点上可以找到。
2: 你的意思是让我分析出这些配料，然后在这个圆圈里用这个去找到他们的接头地点？
3: 其他的几种配料我们已经研究出来了。
2: 行，我尽力吧，丁科长。对了，你上次答应我的事情不会反悔吧？
3: 你不相信我？
2: 信，怎么都不信呢？
3: 是不是我一个人说话不算数，还得给你来一张市公安局加盖了红章的保证书？
2: 啊，不不不，你在我心里边就是所有的共产党。

0: 晚上都得小心呐，想偷吃也得注意安全。
1: 懂，明白。

0: 别把自己垫着。回来了，怎么样？喜欢吗？也没跟你商量，我就做主了。这个吊灯，还有梳妆台，都是我挑的，也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
1: 你把头低一下。
0: 想把地板换了，但是那家掌柜的说现在太冷了，容易翘脚，所以就等过年以后吧。

0: 你不怕把我惯坏了吗？要是你太太，她会把牛排喂进你嘴里。吃吧。昨天夜里，她问我去哪儿了。
1: 他给局里打了电话，知道我撒谎了。你怎么说？什么也没说。没和你吵架。我都希望他能跟我吵一架。我都已经忘记我们多久没有吵过架了。他很在乎你。都是女人，我感觉得到。他
0: 去找你，你们聊什么了？
1: 聊你，聊孩子。我还以为你们会吵起来呢。明天我要出趟差。去哪儿？
0: 县里。
1: 什么时候回来？现在还不知道。
2: 也许很快吧。都要过年了，还出去？等你回来，咱们还来这儿吃。魏一平要的东西已经拿到手了，赵冬梅也失去了价值。李春秋完全可以快刀斩乱麻，果断出手。可这将会给这个可怜的姑娘 带来怎样的伤害？出差的谎言并不高明，但是他别无他法，他需要有几天的时间来想一想，找到一个尽可能对他伤害最小的方式——分手。
3: 哎哎，伙计，你稍微慢一点，你稍微慢一点，你慢点。
4: 先生，我头一次碰到坐车啊，像您这样的。哎呀，
5: 一会儿耽误你生意，我多给你点钱不就得了吗？
6: 当年老赵交给你的东西，
5: 邮政局通讯录，
6: 上面记录了你们10年前来哈尔滨的刺杀计划。

0: 也许某一天，他能够拯救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1: 来了，张海生。
2: 哎，就在这儿，
0: 妈。
3: 哎，谢谢。

0: 栗子怎么办呀？
1: 我忙一斤。
0: 这个儿还挺大哈。
1: 长白山的毛栗就是个儿大。
0: 给我来一包。
1: 哎，好嘞。您的，哎，谢谢。

你知道那本通讯录是什么吗？我猜，应该是一份名单。什么名单？那就不清楚了。还是戴老板眼光长远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当年戴老板拨下的种子，只可惜呀，没有密码本。我就像个守财奴，只能守在这洞口。 眼睁睁地看着打不开门的这些宝藏，这是一个意外发现的种子，到了收获的时候了，名字、地址、唤醒的暗号都在上面。你告诉他，老家来人了。

0: 叶翔在吗？谁呀？我是他朋友啊。哦，他有事出去了。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明天中午吃完午饭以后再来吧。麻烦你了，我有急事找他。今年天冷，宜春老家的舅舅病了，怕是过不了年想见他。
1: 没听说他乡下有一个舅舅啊？你是不是弄错了？ 没错，您替我捎句话就行。说二道沟老家来人了，
0: 几时来的？
1: 半夜1:10，月亮最白的时候。

0: 他在现场看到好多血，想来就报了案。
1: 他没有见着第一现场。

0: 怎么，不认识了？哦，我想起来了，在医院里边，我去报案的时候咱们见过啊。是啊，这么快就又见面了。是啊，是啊。老丁让我来找你的。哦，老丁啊，他在哪儿啊？
1: 他在局里，他有急事走不开，别人他又行不过，所以就叫我来了。
0: 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吗？
1: 他没说。他让我来，就让我把刚才的话告诉你。
0: 哦，刚才那些话听得我糊里糊涂的，我都听不懂了。
1: 是啊，我也听不懂。可能他找着你舅舅了吧。
2: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面具。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2: 今晚7:30，云雀叫天路。
5: 拿了这个对磁铁，你就是我程胜元的入室弟子了。
6: 请师父教训。
7: 您为什么不收我为徒啊？
8: 可以，但是你要想改成老生，这件事儿咱俩免谈。
7: 确实一直在瞎忙，您能不能帮帮我？
8: 不能。
7: 为什么？
2: 今晚7:30，云雀叫天路。奥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六街，
9: 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蒙眼蹦极。
10: 不行了，
11: 何老师走了。
2: 奥六家政公司开业了，哪位金牌家政能得李总芳心？
10: 小宝喜欢看跳舞，你可以表演你才艺吗？
11: 好啊。
12: 你不能逗我。
13: 宝宝有喜欢的哥哥吗？
12: 我有啊。
13: 你有啊？走吧。你哭了，哭了，哭了！呦呦呦
10: 呦！妈妈，摸啊！
13: 走。丁程鑫，你是最坏的。阿拉伯语会吗？
11: 用得着吗？用得着吗？
10: 用得着。当然了。
2: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4: 还有1分钟，他要来了。
15: Darling,
16: Hi Charlotte.
15: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10: 预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15: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10: 但好怕被训啊。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0: perfect。哦，
1: 哇，牛津！
2: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3: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4: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0: 是哈利波特的吗？
5: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6: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7: 还有别的吗？
8: 有，他让我接你回局里。
7: 啊，车呢？
8: 路灯下面。路太窄了，我开不过来。
7: 好，那你稍微等我一下，我穿个衣服。

0: 吃嘞。
1: 老弟，不等他了，咱们先吃。他回来我再给他热。
2: 别，不在这一会儿，这没准说话的功夫啊，老李就推门进来了。
3: 两个小猴子，哎，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啊，就是当年抗联打日本子的故事。说有一次啊，队伍上去买药，我跟一个大个子叔叔一块去的。到了药铺以后呢，突然发觉这个老板呢，不像是个好人。

0: 上面让你来杀我的什么？丁战国抓住了我的小辫子，我要是不听他的，我就是个死，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我在丁战国那儿能弄到他们的新情报，我还可以为党国效力的。你跟我回去。
1: 跟站长说清楚，他不会怪你的。我是来唤醒你的，不是来杀你的。你问我呢？你以为我是新来的小卒，不知道老军统那一套啊？我跟你回去，我还不如自己死了干净呢。 现在谁是站长？站长在哪儿呢？你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现在才来找我，你们早干什么去了？我像狗一样的熬着，我熬不下去了。
0: 丁战国说。
1: 他能让我回家？对不住了。

0: 来，干脆，咱们呢，切蛋糕。
1: 好。
0: 吃蛋糕。来。
2: 瞅啥瞅？老子当年叫国军抓了壮丁，上战场打小日本子的时候，你们这帮狗犊子在干嘛？在干啥？说的就是你，不捐钱，不捐枪，狗犊子！
3: 今天你回来吃饭吗？
4: 今天是你生日，我记着呢。想要什么礼物啊？
3: 我就要你回来吃蛋糕。
2: 喝酒。
4: 老板，
5: 哎，您来了，
6: 来瓶老白干。
5: 好嘞。

0: 狗犊子，让我人溜了！你瞅啥？你打过日本的？逃兵吧？你是把自己打瘸了，老乡家已当酒腻子吧？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懦夫，日本人才能占了东山省，哈尔滨才会被日本人占领。你说谁呢你？
1: 该洗医院了。嗯，好了。

0: 王队长，王队长，
1: 哎，我丁科长，来来来来来来。
2: 也没啥事儿，他们两个人呐，都喝多了，这个撞了那个一肩膀，那个就多看他两眼，两个人谁不让谁，哎，就动手了。你们那个
3: 李春秋，
2: 哎，他，哎，吃亏呀，多了点。那位啊，是根干过国军的老光棍，家里啥也没有。如果你们要是赔偿有要求，估计啊，悬。
4: 疼吗？疼你就说。是我不好，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你不要再这样对自己了，行吗？你要是不想过了，你就说出来，你告诉我，你哪怕搬到他那儿去跟他住，你告诉我，别这样行吗？

0: 今天是他生日啊，他一直在等你，等到睡着，一个饺子一口蛋糕都没吃，你知道吗？
1: 结束了。
0: 什么结束了？
1: 我和他。
0: 你是说赵小姐？

0: 谢您。要是心里没鬼，他不会跑的。这真是一次意外的发现啊！你知道吗？如果你没认出他，也许这个人会把我们的人连根拔掉。你相信吗？像叶翔这样的已经被共产党策反，我们仍然还蒙在鼓里的人，不只是一个。
1: 李春秋从来没见过魏一平有这样恐惧的反应，他意识到，如果叶翔逃脱，恐怕整条联络线都会有危险。他们到底在准备着什么行动？唤醒叶翔的目的是什么？他这样一个小角色，为什么会危及到魏一平的安危？
0: 你这一次没有含糊，就这么干，于事要果断，不能手软。
1: 你就是杀错了，我也不会怪你。你在冰天雪地受的苦，会得到补偿。我会给南宁联系，把该说的我一个字儿都不会耽误。
0: 谢谢站长。
1: 这一页就翻到这里。还有一件事儿。 我需要你去做。陈斌是个聪人，我不放心。你不用紧张，再不是打打杀杀的。
2: 是要找一个替换叶翔的人吗？
1: 人没了不好找，先找东西吧。 有个事儿需要这些工具，我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只能辛苦的跑一趟。如果可以，我今天就想拿到。明白。还有别的吗？
2: 赵冬梅那边是不是可以结束了？
1: 是啊，站长，你们不会把他……其实我们这些人啊，是活在这个年代。如果我们都是普通的一个职员，常常为一斗米跟自己太太吵架，也许连一只鸡都不敢杀。我不是魔鬼，春秋啊，不要再替你的小情人担心了。莫非？
0: 你真的喜欢上他了？我没有。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对他的伤害挺大的。
1: 人是怜香惜玉啊，在您面前，我不敢撒谎。缘分这东西啊，那是老天定的，有深有浅。缘起就聚，缘灭就散。春秋啊。 往长远的看，也许是对他好。要是再碰见一个混蛋，他就不会上当。你说是吧？他自己会明白的。

0: 陈秋，
1: 是他。
2: 啊？
3: 嗯。

0: 说。
1: 上次您说的，哈尔滨所有卖托盘甜品的店铺都查了个遍，买这种东西的人倒是不多。近一段时间的买家也都找着了，但是没发现可疑的人呢。
2: 告诉他们，盯紧了，兴许正主正在去的路上，还有所有店铺都要盯死。
1: 是。

0: 你干什么呢？救火去！
1: 啊，比房子着火还着急，真有急事儿。没事吧？真要是撞上了，回来给你修啊。

0: 他，我，听好了，带上照相机，给勘测科打电话，叫上痕迹和脚印技术员，马上到太钢路37号来，把法医也带上，可能会是人命案子。
1: 干啥呢？这都成错了。
2: 急事儿，有个案子，治安科勘测科都去，得麻烦您这边也得出个人。
3: 不是天天闹着要出图吗？出吧。
4: 喂，李哥，太狠了，什么情况？
5: 是命案吗？
4: 很难说不好。有个人失踪了，丁科长说派出所都急找了。
3: 在哪儿啊？
2: 太康路春光照相馆。你快点啊！行吗？
4: 走。
3: 等会儿。
4: 还是我去吧。
3: 啊，李哥，
4: 要是真有具尸体摆在那儿，我倒放心你去，就怕这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情况。
6: 老丁嘴损，回头再让你下不来台，走。
7: 喂，
6: 高局长，根据您的部署，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了，稍后命令。
7: 好，我知道了。

0: 什么鞋都得套上，进去尽量靠边走。
1: 好，
0: 不需要侦查现场的先在外面等一下，拍完照大家再见。
1: 哎，我这钻不进去啊。李大夫呢？
2: 你吓我一跳，怎么进门一点动静都没有？
3: 我是替李长房进来的，刚才上楼梯还差点绊一跟头呢。你注意力就不在那儿。
2: 你看，你说你是帮忙的还是添乱的？你的鞋啊！
3: 哎呀，我是
2: 你把脚印全踩乱了。
3: 你看，
0: 丁科长，楼上楼下都已经检查过了，现场对比只有三个人的脚印，除了屋主就是您和李大夫的。
4: 说不通啊！
5: 假如没有外人进门，他就预感到危险，跳窗而逃。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在里面把门锁上？不走门，跳窗户，什么意思？
3: 这是个什么人啊？
5: 我的一个线人。
3: 会不会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5: 不可能啊！我们昨天还在一起呢，约好了今天见面的。
6: 叶翔确实是丁战国的线人，他们早就见过面了。李春秋这个时候才明白，叶翔一瞬间就识破自己的原因。但为什么魏一平第一个要唤醒的是他？丁战国和这个人又在筹划什么？每个人都在打他的主意，在这个神秘的照相师的身上究竟有多少秘密？
3: 说不定他还会回来呢。
5: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这么长时间没动静，起码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吧。
7: 丁科长，有邻居昨天晚上看见有陌生人敲我这家的门。
2: 人在哪儿？带进来。
7: 在呢。小姚，把人带进来。
8: 好。
2: 大妈，您看见昨天那个敲门的人了？
9: 嗯。
2: 这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9: 男的。
2: 哦。这个人之前见过吗？
9: 没有，从来没有见过。
2: 那这个人你还记得长什么样子吗？
9: 记得，忘不了。
2: 那就好了。他多高啊？

0: 大妈，
1: 您别看错了啊，是他吗？

林科长，窗户底下没有任何线索。昨天夜里的雪下得太大了，多少脚印都被掩盖了。

0: 这是昨天我从您手里接过来的那张用八号蜜血药水输血情报的羊皮。对不住了，现在成这样了。
1: 接着说，
0: 昨天我把它交给那个失踪的线人，这是在他的口袋里发现的。
1: 博弈出来了吗？
0: 嗯。
1: 这人以前干什么的？
0: 十年前他从北平来的哈尔滨，就是之前的军统，他是负责证件伪造和文件密写技术的。
1: 你什么时候给他布置的任务？
0: 昨天中午。后来我就一直在等他的消息。
1: 失踪的真是时候。
0: 昨天的会议我们已经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了，而且这几张羊皮并没有被别人拿走啊，我推算泄密的可能性不大。由此看来，可能有人呢上门突然唤醒他，毕竟他的专业是密写技术，在这个过程当中兴许对方察觉到了什么。所以
1: 按照你的思路，既然他们已经找到了最后一种配料，那么他们肯定找到了接头地点。
0: 可惜在他的屋里并没有找到最后的配料啊。不过这个时候保密局去唤醒他，其目的就想利用他的专业去配置八号显影药水，那么由此推断他们手里目前也没有现成的药水。
1: 他们是在跟我们赛跑。
0: 我已经安排人盯住了所有能够买到这种药水配置工具的店铺，我们还有机会。

0: 要点什么？李大夫，您这是？
1: 你不是说今天去县里出差吗？
2: 那么晚了，你就站在门口。那么大的雪会把人冻透的。
1: 为什么骗我？
2: 昨天晚上你其实可以推门进去的。这种事情有的时候说破了也是一种结果。我太太性格跟你有些像，你如果想好了要说，最好直接一些。你越绕弯子，她也许越听不懂。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你看，误会就是这么来的。很多时候我们都用自己的心思去揣测对方，但这往往都是错的。我没有骗你，我今天本来是要去县里的，但是有一家照相馆出事了，有人失踪了，或许有人会死，所以我得留下来。有时间我肯定是会去看你的，但是你这么跟着我不好。
1: 不不，我没有，我不是跟着你，我是碰巧看见你的。跟着你我就是想看看你，我怕。
2: 你怕什么？
1: 什么都怕。怕你再也不来找我了，怕你还有别的女人。
2: 有吗？
1: 你告诉我。
2: 没有。
1: 看着我，从你第一次见我一直到昨天，你每次说话的时候都看着我的眼睛。
2: 现在也一样。
1: 不，刚才就不是，从昨天下午开始就不是了。
2: 昨天下午
1: 我就是一截甘蔗，嚼过了没有滋味，吐在地上连看都不想看。几年前你为了看我跳舞，每天都到果戈里大剧院看演出海报。自从你在铁路俱乐部遇见我以后，就想尽办法和我认识。从你家到铁路俱乐部那么远你都不怕，为了和我在一起你可以向任何人撒谎，往我那儿跑，无论天多晚多黑你都愿意。可是这一切到昨天怎么都结束了，连一场电影都不想和我看。这才一天一夜的时间，我怎么都有点不认识你了。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昨天晚上我真的就是想去看看你有没有回家。我不是想去骚扰你，我从来都没有想要是说破这个事情，我没有。
3: 不是赵冬梅突然出现，李春秋该怎么向那两个出现在文具店的侦查员解释呢？他们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儿绝不是巧合。本该断掉一切联系的赵冬梅以一种意外的方式挽救了他。李春秋本能地感觉到丁战国布置的行动和魏一平交代的任务有莫大的关系， 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
2: 你先回去吧，等我忙完了我就去找你。

0: 李春秋，他去那干什么？哪个女的？是为了躲他？这还没完没了了，他还。这个傻狍子，不会真爱上了吧？
1: 我也觉得是巧合，为了验证，我跑了三个地方，每一处都有侦察科的人。对，你要是没跟任何人透露过计划，那可能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会不会是上面？
2: 现在不是追究这些问题的时候，重要的是要拿到东西。
1: 得让我想一想。
2: 学校。学校里一定有这些东西。
1: 学校？
2: 别的学校你不熟悉，干脆就奋斗小学吧。这件事情你不用出面，我要的是学区库的位置。
1: 我……
2: 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我要的是准确的位置。
3: 如果你也找不到，那我亲自出面。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还有一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啊，要来了
4: ，Darling，
3: Hi Charlotte，
4: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Kendall Jenner， I want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5: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4: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6: 但好怕被训啊！
5: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6: Perfect。哦，
7: 哇，牛逼！
8: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9: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10: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11: 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12: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0: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3: 3、2、1。
14: 我跟三是真有缘，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许三多，而这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拿了金鹰奖。
15: 非常荣幸有三部作品入围了中国电视金鹰奖，在生命的韧性、法治的信仰、烟火的暖意里交付作品的真心。
16: 都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演员也一样，聊着聊着总能回到角色和作品上。
17: 我演戏已经30多年了，
18: 是一个个角色串起了我和光影的缘分。
19: 前辈们常说三思而后行，思考剧本，思考角色，思考表达。
20: 三分憧憬入行，三分热爱生长，三分笃定前行。
21: 一个好的角色我觉得离不开三样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表演，还有观众真心的相信。
22: 三分敬畏，守初心，30岁月铸匠心。
23: 星光就位，好戏集结。
20: 第33届
18: 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礸，三生有幸与你相遇。
0: 9月29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礸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24: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5: 出发，冲啊！
24: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4: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0: 上，安全第一，
1: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老黄，又带老婆出车啊？
3: 我爱人坐在前面，他身体有些不方便。
4: 师傅，这是您自己贴的吗？
3: 对，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病。
4: 那轻度是什么样的？
3: 轻度就是刚说的话就忘，一句话反复问几遍，东西也找不着，然后就是出门在外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4: 重度呢？
3: 重度，
4: 师傅辛苦了，加油！
5: 你是谁呀？
3: 老黄啊。
5: 老黄。
3: 哎。
6: 你饿不饿？
7: 饿不饿？
6: 你饿不饿？
7: 他就是重复你的话哈。
6: 对。
8: 他也很需要你啊。
6: 对，他依赖我，从穿衣到脱衣、洗澡、上厕所都全部在照顾。
9: 秃噜，秃噜，你又何来？
8: 你几乎每天都带着他跑车吗？
6: 是家务事忙完了都带着他出来。少年的夫妻老来伴儿，给他在一起，直到看中他，开心，感觉也是幸福的。
10: 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首发。

0: 最近，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一场硬核含量爆表的专业展火了，第14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近300家企业参展，覆盖了军用电子信息全产业链，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无人装备全谱系集结，能管住低慢小无人机的反制系统也集中亮相。从发现到处置，从单打独斗到体系协同，国防电子产业链正在经历怎样的跃迁？记者带您现场探访。
1: 我现在就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那么这届展会呢，是有近300家企业参展，展品覆盖了军用电子信息全产业链。2026年呢，正好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所以这届展会的分量懂得都懂。话不多说，咱们现在就赶紧进去看看。
2: 走进展馆，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哪里是展会，分明是一片无人装备的海洋。从航天科技集团展台中央展出的 FH-95 无人机，到各种尺寸的机器狗，再到多种型号的无人舟艇、水下自主潜航器，天上、地面、水下，无人装备几乎占据了每一个角落。
1: 大家看这个场面，说实话，我逛过不少的展会，但这么大规模的无人装备集中的亮相确实震撼。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不是一两件的镇馆之宝，而是从大到小，从空中到水下，全谱系的覆盖。那边是一辆重型的无人直升机，那边还有呢各种尺寸的机器狗，再往里走还有无人舟船和水下的潜航器。
2: 在展馆地上一层，一个圆滚滚的黑色大轮胎前围满了观众。它既没有腿，也没有履带，通体纯黑，像一颗放大版的台球。当工作人员按下启动键，它瞬间加速，灵活地绕过障碍物，在地面来回。

0: 围滚动，这就是罗腾科技研发的球形两栖巡逻机器人。
1: 它自重200公斤，最大速度可以到10米每秒，可以用于这种巡逻呀、侦查呀、除暴除突。两侧挂载了4个摄像头、4个激光雷达，具有自动驾驶功能，可以在雪地啊、沙漠呀、油田啊各种恶劣的地形运行。球它有一个好处，它没有上下左右之分，所以它是个不倒翁。你看，无论怎么倒，哎，它都会恢复到平衡。
0: 机场驱鸟特警巡逻协助抓捕，听起来像科幻片里的巡逻球，但它已经在温州街头跟特警一起执勤了。
1: 我们是一个水陆两栖，可以浮在水面上，然后也可以在这种搁浅的位置进行一个水陆两栖的运行。所以说它是各种地形、各种气候、各种环境都可以，
2: 就适用的场景很多。
1: 是的，
0: 一个球能追、能看、能抓人，还刀枪不入。各位以后在街上看到一个大黑球滚过来，别惊讶，那可能是球 Sir 在上班。无人装备的应用越来越广，安全管理的要求也就跟着水涨船高。本届展会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就是低空安防领域的反无人机系统。
3: 它的作用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短距离内去发现它的一个无人机的位置啊，去探测到它。因为我们整个反无链路的第一步就是发现，然后再去处置。那它的作用就是在第一步上面的这个发现。
0: 多家企业打出了反无组合拳，有的公司提出了空地一体全域反无的概念，构建了集成侦测、反制、打击于一体的反无人机体系。
3: 这个是它的机柜，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设备还是比较大型，然后它的天线数量也是比较多这个是因为它可以几乎针对市面上所有的这种卫星信号都可以进行到一个抑制作用，给它一个假定位比如说我们一个无人机飞进来了，它可能是根据这个定位飞进来的。那它飞进来之后呢，我们给它一个假的信号，给它一个假的地址然后这样它就飞走了。
2: 那这个很厉害啊。
3: 是的，因为它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处置方式嘛，
2: 又不损坏。
3: 对，
2: 说白了，无人机飞得再野也得有人管得住，而且不只是管得住一架，还得管得住一群。
0: 现在穿越机和蜂群无人机速度快，轨迹刁钻，拦截难度成倍上升，所以这套体系不是单一装备，而是组合拳，远的侦测，近的干扰，再近的直接物理拿下。如果说反无人机系统是盾，那接下来的展品就是矛中的重锤。在地下一层的展厅内，一架重载纵列双旋翼无人直升机吸引了大量参会者驻足。
4: 因为它这个载重能力更强了，所以它的应用场景也会更多样一些。然后依托于它这个大载重的这个能力，然后我们可以去承接一些设备的调运。
0: 这款无人直升机的技术特点也很鲜明，相比固定无人机，它对起降场地要求更低，不需要跑道，可以垂直起降，在山区、高原、临时狭小场地都能作业，可空中悬停，支持外挂吊运、定点投送。更关键的是，纵列双旋翼构型重心变化范围大，即便吊挂货物晃动、重心偏移时依然稳定。
2: 就是这些都是复合材料支撑的，
4: 是的，
2: 所以才能经受住这种的极端的环境的考验。
4: 对，比如说我们在海岛的话，它的空气湿度很大，然后有盐雾，然后我们也是经过这种抗盐雾的测试，能够保证在这种就是恶劣的环境中能够顺利的执行任务。
0: 从空中到地面，从球形到四足，无人装备的形态越来越多样。但要说本届展会最吸睛的地面装备，还得数巨深智能公司带来的机器鳌家族。
5: 我们这个影鳌二代这个静态负载能达到150公斤。
6: 150公斤。
5: 对，您站上去150公斤，您站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6: 真的吗？
5: 真的。
6: 那我挑战试试。
5: 可以。
2: 可以啊。它还是很棒的。
5: 我们主要的就是这个关节，这个一条手上有12个关节，
2: 最高只能承载我一个人

0: 重量吗？
1: 两个人。
0: 两个人。
1: 对，可以挑战一下，可以挑战一下。第二。
2: 尹敖二代虽然身材小，但能量大。一个小个子能扛起比自己重五倍多的负载，还不怕水不怕沉，这已经不是机器狗了，这是机器牛。相比尹敖的轻巧灵活，铁敖走的是重载路线，负载可达35公斤，可搭载查打一体火力平台、运输箱、火箭炮等，支持240度大范围射击，并可自主追击，承担前沿突击、火力支援等任务。
1: 像我们这个自动跟踪功能，它自动瞄准，然后可以对于人脸和一个颜色的识别以后，它会自动瞄准我。你看，我现在跟它在走，它的一直在跟着我走。
0: 如果说是成为它的这个目标，它就是会一直
1: 跟着你。然后我们在实际的时候可以选择激发。
2: 机器敖家族正从单一侦察向侦察、运输、查打、排爆、集群协同组合发展。多台机器敖组网后，可以形成互联式打击平台，实施群体协同攻击。逛到展馆的核心区域，一个展台前围满了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展区。本届展会上，中国电科聚焦体系化智能化，立体展示了 C51SRK 网信体系典型解决方案，涵盖网络通信、阵地防护、无人协同、新智能力系统集成、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
3: 这边所展现的是我们的联合跨域协同作战体系的整体解决方案，包括我们的侦察体机，这是我们的 ST7 便携式侦察设备。
2: 这个展台给我们的感觉不太一样，它不是展示一两件单品，而是把一整套怎么打仗、怎么协同的逻辑摆在你面前。什么叫体系化？就是不是一件装备在战斗，而是一群装备组团干活。
3: 这边的话，主要是我们的战略预警体系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防空反导的。中国电科呢，也是去做了我们整个的远程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追踪。然后呢，这款的话是我们是 SLC18P 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它是我们的追踪目标可以达到1000公里。
2: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突出星域星制作战力量建设，中国电科聚焦网络通信、阵地防护、无人协同、新智能力系统集成、网络安全等领域，全面展示了智能化装备发展成果。本届展会上，多家湖南企业带来了各自的看家产品，其中两家尤为引人注目，一家做的是电子制造的绣花针，一家做的是水下装备的动力心脏。
4: 这个是京东物流无人车上面的这个控制板卡。
0: 很复杂呀。
4: 是的，是非常复杂，而且是非常密，而且这个元器件是非常非常的小，最小的时候可能比芝麻那么小的元器件更小。
0: 有的甚至肉眼都看不
4: 到。是的，是的，有的是需要就是说用那个放大镜，必须是精度是要求非常非常的高啊。
0: 所以现在就全靠我们这台设备。
4: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2: 别看这台设备长得像个大柜子，它干的是绣花的活，是什么概念？就是一小时能贴35000个元器件，而且精度控制在微米级。一块电路板上密密麻麻几百个元件，它几秒钟就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另一家公司，湖南高精特电装备有限公司，位于株洲，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专注于特种电磁装备的专精特新企业。
5: 这一款电磁枪呢，是我们目前比较当兵的，这个很轻，只有3.6公斤，它也是无声无光。
0: 它就更轻巧是吧？
5: 对对对对，它主要就是没有火药的梆梆梆那种声音都没有，它就是静悄悄的。
0: 我都这样感觉拿着很轻松。
5: 对对对对，它打的子弹，这个子弹是6.5克，它不缺弹壳。
2: 从长沙的贴片机到株洲的特种电机，湖南企业在国防电子产业链上正从配套走向核心，这印证了本届展会的那句话。体系化不是某一家的单打独斗，而是整条产业链的协同发力。
6: 9月24日，2026岳麓大会在长沙世界计算长沙智谷开幕，以智慧潇湘赋能未来为主题，设10大 AI 主题论坛，覆盖青年创业、数字内容、机器人、脑机接口、先进制造等热。

0: 热门赛道，一个已经办了12届的大会，为什么今年首次把 AI 写进一个论坛的标题里？跟随首发的镜头，我们一起走进岳麓山下这场科技局。
1: 本届大会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增设未来产业专项板块，技术落地和跨界协同成为核心焦点。现场同步发布百亿未来产业基金，签约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在本届大会的 AI 加创新创业展上，一批可落地的 AI 应用集中亮相。这些智能助手既能快速生成商业广告，也能辅助临床诊疗，还有助视设备帮助视障人群重获光明。
2: 如果您是图片生成的话，可能10到30秒左右就可以生成。那整体的一个完整的 TVC 创造呢，大概只需要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
1: 这款 Filmora TV 是万星科技推出面向商业广告从业者的 AI 画布工作台，可一站式完成创意脚本分镜、画面生成与素材剪辑，也是本届大会 AI 加数字内容赛道的代表性成果。
2: 后续呢，我们会接入 Agent， 支持用户直接用自然语言精述，可能他只是需要说帮我做一条商业广告片， Agent 会自行帮他完成所有的步骤。
1: 医疗展区 AI 赋能传统中医药诊疗的成果引人注目， AI 系统挖掘海量古今医籍、医案与名医经验，辅助医生研判纠错，助力精准用药。
3: 把所有的古今的一些医籍医案放在我们的一个数据库里面，以及名医经验来进行一个学习判断的，所以我们这些参考是可以给到医生去纠错。
1: 目前这套 AI 辅助问诊系统已在省内16家3甲医院开展临床验证，持续迭代提升诊疗准确率。本届岳麓大会，具身智能成为一大亮点。宇树科技、蚂蚁集团、北京人形机器人科技等行业龙头携产品参展，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进工厂农田，开展实景测试。中联重科旗下中科云谷将自研人形机器人投入真实工程、农业、制造场景，在实操中迭代算法，推动 AI 与湖南装备制造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4: 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在以人形机器人验证前沿的具身智能共性技术，同步应用在真实的工程、农业、制造等场景中间，人工智能与湖南省的装备制造已有优势产业结合。
1: 从算力底座搭建到行业场景落地，2026岳麓大会传递清晰信号，湖南依托人工智能加行动，加速培育新智生产力，把布局未来产业从发展的必答题变成抢占先机的先手棋。
0: 最近这两年，低空经济绝对是科技圈的热门话题。说起 eVTOL， 很多人脑海当中会浮现出空中出租车、会飞的汽车，科幻感拉满。褪去网络上的各种噱头，国内行业正踏踏实实地在闯关，拿试航资质打磨核心部件，还要攻克安全、续航、城市空域落地等等这些现实难题。在刚刚结束的2026深圳 eVTOL 展上，汇集了行业各方成果。今天就跟我一起来逛展，看看火热的低空出行距离普通人究竟还有多远。我现在是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2026深圳 eVTOL 展就在这里举办，吸引了上百家企业参展，载人空中出租车、大吨位的飞行器都悉数亮相，还有很多国家队的核心技术也来到了现场。低空经济早已经不是纸面概念，但是呢，很多普通人还会有这样的疑问，它到底安不安全，能飞多远，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坐上它呢？
1: 带着这三个问题，我们开始了这趟逛展之旅。第一站，先别急着看飞机，咱们直接开一架。
0: 驾驶 eVTOL 上天是包括我在内很多人的梦想，但是呢，实现这个梦想还需要一点时间。没关系，我们可以提前的通过飞行模拟器来感受一下。
5: 这块是它的一个导航，包括它这个配屏都是自动配屏的。就是它的智能化特别高，全都集成到我们这个操作杆上面了。
6: 那我要怎么样操作才能起飞呢？
5: 首先通过操控您右边的这个方向杆，你往后面一拉，它就可以实现。

0: 点垂直的气氛。
1: 哦，已经升空了，这个视野还是很开阔的。嗯，风景很漂亮，现在已经在70多米的高空，那已经相当于20层楼了。而且我发现它的这个操作感觉上很平稳。
2: 您把油门杆往后收，全收，
1: 全收，
2: 对，然后它就会在空中像无人机一样继续悬停。等它完全平稳停好之后，我们再通过旋杆，它可以旋转这个杆，然后进行360度的一个掉头。
1: 哦，哇！这个就原地掉头啊。
2: 对，这个是我们传统飞机不具备这种功能。我们现在能设置一个这个发动机它的一个转速一个失效。
1: 哦，发动机失效了，这个在真实场景当中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
2: 对，但是它因为旋翼比较多，所以现在已经设置了两个，对你这个操控影响不是很大，但会有一些那种颠簸。
1: 那最后就是落地的时候，靠近地面的时候，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速度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吗？哪怕你速度很快，然后就跟地面有一个特别强的接触。
2: 是的，它会类似于这个缓冲器件的这种设置，就是越接地它的速度会越慢。
1: 下降，下降，下降。哎，我都已经出汗了，还是有一点点紧张感的，因为它这个模拟的感觉确实很真实。如果我们想考这个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驾照的话，就通过这套系统来进行模拟，是吧？
2: 是的，是的，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3: 一圈飞下来，开飞机好像比想象中简单，也比想象中安全。这套模拟器是来自珠海的一家主做飞行训练器和模拟机的企业，未来飞行员考证培训都要靠它。但真要让这一天早点到来，得看真正能飞的飞行器。
1: 走进展馆，各类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琳琅满目，但是呢，评价这个行业不能只靠炫酷的外观，更重要的是试航资质，还有真实的飞行数据。那整个展馆的第一列呢，就包含了这个行业的两大头部，翼航智能和风飞航空。现在已经都知道低空经济太热了，那风飞航空凭什么跻身头部呢？
2: 我们的创团队做电动航空已经有超过26年，第一年的话申请并且获取了符合翼的这种eVTOL构型的发明专利。那么2017年成立的风飞航空，我们采用垂直集成的策略，飞控啊，然后的话电机啊、电控啊，还有包括这个碳纤维的复合材料机体啊，这一些都是我们完全自主研发，100%国产可控。那时代是我们的最大的这个战略投资者。
3: 上海风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一批做eVTOL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企业之一，全尺寸验证期飞行小时已接近1万小时，技术的成熟是实实在在飞出来的。不仅如此，飞控航电三电系统全部国产自研，专利超6-7百项，2026年刚拿下全球首张eVTOL境外试航证。
2: V2000CG 凯柔这款2吨级的最大起飞重量，那么最大商载400公斤的这一款物流的 eVTOL， 那么已经是全球第一家，可以说是第一款，也是唯一一款已经取得中国民航局试航三证的。同时，我们现在全尺寸2吨级的 eVTOL 在公开飞行了很多很多次了，包括这个深珠的飞行，包括南京跨越长江的，包括在这个阿布扎比的，包括在哈萨克斯坦的。然后包括在贵州的山区的海南跨越琼州海峡等等等等，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啊。所以说这一些公开飞行也是给到这个市场对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行业地位的一个认可。全球最大的eVTOL也是登上了这个 Aviation Week 的这个封面。那么这一款eVTOL未来就是实现它定位在1000公里这样的航程的点对点的灵活的出行或者是货运。
1: 那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坐上，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体验到
2: 先载物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交后城区。我们也是严格按照这样的方针来做的，先通过不断的安全飞行来证明飞机的这个可靠性。那么我们非常有信心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可以看到载人机型的真正的商业化的规模化。
4: 低空经济呢，实际上颠覆了一个我们对航空器过去应用的一个场景的一个认知。过去我们的飞机是不允许进城的，人口密集区是不允许飞的，但是eVTOL要进城了。我们的物流，我们的城市的治理，包括我们的应急救援，包括我们的空中的士，都会在这些场景在城市当中发生。
3: 飞行器要真正进城，先得过安全这一关。飞行器在楼宇之间穿行，靠的是一颗足够聪明的大脑和一整套不会断的神经。做这件事的是一支国家队。
1: 走到了航空工业研究所的展台呢，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展示机，它更像是一个飞行器的内部结构。那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飞行器的大脑暴露在外？
0: 咱们座舱的这个飞行显示器，然后还有这个航电的任务处理，包括一些通信啊，飞机上的一些跟地面的通信呀、飞机跟飞机之间的通信，还有飞机的导航，像一些监视，就是特别是要识别飞行器的目标。我们所里面是咱们国家里面少数能够提供低空空航的整个航电系统解决方案的这个供应商。
3: 国家队下场做大脑和神经，把几十年航空经验下放给低空，那载人的时候它到底有多安全多智能呢？
0: 我们在低空上还做这个飞控电子系统，面向低空它做到很低的成本，另一方面就是它做到足够的安全。
1: 是不是有点像华为不造车，但它赋能各个车企？
0: 您说的很对，我们不造低空飞行器，但是我们是低空飞行器的大脑和神经。那么飞行器里面的核心的航电和飞控都是我们的主要产品。我们的一套这个探测与避让系统里面包含了这种激光雷达，还有这种摄像头，后边有一个智能处理的一个计算平台。那么我们通过一个无人机搭载我们这套系统，然后用来验证我们这套探测避让系统的实际的这个飞行的一个功能和性能的一个验证，这个数百次这种试飞的一个飞行验证，主要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载人的飞行器上的一个安全。
4: 目前阶段是eVTOL产品大哥大时代，因为我们过去看大哥大打的什么样都有，整个的技术会收敛，技术的投入、研发的投入，大家会把我们最终的eVTOL，更经济、更可靠、更安全的eVTOL，会打造成现在我们能看的商务飞机。
5: 我们通过大数据的积累、标准化，然后进行大数据的驱动，就会提出了很多安全的措施、安全的底线，还有安全防控需要做什么，飞行器需要怎么做，标准规范要怎么做，基础设施要怎么做。
3: 在展会上还有各种各样造型的大玩具吸引眼球，这款来自鹦鹉智能的单人飞行器长得像赛车和无人机的组合体，它是全国首届电动超轻型飞行器比赛的冠军机型，五分钟上手，八重动力冗余，钛合金防滚架，在深圳随时能飞，已经卖到了海外20多个国家。
6: 非常简单，大概五分钟就能学会，它是普通人最低成本能够成为一个飞行员的一个路径。我们的桨叶呢有8个任意停1到2个是不影响它的这个飞行的。整个结构呢是钛合金的，我们也是参考了这个 F1 赛车的这个防滚架的这个设计。整机的续航是纯电的，大概能够飞行30分钟。在国内的话，主要的飞行高度呢是一个超低空的高度，大概是10米以下在一个绝对安全的这个高度下进行这个飞行体验。在国外的话，我们会把这个高度上升到600米，强制配上这个降落伞。在极端情况下的话，也可以整机开伞然后底部还有这个安全气囊。现在在深圳的话，随时都可以体验。
1: 我报名。
6: 可以的。
3: 飞机整机制造之外，核心零部件同样决定成败。接下来要看的两个产品，一个能让飞行器飞得更轻，另一个正在解决飞行器的续航痛点。
1: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件 3D 打印机，在这个 eVTOL 展上，这个 3D 打印机是打印什么的呢？
2: 这个现在目前打的是一款碳纤维复合材料加强的 PPACF 高强尼龙加碳纤维无人机，然后机翼、机身、机头，包括挂载，包括监控一些外壳结构覆盖件的，全部可以打印。
3: 这家企业专注工业级大尺寸高温 FDM 3D 打印，它的核心定位不是做样品，而是直接把eVTOL的骨架、仪表盘这些碳纤维零件打成能上机飞行的终端件，轻就是这么打出来的。
2: 有可能是在2毫米左右，它整体比较薄的情况之下呢，它还要有一定的强度和刚性。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 3D 打印的质量，包括它的强度、表面层间结合度不够，不敢拿它去当做终端的零部件去使用。我们现在颠覆的是，就是说我们用碳纤维复合材料高温融化出来打印的这种材料，这种强度是可以直接对标咱们正常的工业件的生产使用，设备组装，包括无人机的低空这种飞行都是 OK 没问题的。
3: 造得轻还要飞得远，续航是飞行器绕不开的下一道坎儿。蓝霄科技带来了国内首款800伏活塞发动机航空增程器 LX1 型油电混动 eVTOL， 完成了国内第一次全轻转过渡试飞，把航程推到了1000公里之外。
0: 这款 SQ120 呢是一个800伏航空专用增程器，家用车上的增程器呢是在30到60千瓦之间的功率。那这台 SQ120 呢是可以做到连续输出120千瓦。3吨的这个以维斗飞行器，它飞在空中跑一个小时，差不多是160到200千瓦，接近200度电。假设我们在以1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跑在高速上，那我们每小时消耗的电量大概在14度电左右。同样的100公里，航空器的话呢是在100度电。这么大的能量的差距，导致了你的这个混合动力在航空器上的需求远远大于，在汽车上的这个需求。
3: 从试航三证到航电飞控，从入门飞行器到新型零部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架架飞行器，更是一个正在起飞的产业。试航在取证，空域在监管，标准在建立，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飞行汽车就能开进人们的日常生活。首发，下节更精彩。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好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六金，
7: 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
8: 蒙眼蹦极。
9: 不行了，
10: 何老师走了。
3: 旋转单车答题赛，他们脚力全开，爆笑不停。
7: 如果你不做演员，你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请说出3种通常会成双成对出现的东西。
11: 鸭子。
7: 不是成群结队，是成双成对。
12: 惩罚开始。
7: 是啊。
12: 丁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欺负？
13: 谁错谁罚？
3: 终极蒙眼蹦极挑战，谁会成为勇敢的体验玩家？
7: 金玉儿他就是。
3: 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4: 还有1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15: Darling,
14: hi, Charlotte.
15: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hed,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16: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15: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17: 但好怕被训啊。
18: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15: Perfect. 哦，
19: 哇，牛津！
20: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21: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22: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23: 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24: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3: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首发，现在继续。

0: 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
1: 拿了这个弟子帖，你就是我程胜元的入室弟子了，
2: 请师父教训。
3: 您为什么不收我为徒啊？
4: 可以，但是你要想改成老生，这件事儿咱俩免谈。
3: 确实一直在瞎忙，您能不能帮帮我？
4: 不能。
3: 为什么？
0: 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

0: 标电影信用卡，刷卡消费即有机会享电影票卖一赠一，中国建设银行。
1: 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
1: 中秋前夕，湘商齐聚衡阳，回乡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0: 第十六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将于明天在长沙拉开帷幕，八场主体活动轮番登场。
1: 湖南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于今晚7:38在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体育馆举行。
0: 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意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
1: 金秋时节，北雁南归，人月同圆。中秋前夕，分散在五湖四海的湘商齐聚衡阳，回乡。

0: 将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1: 本届湘商大会紧扣湖南现代化产业体系和12条重点产业链，搭建起政企对话、产业协同、资源互通的务实平台。大家聊得最多的也是 AI、机器人、医疗健康、新能源、新材料这些与湖南重点产业息息相关的热门赛道。
2: 就是通过这样的湘商大会，让更多的企业链接起来，让我们企业跟政府链接得更紧密。我本身是人工智能的一个从业者，我们也是持续会加大投资。
3: 明年应该是吉尔吉斯的大基建年，对于我们湖南的那个动型机械的又是一个更好的发展机遇。我们后续我们发挥我们湘商商会的作用，全力以赴促进项目的落地。
1: 从2007年首届大会举办以来，全球湘商大会累计促成投资合作项目2000多个，投资总额达1.14万亿元。湘商出湘闯荡全球市场，靠的是实打实的硬功夫。湘商归湘，除了对故土的深情，更是对湖南产业前景的坚定选择。
4: 这次其实我们目前这次来对接的，希望的是一些更高品质的上下游，大家看看能不能做得更大更强，走得更远。
1: 如今全球湘商网络已遍布600多家异地湖南商会，为了让湘商能回故土，最近几年湖南持续开展情暖湘商活动。仅2025年春节期间，全省就走访慰问湘商1.4万人次，召开湘商座谈交流和推介会710场。今年湖南高位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明确提出让企业在湘办得成事儿，顾得到人，赚得到钱，充分被尊重。
3: 无论是现场，还是看产业，还是看这个环境，都切身的感受就是云商环境在大大的改变。太豪在20多年前对湖南、对衡阳有投资，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持续加大对在湖南的这个投资。
5: 湖南是一个交通的重要的节点，同时呢是国家向南开放、向南融合、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在湖南一个那么喜欢消费、这么有烟火气的省份呢，我觉得我们大有用武之地。
1: 青年何金国也是湘商队伍中不容小觑的力量。今年湘商大会首次聚焦女企业家群体，设立她专场。在全球青年湘商发展暨大学生创新创业推进会上，青年湘商培养计划明确，未来5年选树100名标杆青年湘商，培育1000名优秀青年湘商，孵化10000名大学生创业者。
6: 这次湘商大会对我最大的感受是，乡情里有商机，商机里有乡情。未来呢，我也会尽自己的能力继续深耕油茶产业。
7: 通过这个湘商大会之后，我想能对接到更多的资源，然后也可以能往外面去走，看到外面广阔的世界，然后来链接衡阳这个市场。
8: 继续关注第20届亚运会，截至今天下午，中国体育代表团已获得105金、39银、27铜，共171枚奖牌，继续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
9: 我现在就来到了本届亚运会开幕式的举办场馆——瑞穗体育馆。那今天晚上的这里将会上演百米飞人大赛。我们现在啊，站在场馆外面就能够听到里面非常热闹的声音，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万众期待。那我们中国代表团呢，在男子百米和女子百米当中分别派出了多名的选手，我们也期待着他们的表现。场馆里面坐满了人呀，今天我的位置非常绝佳，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就守在终点线旁边，所以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到选手们他们的冲刺时刻。今天是中秋节，一轮圆月当空，我们也预祝我们的运动健儿们能够在这样的花好月圆的时刻能够取得圆圆满满的成绩。
1: 在女子百米决赛中，17岁小将陈雨洁为国出征。就在前一天，上届亚运冠军葛曼棋因伤退赛，决赛压力全落在了她的身上。但陈雨洁丝毫不慌，亮相时还摆出了弯弓射箭的动作。随着发令枪响，陈雨洁全力冲刺，一骑绝尘，以11秒06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一举夺冠。

0: 赢了，赢了，赢了！
1: 在男子百米决赛上，33岁的老将谢震业和19岁的年轻小将曾克里携手上场。尽管两人全力冲刺，但最终没能站上领奖台。在男子100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与各国选手竞争奖牌。他们要围着赛场跑整整25圈，考验的不仅仅是速度和体力，更是意志力的比拼。王文杰全程保持在第一梯队，紧紧咬住和对手的距离。在后半程的比赛中，选手们开始集中发力，王文杰几乎跑到第一名的位置，但都被对手再次反超，最终遗憾夺得第4名，无缘奖牌。
0: 比赛结束，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场的氛围是非常的热烈的。我想对每一个运动员来说的话，他们在赛场的那一刻就是表现最好的时刻。也祝愿我们中国运动健儿们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加油加油加油！
1: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赛中，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为中国代表团拿下本届亚运会第100枚金牌。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陈芋汐、卢伟五轮动作均排名第一，以明显优势夺冠。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夺得金牌。中国跳水队首日包揽2金。乒乓球混双决赛，两队中国组合顺利会师，提前锁定金牌。昨天为期5天的竞技体操比赛全部结束，中国队以7金2银4铜收官，位列体操项目金牌榜第一。游泳项目经过6天的激烈角逐也落下帷幕，中国队以30金13银11铜的成绩锁定游泳单项金牌榜和奖牌榜双榜首的同时，还创下亚运参赛史上的最佳战绩，刷新5项亚洲纪录。
2: 湖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于今晚7:38在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体育馆举行。继第15届省运会后，益阳市再迎体育盛会。开幕式上会有哪些亮点和看点？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湖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设置暖场、仪式、文艺表演3大板块，以及春竹破土、洞庭浩渺、书院文脉、逐梦赛场4大篇章，共有400名演职人员参演。在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体育馆预演现场，地屏、立式大屏与环形屏幕联动，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立体舞台。月华奇趣、昂扬自强、花鼓星韵等重点节目已完成多轮联排。来自益阳特效、长沙特效等专业院校的100多名残疾人演员将与200多名专业演员同台演出，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温度、质感与力量的文体盛会。
3: 从策划到排练到现在已经到最后的关键时刻呢，已经经历了有差不多半年左右吧。希望每一个演员都能以非常好的状态完美的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1: 本次开幕式还首次将绘画课堂搬上舞台，让残障演员依靠触觉、感觉、知觉尽情抒发内心情感。千年之骏、洞庭之心、黑茶之源、竹海之都、文学之乡、冠军之城6张益阳城市名片也将在倒计时环节依次亮相。
4: 我们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打磨，我相信今天晚上会让大家有触动心灵的一面，我希望大家在直播的时候能感受得到。
5: 以自江奔涌来寓意着宽厚包容的生命态度，以益阳南竹来寓意坚韧不屈的铮铮风骨，来诠释着残健精神的地域性融合。
1: 本届省残运会将于9月26号至29号在益阳市举办，设置田径、游泳等11个大项，吸引全省14个市州的731名运动员参赛，赛会总规模约3000人，是湖南参赛人数、竞赛项目最多的一届残运会。今天，2026年世界华联龙舟世界杯在湖南沅陵进入第2个比赛日。在今天角逐的10个项目中，沅陵的截滩茶龙舟队和舒山龙舟队共夺得5个项目的冠军。今天500米、200米直道以及公开组10人座、2000米追逐赛等10个项目开赛。其中，沅陵截滩茶龙舟队夺得公开组10人座500米、200米和公开组8人座200米3个项目冠军；沅陵舒山龙舟队包揽混合组10人座和8人座500米2个项目冠军。今天的比赛对所有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沅江边的秋老虎高温撞上了密集赛程，刚下船，一些队员就把冰水从头浇到了脚。
6: 对我们非常艰难，已经达到了我们技术的极限了。
1: 十人座刚完赛靠岸，八人座又要捡路登船。记者和教练算了一笔账，一支24人的队伍要同时应付多个组别的比赛，至少4名队员全天要上18轮。
7: 累，十人龙把印尼缅甸队击败了，尽力了。
1: 这支来自新加坡的龙舟队队员大多是退休后重新组队，为这次比赛准备了2个月。
8: 最重要是因为我们来了园林，园林的感觉不错，人又亲切。最重要不是成绩的问题，最重要是社团。划出什么？
9: 划出友谊，
8: 划出胜利。
10: 虽然我们国家也有龙舟，但还是和这里不一样。我们需要在龙舟技术方面多和中国队伍学习。
1: 实力强劲的园林舒山龙舟队在今天上午最后一轮进行的混合组8人座500米决赛中，曾一度落后缅甸队，但凭借关键时刻全船加力完成反超。
7: 出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占优势的，然后在最后的接50米的时候吧，然后我看到缅甸队在那里喊，然后我说他们喊早了，任何人在这种状态下他绝对会全力以赴把这个赛事拿下来。
11: 我们在200米左右，然后我们大家加力加了10桨，不想输掉嘛，就骑得很好，那几桨那个船速一下就被抬起来。
1: 江面上拼得正酣，岸边的加油声也没断，有人从早上站到中午，午饭点一份盒饭就在岸边接着守。
12: 全世界各地外国人来到我们园林这个小巷子里，划的是园林的龙船，我觉得很高兴。
2: 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将于明天在长沙拉开帷幕，在3天的会期里，将有8场主体活动轮番登场，展现一代代电视人的思想深度、创新活力与时代使命。
1: 本届精英节开幕式将于明晚在湖南广电七彩盒子七彩广场正式拉开帷幕。这次的开幕式突破了以往常规晚会模式，依托七彩广场的阶梯式环绕空间，将创新打造一场影视原声带户外交响音乐会。彩排现场由长沙交响乐团演奏的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影视原声响起时，瞬间就把人带回到一部部经典的影视作品里。明晚现代交响乐团演奏还将融合歌手演唱、演员情景演绎、经典影视画面重现等形式，用旋律复刻荧屏故事，以乐章致敬中国电视。
13: 其实呢，很多优秀的电视剧的 OST 都是用交响乐的形式来编配的，所以观众能够坐在这里近距离的聆听他们熟悉的旋律，其实也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届开幕式在紧扣新大众文艺扎根群众核心导向的同时，在组曲的选择编排上也着重突出传承长征精神，坚守初心底色。
14: 在乐组上面，我们也设计了一组致敬长征精神的奋斗组曲，力选了近些年的经典的奋斗剧的这些经典原声，来展现我们中国电视赓续长征精神、不忘初心、开拓进取的这样一个主题表达。
1: 此外，本届精英节主体活动也异彩纷呈，将配套聚焦电视文艺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中国视听艺术青年力量的平行研讨会，以及提名表彰颁授典礼、颁奖典礼等主体活动，还将首次亮相微短剧荣誉单元，共同展现中国电视行业接力向前、生生不息的繁荣生态。中秋月圆夜，烟火寄乡愁。昨晚全省各地纷纷举办赏明月、猜灯谜、观大戏、祈平安等系列特色活动，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中秋传统民俗的浪漫和温情。昨晚，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温情满满，80多名马来西亚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式中秋民俗，在云端玻璃桥上赏明月、尝月饼，听嫦娥装扮的工作人员讲解中秋传统习俗与文化渊源。
15: 现在是第一次来到张家界旅行，也是觉得很特别啊！这一次安排在这个这么美丽的景点，真的是前所未有了，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经验。
1: 衡阳南岳里推出月下丰收、诗韵乐礼、中秋民俗盛会。时光之城1944推出中秋月下音乐会，打造治愈松弛的夜游体验。本土音乐人轮番登台，景区还同步开启碎石火舞、魔术脱口秀等潮玩活动，丰富游客假日体验。
9: 今天参加了南岳里的拜月仪式，仪式感满满的，很庄严。滚月饼大赛也特别好玩。
1: 湘西花园县边城景区推出中秋夜河灯祈福夜间专场活动，晚上八点，伴随悠扬的明月声，翠翠手提马灯立于船头，向岸边游客挥手致意。孩子们在家长的帮助下，将写满祝福的河灯轻轻放入江中。郴州苏咸区玉后街打造了一场集非遗展演、国风巡游、文旅消费于一体的文化盛宴，沉浸式复刻千年古街商贸盛景。中方县金平古村举办中秋国乐潮音大赏，以古筝、二胡、竹笛、琵琶等国粹乐器为基底，融入现代国潮编曲与流行节奏，让传统民乐变得鲜活时尚。安化县大福镇上演了一场传承600年的眉山传统民俗中秋烧宝塔活动，祈祷生活像宝塔中的烈焰一样红红火火，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贵阳县浩塘镇昌蒲村的村民们将点燃的香火插在金黄南瓜上，以竹竿串联成龙，跳起当地特有的金瓜龙舞，祈愿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2: 昨晚由蓝月亮冠名的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中秋之夜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播出。
1: 晚会以乐为情感纽带，融合音乐、故事与舞台创意，诠释相逢、思念与团圆，为全国观众奉上一场共情共鸣的中秋文化盛宴。本次晚会国潮乐章、传世金曲、古话演绎、戏曲新编次第亮相。AI 长剧《后西游记》主创组成限定乐队，与水帘洞场景演绎千里月明，实现明月和现代乐曲的精彩碰撞。取材乔批故事的月下煮茶，诉说跨越山海的思念。玩乐图一部江南古画，歌舞与戏腔相融。新编四郎探母以戏曲与流行结合，演绎久别重逢的团圆主题。晚会还打造水帘洞、江南月夜、月光游轮等多元沉浸式场景，创新推出月光群聊，依托芒果 TV 主创社区收集万千观众的中秋心事，搭建起舞台与普通大众的情感桥梁。月光电话亭、美满一生等节目将镜头对准普通人，讲述他们关于亲情、故乡、青春与梦想的动人故事。整场晚会以文艺为载体，借月色寄情，把普通人的思念与牵挂搬上舞台，在经典传承与创新表达之中，勾勒独属于中国人的中秋浪漫，与全国观众共赴这场美好的月圆之约。一本不动产权证书连着群众的落户、入学与安居，在吉首市委市政府统筹调度下，全市构建市委带头、政府推动、纪委监督工作格局，建立问题清单、措施清单、责任清单，按照一楼一策、一室一议逐户消耗，切实化解不动产登记难问题。
16: 吉首市的这栋商住楼早已在2010年交付使用，但46户业主房子的不动产权证书却迟迟办不下来。没有产权证书，房子无法交易过户，孩子入学房。

0: 过户给我们下一代又怎么办呢？有很多担心，甚至晚上都睡不好。
1: 2024年，吉首市将不动产登记难问题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重点内容。纪检监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深入摸排后发现，除煤炭商住楼外，全市还有多个项目存在这一问题。
2: 有一些是开发商主体缺失，有些是缺少竣工验收材料，还有一些是设法涉诉或欠缴相关税费等历史遗留问题。
1: 不替办不了找借口，只为怎么办找办法。吉首市委市政府统筹调度，建立问题、措施、责任三张清单，坚持一楼一策、一事一议。针对竣工验收材料缺失、业主不在本地难以联系等问题，当地组织多部门会商协调，按照缺什么补什么、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分类处置，以专人上门、视频指导等方式办好确权登记。
3: 组建专班，主动下沉小区上门服务，实行容缺受理，一项目一方案，持续化解历史遗留办证难题。
1: 2024年以来，吉首市

0: 集结，成为当地一道别致的秋日生态风景线。
1: 早上七点左右，成群结队的燕子叽叽喳喳从四面八方聚集到社区街道上空，停歇在沿街的电线上，排布规整，密集连片，场面十分壮观。
2: 挺新奇的，那个天亮了就来了，巢湖还是周围还一片田地，那还都是麻麻绿绿的。
1: 这是一群家燕，总数超6000只。作为典型的迁徙性鸟类，家燕春季北迁繁殖，秋季组队南迁越冬。大规模集群停歇是家燕迁徙前的典型习性。南迁之前，他们会选择水源充足、温度适宜、虫源丰富的区域集中休整。
3: 主要还是补充一下食物，囤积一下能量。一个集中也是为了躲避天敌。我们湖南的家燕一般可能会往广西啊、云南、甚至是东南亚、澳大利西亚再远的话。
1: 汉寿玉德铺社区紧邻西风湖，水域水质优良，植被繁茂，辖区内稻田林地连片，昆虫资源丰富，为迁徙家燕营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4: 老百姓对这个鸟类的保护意识也非常的强，很多农户家里都有那个鸟巢。
5: 连日来，受上游来水减少影响，洞庭湖提前进入枯水期，大面积周滩裸露，湿地正成为大批候鸟的天然食塘。
6: 在位于岳阳县洞庭湖水域的春风湖外滩，退水后形成的沟渠、浅滩、草地交错分布，鲜嫩的苔草迅速萌芽，滞留的鱼虾集中在低洼水塘中，为不同习性的鸟类提供了充足食物。白鹭在3厘米深的浅水区啄食鱼虾，池鹭藏身石缝间伺机捕猎，苍鹭则守在湖心水洼里觅食，各类水鸟各得其所。在君山区大小西湖水域，为了应对枯水期带来湿地含水量偏少的情况，当地通过从采山湖动态调水补水，提前涵养湿地。目前已有一批冬候鸟先头部队陆续抵达，数百只螺纹鸭、斑嘴鸭在水面集结，滩涂上的凤头麦鸡正忙着取食螺贝。目前保护区正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护监测，动态掌握水温变化与候鸟迁徙动态，科学管控水位，减少人为干扰，为即将大批抵达的越冬候鸟备好充足食物和舒适栖息空间。
7: 晚上好。九月末，本该渐凉的夏秋之交，三湘大地却仍在副高的强势掌控下，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再现。假期第二天，秋老虎势头不减，湘中湘南部分地区冲上了35度高温线。明天是小长假最后一天，湖南仍是阳光的主场，不过湘西北局地有阵雨，这一带有返程计划的朋友要警惕短时降雨造成路面湿滑，雨天行车注意减速。同时，湘中湘南暑日持续，长途行车记得及时补水防暑。明晚到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湘北局地有阵雨。虽然白天晴热依旧，但是昼夜温差正逐步拉开，像是永州未来3天日温差都在10度左右，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状态灵活调整着装。来看具体预报。长沙晴，24到35度。岳阳多云，23到30度。湘潭晴，24到34度。株洲晴转多云，24到35度。衡阳多云，25到35度。益阳晴转多云，22到32度。常德多云，22到30度。张家界多云，22到33度。吉首晴转多云，22到34度。怀化多云，25到35度。娄底多云，23到35度。邵阳晴转多云，23到35度。永州晴转多云，24到36度。郴州晴，23到37度。山南多云，9到24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0到32度。长沙明天晴，明天相对湿度50%。长沙后天晴，26到36度。
5: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8: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云。

0: 再也不能爬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

0: 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八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2: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

0: 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三成。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1: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1: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1: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1: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1: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

0: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八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九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三百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3: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0: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4: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0: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3: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 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7: 云雀叫天路，前情回顾。
8: 这长靠和短打，他就是不比呀，就是这个劲儿。
9: 庆俊啊，
10: 进，
9: 冤家上门了。
10: 谁呀？
9: 小叫天儿，
10: 请啊。
9: 别忙啊，您先看看这个，看完之后再决定是见你还是不见你。
11: 不见的话，气势上就输了。
10: 进，
9: 得嘞。
12: 字儿写的不好，但这一笔一画，我也算是尽心竭力了。

0: 这话得这么说，你拜我哥也是拜，你拜大老板也是拜呀。
1: 这大老板能那么容易他收我为徒吗？
0: 哎呀，你看看你这个气度和品性，肯定跟大老板投缘呢。你这嗓子，川雷票房求之不得呀。
1: 多谢沈大人提醒。
0: 我们女人要是能当官啊，你们就都得是我的手下。
2: 慢着，慢。哎哎呀，哼，咱家马车呀，啊，奔新山监狱儿去了啊。要我背您回吧？
3: 啊，不用。晚上给我煮点黄豆水，我得泡我这腕子肿的呀，脚腕子。
2: 哎呀，甭说您也真是，我这老大不小，也不是孩子。您这干嘛呀？这又不是联合城，非这么看着我。
4: 这些日子，孟金福那混小子又在你肚子里还了魂了。
2: 您啊，这是瞎操心。
4: 那你又何必在意我搭哪个班呢？
2: 您儿子我也是快当班主的人了，您这样让人家怎么看我呀？我这不成任人唯亲了吗？
3: 你拉倒吧，我告诉你，任人唯亲且轮不到你呢。
5: 哟，姐儿来了啊。哎，茶给您沏上。
6: 得嘞呀。
3: 要真说任人唯亲，那得说是大老板没你什么事儿。你真让我操心的，哼，当什么班主啊？你痴心妄想，唱好你的戏，作证你的人，谁当班主让全体同仁操心去，别瞎了你的心啊。别。
6: 你怎么还无奈啊？是我做错什么？我听您的话，已经和宫里的人开始接洽了。太常寺也打了招呼，礼部我也打听过，倒是说话了。
7: 哎呀，得来，你不来也得来。
8: 爸。
3: 哎。
8: 怎么这么有闲情逸致的接班喝上茶了？
9: 哎，爸呀，非得搭我们星辉班，非说要看着我，老天爷都不乐意了，这不把脚给崴了。
8: 哎呦喂，
3: 这位是？
8: 哦，这是咱们家大恩人呢，何英年。
9: 早就该见了。当年要不是因为你们何大爷仗义相助，你们啊还真不一定能来到这世上。哥，
10: 哎，好好好，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把这个拿着，跟哥哥姐姐们买点好吃的好玩的。
11: 哥，你买你吃。
8: 来拿着吧，这是你们何大爷给你们的见面礼。
10: 来拿着，哎，
9: 快点，还不赶紧谢谢何伯父？
12: 谢谢何伯父。
8: 行，让你们师大爷带你们去院子里玩吧。啊，爸爸妈妈要说正事儿了。
9: 不是，我就不能听点正事儿是吗？
8: 你这心眼不配，我回头再给你算账啊。
3: 行行，
9: 不是，还你说
3: 来，我也去上点药，然后休息休息啊。
9: 哦，等等，
3: 你们慢慢聊啊。晚上留下吃个便饭，咱们再好好叙谈，好吧？哎，
10: 听您的，伯父
3: 伯父，
9: 您慢着，慢点，慢点，您
3: 干爹。好嘞。哎呦，
8: 来，咱们这边。
9: 请吧，何兄。
8: 来，喝茶。
10: 哎。
9: 您这是想家了？嗨，
10: 是羡慕贤伉俪啊。
9: 哟，这话怎么说？
0: 大哥是孤儿，打小呢被何掌柜收养，可父母没的也早。
10: 头一任妻子在下从军的时候就病故了，这第二任又随我在云南边关驻防的时候染了瘴气，客死异乡，更惨。
9: 可留下了一儿半女， 北京的官绅人家极多，我帮您物色物色。嗨，
10: 仕途暗淡，安身立命都难，安家就从宽吧。
9: 得，那安家的事儿，我就不跟着瞎忙活了。不过这仕途上的事儿，我倒是可以帮您想想辙。七天之后，兵部的春雷票房要办例会，您多准备几出戏，我把大老板请来，只要他老人家肯出面，这事儿就十拿九稳。
12: 这剧方子如何？
13: 比那个方子好，再过些日子，兴许就能以真面目见人了。
12: 替您高兴啊！
13: 说正事儿，
12: 我们在兵部次郎李绩家谱中有没有安装？
13: 没有。
12: 能不能安一个？
13: 不难。你先把来龙去脉说清楚，我知道的越多，圈子就绕得越小。没害你的意思。
6: 三天后，家父要跟着小教天去李家昌票房，他不让我陪着，我担心这姓孟的。
13: 那直接把庄子查到孟新龙家不就得了？
6: 难点吧？
13: 只要是下人，就撵热主人家的东西，就看你用什么法子拉他下水。一旦沾了贼脏，就任人游鱼摆布。
12: 你高了，要是启发我，那就在我们家安一个庄子。
13: 你们家什么艺通又值钱呢？
12: 我有把宝剑挂在墙上，据说是三国时期的名物。
13: 那是有事哥家，你们陈府谁出入最谋近？
12: 家谱仅算二，跟了我们二十多年了。
13: 他有什么嗜好？
12: 有个相好的，是个暗门子。
13: 想个法，这两天让他去一趟，我等着他。知道是哪家妓女户？
6: 知道。
10: 请请请。
9: 嘿，青年今天是满弓满箭啊，嗓子可够冲的。
10: 请。

0: 好，惭愧，英年，这位就是大老板何英年。哦，当年在弟子我最落魄的时候，对我有过莫大的恩情。
1: 见过大老板。哎，
2: 这是梨园同业抬举在下，历史有品级的官员，称我程胜元就行了。
1: 那就太冒昧了，您就让我随心荣兄吧。
3: 行，
2: 哦，跟行内的师傅学过戏，行内的师傅是孟新荣的七兄，一直勤学不断。英年马上就要迁居北京了，本打算着跟我学戏，可他这嗓子你也听了，唱武声可惜了了，要不您给他听听。<笑>
3: 要收徒啊？干脆领我们一起收了呗。
2: 就您那能耐，就别瞎起哄了啊！踏踏实实跟我学就行了。<笑>
0: 行，那唱一段。
1: 哎。

哎，回先生，咱停一下。使腔的时候，一定要有立音儿啊，再有个就是月字儿，头腹尾都也要死了啊，立立音儿啊。

0: 怎么样啊？您觉得我能成老头吗？
1: 不能。
2: 你要想红中大吕，十千大嗓，没有可能了。
0: 那怎么才能有可能？
3: 现在怎么唱你就怎么唱呗。
0: 可大家伙能爱听吗？
2: 不爱听，你不就死心了吗？要不然谁能说得服你啊？
0: 得，我等于白问。
2: 我也白说呀。
0: 您说您跟我这儿逗什么咳嗽啊？
2: 我问问你，你为什么非要唱老生呢？
0: 老生，能文能武，有贵有贱，有智有痴，有雄才大略，也有深情婉转。
2: 这话说的还有点意思。
0: 然后呢？
2: 然后？
0: 嘿。

0: 帐下跪的小王品，临行再三嘱咐你，好山近水扎大营，大胆不听我的令，失手家要听你的罪不轻。
1: 兄弟，调门取的也太高了。
2: 是啊，连叫天都跟不上，我们就更难堪了啊！
3: 惭愧惭愧。不过有了鹰年和小叫天，咱进屋献戏十分有把握，扬眉吐气。
1: 哎，我没有供奉的身份，所以进不得宫。鹰年也一样，若是再磨不得食补的话，恐怕在京城也就住不下去了。
2: 哦，我上个月啊，已经偷偷将鹰年的案卷提到头一个档次。
3: 今天是上报日，老李呀，就是忙活这事儿去了。
4: 诸位啊，今天就到这儿了啊，散了吧，散了吧。哎。何一年，你得留步。出大事了！今天一到宫里啊，就听说安公公以谋立罪，在山东被丁大人给斩了。
5: 他不是西佛爷的红人吗？
4: 被东佛爷算计了，这也怪他啊，太狂妄。这西佛爷也算是吃了一个暗亏呀。
5: 这事儿就算完了。
4: 那西佛爷，那是何等的有谋略啊！他会为一个阉犯去处置丁大人。西佛爷更狠呐，现在已下旨搜寻燕奴的余党呢。幸亏在见主事大人之前，就把你的卷宗给撤了出来，其他的得靠你自己去打点了。尽快的撇清与那燕奴的干系呀！
5: 多谢大人救命之恩。
4: 你就别来了，咱得避嫌，等过了这个风口再说吧。
0: 昔日里呀，韩信手胯下，英雄落魄走天涯。到后来，登台把帅挂，福报寒食金榜家。明日
6: 下来，下来，下来。
0: 西天将策马，
6: 给我，给我，下来。这是我们家人精，以后得读书上进呐，不能唱戏。
1: 全凭夫人安排。
6: 金姑妈带你练字儿去。谁呀？
7: 不是谁呀？这报丧了，这是啊？
1: 谁呀？
7: 哎，不是谁呀？这是？嗨，
1: 哎，怎么了，兄弟？
3: 嚯，这喝多少？这是？
8: 别让我说。
1: 嗯，
8: 我告诉你，这大学城里面有一个算一个
9: 沽名钓誉的骗子，
8: 全他妈王八蛋，再这么下去，
9: 这大清茶就全他妈玩完了！
8: 哎，你这大口独到的话，这还嚷嚷砍头了！一会儿走，就不说，就不说。啊！哎呦，嘿！
10: 都藏这儿亮相，啊！这一个月来啊，你的长进很大呀，大大的出乎了我的意料。按照我们梨园行的老话说，这叫祖师爷赏赞，啊！
11: 天天让您这么费心劳神，实在是劳扰，在下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您啊。
10: 那你打算怎么报答我呀？
11: 使银子。
10: 哎，别提钱啊，提钱就脏了。
11: 何某一旦飞黄腾达，可您又用不着这些。您都是四品，那天供奉比在下的品级都高
10: 了。行了，你啊也不用猜了，我教你唱戏就是有图谋的。
11: 您说图谋？
10: 拉你下海。
11: 下海？
10: 我想找个人接续我的衣钵。
11: 对，
10: 我且问你，你能飞黄腾达吗？什么又叫做飞黄腾达呢？
11: 这您还真把我问着了。
10: 所谓飞黄腾达，不过是顶戴华翎，在官阶之上蠕动攀爬，可怜如重置，可笑如屈盈啊！柔弱不堪，如此的作践自己，有负疆场上的热血与胆识。你17岁中了武秀才，19岁从军，经历了无数的生死劫呀、啊，好不容易熬到了5品都司，我现在又要拉着你下海作艺，这样谁听起来，那都是痴人说梦啊。
11: 其实有时候沮丧失意，也浮想联翩一些意海的飞扬，
10: 恐怕这种情形不下数次吧，
11: 不在少数。
10: 现在的大清，到处都是有品级的重置，独缺一个声若惊雷的天人呐。
11: 您把我抬得太高了。
10: 你呀、啊，你是应该登高的，高台教化，讲的就是忠孝节烈，唱的是人间之情啊，大义高于小信，日日夜夜，随时随地，都有万丈的豪情与天下人诉说，你会是大清万民敬仰的人物。至于说下九流的污蔑嘛，有你，有我，有新荣，我相信啊，过不了几代，作艺的就不再卑微，千万人趋之若鹜，也不是妄言笑谈了。
11: 您说的，在下仿佛都看见了，这百年后的盛世。
10: 这样，你回去之后呢，也好好的想一想，不用着急回复我。但是，你越早的答应我，我就能够越早的做出决定。
11: 您说的是什么决定？
10: 我想重排三国，可是我跟凤鸣呢，已不是盛年的我们了。我总想找一个人扶持着我们，一起完成此事。

0: 何英年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1: 何英年就是那个声大如雷的何英年。哎，对，就是他呀。哼，
0: 还不是受了安公公的牵连？我还要问你呢，你怎么把你姐的党羽撵到简家来？差点事儿我们也受了牵连。
1: 那现在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
0: 有啊，先花银子洗白，再拿银子运作，再来一遍呗。
1: 姐姐呀，那这次能不能少点啊？这案卷已经送进去了，其实就是个上下其手的事儿啊。
0: 哎呀，妹妹，你这话说的，真是戏子家的家眷，太没见识了。嗯，
1: 我也不跟你计较。不过这求官呢，就是要破财的。
0: 放屁！
1: 嘴上不说，心里明镜似的。跟你要五千，你跟我要八千，孟欣荣下来之后，卷宗明明没有放进去，非要治我们的罪，又讹了我们三千。 这些我就不说了，为了那么一个破乡头，当着所有姐妹的面背后嚼我的舌头，左一个戏子的家眷，右一个下九流之属，没有资格跟你们在一起。告诉你，这些前情旧账我就不跟你算了，你让你们家那个姓李的贪官乖乖把事儿给我办了，否则
0: 怎么样？我告诉你。
1: 你一个小戏子的家眷，一在这给我口出狂了。讹你怎么了？我暗着讹你是给你面子。今天姑奶奶我就明着讹你了，你也没辙。
0: 办还是不办？不办，
1: 我可抽你！
0: 你还敢打官太太呀？我让朝廷治你的罪，扒了你的皮！
2: 哪儿去了这是？
3: 蝉联。
2: 那应该心平气和呀。我看你这愁眉不展的，怎么着？跟谁干仗了？
3: 我把李侍郎媳妇给啐了。哟，为何的个的事儿？不为咱们家事儿，因为俩银子呢。
2: 哎，等会儿，您不是说五千吗？
3: 嗨，这不是怕你心疼吗？
2: 哼，谁心疼谁知道。
3: 十个大披头，也算给他打回来了。
2: 那打完了，解气了，看着还那么不高兴啊？哎，
3: 你说我这给朝廷命官的媳妇儿打了，她是诰命吗？
2: 不是。哦，那也得杖责充军啊？
3: 那怎么办呢？
2: 为夫替你扛呗。
3: 我还得运动运动去。
2: 又上哪儿运动去啊？
3: 我呀，找我干妈。
2: 又得花不少银子吧？
3: 这钱该花就得花呀。
2: 哎，行了，甭忙叨了，没事儿告诉你。
3: 什么事儿？这出事就是大事儿。
2: 你琢磨，但凡闹上了公堂，这一大串人的窝案，就算是有了人证了。况且你夫君我不止交一个兵部的票房，这大大小小的票房里边，比那李侍郎官大的人大有人在，都得管我叫师傅，管你叫师娘。 明白了吧？所以说，踏踏实实的把这心给我放肚子里头，明吃亏，暗得银子，怎么着他们都划算，修炼才花几个钱呀，是不是？
3: 是。
2: 没打太狠吧？
3: 就掉了两个牙。
2: 那正好换金呢。
3: 抄家也抄不到嘴里头去，你这个还算是帮他们存了救命钱。哎呦，哼！但是这仇啊，肯定是结下的。
2: 别糟心了，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现在最主要的事儿，好好的享受一番那暴打奸人的快活。
3: 你这又叹什么气？

0: 我也是为了你们家合得个的事儿。
1: 谁家？
0: 你们不是义结金兰的兄妹吗？
1: 这倒是。
0: 您这位义兄啊，今儿个下海了。
1: 这么突然？
0: 是啊，就是这么突然。你是没瞧见啊，大老板那叫一高兴啊，终于找着自己的衣钵传人了。
1: 我听这话头怎么这么酸呢？
0: 那倒不是，也是这俩人才认识一个月就结下师徒之缘了。可重点不在这儿，重点在于这才一个月呛不声的就定下这么大的事儿，对你这个义妹，我这个古道热肠的朋友是只字未提。什么意思啊？怕咱们从中作梗？就你这一兄啊，可真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豪迈。他毕竟是从官场中走出来的。

0: 小香，你在干什么呢？我刚才在休息的时候，忽然看见周公瑾在床边，他责备我疏于记忆，从今往后不许再唱周瑜，不许再自称活公瑾，原来是南柯一梦。
1: 他倒说的都对，你的记忆是越来越荒疏了。刚才在生前起誓，我定会精进记忆，让谭老人家重临人间。你天赋异禀，比我强，可惜呀。
0: 你过于热衷俗世了，我是想替您分忧，没成想事情处理得游刃有余，上了瘾，因此耽搁了正事。
1: 怪我事必躬亲，也连累了你。
0: 你有这样的心思很好，先好好歇着吧，也不差这一天两天的。既然办上了，就请您。
1: 为儿子讲讲戏如何？知道为什么要逼着你唱小生吗？
0: 您说，小生过于纤弱，颈部轻衣，以儿子老生的禀赋，武生的功底，把嗓子运用好了，雌雄音并用，就是个开宗立派的事情。
1: 你刚刚登堂，尚未入世，就心有旁骛。 你让为父好生失望啊！应该早点点醒我的。小香啊，旁人讲跟自己悟是两回事儿，旁人再怎么说，也是徒增烦恼。好在你是个悟性很高的孩子。明白了。
2: 您也有。大老板，有件事情憋在心里很久，一直不好意思开口。
3: 说吧。
2: 您为什么不收我为徒啊？
3: 我也说不上来。也许你我之间的情分，论师徒就窄了。可我倒是觉得，您应该对我多加约束。
2: 可以，但是你要想改成老生，这件事儿咱俩免谈。您怎么知道我要唱老生？你变着花样的。
3: 加唱、改腔，您一直在暗中摸索。确实一直在瞎摸。您能不能帮帮我？
2: 不能。
3: 为什么？
2: 你的武生戏已登堂入室，但要正月完美，少说了。
3: 待下10年的苦功，还绝不能心有旁骛。再说，我呢，也干不了几年了，班主之位也够你忙的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嗓子根本就不适合唱老生。别为难自己了，以你的性格。 非把自己逼疯了不可，这也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来，
4: 点着。
0: 米爷，您吉祥。
2: 来来来，坐。哎。
3: 您这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哎呀，上面年纪大，浑身两面的风寒，浑身不舒服，我先睡了。
0: 您放心，我呀提着12分的小心。
1: 用不着，初一十五人最少，除了你们几个，估计这儿也没谁。自己喝自己吃，完了去站上去喝。
0: 哎，五爷，您快歇着去吧啊！哎，阿毛，这几个意思呀？我这进来了，你哥仨连个招呼都不打。再说了，有你那么喝酒的吗？以为不要钱呢？五爷不在，我这儿记账呢啊！
4: 不用你记账，喝多少我付多少。
0: 哟呼，心里有气呀、啊。
4: 这不又说迟到，被罚了。
5: 上个月还说他嗓子不在家不让唱，让他们吴春来顶。
4: 好不容易轮到了，刚挂了2天张辽，又找个借口。魏春来了，
6: 老大就是想让戏迷看看他怎么唱扎靠的戏。他们师兄弟俩刚刚琢磨明白了卢毛包的绝招，要显摆显摆。
0: 别怪别人了啊，要怪就怪你们仨能耐不行，好好练着不就完了吗？
5: 练没人，但是怎么练？
6: 跑周班的时候我师傅救过他命。
7: 救命之恩，莫齿难忘。
8: 等你有成角了，别忘了今儿个就行。
6: 怎么就一点不知恩图报呢？
0: 大恩不言谢，没听说过吗？我二弟他心里都有数，就你们仨身上那些个玩意儿，能把你们留在新辉班，二弟顶着多少人闲话。
6: 说他什么呢你？
0: 你俩呀，麻利儿的把他给我弄走，要不。

0: 的话，连他妈你俩一块儿抽。
1: 你干嘛去啊？
2: 今天晚上必须出这口恶气，打不了杨敬堂，我得抽丫头吴春来。
3: 别打脸呐！别打脸！救命！救命啊！

0: 太常寺有些个音韵上的事情，找大老板讨教。大老板吩咐，今天的常务由新荣来主持。哦，那我就代劳了。诸位，有什么大事小情的，咱们就赶快说，说完了直接奔后台。
1: 诸事清平，咱准备开锣了。我倒是有件事儿，想跟诸位商量一下。
0: 你说，大老板这些日子不是一直提想要咱们自个儿的三顷楼吗？我和小香兄就寻了一处地界，这位置呢，就在花市的边上，离着米市大街极近，比广和楼还要大上一成。可是这价格，总是合不下来，比大老板预想的。
2: 要多出一些，
3: 差多少银子？将近千两。
4: 得差不多是半年的坐钱。
0: 要是咱再打一次擂，这不到一个月就能把这钱挣回来。
2: 不过，这要是算上起楼盖房的钱，总共加一起，可越积越多了。
0: 您快去看看吧，出来让人给打了。那咱今儿就先到这儿。哦，对了，这三顷楼的事儿。
2: 还是等大老板回来以后，让他老人家做决断。哎，伤了两根肋骨，腰也伤了。了解吗？
3: 知道是谁吗？
2: 跑不了那几个小王八蛋。昨晚上在马五爷那看他们几个就不对劲，要出幺蛾子。
3: 师哥，咱不闹了，您不能因为我把好朋友都得罪了。
5: 行，把人说了，这事怪我。我太心急了。
3: 我想了一晚上，我觉得星辉班我是待不下去了。真是个杵窝子你！我看看他们谁敢动你，活剥了他们的皮！
5: 师哥，是咱不对，您怎么硬捧我？你让其他兄弟脸往哪搁呀？
3: 我这红的一点都不心眼里的，从今儿起。
2: 我一个字儿都不差。大杂，哎，春来这话说的有理，这错啊，你得占一半，
6: 剩下那一半也够那几个小王八蛋受的。
2: 二弟呀，你身上那些个玩意儿，春来都得的差不多了。你要是真想报恩，顺便再疼和疼和这小子，那你就想办法，让他把咱三弟身上那些个玩意儿也都得着了，不就完了吗？
7: 大老板，您怎么不说话啊？好听是好听啊，不过我还是觉着日子技巧不够豪迈。
8: 可我倒觉着发自肺腑，真情流露。每次唱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是豪情万丈。
7: 这一个月下来。 你也该死心了吧？你的气息弱，调门不够高。唱老生这条路是条死路，
8: 不唱嘎调，不使脑后音，不像何居芳那样大叫大嚷，就唱不了老生了。谁规定的？
7: 正经。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你好，星期六。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8: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9: 哇，100%维 C，
8: 100%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源，这餐撑撑撑撑。
10: 咦，贼辣贼辣的，
11: 丁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2: 哎，李总，您看这个方向是没问题，我们就可以推进了。对对对，主要是个您，
13: 应该的应该的，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感谢您的信任。
12: 不，我的荣幸。

0: 我跟你说，主力还在。
1: 你不是说这个票要跌吗？
0: 这是洗盘，洗盘跟跌盘把事儿是不是？他给我接的这个点。
2: 干哥，咱说话能不能小声点？
3: 哎，大姐在那休息呢。
0: 我花了钱买了票，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4: 哎，王总，我去车厢连接处跟您说啊。
5: 长得好。
0: 哎，他讲啥了？
2: 讲文明。
6: 声音不越界，静音更文明。
7: 明晚九点一刻，云雀叫天路。
8: 沙老板，您怎么不说话？
9: 好听是好听啊，不过我还是觉着日志技巧不够豪迈。
8: 可我倒觉着发自肺腑，真情流露。每次唱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是豪情万丈。
9: 这一个月下来，你也该死心了吧？你的气息弱，调门不够高，唱老生这条路是条死路。
8: 不像何菊芳那样大叫大嚷，就唱不了老生吗？谁规定的？
9: 盛行。
7: 明晚九点一刻，云雀叫天路。国信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
10: 出发。
7: 淘宝你好星期六马上开始，我是淘宝，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我为你好星期六冠名。

0: 欢迎来到好六假日乐园，游戏开始啦！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今天来了非常多的超级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好六假日乐园。我是何主理，
2: 我是吴祝。
0: 好，今天是我们耗时数年斥巨资打造的好六假日乐园的这个开园日，非常高兴呢邀请到各位好朋友作为我们的首批玩家集结在此。首先让我们欢迎我不是大师的玩家们，欢迎巨资的朋友们，
2: 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我带着我们的新作《我不是大师》，非常开心再次来到好六跟大家见面，然后也希望今天能够玩得开心。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一桐，我带着《我不是大师》来到好六，非常开心又跟大家见面了。
5: Hello, 大家好啊，很高兴再次来到嗨六，我在《我不是大师》里饰演傻亮。
0: 好的，欢迎各位。那其实呢，说到这部剧啊，《我不是大师》这个剧呢，是一个局中局，计中计。这部剧有一个很有趣的称呼，叫做民国版狼人杀。它其实讲述的这个背负灭门血仇的上官成明和这个深陷泥沼却又逆天改命的江飞燕，他们联手以连环局来反杀仇敌，最后呢瓦解了天象派来惩恶扬善的故事。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哇，
3: 谢谢。
0: 好开心啊，每次朋友们带着这种优秀的作品来到我们好六街，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兴奋。那当然还有我们榜上的男人，他们又来了。首先我们欢迎人在努力冲榜的魏老师。
6: 好，大家好。
0: 魏哲鸣领衔主演的《天都异闻录》和《凤不息》两部作品，希望这两部作品呢早日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跟大家见面。我们欢迎哲鸣。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哲鸣，感谢。
0: 好，另外呢，汉语前段时间在剧组拍戏，然后现在可以常回家看看，我们非常的开心。欢迎现在马上要超过延期到榜一的啊高瀚宇。
7: Hello, 我是高宇，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榜一大哥张云奇的巡演。
2: 你宣的就是这个吗？
4: 他多巡你就多来。
0: 他的意思是他多巡，他就在这网上榜上杠杠冲。好，另外当然我们今天有我们的丁程鑫、李雪琴，还有迪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好六假日乐园来玩。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策划了一个新奇有趣的体验，一些还没有面试过的新鲜的项目，要期待大家一一来解锁。
2: 今天我们全场呢都是个人战，每轮游戏分队进行比拼，每轮失败队伍中的玩家呢会分别获得一定数量的惩罚球。在所有比拼结束之后呢，主持人将会从所有的球当中抽取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终极挑战。
0: 请各位注意，这就是我们好六假日乐园最刺激的项目——
1: 蒙眼蹦极。
4: 我害怕。
0: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项目是有多刺激，好不好？来，请看短片。
8: 好六假日乐园全新天花板挑战项目蒙眼蹦极，让人心跳加速、肾上腺素飙升的挑战。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4: 没有。不行了，我跑了。
2: 帮我订票，我现在离开。
3: 走了。何老师走了。那个票订一下。
0: 跟观众说一下，我跟各位玩家提前做了一个民意调查，没有一个喜欢。
2: 我可不可以改成那个麻醉蹦极？全麻，我
9: 能蹦，
2: 真的全麻，我可以蹦。
0: 真的问了每一个人，我问宪哥说你可以蹦极吗？这绝对不要。问一彤说小时候有想过，现在长大了，
4: 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对，就不想了。然后李雪琴放言要离开这个节目，
2: 是不是？我跟你一起走，
10: 我俩打包走。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看过之后，我本身原来有个想法，就是如果雪琴真的害怕的话，
6: 你去。
0: 我常常跟你说，你害怕我可以帮你去，这个不行。这个我对他的恐惧和抗拒的程度已经到了你可以离开好六的程度。 他们两个从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开始忧心忡忡，是不是只有汉语还可以啊？
7: 我可以拿我榜上的次数换一次不去的机会。
9: 榜上的次数换一次。
0: 啊，那现在呢？大家看起来还是有一些担心的，但是没关系，因为今天只要我努力的赢游戏，我的惩罚球越少，我的安全系就越高。
4: 你要不要参加比赛呀、啊，何老师？你是没有关系呢。
0: 你这样的话，我就提醒李雪琴，曾经有一次啊，别人都有二十多个惩罚球，你只有一个，抽动你呢哦。
10: 那今天要给来的剧组朋友们说，今天不做效果，我真的会很努力的赢游戏
4: 的，
10: 因为太可怕了，
4: 拼了拼了拼了。
0: 那好，那我们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好六假日乐园的第一个项目，名字叫做风车转转转版的心有灵犀。哇，好的，其实呢，大家对风车啊并不会陌生，它是乐园里面常见的元素，会带来很多的快乐。但是今天这个风车转起来呢，其实会带来一些考验，让大家在传统版的心有灵犀的过程当中，还要多做一些挑战。我们来听听看具体的规则。
2: 本轮游戏两人一对轮流挑战，一人描述题面，
11: 网上我的梗，我的梗，
7: 老光头强。
2: 另一人边穿过 POS 障碍板边猜题，猜对一题积三分，若撞破板子则每块扣两分，四块板子全部破损则提前结束，最终总分最高的队伍获胜，并获得三颗服不服的加码惩罚球，其余三支队伍按排名直接获得惩罚球。
4: 那还叫保板子。
0: 我们第一轮要上场的是由丁程鑫来猜，由杨迪来描述，请上场。
2: 有请。
10: 加油哈，咱们保证板子别破。
0: 来，我们先让这个板子慢慢的转一下，让
10: 熟悉一下，
0: 让欣欣熟悉一下每个动作要怎么躲，好不好？来，
9: 然后在这儿是吧？
0: 慢一点啊，慢一点，
2: 慢一点。
9: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0: 对，就是要撅屁股。
9: 这对不对吧？
2: 对，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9: 不是，他怎么还有？
10: 好难哦。
0: 好，再来就重复了。
9: 我这好难啊，
10: 挺难的。
0: 好，来，这是一对王炸组合，因为他们两个非常的默契。
10: 你没事，你就听就行。
0: 丁程鑫，你在不断的做这个动作时，主要是要听迪哥要怎么描述。
9: 好嘞。
0: 好，来，三分钟计时开始。
10: 就是三个字，三个字形容你买了一些东西，但是你一个人在那儿享用，不给别人。
9: 一个人享用，吃独食。哎，
10: 对对对。哦，三个字，三个字，形容四川男人怕老婆。
9: 韩日东。
10: 对对对。
4: 我觉得慢的时候还好一个。
9: 我们会快的。
2: 回答正确，下一题。哇，
10: 四个字，四个字。你就是对方给你一些东西，你不在乎。哟，哦，
9: 不吃压力。
10: 对对对。
2: 下一题。哦，
10: 三个字，三个字，你很喜欢一个女生，但是这个女生说你是一个。
9: 你是一个丑八怪。
10: 不是。
9: 丑八怪。
10: 拒绝了你，但是给你发了一张类似于滴可以刷公交车的东西。嗯，
9: 给你刷了一张好人牌。
10: 哎，对，换个字，换个字，最后一个
9: 好人，好人
10: 好什么片？
9: 好人好人照片。
4: 好人照片。照片。
10: 你好，这是我的，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
9: 身份证。
10: 不是，上面有我的电话。
9: 名片，名片，好人名片。
10: 好人。
9: 好人卡片，好人名片，哎，
2: 好人卡片，删掉一个字，
0: 三个字，
9: 好人卡啊，
10: 对对对对对，
12: 我好累啊，我感觉，
4: 我们不会一个都答不上吧？
10: 四个字，四个字，你有一个姐姐，
9: 我有个姐姐，
10: 你姐姐过来以后，你感觉她比较凶，她，你们俩是一
9: 摸老虎，摸老虎。
10: 不是，四个字啊。
13: 好，越来越快了哈！
12: 哇，加速了，加速了！
10: 啊，这个过有点难度。
0: 过，下一题。哇，
10: 五个字，五个字。很难评，很难评。
9: 我天哪，好难评，好难评，好难评，好难评。
10: 五个字形容我就是中间中间距离很大。好难哦。中间距离很大。哇，
9: 中间什么大？
10: 距离很大。
9: 红中红中，
10: 五个字五个字，
9: 我跟你有代沟。
10: 最后一个字是我经常爬的什么东西？
9: 你爬的？
10: 我爬什么？我
12: 哎呦，最后已经是惩罚了。
0: 好，挑战结束。哇！
10: 但后面听不到了，
9: 完全不行。
10: 隔行如隔山，
11: 很强啊，
9: 好难啊！
0: 我发现一定要珍惜前面速度慢的时候，
12: 对，
0: 对不对？到后面快的时候，其实答中的可能性不是很高了，因为太快了。丁哲先后来已经自己发明了一段舞蹈。
9: 因为他一个去一个来，一个去一个来，
13: 而且你还得想，
9: 哇，好酸啊！而且他又矮，
13: 对，
9: 他底线不好，主要不是我们的身高，
13: 已经很快了，我的天哪！
0: 好，丁程鑫和杨迪的合作下，他们答对了四题，然后因为破了四块板要扣八分，

0: 所以最后积四分。其实有一题是血脉压制，哦，
1: 但是这个应该有点难吧？
2: 这应该好。
1: 你说的母老虎，我说过了。
3: 能播吗？母老虎这个，你姐能看吗？这个？
4: 没事，我姐我现在不打我。
2: 那下轮是我们了，哎呦，我有点紧张啊！
5: 加油，李雪！
6: 加油，李雪！加他加油嘞！
5: 你得描述嘛。
0: 接下来我们要上场的是李现和一彤，一彤来描述，李现来猜，
6: 我们只要别让他破就行。
0: 李现也编一个属于你的舞蹈吧，来，宪哥。要形成肌肉记忆。
1: 宪哥的舞蹈，我记得一直都很精彩。
2: 我怀疑这个结束了之后，起码我会跳一个四个八拍。
0: 哦，对对对，自己会编一四个八拍。
3: 你是舞王，宪哥。
0: 对，舞王来了，先我们转一下，让他看一下动作。
1: 还要适应一下身高，感觉第一个叫烂。
2: 哦，我怎么全程要看着这个？我看不到李一彤了。
0: 你不用看李一彤，你要听他。哎，对对对对对，
4: 就跟你一样的顺序不一样。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别急别急啊。
2: 好，
3: 加油加油。
0: 准备三分钟计时开始。
3: 哦，就是我们穿在脚上的三个字，三个字，下来。你在广东，你在广东穿的那个。
2: 我在网上看的那个。
3: 在广东，
2: 广东。广东蟑螂不是那个。
3: 你在广东拍戏的时候穿的孩子，穿的孩子。
2: 穿的
7: 在网上看的孩子。
2: 孩子拖鞋。
3: 三个字。
2: 拖鞋板。
3: 他们那儿专属穿爱穿的那种。
2: 拖拉板。
3: 再换一个三个字。
2: 三个字。
3: 第一个字。
1: 拖是第三个字。
2: 拖是第三个字。
0: 什么什么拖？
2: 人字拖。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哎呦。
3: 行了，四个字，四个字。周杰伦那一首歌。
2: 哪首歌？哪首歌？
1: 哪首歌？你俩问的才挺顺畅啊。
5: 告诉你得了呗。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爱女人 yes， 唱出来了，
1: 回答正确。
3: 刚刚我说我形容你是什么？形容你的，
2: 形容我，
3: 你老家你很会扭，
2: 很会扭，
3: 就是你在你老家，形容你四个字。
2: 我，
3: 对对对，前面你的老家，你老家，
2: 荆州我，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3: 三个字的，
2: 三个字说，
3: 你拿着一根东西，我拿着一根东西，
2: 你我们一根东西，
3: 然后三个字形容我们之间有什么什么样的什么情情缘缘，三个字，宪哥，月老
2: 红神，
3: 月老
2: 红神，红神
0: 红对了，
2: 天红神
3: 红对了，耶，
2: 红
3: 第三个字是你的名字，第三个字是你的名字，第三个字宪哥，
2: 天红
0: 神，正确，下一题。
2: 天红线，越来越像在游泳，
7: 已经没有手部动作了。
2: 太快了！
3: 哎，形容咱们剧的，形容我们剧里的剧中剧的另外一个说法。
0: 因为他最后夺板在这里，
7: 而且根本听不见了，你知道吗？
1: 人都哥已经在求这块板子了。他已经在求这块板子了，不要再掉下来了。
3: 建哥，服了。建哥全程没有办法看我，一直在看上面。
1: 他全程是在练游泳的一个姿势。
0: 最后一个题其实是跟咱们的局有关系，这个局中局，对。哦。但是因为已经来不及了，那会儿已经开始被膀子给硬控了。好，那么在刚刚的过程当中，我们李现和李一通的合作，他们答对了四道题，积十二分，然后呢破了两块，扣四分，所以积八分。好，祝贺你们！
4: 破了这么多块，
5: 所以好难啊，这个。
2: 对，不过板也很
7: 这个太难了，
3: 很难很难，因为你在那儿的时候，你一直注意力都在上面。
5: 哎，换了，换动作了，
7: 换动作了，
5: 换动作了。Yeah。
0: 啊，当然，
1: 你刚才在那练吗？
5: 啊，还练，
0: 而且重点是你是描述的那个，你要哲明练是吧？
7: 我刚练完，发现换了新的。
1: 哇，哲明有一个好难哦，有两只手。 哇，这个是要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7: 这个的高度，魏哲鸣他也得蹲马步，
0: 这个得蹲。啊！
7: 我的天哪！
0: 你们要哲鸣输直说嘛。来，再往后，来，再往后。我真的建议到后面速度快的时候，你直接撞破那个。哦，你这个是跪着玩的呀？
7: 来，哎，
3: 好像是。哎，
7: 可以吗？哦，
1: 对对对对对，合理。
3: 他沉浸了，
0: 突然打开了新世界。
7: 对，最好最好。哎，已经破了吗？
0: 没有，你跪在地上没那么疼。
7: OK，
1: 来吧，
0: 来准备，三分钟。三分钟计时
1: 开始。
3: 四个字儿，个子矮的人非常需要的，平时老穿的，能从1.7米变成1.8米，1.7米到1.7米吧。四个字。
0: 增高垫，对了。
7: 增高鞋垫。
3: 对。
0: 回答正确，下一题。
2: 啊，好快啊，他们。
3: 四个字，我们东北人生病的时候都给吃的那个，一股水果做的。
7: 四个字。
3: 水蜜什么？
7: 水蜜。
3: 蜜是大什么托？
7: 大桃脱，
0: 桃对了，
7: 桃
3: 加工的，然后能保质期很长的，
7: 黄桃罐头。
0: 回答正确，下一题。
3: 五个字，罗子君，我是罗子君的妈妈，陈俊生的丈母娘，这个戏叫什么？
7: 我的前半生。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哇。
3: 三个字，形容你只喜欢聪明的。
7: 我什么？
3: 你喜欢聪明的叫什么？
7: 我喜欢聪明。
1: 现在已经纯跳舞了，已经。
3: 啊，过。
1: 哇，这个才难。
3: 四个字形容一个人，一个男的，他很说话轻声细语，一种特质。
7: 温柔。
3: 哎，对。然后你比我大，叫什么？
7: 哥哥。哎，
3: 不是。
1: 哎呀妈呀妈呀妈呀！
3: 下的反义词是什么？啊，什么上？
7: 温柔上。年少。
0: 回答正确，下一题。
3: 三个字，你很富有，它是什么那个气质？三个字，
7: 精英。
3: 不是，就是也很你。谁？哎呀妈呀妈
0: 呀妈呀！最后一块了。七。
3: 你很富有，但你早就富有了。
7: 四。
3: 你富有很多年了，大猴王。
1: 快点，差不多，快，魏老师快感冒了，快。
8: 我都那个风吹得我这儿都好凉快。
0: 你太棒了，哲鸣。
1: 太厉害了。哎
0: 呀，魏老师，
1: 老前锋，
0: 老前锋，但你们已经很棒了。
7: 是这样啊，因为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风太大声音，我根本听不见你，我只能唰唰唰
1: 唰。哎，风对了。
0: 好，魏哲鸣答对了4题，积12分，破了4块板子，最后是积4分。
7: 哇，挺不容易的。
9: 你动作是最帅的感觉。
0: 啊，目前我们冰城和杨迪每人积4个惩罚球，雪琴哲鸣每人积4个惩罚球，冠霖和汉语每人积5个惩罚球，李现和李一桐手上有3个进行服不服的惩罚球。
1: 好，现在有请获胜队宪哥和一桐来到这边，你们可以将3个惩罚球任意的分配在这4块板子上，3个队伍依次选完之后，你们要拿走最后的那一个。
0: 你比如说，你分成一个0个，
1: 对，
0: 然后呢，他们会引导你说这个我可以要吗？这个我可以要吗？对，类似这种。当然，你们可以玩一个狠的，就是有3个都是0个，都是安全的，然后只要你保证不拿到3个的那个，你们就1个都没有。
2: 好，
6: 你准备怎么弄？
2: 那要抽到我们自己的话，我觉得2-1吧。
6: 可以。
2: 惩罚其中一个大一点的队，因为我们现在是3个嘛，最多的是5个。
6: 可以。
2: 对吧？2个是不亏的，对吧？放你来放吧，你想怎么放怎么放吧。然后你可以打乱啊，你可以打乱，可以给他们看。
0: 好，来，两位你们站到这儿来。
1: 你们站到这儿。
0: 我们接下来。
1: 好，
0: 接
1: 下来。我们先来吗？我们刚刚先玩的。
0: 丁程鑫先来吧。丁程鑫先来。
2: 好。
6: 欢迎光临。
10: Hello。哎。我想买个东西。
2: 可以买最多的那个吗？
10: 我想买最少的那个。哦，
2: 我们
10: 是0003分配还是0012还是0112？
6: 我们这个今天主打看你的运气。
10: 看我的运气，这个应该是最多的吧？这是最多的吗？
3: 你猜

0: 告诉你吗？
1: 我要这个好不好？
2: 好，
3: 你已经想好了？天哪，这如果拿走了啥？
4: 冰城新
5: 贵
4: 本队
5: 零。
3: 好，冰城新贵他和迪哥一个非常好的开局，
4: 有戏有戏。
1: 我觉得他应该是0012或者0003。
3: 接下来是雪琴和哲明，你们派一个代表来。
0: 我自己来，你快点过来吧，快来。这种重任让我一个人受，来吧，洋洋。
3: 没事，你跟一彤这女推的情谊，她难道能骗你？
6: 别说了，我告诉你。
0: 好，你告诉我，赌上咱俩的情谊，告诉我。
6: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零。
0: 行。
4: 一个真敢说，一个真敢信。
7: 一彤，这个时候不必要这么老实。你
6: 不是，我以为以雪琴的想法，他一定会拿旁边的。
0: 我很相信你
6: 的，你太爱我了，
0: 我太爱你了，你说什么我都信。
3: 真是一个敢说，一个敢信。
4: 接下来
3: 哪个？
8: 这个，这个怎么样？
3: 哎，他俩各选了一个。
8: 我个人觉得是那个。哇哦，
1: 我感觉他最左边那个是最多的。
4: 听你的，
8: 犯错了别怪我啊，来。
3: 你一个。
4: 那也就是说李现和李一彤他们这一轮获得了两个惩罚球。
9: 可以啊，
7: 一彤啊，你这么想蹦极吗？一彤，
4: 不是真的还好，你们要写的零和三，你们这回就拿三个。
6: 没事，我们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还有机会。爱我吗？爱我，要帮帮我，
10: 我拿命帮你。
3: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了第一轮的挑战之后，相信大家对我们后面的项目也更加期待了。那泽林，我们下一个惊喜是什么呢？
11: 我们的陶主理还给玩家们准备了一个超大惊喜，666元大红包，实力宠粉福利不停，还有熬夜救星维 K 眼霜，好留门票，妥妥安排。
3: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那接下来各位玩家即将开始的是我们好六假日乐园的另外一个项目，叫做害你在心口难开。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吴主来介绍一下我们项目的玩法。
4: 好，本轮分为两大队，每个人的头上呢会贴有禁止做的动作或词语，玩家呢需要相互引诱来说出禁止动作以及词语，如果做了或说了就要立刻上圆台接受惩罚并且换题，两次机会用完的话就淘汰，坚持到最后的三位玩家获胜，积5分，后三位按淘汰顺序得分，最终积分更高的那一队获胜。
3: 我们分成两队，一队是李现、李一彤、李雪琴、魏哲明，一队是丁程鑫、杨迪、刘冠霖和高瀚宇，而这一轮暂时休息的呢是魏哲明和高瀚宇。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好六家政公司，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4: 好，我是这家公司的金牌推销员。
3: 一彤是一位宝妈。
0: 宝妈、
4: 哦、有一儿一女。
6: 哦，大宝二宝。
3: 李雪琴大女儿18岁，乖巧懂事。
0: 妈妈。
3: 她喜欢长得好看的哥哥。哦，
6: 怪不得叫我来找家政呢。
3: 好，那个翘二郎腿的小朋友请注意，你5岁，5岁不能翘二郎。你是个乖巧可爱的5岁的宝宝，你喜欢带自己玩的哥哥。还没能带你玩，
12: 今年5岁了。
13: Hello
3: 李现，收纳摄影都是你的强项。
13: 好，
3: 你的名言是拍鸟和拍孩子是一样的。
13: 好，
4: 迪哥的这个我来介绍，金牌全能家政王，会多国语言，能唱能跳。
13: Good morning, class.
4: 唯一的缺点是比较抠门，
2: 放心，帮你们抠，
4: 所以很会开源节流，精打细算，
2: 对，擅长养孩子。
3: 下面是冠霖，行业新手，但极有爱心，非常善于沟通。他曾经是两只熊宝宝的饲养员。
7: 熊宝宝，
3: 在他心中，我养熊宝宝和养熊孩子是一样的，
12: 一样的，嗯，一样的，一样的。
4: 好，那我们就来揭开了。
3: 对，我先一一的帮你们揭开啊。哇
12: 哦。OK。
2: 终于看到一个让我舒服点的了。
7: 通过你的眼神来看一下我的是什么。
2: 不可能，我眼睛小的，你根本看不到任何。
7: OK，
3: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家中公村。
13: 欢迎各位。
3: 那今天李女士，既然您来了，我们呢当然是会对我们的黑金 VIP 客户李女士非常之重视啊。
4: 肯定的。
3: 哎，我听说家里这个儿子女儿都已经长大了，要找新的家政，对不对？
14: 嗯。
3: 那你有些什么样的需求，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4: 我就是平时挺忙的，所以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吧，咱不求多会干活，但是情绪价值得给够，就是得让他们开心。
2: 放心，大美女，
14: 你是这儿最好的吗？你是这儿最好的吗？
2: 你感觉感觉，你看看，你看谁像？
4: 我们这三位都非常优秀，这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
3: 对。那请问宝宝有喜欢这里面有喜欢的哥哥吗？
12: 我有啊，我有啊，
3: 你有啊，走吧。
14: 有我。我想 Q 你都不用 Q。
3: 娃娃音，我有啊，夹了一点都不行。
14: 他说我有啊。
3: 好，第一个记录开在了丁程鑫这儿。啊！生气了，
12: 哭哭哭！
3: 哎，哭了，哭了，哭了！哎呦呦呦呦！
14: 哭了，我想摸头，摸。
3: 走走走走走走走。You what? Oh no！ 走走走走走。丁程鑫，你是最坏的，你不能哄孩子。
14: 啥也不干了。
3: 李一桐真的太容易被送走了。
2: 好好好
3: 好好，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好，那现在我们继续咯。这三位呢是泽林精挑细选的，请你们来给客户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三位好，我是工龄30年的金牌家政。
15: 金牌金牌金牌家政。
2: 干嘛？
7: 金牌。
0: 我以为你一辈子都说不出来这两个字，
14: 我以为你知道我的啥意思了。
7: 你刚才都躲过去了，开始。
3: 你这是保护牌，你知道吗？因为我就很难有人会提到金牌这两个字。
2: 那我重新自我介绍，我是工龄30年的金牌家政啊，包括我日常生活中各种精打细算，所以我的优胜在于，你就请了我当你们家家政，几乎不用花钱，跟日常的开销是一样的。哇哦，妈，
4: 可以的。好，
3: 第二位，
2: 很贵。
7: 我是一个专门负责哄好各位的这么一个家政，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我可以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啊，包括你们想要拍照啊，平常出去说到喜欢玩啊，平常的一些生活我都可以陪伴。
3: 那可以为我们的客户拍一张照吗？
7: 可以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14: 老师，老师，我作为今天雇主，就是我这个小宝喜欢看跳舞，可以表演你才艺吗？
7: 那你可以跳吗？那你可以跳吗？
12: 我想看你跳。
7: 好啊。
3: 好丢人。丢人。
12: 动物
3: 送走，显得你了。
2: 该谁呀？
3: 不能动物。
2: 该谁呀？
3: 他的关你什么事？你 为什么要冲出来？
9: 我要迪哥不能听刚才那首歌，
2: 跟我的没关系。

0: 老师，你可以，我们喜欢就是喜欢这种仰视的角度，你可以趴着拍吗？你可以趴着拍吗？
1: 趴着拍，好。哇！真是拍鸟的，
2: 这宪哥还挺幽默，
3: 宪哥太狠了，
1: 拍好了，
4: 专业的，他是专业的，专业的，
5: 专业，
4: 他是专业的，
5: 很专业，对不对？
6: 很专业，
5: 走吧，走吧，啊，
4: 怎么了？
5: 你不能夸奖和喜欢，
3: 哎呀，专业，
5: 不能表示喜欢，来，
4: 好
5: ，OK， 好。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三位金牌家政来进行他的自我介绍。
7: 我是一个家政界的新人啊，但是呢，我养过两只熊哦，这同样也能养孩子啊。
0: 那肯定很会哄孩子，
7: 言多必失，
4: 言多必失也是自我介绍的一部分吗？
1: 大胆说，没关系，
7: 是我会好好的看孩子。哎，
5: 刚才我们李女士介绍过，她其实对于家政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是希望能够有情绪价值，对不对？嗯。好，那我想问一下，这位家政，您是金牌家政，对不对？
1: 啊，没错，没错。啊，
5: 那我想问一下，您会几国语言？
1: 多国语言。
5: 阿拉伯语会吗？啊？
1: 用得着吗？用得着吗？
0: 用得着，当然了。
5: 你会吗？
1: 用得着，我会学，我会学。啊！
4: 这也能说出来？
5: 这也能中，
7: 一点都不差，
0: 全在点上。
6: 一个你自己摘下来看一眼。你知道这个有多难吗？
1: 我可以学，我可以学，一模一样，
0: 全在点儿上，
5: 一模一样。你毕业了，去纳他们去，你毕业了。
1: 我不敢相信，
4: 难以置信。
6: 好，接下来可以放开玩了。
1: 你俩能干啥？你俩，我反正放开玩了。
4: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为什么想到我们家来工作吧？好不好？
5: 哎，对，
7: 有孩子啊，对吧？孩子有爱心啊，对不对？
1: 孩子有爱心。
5: 孩子有爱心是不是？
6: 对，
5: 好危险，你不能夸，好危险，孩子有爱心。
1: 好，
5: 感觉好像都是奔着中间这个哥哥去的。
3: 对，中间这个肯定更好。
5: 什么？你们想要看中间这个哥哥跳一段舞蹈？哦，
3: 太想看了。
4: 是，哇哦，
3: 我想看唱跳
0: music 唱跳。
1: 他又来了，
4: 这哥哥很卖力气，不是？刚刚那个，
1: 我随便了。
7: 他满足了，满足了，满足了，对对对。
4: 这是什么？
5: 这个哥哥跳得好不好呀？
3: 跳得好。啊，
5: 跳得好，跳得好。
1: 要不要一起跳一下？要不要一起跳一下？
4: 我们要
5: 音乐起，
1: 来一起，
4: 儿子上，
1: 一起跳一下，
7: 一起都一起，来一起，一起都一起，来一起，对，跳，
1: 硬拉，
0: 为什么？
1: 起立，
4: 硬给拉起来，
5: 硬拽起来的更还行。好，毕业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做最后的选择，然后我们就签约，好不好？
4: 好
5: 好，最后的选择是
1: 你们家谁说了算嘛？今天就赶紧把这事儿定下来了，得了。
3: 我说了算，
1: 你说了算，
5: 你选谁？
1: 你选一个。
3: 我选最后来的这个。
4: 他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等
3: 我，我选人还要为什么？
4: 啊，这个也倒也是，他五岁，他也说不出来什么。
5: 那这位没有钱工作，你可以吗？
7: 可以。
5: 那你如果要
4: 搭钱上班，
7: 可以。
5: 也可以是吗？
7: 可以。
4: 我想选这不要钱的，对。哎，我觉得这个不要钱的哥哥也很好。
7: 我不光不要钱，面子都不要了。
3: 你没有什么？你没有啥？哎，
6: 你不要啥？
1: 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我也听到了。
4: 言多必失，
6: 言多必失，
4: 言多必失。
5: 你不能提钱字。

0: 游戏结束，
1: 签约成功。
2: 最后胜利的是丁程鑫、李雪琴和我们李现。
3: 拒绝，
0: 对对对 对，
2: 他猜到了拒绝。
0: 他这一次太配合。
4: 我是什么？
0: 比大拇指。哦。
5: 吴作雪，
2: 我觉得他真的好难，因为他这个很容易，因为
5: 吴作雪
2: 要你选，你肯定会拒绝嘛。结果你每次都选，好厉害。
0: 我那个那么难，我一下做到了，我可以学。
2: 我给。
4: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2: 所以呢，宪哥组要每个人拿到四颗的惩罚球，丁程鑫组是有两颗的惩罚球，然后进行服不服？
0: 对，也
4: 数咱们互相伤害的神。
0: 我还赢了，对，哦，我们还赢了，
5: 还赢了，哇，
0: 我们被干成那样还赢
5: 了，对呀、
0: 啊，好。
2: 好，现在他采用的方式肯定是零跟二，就一个有一个没有。
6: 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3: 其实问他也没用，
6: 零跟二
3: 他也不知道，知道了。
6: 对。
0: 来，请选择。
3: 我来选吧。
4: 你来吧。
3: 我选不到。哎，这样我选哪一个，你们选另外一个。
4: 不，你就来那个，你选哪个就选哪个。
7: 去吧去吧，
4: 没关系。
0: 那你就自己来吧，你想选哪个你就选另外一个。
6: 就选哪个。
2: 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
4: 随便。
2: 好紧张。
0: 所以丁程鑫获得了两个，哇，
5: 好厉害啊！
3: 只要不相信自己的直觉就是对了。
2: 祝贺李现、哲明、一彤还有雪琴，这一轮不用再多加，只有四个惩罚球。
3: 我还有四个也不少啊。
2: 而迪哥、丁程鑫、汉宇和冠霖，你们每个人要拿到两个惩罚球。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你好星期六，
8: 精彩看不够。
2: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感谢行业指定百威黑金啤酒，入夜喝黑金，今晚666。
0: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2: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好，接下来这个游戏就非常的刺激了，这是我们换新升级版的火线冲击，一不小心就会让我们的玩家之间来电。
0: 每队按照顺序依次传递乒乓球，挑战玩家腿上贴上理疗仪，如果双方的棍子碰到一起，那么理疗仪会形成通路，会安全的来电。如果乒乓球落地，则要从第一个人重新开始传。
2: 好，那各位请注意了，我们现在丁程鑫、杨迪、魏哲鸣和李雪琴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看他三分钟之内能传递多少的球。来，准备，三分钟计时开始。
0: 竖着夹，迪哥。
2: 对。哦，
0: 妈妈耶
5: ！No way！
0: 对，你我们一起的，吓我干嘛？哎妈！吓我干嘛？哎妈！
5: 干嘛呢？
0: 都拿嘛，你别看我了，快拿快拿，还要给我三秒钟的凝视，还要我这次稳一点，不要怕，垫就垫吧，
6: 加油加油，
0: 垫也要稳住，
2: 垫也要稳住，对，
0: 不是我还没夹，我还没夹，有卧底，
2: 要不是这一期没有卧底，我都觉得丁程鑫不做好，
0: 就是有卧底啊，不用那么近，我手都往后，
6: 对，近一点，
0: 对，
6: 远一点，
0: 别动啊，
5: 夹呀夹

0: 迪哥。
1: 很大的垫，
0: 我们就垫着垫着垫着，
1: 忍着，我硬忍，就硬忍。很电，真的很电，而且我身上还有水，我觉得我超级电。
0: 你现在是导电体？
1: 我不开玩笑的那种电。哎呀，你哪？哎呀，我好吓人啊！
0: 你先两个，
1: 不是，我应该怎么办啊？我夹不到，
2: 这样他会打不到。
1: 你快杵到我背上。
2: 对，
3: 雪琴基本到不了你这儿。
4: 到不了我，到不了我。
1: 雪琴，你先歇会儿。雪琴，
4: 我坐会儿，我先坐会儿，没啥事儿。
1: 忍一下，忍一下啊！
0: Yeah. 我一直忍着的。你这样不行，这样夹不住，这样夹。
1: 啊！好电，好电，好电！啊！好电，好电，好电，好电！
5: 迪哥，你行不行？
1: 很电。
0: 迪哥，你这样拿，你这样拿，你这样拿，你这样拿好啊。好
2: 啊，你们还有一个办法是从雪琴那儿往哲明这边反过来来。
1: 好好好，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4: 来来来来，魏老师，
2: 快快快来呀！
5: 从那边，从那边来来来来，别动啊，你别动。OK。
2: 哇，厉害厉害厉害！
1: 又到我了。啊，还好，我第一次希望我的队友那么快掉。
2: 好，现在时间只剩一分钟了。
4: 哇，这个
5: 对，确实有点电。
3: 雪琴夹完以后这么分开，
5: 慢一点，不着急，不着急。好，
4: 好，
3: 可以，对，这么分开。
4: 一个，
1: 我应该怎么办？我夹还是怎么样？
2: 对对对，横着夹，你横着夹，横着夹，忍住夹，用力夹，手 hold 住，夹。
1: 你，我真的是猪队友。
5: 我给你高一点，我给你近一点，这样一点。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好，
4: 好，好，好，好，哇，
1: 好，来，
2: 好样的，杨迪，
5: 稳住，
6: 加油，杨迪，距离胜利就差一步，
1: 你这个，啊，
2: 没关系，重来，可以的，
6: 没事，那边又过来了，
2: 最后三十秒，丁程鑫，你也加，
1: 你上下加，上下加，我忍，我忍，强忍，强忍，强忍！天哪！
7: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4: 快点，迪哥，
2: 可以的，可以的，
4: 好，来来来来，
2: 杨迪，快来快来，接着来，接着来，你可以的，杨迪，
1: 我就不怕电。
2: 好，最后的十秒，稳住，漂亮
5: ，OK， 去吧，
4: 来来来来，
6: 又来了，迪哥，
1: 非常稳，非常稳，你要干嘛？你要干嘛？
6: 放放啊
1: 啊！好电好电，
2: 漂亮，聪明的丁程鑫，成成，时间到，
0: 没扔进去，弹出去了。
4: 我有几次咱俩电到了，我都没
5: 电到了，我就一直忍。
4: 对，咱俩都没
5: 对。
4: 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哎，太遗憾了。
1: 我们俩好像没干，没放任。
4: 咋整的，迪哥？
1: 我只是叫的很厉害，我还可以。
8: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9: 没事没事。
5: 好吗？好吗？
2: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组，一号位李现，二号位冠霖，三号位汉语，四号位一同。来，准备，三分钟，来，
6: 计时开始。
2: 好，李现非常的稳，现在
6: 好，现在宪哥带球。啊啊啊！哈传给了冠霖哥，冠霖哥感觉像是忍受了一次疼痛。
3: 你横着，别动，别动，
1: 放放放！
3: 哎，哦，要加，要加，要。
2: 耍了一套剑法，
1: 冠霖哥好像没电是不是？
3: 没事，慢慢来。哎哎，我来，我横着来。很麻很麻。别动啊，别动，谢谢。
1: 好。
2: 好，汉语，汉语，你把你的手夹紧，这样的话它有个位置，对。
3: 大臂夹紧，
2: 大臂夹紧，对。
3: 等会儿，我再给你正点，对。忍住。
2: 哇，好样的，高汉宇！你们只要完成一个球
4: 就。别急，别放手，别放手。
1: 电！哎呦！
4: 电死我了啊！这腿毛都要电掉了，来。
3: 彤彤，你把这个大臂夹住，夹稳。
4: 大臂。
3: 对，胳膊肘。
1: 你小心线，你不要太靠后。高汉宇要被电，
9: 电，就。
2: 好样的。
4: 别着急啊。啊，
2: 别着急，别慌。李雨桐稳住。哇！
4: 可以。
2: 在你身下。哦，
1: 掉了，要掉。
5: 哇！我们就一个吗？
4: 我们没有。
5: 没有。
4: 我们零个。
5: 为什么？
1: 我们零个。
5: 一个都没投
4: 咋整的，迪哥？咱们
5: 你俩刚才干啥呢？
1: 你要问？
2: 还有最后的30秒。来，
4: 别急。
1: 还有机会。
3: OK，
2: 好，最后的10秒，稳住。
10: 十、哇、九、八、七、六、哇，
2: 还有，
6: 二、一，子欣呢？
1: 还没结束，你就开始庆祝了。
6: 恭喜李现、李一桐、刘冠霖、高汉宇成功夹进两个球，获得本轮胜利。
3: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啊。
4: 是的。
2: 那现在我们进入到3-2-1看这边的决赛。好的，接下来是我们最经典的3-2-1看这边了。我们首先呢，指挥位是丁程鑫和李现的对决，泼水位是一桐和李雪琪。哦，
4: 我录了这么多期，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
2: 是不是？我跟你说，雪琪也是第一次泼李现呢。哦，哇哦，哇哦，
5: 哎呦！
4: 不过有一点的那个手下留情。
2: 我是吗？你有什么话要对你的对手说？
1: 对的，啊，李雪琴，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5: 啊！什么？
4: 可以，我是那个我，本来我心硬如铁，我现在有点犹豫了。
9: 我觉得你更加舍不得我难过，我觉得你更加舍不得我难过。哎呦我，
4: 怎么都使这招呢？那么李一桐，对不起了，李雪女士，
6: 只能泼李一桐了。
4: 泼我呀，月琴，我们之间的感情，我好难做，现在完了，散了。
2: 好，那这样我们规则就不用多说了啊。啊，来，
6: 石头剪刀布。好，宪哥进攻。哦。
11: 来了，3-2-1，看这边。
9: 3-2-1，看这边。

0: 李雪琴，
1: 你怎么舍得他难过？
2: 雪琴是真舍得，
3: 他舍得你难过。
0: 不可能！
4: 没关系，我能预测到这不是今天的第一杯，不用怕了。
3: 你看，是不是一点都不难过？现在笑得多开心！
4: 真的。

0: 来，现在因为刚刚是丁程鑫积分，所以现在是李现进攻。
1: 李现进攻，
0: 你先来拿回来。
2: 好，
0: 来。
2: 三二一，看这边。
3: 三二一，看这边。
2: 三二一，看这边。
0: 霍大，霍大。
1: 一比一打平。
4: 我这个左手，我这左手其实慢。
3: 慢，对，没关系。
1: 来，丁程鑫进攻。
0: 丁程鑫进攻，一比一平。
1: 开始。
3: 三二一，看这边。
2: 三二一，看这边。
3: 三二一，看这边。
2: 三二一，看这边。
3: 三二一，看这边。
2: 三二一，看这边。
0: 破的，破的。
1: 一比二。
4: 这怎么还摁着？摁着，摁着喝呀？李姐，
0: 好，来，
4: 一手拿刀，一手拿盾，
0: 完全看不出李一桐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很厉害。
4: 刚才装那个初学者阴我们一手，我真的是第一次玩，我怕泼错他。
2: 李一桐擅长泼，但不擅长防守，
0: 真的好厉害，
1: 只管进攻，进攻型选手来，
0: 好，现在来喽。
3: 三二一，看这边。
2: 三二一，看这边。
3: 三二一，看这边。
2: 三二一，看这边。
3: 三二一，看这边。
2: 三二一，看这边。
3: 三二一，看这边。
2: 三二一，看这边。
3: 三二一，看这边。
2: 三二一，看这边。
3: 三二一，看这边。
2: 三二一，看这边。
3: 三二一，看这边。

0: 挡到了，挡了。
1: 来，2-2，李现进攻，
0: 恭喜不打。3-2-1，看这边，
2: 大家看这边。
0: 3-2-1，看这边，
2: 大家看这边。
0: 3-2-1，看这边，
2: 大家看这边。
0: 3-2-1，看这边，
2: 大家看这边。
1: 本来没泼到，
3: 本来没泼到，
1: 你帮他全接过去了。
3: 对，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3: 架起了一个桥梁，修了一条渠在这里。
0: 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3: 我天妈呀！我就看那个水
1: 壶、啊。不是，也没到你泼，你的杯里的水怎么越来越少啊？
4: 不知道在忙什么，场上好乱啊！好，
1: 3-2，李现进攻，
4: 加油，李现拉回来啊！
0: 好。3-2-1，看这边。
2: 3-2-1，看这边。
0: 3-2-1，看这边。
2: 3-2-1，看这边。
0: 3-2-1，看这边。
2: 3-2-1，看这边。
4: 破！破！4分啊！
1: 宪哥爱看哪右边啊？
4: 到了赛点，
2: 你想要看这边啊？
0: 我是，我发现了。
5: 脸不要
1: 吗？宪哥左脸好看啊、
0: 哦。没有，我发现了。没有，没有。
4: 好，来。
3: 宪哥看这边，刘亚看这边。
4: 破的李雪琴都有点熟练了。
3: 我现在对你的面部很了解，我现在对你的面部很了解。哎呀！
4: 来，
1: 宪哥进攻，
4: 4-2，你要拉回来，赛点，赛点，这个很重要，对你很重要。
0: 3-2-1，看这边，
2: 3-2-1，看这边，
0: 3-2-1，看这边，
2: 看这边。
6: 对不起，
1: 5-2，
4: 比分结束，比赛结束，5-2，
6: 我们赢了。
1: 目前双方大比分打平，都不用获得惩罚球。
4: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全员项目——旋转单车答题赛。
1: 没错，雪琴，刚才的3-2-1看这边也太精彩了吧？
3: 可不是嘛，我都不敢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的瞬间。
1: 还好我带了明月镜片，镜片清晰通透，我可没错过每一个名场面哦。
3: 这么好用的镜片，要不要跟大家都分享一下呢？哎，
1: 来，你戴上感受一下，怎么样？
3: 哇，还真是不一样哦，真的很透亮。给我一个特写好吗？我看一下好不好看。
4: 好看。
1: 配上你这身造型，明月 PMC 超亮镜片，高质感直接拉满呀、啊，超上镜的。哎
3: 呀，真是不好意思，你要是这么夸我的话，我就承认了。但是不得不说，明月 PMC 超亮镜片真的是纯净又透亮。
1: 是啊，我是真觉得这个镜片清透的像没戴一样，重点是几乎看不到镜片的反光。嗯，
3: 是的，怕拍照反光就选明月 PMC 超亮镜片。

0: 来来来，想要高质感同款直接抄作业。
1: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2: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3: 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一个人一辈子该追寻些什么？
2: 月海，我来了。
1: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3: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4: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5: 风风火火干一场。
6: 好好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8: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9: 这样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10: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11: 荆州一步
12: 万重山。
1: 这个承诺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13: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了草的田地。
15: 这次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16: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7: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18: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19: 如果你们这么听武汉的话，国家亡不了。
20: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有。这一个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沉默。
21: 出发。
22: 是。
23: 漫无一事，
24: 滴水不漏。
25: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26: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27: 金色光盘，热血铸就。
1: 这个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28: 我无人管束惯了，对寻医臭味相投之人。
29: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那就让京东
30: 开天眼吧。
31: 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32: 乾隆必须入冤了，
33: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28: 我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
1: 追，一束光，直到你自己也成为那束光。
4: 豪车要开，救、就、世、是、主要坐，要不要跟我合作？
34: 不管是苦是甜，
35: 我只想往前看。
36: 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37: 我要考飞行员。
38: 祝咱家每个人啊，
4: 越来越好，
38: 越来越好。
16: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39: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4: 是我们吧？
39: 对，是我们。
1: 当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追寻终将抵达。9月29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40: 好的，到了我们的好六假日乐园，怎么能少掉了乐园的精髓——旋转类项目？那最后这个项目的刺激程度大大升级，真正考验各位乐园玩家勇气与智慧的时候到了。我们现在看到各位玩家骑在了我们的旋转单车上，他们要进行问答的挑战。你们每一次回答的成绩都关乎于最后惩罚球的最终数量，所以一定要好好表现。我们来听一下游戏规则。
41: 第一轮的快问快答，每位玩家需要依次完成答题，答对一题就可以积一分。过程当中只要有任何一个人答错，我们的3发水炮会随机发射，所有的玩家要通过奇形来躲避惩罚。两种题型都结束之后呢，我们按照积分的排名来获得惩罚球。
40: 好，请一号丁程鑫骑到这边来。来，
42: 茉莉，这儿吗？这儿吗？
40: 好，来。
41: OK， 好，来，请听题，请说出你和吴泽林身上的共同点，三个。
42: 身上的共同点。
41: 对，预备，开始。
42: 都是双眼皮，都是高鼻梁，都长得帅。
40: 好，下一题。
41: 回答正确。
40: 往前走，
41: 往前走。迪哥，请说出三个不在场的常用假发片的艺人，开始。
43: 徐志胜，
41: 一个
43: 王鹤棣，谭健次，他们演唱会造型有的时候会用一下。
40: 还解释，人家根本不带啊。来
41: 来，宪哥，如果你不做演员，你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三个。
44: 网球教练，
41: 一个，
44: 然后摄影师，然后咖啡店老板。
41: 好 ，OK，
40: 好，继续往前。李一桐， 请说出三个晚上比白天更有用的东西。
41: 开始。
0: 晚上比白天更有用的东西。
40: 三。
0: 那个。
40: 二。
0: 一。好，
40: 来，惩罚开始。戴好护目镜，随机有可能惩罚。
0: 快走！哎呀！哇！
43: 等一下！哇！
0: 哇！
43: 还是我！啊！等一下！
2: 我也正中好吗？我正中。
43: 一把给我干懵了。不妙不妙，有人控速到了我这儿蹬不快了，有人压速了，不太对，小丁儿， 等一下，还是我。
41: 来，魏老师，哎，请听题。
40: 好，
41: 请说出三句你最想在蹦极时喊的话。开始。啊！
43: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
41: 好，三句回答正确。
40: 好，下一题。
41: 来，雪琴，请说出三个你会和李现吵架的理由。开始。
0: 因为我泼他水泼得太狠了，他不喜欢我，他不想来你好星期六。
41: 他不想来你好星期六，所以你要跟他吵架。
40: 对。
0: 对啊，我们这么好的节目，他不想来，我当然要吵一架。
40: 别生气，今天因为有蹦极，你知道李雪琴的所有的输赢都横横的，不生气不生气啊！来，下面
41: 来，
40: 来高瀚宇，来，
41: 瀚宇哥。
43: 大家戴好眼镜吧，应该要
41: 请说出三个名字里面带有数字的食物。
40: 名字有数字的食物。
3: 辣宝鸭。
40: 开始。哦，
43: 食物是吧？
40: 对。
43: 田气牙膏，我有的时候刷的时候也会吃下去。牙膏。然后那个辣宝鸭。
0: 完了完了。
43: 然后那个喷吧。
40: 惩罚开始。
0: 快
43: 点儿。

0: 怎么到我们这儿都是发飙啊？
1: 对，是的，宪哥和一东都被打动了，
2: 因为他们老想打我，他
3: 就打着打到我，
2: 打到你。
4: 雪琴，带数字的食物还有啥？
0: 三鲜馅饺子、八宝粥、八宝鸭，你没吃过吗？八宝鸭。
1: 好，下面到丁程鑫第二轮了，丁程鑫来喽。
5: 请说出三种通常会成双成对出现的东西，开始。
6: 鸭子。嗯。
5: 不是成群结队，是成双成对。
3: 筷子。哦，
6: 筷子。
1: 三二一，
0: 惩罚开始。
5: 开始。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谁呀、啊、这是好坏呀、啊、他们
3: 谁错谁罚谁真的登不动到底是谁到底是谁
1: 丁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欺负你但凡低头看看你手上手套袜子这些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
3: 真的是我也不敢轻举妄动
1: 好
6: OK
1: 他知道了、哎、对来
3: 朋友们可以动了我要答题了
1: 好继续往前继续往前
5: 继续往前
3: 可以动了
1: 好来好请说出三句杨迪妈妈经常对杨迪说的话三二一开始
3: 回来吃饭了盖好被子穿秋裤
1: 好下面李现来了请在这个位置摆出三个完全不同的帅气的拍照的姿势完全不同三个姿势开始、
5: 哎、开始
1: 一个两个哦好成功李一桐请听题
5: 请说出三种容易碎掉的东西
7: 玻璃杯子还有我的心
0: 哇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但是我想说为什么那个声音来到冠霖这是我们轮答题的最后一题了
6: 好
5: 请说出三种看起来像是在冒烟其实没有着火的东西
8: 打火机烟囱
1: 等一下不对打火机着火了
5: 对
1: 来惩罚开始
5: 哇
8: 我挨了两下第三下我没挨上
3: 谁在我回等我都想站起来等了
1: 好那我们轮答题已经结束了接着抢答题抢答题就不一样咯抢答题只要你答对你就可以下去控制这个水泡
5: 而这一次的水泡跟上一轮不一样上一轮是砰砰砰这次是三炮齐发
3: 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1: 接下来抢答题的题型叫做社交小心思抢答题我们节目组采访了200位95后和00后对他们的社会交友观进行了一些调查并且对答案进行了排序那么如果能够完整的说出答案是排名前三的三个答案的话就可以积2分了请看第一题请问女生有哪些小动作和行为会让男生瞬间心动请抢来李雪琴
0: 撩头发
1: 撩头发有但是是第四位
5: 排名第四、哦、来继续抢答
1: 来哲明
9: 帮男生吹头发
1: 没有来李现
10: 帮男生做饭
1: 没有来、啊、李彤
7: 孝顺
1: 哦是这样的
5: 小细节
1: 一个瞬间的动作不是说这个女生的品质
5: 对、
1: 而且不是说男生喜欢的女生的品质是瞬间上头的意思、
3: 哎、我来一个
1: 就是突然一下瞬间上哎别害怕啊好来一个来一个
3: 就是轻声细语耳边突然说话
1: 说悄悄话第一名可以好第一名
3: 我能下车
5: 还可以继续说还可以继续说、
3: 哦、还可以继续说我说对一个我再来一个啊我有了有了突然身体突然接触到一下
1: 没有来来个那个宪哥
10: 穿男友的衣服
1: 其实是第五项，就借用男生的东西或者穿男生的衣服，这个会让男生有些心动的感觉，但是是第五名。好，好，来，李雪琴，
0: 引体向上，
1: 没有，女生引体向上，男生瞬间心动，哇哦，
0: 我觉得很帅啊，
9: 瞬间心率飙升。
1: 来，
5: 汉语，
4: 呲牙，
5: 呲牙，
0: 呲牙，
1: 你呲一个，我看怎么心动。来，三二一，呲一个。
5: 来，冠霖哥，
8: 飞吻，
5: 不对。来，
6: 双手碰他的脸，
5: 不对。
1: 哎呀呀，哎呀，
5: 双手
1: 非常接近，但请注意，
5: 不是他的脸。
9: 来
1: 来哦，一个
9: 双手捧自己的脸。
1: 托腮，回答正确。第二个也对了，还有第三名。
5: 第三名，
9: 还有一个就是说，帮男生整理衣服。
1: 不对，好，请各位注意，这是王炸题了，只要谁答出这个就才是真正获胜。来，李现，
10: 为男生做饭。
1: 不对，
7: 你怎么那么喜欢做饭。
1: 来，
6: 给男生准备他以前的东西。
1: 不对
5: 不对，
1: 非常接近了。
7: 我
1: 来来来，
7: 那个记得男生的喜好。
1: 回答正确。稍等，李雪琴下车，李雪琴下车。
7: 解脱了，
9: 雪琴，减了我两个，是不是不该打我呀？

0: 来，雪琴是这样，
1: 来
0: 三个一起拍就是发射，好吗？
2: 哎，你先不要按，这还没开始。
1: 站起来，走。
0: 惩罚开始。
3: 走啊，走啊！
4: 不要打我，打我容易打到李现，不要打我。
5: 雪琴。
4: 哎呦，哎呦啊！刚刚有两个题我答。你打。
6: 不是，我以为这个没有那么快，我想打迪哥。
0: 很快。
6: 我以为马上要到迪哥了。
2: 你以为有延迟是吗？
6: 对，我以为有延迟。
1: 没想到反应这么灵敏，对不对？
6: 对，
1: 是不是？那我个人觉得今天丁程鑫应该是伤透了心，
3: 伤透了心，
1: 真的。你今天对他，
6: 我对他进行了。
1: 你今天对他不太行。
6: 对不起，我真以为这有延迟，没想到这么快。
1: 没事没事，
6: 我像迪哥在那叨叨叨的，我
0: 叨叨叨，还不是为了李现，保护李现，我叨叨叨，
2: 乱讲乱讲。
1: 下面一题来喽，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丁程鑫加油啊
7: ！OK。
0: 丁程鑫都不知道打谁了，他就是太多想打的人了。
1: 请听题：
0: 分手后做过最没出息的行为是什么？
1: 200位95后、00后他们会怎么认为呢？好，迪哥，
0: 跑到他们家楼下跪着哭。
1: 没有，啊、
0: 没有。
1: 来，丁程鑫，
5: 我呢？
7: 哭？
1: 不对，没有。那个哲明，
5: 给他父母求情。
1: 不对，来李雪琴。啊，
6: 喝多了给他打电话。
0: 有第五项，
1: 哦，第五项来，
2: 请求复合，
1: 没有啊？我跟大家讲，比这个没出息多了。
0: 偷偷去看他的近况，被他发现了。
1: 回答
0: 正确，
2: 有，
1: 就是偷偷去看的社交平台，看他有没有新的动向。
0: 那我继续作答，
1: 对，继续作答。
0: 那个在家里画他的仿妆，太没出息了。
8: 什么东西？他是啥？
0: 你是干过这个事吗？
2: 没干过。
0: 你是什么呀？
2: 你不说非常没出，他已经变，已经疯掉了。
1: 稍微正常一点好不好？稍微正常一点。
0: 在家里画他的仿妆。
1: 来来，还来来，丁程鑫啊，
7: 这拿着他的照片亲。
1: 没有。来，哲明，
5: 给他现男友那个就是祝福。
1: 我的天哪！哇，祝福现男友没有？哎，来，
0: 自己伪造了个他的号跟自己聊天。
1: 没有，对，真的。哎，我们俩别站在他面前，他是个怪物。
8: 你好多奇思妙想啊，
1: 好吓人，真的。
2: 窝囊嘛，
0: 不要这样好不好？
1: 我觉得那一边都不太对。
2: 看自己，
0: 请你给
1: 一下，等一下，你说，
5: 看自己的掌纹和他还有没有机会。
6: 对了。
1: 不对，但你这个手势，我觉得是有从这个方面去想。来，丁程鑫，丁程鑫，
2: 给自己一巴掌。
1: 没，等你别了。来，丁程鑫，
7: 他曾经牵过你的手，不洗了？
1: 没有，不是。来，李雪琴，
6: 那拉黑了又拉回来，删除了又加回来，
1: 跟删除拉黑有关系，但是更加的没出息。来，
7: 都已经红色感叹号了，还给他发消息？哎，
1: 不对，在这之前。在这之前会发生什么？来，哲明，
5: 转账验证。
1: 哲明说，
5: 转账验证是不是删除自己的微信了？
1: 对，给他转账，看有没有被他拉黑。因为你如果转不过去，就说明被他拉黑了，就是用转账的方式来验证，这是排名第一。
0: 还有一个，
1: 好，现在还有最后一个机会是第三。
0: 第三，我说一下，除了分手会做，其实一就是追这个人的时候也可能会做，
2: 就是。偷偷跟着他，
1: 不对，很靠近了。
6: 那个等他下班假装偶遇。
1: 回答正确。
2: 又是他，
3: 还得是你啊，雪琴呐。
1: 来，
6: 就是你了，迪哥，来。
2: 别站，
1: 站起来。
2: 别得骑啊，李现，骑起来，李现，我们俩是一起的，李现。
6: 看你俩造化了，看你俩！我
2: 不要！慢点！
0: 哇，把头抬起来！

0: 好，结束了，结束了，请大家下马。
1: 我要在家里画你的仿妆。
2: 怀念我，你可以给我转账，我回去转账，看你有没有拉黑我。
0: 我们统计一下各位的成绩，第一名是李雪琴，她将获得一枚惩罚球。那么第二名呢是李现和迪哥，他们会获得两个惩罚球。而第三名是伊童、冠霖、哲明、汉语和丁程鑫，他们要获得三颗的惩罚球。我们来公布一下目前各位玩家累积的惩罚球的数量。啊，
3: 那我才八个，
4: 别高兴得太早。
0: 那接下来将由泽林抽出两位幸运的朋友，接受最终蒙眼蹦极的惩罚。这两位超级玩家到底会是谁呢？
5: 来看一下第一位幸运儿，他就是。
6: No。
5: 他是两个字。还是三个字呢？
2: 哎，再这样的
5: 两个字，
3: 我不玩了。
5: 让我们恭喜第一位勇士，
0: 亮出
5: 杨迪，杨迪。
1: 我绝对不碰。
3: 怎么回事嘛？
0: 他是惩罚球，
3: 良心呀！
0: 他是惩罚球最少的，
3: 一共就八颗球嘞。谁是李丽？你们这谁是李丽？
5: 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幸运儿，他就是
4: 两个字。
5: 这一位朋友他姓李。
3: 李一桐李雪琴到底是。
5: 让我们恭喜第二位勇士，他就是李现。现
3: 走，骑上走。
2: 别跑，
0: 不用这个，那儿有，那儿有，
4: 那儿
0: 有，那个什么有。
2: 他哭了，
4: 谢哥哭了，
1: 我不是，我笑的流眼泪了。
0: 好吧，好，来，我们出来沟通，
3: 有话好好说，我们先出来沟通，
4: 还是有的聊的，谢谢。
5: 可以聊，
0: 有的聊，有的聊。
3: 看我，
0: 到这边来，送到这边来，来。去吧，
4: 我们去车上聊，
5: 去车上聊，走吧。
0: 哇，很难推动哎。
2: 哎，拿的啥呀？
0: 拦住他，快拦住他！
2: 阿迪哥，
5: 想跑？
3: 我们去哪儿啊？
0: 那个上车呀，
5: 上车。
1: 假的，开玩笑的，肯定是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0: 好，两位出发，来，掌声给他们。
5: 请两位勇士随我前往世界之窗，55米高蒙眼蹦极的现场。
3: 是的。
7: 其实我真的想跟你们说一下，没有那么吓人，我觉得比睁眼好。没有想象中吓人，真的。
5: 可以想。
3: 李现在哭吗？
7: 他思考。
6: 你在想
7: 着深呼吸，
1: 我在调整状态。
6: 你要碰了？
1: 我不知道，但我现在很害怕。我调整一下状态。

0: 好像心跳好快。
1: 好，现在我马上可以看到蹦极塔的地方了。紫色的这根光柱旁边那个有个探照灯，那个塔。
2: 它这个好高啊，好高，好高，好高，好。啊！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真的不行，真的不行。
3: 但是此刻，我们要
1: 戴上眼罩了。
2: 我不戴，我不戴。
0: 啊，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啊！
2: 救命！救命！我在脸，我在脸。
1: 我们待会儿先到那个塔上面去感受一下，如果实在挑战不了的话，我们就再说。啊，
2: 可以，
1: 好吧？
0: 那可以，那可以。
1: 你先带迪克上去。
3: 好，来，我们现在坐电梯上去。
2: 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了风，太吓人了，太吓人了，我有点不行了。这什么地方？哇哇，这空的。还有一
3: 层。不是不是，那个就是下边了。啊！
2: 救命！好大的风，好大的轰！你们不要乱推人，
4: 不会，
2: 因为我会永远抓着这儿，永永远远。
3: 来吧，
4: 你这老师再往前走两步，你摸着走。
3: 你探一下，
4: 前面还有，
3: 前面还有道闸呢，别着急。
2: 啊，有闸行，我知道。哇，好晃，好晃，真的很晃。啊，我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了。我看一眼。好吓人，好吓人，好吓人！太晃了，太晃了！我真的不敢，怎么办？不敢跳。
3: 你抓住这个，然后安全员老师来帮你喊三二一。
2: 你莫推我，
3: 我绝对不推你，绝对不推你。
2: 千万别推我啊！千万别推我。
3: 就这么一下，杨迪。
2: 你现在怎么还不来啊？好。啊！好晃！我的妈呀！李现，啊，
1: 迪哥就在你直线距离大概3米的距离。
2: 好，
1: 迪哥就在你直线距离大概3米的距离。
5: 跟你说个事儿，那事实上呢，其实今天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大屏幕在背后就有一个预告，后面的那个好六假日乐园的那个日子就不见了。
6: 好六假乐园，
5: 它的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呼应他们的作品，那个剧，所以是个局中局。
2: 我们两个跳一个吧，小白猜个拳，我盲眼猜拳，好吧？
3: 可以啊。
0: 谁知道输赢啊？他们说输谁输谁赢
2: 了。但是会拍到啊，会拍到。
1: 说好，输的人先跳，对不对？
2: 对，输的人先跳。
1: 石头剪刀布。迪哥，你出的什么？你自己报出来。他出的布。刚刚你跟他石头剪刀布输了，愿赌服输了要。这样好不好，宪哥？我们最起码挑战一下自己，我们站到那个跳台的边缘，
0: 好，
1: 然后我们绝不，
3: 不会推你，
1: 不会推你。
0: 好，
1: 然后你自己思考之后，如果你还想挑战自己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跳；如果你不想跳了的话，那我们就摘下眼罩，不跳了。
0: 好，
1: 好吧，
0: 好，
1: 来吧。
3: 然后现在是这样，前面会有个闸，闸前面大概有4步左右，就是下面55米的地方。接下来。给你10秒钟，你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如果你决定跳，我们会有安全员辅助你；如果你决定不跳，你就喊一下巨轩，我们就结束，好吗？
0: 好。
3: 还早，还早，还早，放心走，放心走，放心走，还早，还早，还早，还早，
0: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
3: 还有5步，
0: 不行了，不行了。
3: 宪哥，你现在可以用你的左脚再往前2步就可以探到。啊！
0: 啊啊！别跳不了，跳不了，真的跳不了，真的跳不了，
3: 真的。好，真的跳不了，我们就站起来，然后大声喊完巨拳，我们就结束。
0: 好好好好，祝我不是大师收视长虹，播的爆爆爆，
2: 爆爆爆，
0: 大家都喜欢看，谢谢谢谢，
2: 大家都追剧。
3: 那现在请你摘下眼罩，我们就回去了，走吧。
2: 我呢？
3: 你也摘下眼罩，可以摘了。

0: 啊，整得我们俩很尴尬。
1: 恭喜你们被抢了，
2: 很勇敢了，已经很勇敢了。你们
1: 来吧，请两位一起到我们的海边池沐浴一下吧。来，一二三，
3: 我不要绳子，直接蹦。
0: 不是，
4: 辛苦了，来掌声给李县长的迪哥。
0: 谢谢
2: 。哎，慢点。
5: 其实刚刚我们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一些小的伏笔，其实就是我们有一点点借鉴《我不是大师》的这个局中局的这么一个设定，所以从一开始就给大家做了一个假的设定。但是呢，每个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深信不疑，而每个人在面对自己极大的恐惧的时候做的每一个决定，我觉得何尝又不是一种勇敢的面对自己的过程。所以呢，虽然今天我们没有谁跳下这个一米的高台，但是我觉得他们已经做了最大的尝试，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心跳都已经安全着陆，今天的所有的这个挑战也已经圆满的结束啦。当然，我们各位超级玩家在这个荧幕前的高光时刻也一直在继续，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正在热播的《我不是大师》，让我们期待上官成明与江飞燕还有傻亮后续的故事。当然，我们也期待由哲明领衔主演的《天都异闻录凤骨妻》早日在湖南卫视的芒果 TV 播出。
6: 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7: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
8: 能淘好货，
7: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6: 我是您好星期六行业指定百威黑金，入夜喝黑金，今晚666。
0: 还有一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9: 走嘞。
0: Hi, Charlotte.
10: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hed.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11: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10: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12: 但好怕被训啊。
13: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12: Perfect.
14: Oh. Wow, 牛津。
15: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16: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It'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17: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18: wow, ！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19: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6: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假期看点，
20: 假期来了，好六龙虾节开始了。气球抱抱赛，他们语出惊人。
21: 丁晨曦，你怎么这么帅？
22: 黄明昊，因为我是一个天才。
23: 赵今麦长那么漂亮，没人爱。魏大勋，
24: 换个人，换个人，求救了，求救了！
20: 旋转的心有灵犀，是晕头转向。
25: 左手放右，左边，然后右手放前面。
20: 什么？
21: 两只手换来换去，要有节奏的往前走，踮脚，踮脚，慢一点，慢一点。喂，
22: 这什么？
20: 还是默契十足。
22: 滚起来，
21: 滚起来，
22: 滚起来，就是左右滚。
26: 往回滚，往回滚，滚回来，滚回来，滚来滚去，滚来滚。

0: 为了不被抓住，他们各出奇招。
1: 我在这儿。
2: 谁？谁？
3: 我保护奶奶。
4: 快上！
0: 天哪！体力和反应力双重不绝，谁能坚持到底？
5: 请听口令：枪枪后，
6: 枪枪后。
5: 这边上升十度，那边上升五度。
1: 我没气啊！
7: 加油！
1: 没有力了，坚持，
2: 坚持住，杨迪。
8: 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9: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10: 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11: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8: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4: 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全部的内容，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大牌熬夜眼霜。
5: 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
4: 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下个星期六还有什么惊喜呢？那就下周六再见吧。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伦敦合伙人。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小红笔眼霜，一夜焕亮，七天淡纹。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东边野兽东方草本温柔而勇猛。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艾克曼，专业科学护肤，专注年轻化。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百雀羚让世界看见东方美。
1: 出发，
0: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马上开始。
2: 明天早上10:30 ，CT 女士会到访岩 lab 门店，然后让小合伙人们多睡一会儿，然后我们就辛苦，明天早一点到店。
3: 好吧，大家睡，3、2、1，开始。

0: 国门当户。
1: 我来开门。

0: 走，
1: 眼睛都睁不开，是不是？
2: 是，我眼睛好干。
1: 帮我给你那个闭着眼睛喷。你也太远了，大哥。我教你啊，闭着眼睛。
3: 嗨嗨，
1: 嗨，
2: 早。
4: 嗨，
3: 雨熙，我想给你弄一下那个色彩测试，我想去弄一下那个白板。
4: 好，那咱们是上楼去取吗？
3: 对，
4: 走，我跟你一起取。我们今天是一个 team。
1: 我们去买金姐吧。
4: 好
2: ，Go。
3: 找个湿纸巾擦一下，湿纸巾擦着会比较快一点。
4: 湿纸能不能擦掉？呀、yeah, 啊，可以，没有那么好的，
3: 我沾点水试试，
4: 就是得使劲儿，肯定啊，使劲儿。
3: 在线播报，张雨熙和黑板打起来了，
4: 就是得使劲儿，一看就这样，
3: 我要给你擦掉，为什么呀？
4: 还要分脚呢，你这横着试试，横着试试，横着试试。
3: 我就要笑死！
4: 我跟你说，其实挺，或许咱们俩这胳膊线条越来越美了。
3: 不行，我擦不进掉，是不是一会儿太湿了？
4: 可以，没事，我给你擦。差不多就行，是不是？

0: 我们上去开个酒会。
1: 好。
0: 简单说一下今天的一些工作。今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接待 CT 女士，然后让她成为我们的顾问，然后帮助我们更了解英市场的顾客不同的需求和对于美妆和护肤上的不同的一些理解。然后第二个点，我们下午的那个面诊环节，他会去做彩妆区的一个面诊，他可能在旁边会帮你指导一下和给你做一个咨询顾问的感觉。比如说你是 A 顾客，哦，你的口红颜色我觉得可以再红一点，然后你的什么肤色什么就可以，就是有点像看诊。啊，
2: 懂了懂了。对对
0: 对。然后我们需要的是在下午一点钟之前，把我们要带去的所有品牌的货理出来，把它拆好，然后在那边做一个摆台。然后我们12点钟准时出发。
3: 好的。
0: OK， 好。然后我们现在只有700个左右的袋子，然后我们之前的话用了大概500-600个袋子。如果按照2-3天500多个袋子的话，只能撑2天的这些袋子。可能顾客以后就是拿着东西捧着回家，
4: 自己背包来，环保，更环保了。
3: 那咋整？
0: 哎，上次发布会的时候说你跟那个陆卓是
3: 好 homie，
0: 他们好像是后面的飞行嘉宾，
3: 那是不是可以让他们
1: 带点袋子，
3: 家里带点来？
0: 打个电话问一下。
3: 好。
0: 嗨，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我是现任的店长。
5: 看到安迪了。
3: 嗨，
0: 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因为现在这2天店铺格外火爆，你们先把身体养好，各种膏药先准备好，因为第二天会浑身疼痛。
5: 有很多的体力活，是不是？
0: 就是一直要站着接顾客，然后大概一天要站个5-6、7-8个小时吧。好，然后可能需要拜托你们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店铺的购物袋不太够了，所以可能要麻烦两位帮我们带一点我们的购物袋过来，要不然我们的顾客只能捧着出去了。好，然后我会安排车去接你们，让你们别那个太累，然后把你们到的时间发给我们，好不好？
5: 好，一会儿就到了。
0: 一会儿就到了，吓我一跳。OK， 好，那我们明天见哦。
5: 明天见。
0: 明天见，拜拜。

0: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创新中式轻补养，预感肌肤好轮廓。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1: 这位女士，她快到了。我喷一点香水啊，在这里面。你知道当贵哥和贵姐的时候，他们上班就是
2: 姚姐。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太精致了，非常香非常香，香晕。
4: 360度。
1: 还有一分钟。他要来了。
3: 我感觉你有一点紧张。
1: 有一点点。哦，我看到他了。
3: 我也看见，哇，好性感，穿的。
1: 可是他非常有气场。

0: We need to play some essence. You want a natural finish、mm-hmm. and clean makeup. So、mm-hmm. I think the foundation is gonna be lightweight.、Mm-hmm. The clean makeup point is same color. Your eyes, shadow, and your cheek, brush, and your lipstick、must be same.
1: Interesting.
0: Yes. And just a little bit powder. Just a little on the T-zone.
2: I think this looks good.
0: 一体盘在你那儿吗？
1: 没在我这儿。
0: 哎，我刚才摆在那儿啊！我刚才摆在那儿，我一体盘
1: 是不是谁拿走了嘞？
0: 好漂亮，看来我只能拿口红上了。
1: 哎呦我的妈呀，咱俩
3: 真的能行哈？
0: 但好怕被训啊，好怕被训。
1: 但是他可能一会儿会把咱俩训一顿，咱俩很难满足他的要求。我为什么觉得今天这么搞笑？你知道吗？我没有修容哎，他让我给他画三字形的修容。别害怕哦，
4: 好冷，
1: 没事的，相信姐姐，姐姐可以的，姐姐给你来一个混合，没问题。什么？没条件创造条件？
4: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1: 是，甚至我感谢环境。
5: And maybe just like a little soft pink on the cheek, and maybe a little soft contour.
6: 一点点腮红，
3: 再加一点点修容。
5: A little nose contour and highlight,、mm-hmm. and a soft contour here. But I like the lip color too, and I like it blurred. Very pretty.
4: Bought the products from Shadow Pure.
6: 我来，我去拿，我快速来。
3: Oh.
6: Okay, maybe.
5: Nice, very nice. The peachy color.Well done，
3: 就是要用这种桃色的，对。
6: 你皮肤还挺白的，你可以用这种桃色、豆沙一点点的颜色。
5: It's really beautiful and it's subtle, but effective. And that just has brought you in and brought up your cheekbones and created a contour in a very subtle way. And a nice bit of contour. Yeah, I love that. I like that brush.
6: 那你看你的脸就会往里收的感觉。
5: Nice.
6: Okay.
5: That's it, yeah, just a line. Very pretty.
3: You really look different.
5: Yeah, but that line, because sometimes you don't even need to contour, you just need to highlight, and it creates this look, because you've got a very beautiful nose, that little Bambi nose. Love it.
4: I'm not that confident about my nose.
5: I love your nose.
4: Oh, really? Thank you.
5: Beautiful nose. Beautiful lips, beautiful nose, beautiful eyes, you're beautiful.
6: 我在下眼睑帮你加了一点点的白色高光。这样你可以让你的面中更蓬弹一点
5: ，nice brighten underneath，
4: yes，
6: 蓬起来的感觉。Okay.
5: Love, love, I like that. I'm very happy, Austin.
6: Thank you. 妈呀，妆汗都化出来了我。
1: 太热了这儿。
5: Darling,
4: look too busy. I know it will take 10 minutes.
5: Okay, so tell me about your lifestyle. Like, do you want something quick, easy, fresh? You're a mom. It's a busy world. You want something on the go?
4: I can't really like laugh. Can see all the fine lines.
5: No, that's ridiculous. You look gorgeous.
6: 木宝，这个交给你。
1: 我可以吗？
6: 你可以。
5: So it's like quick makeup.
1: 哥说我可以，我就行。
6: 你可以。你很会化妆。
5: I would like put a bit of brightness just under here.
1: Look up.
5: Beautiful. Under the eyes has already made you go brighter. Could I have a bit more contour? Could I have contour?
3: 轮廓线这边还要再多加深一点。然后再多加一点腮红。
1: OK.
3: 然后唇色，他要给他再加一些唇色。
1: OK. 什么颜色呢
3: ？Which color should we put for the lips?
5: Do you have like a kind of, it's like a more of a, the color that she has, like a rosebud color, but stronger.
6: Okay.
5: She works, darling, she works in finance. So she wants to look more presented, but like chic.
3: 就是给她再加深一点她现在的唇色。
5: 10 minutes,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every morning and look very chic in the office. Busy mom, we got you.
7: 我差不多是一直跟在 CT 边上帮他进行一些翻译或者沟通，我学到了一个我觉得特别有用的东西，就是我们在店里客人一进来，我们就开始讲这个产品怎么样，那个产品怎么，这个产品怎么样，然后客人就是听，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一点，就应该让客人先说， CT 进来以后，他会问你的时尚 icon 是谁，然后他会问你的 lifestyle 是什么。
5: Who is your beauty icon? So tell me about your lifestyle. Like, do you want something quick, easy, fresh?
7: 所以就立马就能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了。所以我们研 lab 之后在，讲述我们的产品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我们先让客人先讲，你的 lifestyle 是什么？你的职业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根据他的 lifestyle 和职业精准的匹配一下，我们店里面有什么东西对他是有价值的，能帮上他的。我觉得这个角度就会不一样，这点还挺启发我的。
5: Beautiful, don't you love that? I love this look on you and your nose and the cheeks and your eyes. You see how subtle? It really has made a difference. You're very good.
8: Really? Thank you.
5: You did a great job.
8: I added a little highlight in the ear.
5: Thank you. Yeah, exactly. I can see a little highlight there.
8: Yeah.
5: A little highlight there.
8: Yes.
4: Probably when I go back home with my baby, I'll really recognize.
5: Yeah.
4: Who is this auntie?
5: Well done. You did such a beautiful
8: job. Really? Thank you very much.
5: Thank you.
9: 这个颜色是我们店里面卖的很好的一个颜色，703。它是一个亮面，然后颜色也比较百搭。就是你厚涂呢，就是可以看起来更加成熟，或者是一些正式的场合；薄涂的话，就是气色很好的感觉。
6: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脸，好不好？
4: 当然。
6: 混合皮，然后容易长痘痘，然后脸颊毛孔大。
4: 对。
3: 佳琪，你帮一下这个法国女士，看有没有什么适合的这个。
6: 她肌肤很敏感啊。它可以用可肤美跟薇诺娜，对，
3: un petit peu sensible. Donc il y a une marque que je pense que vous pouvez essayer.
6: 但是这种草本的东西以舒缓为主了，
4: 对，
6: 但是它没有办法有到一个修护的效果，它但凡一高，它的皮肤会更敏感。
3: Il dit que si vous utilisez trop de produits, infusés de peut-être huile essentielle, ça pourrait irriter encore plus votre peau. Oh. Et donc ce produit-là.
6: You can try this one and this is. 他说刺泡是。哦，
10: 是刺泡怎么说？
6: 说来着。
3: 是一样的，是 ampoule.
6: Ampoule.
3: Ampoule.
5: Et après je peux le trouver dans.Au magasin ici?
3: Non, pas dans le magasin. Ici, c'est dans notre magasin, notre pop-up store.
6: 吴姐太厉害了，法语、英语、中文随时切。
10: 我挺惊呆的现在。
3: Il dit que si vous utilisez trop de produits infusés de peut-être huile essentielle, ça pourrait irriter encore plus votre peau.
10: 你的英文这么厉害呀！我的妈呀！
3: No, c'est pas ici, c'est... 我们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10: Paddington.
3: Paddington.
10: We're on Paddington.
3: Oui.
10: So it's about a 30-minute drive from here.
5: Yeah.
3: Okay. Oui, c'est là-bas.
10: Our card is right here, so you can see our store location.
5: Oh, yeah, great.
3: Je pense que vous pouvez essayer un petit peu ce produit-là, c'est...
10: Oh, look at him. Hello. What are you watching? Wow. Vlad and Nikki.Wow, so long. Hot. Whoa, so many cars. 2, 3, 1, 2. Wow. Vroom. Wow. Bye. Okay.
0: Mm-hmm. Okay, finish. Okay, let's go.
1: 我要去，
3: 干嘛？
1: 回堂了。
3: 回堂？哦哦
1: 哦，叫啥都没有，
3: 啥都没有。我有一盘眼影盘花。
1: I'm so nervous.
4: Yeah, me too.
5: Yeah, hope to see you very soon. Yeah, welcome.
3: Help me.
5: Let's have a look at you, Kate Moss.
1: Yes, we finished.
5: Let's have a look. Oh, beautiful. Okay. Oh, don't you love that eye?
4: Yeah.
5: So good. You need to wear that eye all the time. It's just, it's because now your eyes are more elongated with your cheekbones.So it's opened up everything. Your lips have lifted. Your nose looks like more, like neat. Like the way the contour is here. You're obsessed. Well done.
4: Yeah.
5: You are good. And the lipstick is gorgeous.
4: Shining.
5: So great. But I love that eye on you. You did a great job on the eye.
0: Thank you.
5: You have to contour your nose all the time. You look gorgeous.
1: Gorgeous.
11: 姐姐。
3: candle 还是 candle？
12: 有 candle 到吗？
3: 已经比刚才更 candle 了。
12: OK，
3: candle 不少了。
12: candle 不少，
3: 大概
1: 好，
3: 加油，
1: 再努力努力就 can 上兜了。
12: 好的，
1: 啊，相信我，我能行。我甚至我还有点喜欢这种感觉了。来，我来看看，来，帮我低点头，我低点头啊，修个小鼻子也特漂亮的鼻子。然后口红咱们来一个。我给你压一下油，基本上这个妆就可以了。我来浇妆了，我来浇妆了，姐，快陪我一起。哎，
12: 还不错，
1: 是不是还不错？还行。你陪我吗？我要浇妆。啊，
3: 行，我来。
13: 哎，彩妆。
14: Hello, Campbell Jenna。
13: 哦，哇哦，很美，你现在超美
14: ，beautiful，
13: supermodel，
14: Campbell Jenna， watch out，
1: thank you。
13: 你满意吗？
12: 我很满意，因为我
13: 你平时没有尝试过这种眼线，对不对？
14: 而且你眉毛 ，Look at your eye。
13: 你知道你的眉毛这样起来了之后，你整个眼睛大一圈。
4: Because I never tried this makeup style before, so
14: you did a great job.
13: Wow, 果然是我们的雨熙
14: Beautiful. Oh, gorgeous.
12: 非常满意
14: You have to be like this with your hair.
13: Wow,
14: model.
1: 其实我最后给的答案还是结合了一些我们东方的这种温和的妆感，稍微减少了一下它的那个明暗对比，让整个妆在我们的脸上看起来更柔和，但是大的框架呢又保有了欧美妆的样子和形态。我也在想，这种妆容是一个东西方的融合吗？它或许是一个新的尝试。
13: 谢谢你的体验，然后有空到店里玩。谢谢。
15: 这一次其实我们更着重的是在于顾客他的即时改善。
16: 我的妆容就是太 simple，
13: 就是太淡了，
16: 太幼态了，有时候。
14: Okay, Johnny, so you want to look a little bit older?
16: Yes.
14: I would bring this in a little bit here because this will give you the contour, will also bring out your cheekbones, but also make you look more mature.
13: 他的皮肤容易长痘痘，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Sunscreen. You must use sunscreen.
15: Yeah.
13: Yes. 可不可以帮我给他的眼睛加一点点小烟熏，用槟榔的那个银灰色，就往加这个后面，然后下至包一点点过来，就这样包一点点过来，
1: okay.
13: 美到爆炸。
14: Yes.
15: 和让他可以体验到我们中国产品的试用，和看到用了中国产品，他可以变成什么样子。
13: 你的小烟熏来喽。
14: Good. Your eyes.
13: 对，他会帮你拉长你的眼睛。
14: You like? I love
17: it. It's a new, like new transformation.
13: 好美，好美哦！
17: 谢谢。
14: Everyone's gonna be like, hi, wow.
4: Thank you so much.
14: Thank you.
4: Gorgeous. Thank you so
14: much.
17: Really?
14: You did a beautiful job.
4: Well done.
15: 我觉得每一个活动的存在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第一次面对巴黎用户的时候，可能中国产品和中国美妆的声量是很小的，但当我们今年来到了伦敦，然后前期我们的工作做了非常多的准备，所以这一次我们是以最好的状态去面对用户，我们可以直接让他看到用了中国产品之后的一些改变，和让他触摸到我们的中国产品的一些品质、创新以及颜色的东西。
18: OK，
19: 好，谢谢，
18: 谢谢，
1: 拜拜，店里见。
13: 谢谢你，然后我们这边也快差不多要结束了，
14: Darling,
13: you are tired.
14: No, darling, it's never.
13: OK, 学会了。以后谁问我说工作累吗？ Never,
14: never, darling, never.
13: We have a 下午茶
3: afternoon tea.
14: Afternoon tea, heaven. Gorgeous.
13: OK. I'm so hungry. I'm so hungry.
14: I bet you're hungry, not hangry.
13: No, you not hungry?
14: No, I was hungry, darling. I went there, and I had a bite on a sandwich.
20: 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七天弹量丰盈四周紧缩轮廓。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21: 百雀羚领域面霜，专研国牌精粹，焕活肌肤，融入东方智慧。 七天弹亮丰盈，四周紧速轮廓，护肤选白雀羚。
11: 可复美胶原棒2.0，核心添加专研重组四型胶原蛋白，速退红，强修护，助屏障，高保湿。可复美胶原棒2.0，重启新章，棒无止境。
18: 就敏感了，用薇诺娜。敏感泛红用薇诺娜，换季干敏红快用薇诺娜特护霜，敏感修护用薇诺娜特护霜。薇诺娜专研敏感肌肤。
19: 我是王蒙，我的眼睛就是尺，选定专业眼霜一击即中，艾克曼5D 眼霜精雕5点，2周淡眼纹，素眼周提眼角，实力说话，专业护肤我选艾克曼。
22: 高能草本生于东方，以不被驯服的生命天分，勇猛治愈，勇敢启发，为世界带来健康与美的东方解法。东边野兽，温柔而勇猛。
20: 从一方饮品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23: 第二个主题赛区川渝正对位，
24: 鱼儿鸡，
25: 这个是以前的江湖菜，
26: 下料狠，用料足，重麻重辣是江湖菜的特点。
27: 肥肠呢是市井烟火里的最佳下饭菜，
28: 肥肠口感油润丰腴，软糯滑口，
29: 毛血旺
30: 是川渝地区豪爽江湖气的代表，
31: 汤汁浑厚浓烈，辣感直接猛烈。
32: 回锅肉呢过齿不忘的鲜香，
33: 传统回锅肉的要点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酱香不辣。
34: 上菜吧。
20: 请中华烹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谢昌友，双流兔王乔秀君，
35: 这东西太好吃了吧！
36: 好吃到怪叫，这豆腐竟如此的好吃，
37: 真的好好吃啊！都。
20: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明晚9:01，云雀叫天路。
38: 沙老板，您怎么不说话？
39: 好听是好听啊，不过我还是觉着日之技巧不够豪迈。
38: 可我倒觉着发自肺腑，真情流露。每次唱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是豪情万丈。
39: 这一个月下来，你也该死心了吧？你的气息弱，调门不够高，唱老生这条路是条死路。
38: 不像何菊芳那样大叫大嚷就唱不了老生了，谁规定的？
39: 盛姐，
20: 明晚9:01，云雀叫天路。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观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艾克曼 5GA 超修面霜，长效稳住脆弱肌。
40: 喂，佳琪哥。
41: 喂，玲儿。
40: 哎，现在有个紧急的事情，贝致的牙刷 Air 的刷头，它一共就只有120个，然后因为不是每次有送吗，所以它现在已经送完了。
6: 你问一下那个仓库可不可以让他把那个你想要的品送到店门口，然后你来做签收，你签字就行。
40: 好。OK。Hello Hello， 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个紧急的情况，想跟大家沟通一下，能不能我把需要取的货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安排车和拿着那个出货单拿到店铺门口，我在店铺门口进行签收和签字，然后辛苦你们帮我们把货补到店铺门口，可以吗？
42: 嗯，好的。
40: 嗯，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来了，我现在去拿。对，

0: Awesome.
1: Thank you.
0: Yes. I had the best time.
1: Bye everyone.
0: Love you.
2: See you,
0: darlings.
3: Bye.哇，精力超级充沛啊！哎呀，让我好好再吃一口。哇哦，
4: 我太佩服他了，怎么有这么精力充沛的人？
0: 走吧 ，Let's go。
5: 走吧。啊，
3: 那我能把这块给我打包吗？
4: 米卡，可不可以打包？
3: 我要吃这个蓝 cheese。
6: 还有两个姐。
4: 我也想要吃这个 cheese， 还蛮好吃的嘞。
3: 我们都打包。
5: 那姐，我给你这个吧。
3: 啊，我来弄，我来弄，谢谢。哎，不错。
4: 其实我来弄，我来弄，
3: 不
4: 是，
3: 不错。
7: 姐，自从吃上这个以后，感觉特开心，
5: 特幸福。
3: 我是奶酪脑袋，真的。
5: 真是鸡都白练，是。
3: 有奶酪还干什么活呀？真是的。
5: 姐开心的像个小宝宝，像个小 baby。
3: 来来来，都来都来我碗里。哎呀，不错。
4: OK， 准备大家走吧。哎，
3: 好呀。
4: 这边。安子，安子，等等我。怎么走这么快呢？
5: 你很牛是吧？走得这么快。我还可以更快。
8: Hi，
9: Are you famous？
8: Just a little
9: 拜拜。
10: 哇，好凉快啊这。
5: 不热，不热吗？还好。
11: 一旦在我开始直接。
5: Thank you, thank you。
0: 我拿两个。
5: 牛肉。
8: 干杯。
4: 干杯。干杯。
5: 你看他递给我跟雨熙了，哎，剪掉了。我跟雨熙，我俩刚好前面也没叉子，也没餐具，然后就是你来拿。哦
8: ，OK。
5: 来来。真的吗？真的。对不起，我没发现。我没发现。对。牛肉。
10: Minka， 掉了，再来一个。
5: 牛肉。
7: 帮我拿一个呗，我就不拿了。
5: 他真的没发现，对不起，
4: 这个笑坏了。
10: Mika 知道自己为什么吃不到那两个，那两个都掉到地上去了吧？因为那俩就本来就不属于你。
3: 啊，太好笑了。
5: 对不起，对不起，有点乐坏了啊。
4: 我跟你说，你们在旁边说话，我一下就睡着了，一秒就睡着了。
5: 真的吗？我还以为你会觉得我们吵。
4: 非常好，
8: 白噪音，
5: 白噪音。
4: 真的，哇、哦，你们说着说着，我好睡得好爽啊！刚才一会儿。
8: 走。
4: 注意车啊，妹宝。
8: 走。我们回来啦，辛苦了。
12: 辛苦了，走。
8: 怎么样啊？累不累？累坏了吧都？
12: 还行，还行。
4: 怎么样？
12: 你们看起来
5: 那个女士感觉要变异了，
4: 给我一个狼的样子。状态怎么样？
12: 不好，但开了好多大单。
13: 哎呦，辛苦了。
12: 开了好多单，
4: 是不是很多回头客？
12: 对，还有很多是从你们那边过来的。哇
4: 哦 ，Go， 上二楼，
14: 各位上二楼，然后上厕所的上厕所。
15: 我要上。
14: 然后开会。
4: 走啊，妹宝。
8: 走。
7: Let's go go go。
16: 来吧，各位和我们，我先说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这四天的营业，你们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巴黎整个周期的72%。
7: 哇，稳不稳？哇，
17: 我想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4: 呀！厉害厉害！厉害！

0: 后明天也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会在宿舍内发布，这个是作为这四天营业所有消费者以及我们作为导演组这上面有所有的问题和意见。
1: 哦，
2: 好，
0: 请现任店长把上面的所有问题逐一处理完成。
3: 我解决完就可以了吗？
0: 你先看一下这些问题吧。
3: 好，那我们来汇总一下。7月22号到7月25号，店铺问题汇总：一、会员入会礼品政策待确认是否长期延续。我觉得这个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非主卖品的赠品在我们的仓库里，以及在我们的二楼。写字笔缺货，那明天我们去采买。
2: 好。
3: 然后到后购物袋是否停配？不用，因为我们有飞行嘉宾会帮我们带过来一些我们的购物袋。好，那第三个问题，抽奖礼品领奖处托特包无人补充，抽奖球需续补。托特包其实就是在那个
4: 后面吗？
3: 门口后面。那我们每天上班前也补充一下我们所有的抽奖礼品，好不好？
2: 好。好。
3: 还有大部分人不了解赠品机制，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5: 就是比如说买完每一季的眼霜要送多少个眼霜，但是大部分的客人都不知道，比如说买一支正装，其实我们要送一个等同的中样，但他们其实不知道，到结账的时候才知道，然后就
3: OK， 就是你们可能在接待的时候的话术，比如说他确定很想要这个产品，然后你给他拿货的时候，你可以补充一句，比如说这是我送你的替换装哦。那买这个眼霜在前台会有3个10毫升的眼霜送给你，相当于买一送一的量哦。就这个话可能要带一句。好，这个机制的东西我们到时候林哥帮我
6: 发到群里一下，
3: 发到群里面一下再拉出来一遍，然后每天大家上班前再对一遍。
2: 好，
3: 任何政策变动需同步所有的店员信息共享。好的，那我们就以后在上班前中后我们开会。 OK， 下一个，店员专业服务能力欠缺。大部分店员不熟悉产品核心卖点、产品差异化以及全套赠品机制，讲解效果差。如顾客问贝致牙刷 L 和 Pro 有什么区别，店员回答说 iPhone 普通版和 iPhone Pro 的区别。这不是说我吗？当然如果只说这一句话是不对的，就是这句话只是一个让他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话术，我们后面可能还是要补充一些，比如说 Pro 版本它的功能会更多，它的刷头会更大，它里面的光是不一样的，一个蓝光是在刷子里，一个蓝光是在棍子上，
6: 电池也更，
3: 和电池会耐用率会更久等等，我相信你们都会解释。好，自然堂新增品需店长落地安排发放与陈列。
5: 有一个自然堂的新的礼品要加起老师安排怎么发放，
3: 赠品吗？
5: 是赠品。
3: OK，来，彩妆小样还有未陈列，例如炼火粉底液仅剩0102的样品，其他的未陈列，就是另外的那个深色的粉底液的中网。会有人买深色吗？这几天？
5: 还挺多的。
3: 哇哦，好，薇诺娜重点风险，后续会遇到替换装无法单买，会有剩余的问题。还有多少货啊？特护霜
4: 现在特护霜大概就10来瓶，但是它的替换装可能有20个。
3: 我觉得我们还是组合着卖吧，因为只有10来个，预约名额容易约满，但不少预约顾客未按时到店，只建议预留固定的现场 walk in 的名额。我是建议可以分成2列，这样我们好了解谁是 walk in 的顾客，谁是预约顾客。预约顾客那边没有人了，我们就放 walk in 顾客的那边人。对。我的解决方案写完了，
0: 然后呢，有一位新的小伙伴店助的加入，然后我把他带进来。
6: 怎么这么快呀？都？
7: 那你不是还在国内吗？小狗。
8: 人。
9: 哦，我到位是人。
8: 这是 AI。
10: 这是我们小萌自己的 IP。
3: 嗨。
11: 要咕噜咕噜比快些。
3: 咕噜咕噜比。
12: 再见，
13: 他说再见，
3: 在线，他再见。库鲁库鲁比，
14: 在呢。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14: 当前天气不错。
3: 我们现在在伦敦。
10: 别凶孩子，没长大呢。
3: 库鲁库鲁比，盐 lab 最值得买的东西是什么？
4: 遇到难回题，回答问题不回答了。
2: 就是这个问题学校没教，
8: 对，没教。
3: OK，
2: 学校没教。
3: 库鲁库鲁比，我的皮肤很干怎么办？
14: 夏天可能是空调房待久了。
2: 可以。
14: 户外活动后晒。
2: 但是有一点

0: 量，知识量，
1: 我给导师
2: 打
1: 听。
2: 哦，
1: 我们的孩子还不错的。
3: 你会说 English 吗？
1: 不会呀。Do you want to chat in
4: English？ 哦
5: 耶！英语比咱们好。
3: 你这英语比我们俩好，承认。OK。那还有钱没？
0: 有钱。
3: 你怎么钱这么急用的？
0: 有钱啊，很多，真的很多，还有很多。你看我这全是钱。
3: 你们可以稍微花一点吗？不用太节俭。好的，那所有人，老和大合伙人们，咱们就是一个十分钟之后出发叫车了。然后小合伙人们，你们自行安排自己。OK， 大合伙人们出发，车到了，拜拜，你们注意安全哦。
5: OK，
6: 晚安大家。
4: 晚安，辛苦了。
3: 来睡觉，二人组集合。
0: 哎呀，对不起，睡了一天。嗯，
5: 我今天带了行李箱住，因为我明天就走了。你要失去我啦！哎呀。你看起来很开心。
7: 开心，真的不开心。
5: 笑死了，好好笑。
8: 从六月装修预热到七月开门营业，合伙人的日程表上几乎没有空白。宿舍到店铺的车程，吃饭的碎片时间，就是全部的休息窗口。但偶尔车窗外会闪过一些东西，一片云，一棵树，一座没来得及记住名字的教堂。在忙碌的间隙里，还有一些东西值得被记住，比如风景，比如彼此，比如他们正在做的事。
9: Gotta change my answering machine。 外卖刚到了。
5: 哇，这也太漂亮了。
4: 谢谢。Thank you。 哇，你要帮你拍照吗？
5: 真的吗？可以吗？
3: 看红色，
7: 快快 CCD， 快 CCD， 快 CCD， 快 CCD，
9: 1 2 3。
4: 只能这样合照了，大家都很忙，拍到他们的背影。
0: 同志们，五个人第一餐在这里，这是五个人第一次聚齐。
10: 对，其实还有六个人，因为我们这有个新店员 Kluby。
0: 好，我们可以讲一下，因为咱们今儿就咱们五个人在店里面嘛，然后感觉你们觉得会有点忙不过来，然后以及还有什么其他你们觉得可以优化的。
11: 其实我事情就是一直接客一直卖，然后每个人就一直卖，就是甚至都想说哎呦什么。
0: 而且今天不是大家都开了大单吗？都卖得挺好。
11: 对对对，
12: 就是其实我们合伙人不在的时候，大会我没有资格，就假如说我们说咱们停一下，咱们空个20分钟10分钟休息一会儿，直接更轻松更有劲儿去干，再干得更好。
11: 有道理。
4: 我只有一句话，大家辛苦一点，因为合伙人们不在，所以我们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就好了。
0: 因为我们要把接待的顾客、预约的顾客都要一定要招待完。
4: 对，队长来，
11: 好，已经
4: 开动，
0: 来开动开动，
4: 来来来来，现在恭喜我们今天那个什么，
0: 大获全胜，
4: 我们五人小队也算顺利完成了，好吧？
0: 辛苦辛苦了，家人，
4: 辛苦了大家，
0: 好好享受今晚。
12: 我知道我们干了多少，但是不跟你们说的，
0: 棒，
11: 没出问题就是好问题
0: ，Yeah。哇哦，大房子吗？
5: 那巴拉巴拉巴，喜欢您来。哇
13: 哦，哇哦，我来我来。
0: 看到没有？
13: 这是新装修的吗？
14: 不知道耶。
13: 伦敦会有这样的房子吗？感觉。
14: 好饿呀，感觉可以吃好几份儿，好饿。
5: 不许眼大肚子小啊。
13: 耶，来宿舍喽。

0: 我们在出卖了草在我怎么已经变成这个样子
1: 没关系你会美颜
0: OK 好
2: 什么
1: 就好像飘过的水印一样
0: 你去换鞋了吗你也太聪明了吧
3: 我的足很痛
0: 那我去换衣服喽那你要不要看我们的房间走吧带他参观一下俺们的房间就有点可怜目前我们是一个卫生间好累啊巴拉巴拉巴喜欢您来哦我晚上把这个
4: 哇这个有衣帽子
0: 对但是我从来没放进去过因为懒得收进去我还要再一个个拿出来
4: 我给你拍照
3: 我鼻子好难受啊
0: 咋了鼻炎犯了
3: 鼻子很堵
0: 一二两个吸个满的三二一给我俩来着我俩来着巨凹的那一种好吗
4: 好超
0: 巨凹来
3: 一二 OK 谁不当谁啊来一二
5: 吃又成功了一天
6: 没事，
7: 就那么着，
6: 不怕我。
7: 就安全的度过了一天。
8: 小英，
9: 快过来。
8: 走。
10: 哦。
11: 我真的今天满脑子都是。
10: 封你为麻辣烫公主。
0: 好吃，好吃吧？
6: 好吃。
12: 好吃。
3: 很好吃吧？嗯，
12: 太好吃。
10: 爽风结果昨天单独自己拉顾客
11: 好大的
10: 外纯外国人
11: 哦对
10: 呀我自己一个人去的拉了两组我昨天突破了一下我自己
13: 师傅理解
7: 那很不错了
13: 很健康
11: 是吧
10: 嗯当然说了
7: 不错
4: 超级厉害
7: 而且你今天英文听力让我惊讶到哎
10: 我感觉
7: 听力很厉害啊他今天其实语速很快你知道吗
10: 很快的他发音还蛮标准
7: 他发音清楚但他语速很快
10: 对
7: 而且他吃字儿他有的字儿就是啪叽啪叽就过去了
10: 我要学习去了我要上学我要学英语我要明年哼一直个英语卖货的动作哇哦震撼一下那个当地人
14: 待会儿继续吃之前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您的那个安排啊是这样子的明日万里同频中国品牌与世界的共振时刻主题论坛也将在牛津大学举行哇
0: 快给点 reaction 哇
10: 牛津
0: 是那我知道的那个牛津大学吗哇我以后可以说我在英国是在牛津大学办讲座的人
10: OK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日程安排早上9:50
7: 帕丁顿站
10: 帕丁顿站到10:45牛津站12:30到15:00万里同频中国品牌与世界共振的时刻主题论坛一位合伙人完成主题发言圆桌话题中国品牌能够为欧洲市场带来哪些全新的产品价值消费体验和文化价值潮玩新能源汽车国风美妆正在悄悄改变英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各位如何看待这一趋势合伙人需发言
7: 你肯定得圆桌
12: 对吧
7: 因为这个东西啊它肯定都是互动性随机性很强的而且就是对于产业啊对于这块的东西真的得有了解
0: 非常了解
7: 因为聊的人都是业内人士只有你能聊
10: 那就主题发言由上上姐完成然后圆桌话题我来完成
7: 对
10: 好不好
0: 好
10: 下午3:00-6:00牛津自由活动时间
7: 3:00-6:00是没事干是吧
10: 呀然后8:00-10:00我们会有一个 dinner 好10:00我们入住牛津酒店
0: 啊所以我们就
10: 不回来
7: 那是真出差
0: 那是真出差带行李箱吗
7: 那得带行李
0: 箱那得带了
10: OK 哇哦我们的嘉宾名单表重要的四位嘉宾主题论坛讨论的四位嘉宾第一位是 Eric 亚马逊广告全球营销洞察负责人赵岩泡泡玛特欧洲品牌市场负责人我们中国品牌Miles 牛津大学新学院院监，前奥美集团全球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然后 Cat 吉利的市场总监。哦 ，OK， 这是出行的嘉宾，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14: 吉利汽车吗？
10: 吉利汽车，嗯。哇哦，我们明天的规，这个论坛的规格好高啊！
0: 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慎重出行。
2: 明天五点多估计就要起来化妆了。
10: 怎么越来越早每天？
2: 六点十分就得换了，然后一个来小时，咱们就换衣服走了。
0: 早。
2: 八点就要出门吗？
7: 对，嗯。
10: 那，预言，我们就下一期见喽。很开心认识你。
8: 耶、yeah, yeah. ！
10: 谢谢你们帮助我们，
14: 谢谢
10: 第一阶段的开业。
14: 辛苦了。Yeah.
12: What are you cheers？
2: 我走了。我现在就洗了，因为我洗澡超级快。
7: 你就在二楼洗，因为我正好要搞点那个稿子啥。
2: 晚安，晚安，各位。
14: 晚安。
2: 着急了，
0: 又不早了，早点休息。我得见。
10: 我们下次见。
0: 好的，下次见了。
10: 我的老乡。
2: 北京见。
0: 好的，北京见。我的天呀，你这个这么瘦，你再把我抱起来。我希望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可以一直存在。我也知道它是一个很难的节目，我希望大家可以为了我们的国货品牌再坚持一下，然后再努力一下，把我们的国货推广至全世界。
10: 姐，看会电视。
7: 好啊，
10: 来。姐，这个是中国品牌的广告。哎，
7: 真的是。
10: 现在国外还可以播中国品牌的广告了。
7: 所以这个 Prime Video 上都开始做中国品牌广告了。这个不错。
10: 很牛。说明我们的中国品牌已经一步步走向世界咯。哇，
7: 这都上欧美主流媒体平台上去跟全球消费者做连接了。
10: 而且我前两天还看到了有其他的中国品牌的广告。哇，
7: 那就是经常会播呀。
10: 所以我们中国品牌越来越棒咯。
7: 真不错，真不错。
9: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小红鼻眼霜，一夜焕亮七天淡纹。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13: 百萃领凝聚面霜，专研国牌精粹，焕活肌肤，融入东方智慧。七天弹亮丰盈，四周紧速轮廓，护肤选百萃领。
15: 可复美胶原棒2.0，核心添加专研重组四型胶原蛋白，速退红，强修护，助屏障，高保湿。可复美胶原棒2.0，重启新章，棒无止境。
16: 又敏感了，用薇诺娜。敏感泛红，用薇诺娜。换季干敏红，快用薇诺娜特护霜。敏感修护，用薇诺娜特护霜。薇诺娜专研敏感肌肤。
17: 完美小红鼻眼霜，自研超级结构 S 肽，太亮，太淡纹了，自带震动按摩头，一夜焕亮，七天淡纹。完美小红鼻眼霜4.0新升级，
15: 优时颜微笑眼霜，专利 PDRN850K 紧实眼胶原，淡眼纹，紧眼皮，重磅革新，优时颜微笑眼霜，不止淡纹，更紧上眼皮。
9: 明晚9:01，云雀叫天路。
18: 沙老板，您怎么不说话？
19: 好听是好听啊，不过我还是觉着日志技巧不够豪迈。
18: 可我倒觉着发自肺腑，真情流露。每次唱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是豪情万丈。
19: 这一个月下来，你也该死心了吧？你的气息弱，调门不够高，唱老生这条路是条死路。
18: 不像何菊芳那样大叫大嚷，就唱不了老生吗？谁规定的？
19: 盛先生，
9: 明晚9:01，云雀叫天路。
20: 3、2。
2: 一。
20: 我跟三是真有。

0: 员，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许三多，而这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拿了金鹰奖。
1: 非常荣幸有三部作品入围了中国电视金鹰奖，在生命的韧性、法治的信仰、烟火的暖意里交付作品的真心。
2: 都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演员也一样，聊着聊着总能回到角色和作品上。
3: 我演戏已经30多年了，
4: 是一个个角色串起了我和光影的缘分。
5: 前辈们常说三思而后行，思考剧本，思考角色，思考表达。
6: 三分憧憬入行，三分热爱生长，三分笃定前行。
7: 一个好的角色我觉得离不开三样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表演，还有观众真心的相信。
8: 三分敬畏守初心，30岁月铸匠心。
9: 星光就位，好戏集结。
6: 第33届
4: 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三生有幸与你相遇。
10: 9月29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11: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灵芝油，高能修护，必有勇夫。
12: 8点过6分了，要出发了。
13: 好，
14: 好。
13: 再见。
15: 今天出差比较忙，有一些圆桌会议需要参加。再见了，孩子们。但是我今天的主要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我是佳琪哥的秘书。来啦！
16: 来！
13: 给一把！
16: 哇哦！哎，
12: 我还有一件西装，我给他穿。
16: 给他穿。哎，
12: 呀，
17: 好看。Hello，
18: 早
17: 姐。
18: 那我们齐了。
13: 姐姐，我给你拎包。你演讲，我就在旁边拿水杯这样站着，喝下，然后一下流就。
19: 合伙人们，我们出差的车票。
18: 发票了吗？
19: 公费出差，所以免费。
18: 公费出啊？是吗？啊，不花我们的钱。
13: 来，
18: 我们往后传一下，往后传一下。
15: 咱公费出差，我兜里一分钱没有，
18: 我也没钱，
15: 没有。我姐，你放心，想吃啥随时跟我说，咱没钱就赊。
18: 我不是口袋里没有，我是压根就没有，
15: 没拿过奖金，
18: 我就没拿过奖金。
15: 今天过后，姐应该能有奖金了吧？今天姐有讲座哎。
12: 当然。
18: 哎，你说我苦哄哄弄一讲座，是不是该给点鼓励奖啊？
12: 绝对可以，
18: 是吧？哪怕没有功劳，也得有苦劳吧。
15: 哎，太可怜了，我上二姐太软萌了。
18: 我现在第五天班了，我一分钱兜里没有，我整一穷哈哈。
12: 都在这儿，你想吃啥今天说。我们今天下午不是有3个小时自由活动吗？哎呦天，大吃大喝大买。
15: 什么东西？那我要 change my clothes 了。
18: 又得
15: 再次闪亮登场。主要咱是靠穿搭吃饭的。对不对
18: 啊？真的？
15: 对呀。
18: 你难道不是靠可爱吃饭的吗？嗯，
6: 也是啦，但那只是我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19: 张张，
6: 在。
19: 你有看到微博网友评论说你此女美商深不可测，很多网友说求分享心得。
15: 有点小美商哈。
20: 谁是鸟叫声？
15: 其实我说实话，我搞穿搭呀，搞自己的 look 呀、风格啊、造型啊，我一开始也是全部都是找一些自己喜欢的 KOL 去大量的参考，就是看了很多电影，然后电影里面会有一些特别好看的镜头或者造型，我就会记着。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我还会订购杂志，学着学着加一点自己的东西，然后再剪一点不适合自己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这样吧，你呢？
17: 灵感吗？天赋的。
15: 看到了没有？努力在天赋面前
17: 不知。开玩笑。

0: 题，把我前面那段全剪掉，显得我特别的用力，特别的努力啊！又订杂志，又学，
1: 这个那个的，人家有天赋。
0: 他就是穿搭界的哈利波特，我是麻瓜，行不行？这么说你舒服了吗？
1: 可以。
0: 啊，完了，可能。这整木气死我了！
2: 对，
0: 是
2: 我们
0: 的
2: 主旋律。
0: 我再也不会跟你聊穿搭了。
1: 是呢，你跟他聊也聊不出来，你也不知道为啥就穿。
0: 就会穿，
1: 他不会穿，
0: 他不知所以然。
1: 不知所以然，天生就会穿。不知。
0: 不知所以然，天生就会穿。浑然天成。
1: 这上下脸。
0: 这个，哇哦，《哈利波特》。中霍格沃兹大食堂的取景地，是那个大食堂。啊，谁
3: 说每一年会看《哈利波特》样子
0: ？Really？
3: 微信会说很多台词。
0: 今天我们就来一个全员《哈利波特》同款打卡。
1: 打之。
0: 咱终于有阴天了啊！终于有点来到伦敦的感觉了。

0: 有点来得太早了，等他们一会儿吧。
1: 我也出去，太热了。
2: 一下下去了，
3: 走。
4: 我们来啦！
5: 你就是刚刚坐在那玩手机，不要动。
1: 可以啊。
5: 哦。啊。像飞行图哎。
1: 厉害吧？哇
5: 哦！该溜的。
1: 航包啦！
5: 超爽。
3: 你可以这样下来一点吗？
1: 下来，
3: 他上面太多了。
1: 我不同意。
3: 哇哦！
5: 哇哦！
1: 往那边看会更自然，你会看起来很白。可以，
3: 头低一点。哇哦！再来一个，来可爱一点的来。我这样绝了，我说。
5: 哦哦哇哦！
1: 拍他拍他！耶、yeah, ，往上看，可以的，
3: 看一下。哇、哦，我喜欢这个，可以，我给你拍一个。
5: 怎么样？那个马。
1: 这有点近吧，这有点太近。
5: 这才真的不像，
3: 懂吗？
1: 这个鼻子怎么，
3: 懂吗？
1: 怎么那么长啊？你拍照挺厉害的，挺牛的。
3: 我是有我的想法，我有创意在里面的，知道吗？
1: 天赋的。
3: 对啊，我有天赋。
5: 大家搞笑一下，来，这么。你太帅了！哎呀，他好坏！哇，
1: 哦，你看一下，我看一下。
5: 哎呀，你俩像那种明明表情很崩，但是一拍突然就出片的那种。
1: 哎呀，能不能别那么帅呀、啊？不要那么帅。
3: 没办法。
5: 好帅。
3: 我
5: 内心有这种苦恼，
3: 很少有这种夸赞给到我。
5: 表情就这样，好漂亮啊！这条路。

0: 要到了，这么快。
1: 可以，我问一下。
2: 哇，火车哎！
3: 走。
4: 你看。
2: Oxford 这个吗？这个 platform two。
4: 对。
2: platform two
4: 二号站台。
2: 就在这儿，
4: 那就在这儿。对，
3: 是不是不用这么早进去啊？还有20分钟。
4: 对，不用这么早，就是
2: 买个咖啡。
3: 你要喝吗？
2: 我想。
3: 那给你钱。
2: OK， 谢谢。
3: 那你去买，我们在这边等。
2: 你跟我走。
1: 走。
2: 哇，好多店啊！他们应该来这儿坐一下。给他们打电话吧。你们来这儿可以坐一下，而且这里有空调。你们来这里进，对，来来来，对对对的。
5: 我们去那边吧，哥，有空调还有座位。
3: 哦，
4: 哎呀妈，这个
3: 凉飕飕啊！
5: 哦，有纪念品店，
4: 想看看呢？
5: 你想不？你不行你就坐着，你穿高跟鞋，我自己去也行。去不，哥？
1: 那你那次去了吗？
5: 我们在这个纪念品店里逛一逛哦，这太可爱了吧！
3: That's so cute. 这个，这个太可爱了吧！
5: 你看，这个太真了吧！
3: 对啊，9.99，你要吗？这个脸很正，很正，很可爱啊，挂在包包上。
6: 我来看看。
3: 你消费，那我们就每人一个吧。
6: 好。
3: 这个脸很可爱。
5: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3: 这个脸呢
5: ？Thank you。
3: 有点傻。
5: 还行，给这个。
3: 给安迪，
5: 这个
3: 可以啊，
5: 这个很可爱，
6: 先我的手，
5: 太可爱了。
3: 还有，你排队吧。
5: 好。
2: 要不要给尚文杰买一个这个？
1: 可以啊。我要。
2: 我猜他们要。OK， 这个很好吃。
7: Yes。
5: 哎，太可爱了吧！
6: 你喜欢这小熊吗？
5: 你喜欢。
3: 我们去找姐。
6: 好。
5: 这儿呢，姐姐，马上。选一只。哦。这只圆一点。
8: 我要胖的。
5: 好。
8: 谢谢。
5: 这样这样，这就是安子跟
3: 米卡。看过这个电影没有？这个在英国贼火，
8: 我知道，我知道，这还是一个那个
3: 舞台剧，
8: 儿童动画片。嗯，帕丁森很有名。
2: 走吧，瞪眼安。
3: OK， 给你买了一个熊，
2: 一个熊。
3: 你选一个。
5: 这个圆一点，这个长一点。
2: 这个吧。
5: OK。
3: 可以挂挂你包上。
2: 好的。
3: 我们每个人有一只。
2: 好的。
3: 给安子。
2: 耶。
3: 我们先上车吧。
5: 好好好，那我们先上车。
3: 10分钟了，姐，我们应该可以上车了。
8: Paddington，我们可以上车了，是吧？扫这个。
5: OK。
8: 我们找 H 车厢。
1: 开始叫了吗
2: ？H 没有，我们还有时间。别紧张，好不好
1: ？H。
3: 这里，哎呦妹！
1: 酒精啊！
8: 胡子骑这么下，我都不会下。
3: 这连在一起，
2: 连在一起是5颗，横着、竖着、斜着都可以。
3: 很难的这个胡子骑，
8: 只要能一条线。
3: 对，一会儿就会输。如果没玩过的话，
2: 你过来跟他一下。
5: 男生游戏局，女生茶话会一局。
6: 我要一睡觉而已。哎呦，
3: 点错了啊！
1: 我点错了。
6: 我承认，打你。
8: 别激动，别激动。
3: 要把它挂起来跟奶奶在一起。
5: 你管 never 就奶奶啊。
8: 昨天那个
5: 好可爱
8: CT， 我们不是问他吗，你累不累、嗯、CT 直接来了就很抓嘛 never。 我就想嗯，你怎么知道他家狗叫 never？ 哎，我们俩得看着点站啊，因为他不是终点站，别坐过了。
3: 思乐就不睡了，看一下我的词了。
8: 我得看我稿子了，我得把它背出来。
5: 有需要就吱声，奥姐。
8: 好嘞，嗯。
0: 我接到这个任务压力挺大的，毕竟要在牛津大学这么知名的学府发言，做的人还都是很专业的学生和商业负责人，我得有一定的专业度。
2: Approaching us， 快要下，找人。空
3: 房。拿个三明治给我，把这个垃圾装着。把垃圾先丢进去吧。嗯，
2: 垃圾丢。
7: 下车，下车。
8: 我们到了。
3: 这个比我们到店铺还快。
8: 对，牛津大学站到了。
3: 小心哦，姐，这个会撞，要快走过来。走，这里。哦，
8: 谢谢。
2: 你看，很像那个
5: 哈利波特。
3: 哈喽，你好，是张同学吗？那我是佳琪，我们现在大概还有两分钟左右就可以到学校门口。好的，那等一下我们见。下车，
2: 下车，
3: 落车，落车。
9: 哈喽哈喽，我们入口在这边。
3: 我们在前面是吧？
9: 对，好，我叫君怡，然后很欢迎大家来到牛津。
3: 你好，你好，你好，辛苦。
9: 我叫君
3: 怡，
9: 是第一次。
3: 所以这就是牛津学校了吗？
9: 其实我们牛津没有校园，牛津的教室啊、校舍之类的散落在整个牛津城市的到处的地方。
10: 牛津离伦敦一个半小时车程，名字直译就是牛的渡口。传说以前真有牛群从这儿淌水过河。举世闻名的牛津大学坐落于此，这里没有围墙，没有校门，39所学院散落在城里，和咖啡馆、书店、教堂混在一起。当你走在街上，左边是800年的礼拜堂，右边可能就是卖卷饼的小摊。学术就在每个人的日常里，从达尔文进化论到当代国际政策，牛津人办论坛都是公开炒出来的。2013年起，牛津的中国学者将牛津中国论坛办了起来。这次轮到合伙人们坐进这间屋子，和牛津学者面对面聊一件具体的事儿。国货到了别人的地盘，凭什么让人信？
9: 像我们今天到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苏世民人文中心，嗯，然后其实也是一个牛津比较新的一个建筑吧。
3: 了解。
9: 现在同学们应该在里面已经开始陆续筹备我们的论坛了。
3: OK。
9: 它这边有图书馆，然后里面有一些教室之类的，平时都是向公众开放的。我们从这边下去，就到我们的会场了。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剧院，我们今天的这个论坛就会在这边。哇哦！同学们 ，Hello Hello。
3: 嗨。
9: 我们从这边打个招呼。
3: Hello Hello。Hello Hello， 大家好，辛苦你们，谢谢大家的支持。
9: 然后简单先和大家说一下接下来我们的一个安排，因为现在已经11:05了嘛，其他的嘉宾会在11:30左右到达。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简单分成两个工作小组，比如说这两位需要发言的合伙人可以和我们的主持人对一下工作，然后剩下的朋友们可以和这三位同学一起打包一下我们现场的一些伴手礼。
5: 好的，
9: 好的，祝我们今天一切顺利，我们可以的，
11: 一切顺利。
5: 哈喽老师们，我们今天预计是12:30正式开始。第一个做演讲的呢是Warden Miles Young， 是新学院的院长。第二个呢是泡泡玛特的代表人。第三个呢是吉利汽车这边的代表人，然后第四个是您，最后是亚马逊。然后呢，您的部分是在所有的这些对结束了之后，我们会有圆桌论坛。然后这位是念祖老师。
12: 你好，我叫熊念祖，我是牛津的经济学讲师。然后今天的这个圆桌讨论是我来主持。
3: 好。
5: 然后到时候呢，您是和刚刚我讲到的这几位嘉宾一起上台。然后这里呢，我要跟尚文杰老师稍微说一下，您的演讲是有 PPT 的吗？
8: 我没有做 PPT。 哦，
5: 好，那没有 PPT 就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刚好就只会放到这个主视觉上。
8: 明白。
5: 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流程。 我们就一样两三个，一样两三个，然后大概总体的分量差不多就行，稍微平均一点，不用绝对平均。
3: 没问题。
5: OK。

0: 往哪里放这个？
1: 够了，我们都放好了。
2: 没有领到的，我们再送，好不好？
3: 明白了。
4: 哦，放那边好了。
3: 哇妈！
2: 哇，姐。
3: 咱几个有可能装文化人，一来这儿一人卡个假镜子。
5: 不把眼睛闭着，你这个
6: 装出一副。
3: 咱仨太幽默了，来牛津大学，脚是不用咱上台脚的，
5: 眼镜，
3: 但眼镜得卡上。
0: 人家同学也不是都戴眼镜，人家都挺。都挺青春靓丽的，
3: 我们就特别浮躁，
0: 浮躁。你中文还可以吗，同学
5: ？My English is better,
3: better.
0: OK.
3: 太好笑了。
7: You wanna
8: put that down here?
7: Yeah, sure. And I think your seat is on the second line. Is in the second line.
9: Hi, hi.I'm Scarlett.
8: Nice to meet you,
7: Scarlett. Scarlett, 现在是我们 New College 的 Warden.
9: Hi, Warden. Nice to see you. I'm Scarlett.
10: Nice to see you. Yeah.
7: your seat will be here.
10: That's fine.
11: Hello, hi. Eric, nice to meet you.
12: I'm Miles. Nice to meet you, Eric.
11: Nice to meet you.
9: So, whenever someone speaks in Chinese,
13: okay, we translate it. Perfect. Thank you.
14: 我们姐呢？
15: 我放备稿子，
12: 在后面吗？
9: 对。
12: 嗯，我去找一下她。姐，好了吗？
3: 我马上。
12: 要不要吃东西？
3: 我不吃了，我搞完了再吃吧。
12: 我们差不多要入场了，因为到了蛮多人了。
3: 好的，好的，我马上过来啊。
12: 嗯。
3: 我还有时间顺一遍吗？啊、哦，再顺一下。
12: 老师，我现在的频道对吗？
9: 对的。
12: OK， 嗯。
9: 进去吗？进去吗？
0: 走吧。
4: 我们进去等待吧，是吧？
9: 我们在哪儿啊？
0: 第二排。
9: OK。
3: 别丢人现眼啊，赵昭仪，这可是，这可别搁这丢人，嗯，严肃。
0: 这可是牛津大学。嗯。哥爷眼镜。
3: 我说咱们几个来牛津大学都把假眼镜戴上。
12: 不是真眼镜，是近视眼镜。
3: 对不起，
4: 对不起，我这边。
3: 对不起，哥，那是真的。
0: 就是在学校剧院的感觉。
9: 你是哪个学校来着？
0: 上戏。
9: 你不是在泰国读书吗？
0: 本科是上戏。
9: 然后呢？泰国是干啥的？
0: 硕士。
9: 哇，真的假的？你戴眼镜是对的呀。
0: 那跟这儿能比吗？这是啥地带呀？这是哪啊？妹呀！哎呀！
9: 外国小脑瓜挺大的，都是知识。

0: to it. So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at a bit. That's and he funny. Is the professional here today. Right. He's the top one salesman for beauty and skincare.
1: Brilliant.
0: So he will be talking today.
1: Brilliant, brilliant, brilliant.
2: 姐不戴眼镜，
3: 你起立了。
4: 最会说英文的两个人都没戴，就咱仨，哥是真近视。
5: 你不应该换吗？
6: 不换，不换。
7: 特期待佳琪上台。
4: 嗯，紧张吗，哥？
8: 我不紧张。
4: 也是，
8: 我都不是单独发言，我们是问问题、回答问题就 OK 的、哦。
7: 你不是上这上吗？也是吧。
8: 你是在这上，就是大家都坐在一起发言，对我还有时间思考。上上节是要把八分钟直接讲完。
9: 这个演讲确实是一个很大一件事儿，是有点紧张啊。牛津大学啊，那也不开玩笑的，而且来的人也都是中外跨国企业的一些负责人哈。然后包括像亚马逊广告，他们其实都是做很多出海，而且像吉利啊，还有像泡泡玛特啊，这两个是出海成功的品牌，那所以就能够比较直接的知道其他业内人士啊、他们现在的一些信息。
8: 谢谢，下一个是你。
10: Our next speaker will take us further to the role of cultural and aesthetic in brand globalization.The reality show, The London Partners, bring high-quality Chinese brands into a real retail setting in London, allowing Chinese product and Eastern aesthetics to be tested directly in the global market. Now, please join me in welcoming Ms. Shang Wenjie from The London Partners. She will share her experience of bringing Chinese beauty and skincare brands overseas, as well as her thoughts 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brand globalization. Please welcome Ms. Shang Wenjie.
9: 我这个营销稿在没有 PPT 情况下必须要脱稿，那我得写的专业一点，咱不能给 Yen Lab 丢人是吧？
11: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艾克曼 5D 眼霜，眼中年轻，专业之选。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灵之水，修护调理关键一步。
12: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11: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13: 本轮的主题叫做川渝正对味，
14: 鱼儿间一个单品能够走天下的一个菜，
15: 回油旺，锅气足，麻辣鲜香全在里头，
16: 芋头淀粉融到汤里，汤汁挂在鸡块上，风味十足，
17: 回锅肉被誉为川菜之首和家常菜的灵魂，
18: 这个菜炒起来之后呢，芳香四溢，锅气十足，过齿不忘，
17: 肉片受热自然卷曲，形状像旧式油灯的灯盏，不明灯盏窝。
19: 毛血旺
4: 是川渝地区豪爽江湖气的代表，
2: 麻辣鲜香烫，
6: 这就是最正宗最能征服人口味的渝派毛血旺。
3: 我们将由肥肠加上自己研制的秘制酱料，味道香辣醇厚，软糯弹牙，不烂不柴。
1: 它的肥肠呢，入口软糯，咸鲜微甜，麻辣裹挟着醇厚之香，油润却不腻口。
12: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

0: 人现在继续。
1: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小红笔眼霜，一夜焕亮，七天淡纹。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
2: 咱姐是斯内普，
3: 哥是哈利波特，雨西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4: 你是？
3: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5: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6: 嗨，
7: 师姐。
5: 喂，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4: 我们来吧，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
8: 看来生意很好。
4: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9: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4: 第一次录综艺录出压力感了。
10: 如果我没有找着，我会死了。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伦敦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伦敦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 logo， 上百度搜索伦敦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 WiFi 万能钥匙、土八兔。

0: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 出发，
2: 冲啊！
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花儿与少年二》。

0: 我其实前面几趟我出门去厕所，我完全都没有意识到沙发上有人。直到我最后换完衣服出来的时候，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然后我辨认了一下睡衣，发现应该是依晨姐。
1: 为了之后的计划起见，我去外面睡。
0: 没有，是我的错了。
1: 没有，是错了。你不要把时间放在自己身上。
0: 我确实当时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儿。

0: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 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现在继续。
0: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超级合作伙伴奥利奥，一口多重美味，好吃又好玩。花儿与少年2026旅拍神器华为 Pure 90系列新一代两翼制拍旗舰。花儿与少年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

0: 说东西。
1: 我刚准备说，
2: 不知道这该咋说。

0: 那个小镇行程大部分都是走路。
1: 好。
0: 然后可能你就准备好舒适一点的鞋子。Very good。
2: 小茹。
3: 来。
2: You OK？
3: OK 啊。
0: 吃东西了没有？
3: 吃了两只
0: 鸡蛋。
2: OK。
0: 陶姐，那个小镇是类似于古镇这种地方。
3: 懂。
0: 对，就是走，所以鞋子可能得舒适一点。
3: 我今天穿的鞋刚好合适。
0: 可以。
4: 七月，哎，我们可能要晚半小时再出发，你还有一条商务要排。
2: 那我通知一下所有人，好吧？
0: 是的，哎，我们可能得推迟了。
2: 一晨姐，我们可能得推迟半个小时，因为商务来不及拍完。广告，对对对，然后你也不着急，就慢慢的收拾。
1: 好。
2: 然后需要办行李的时候你就叫我 ，OK？ 啊，
1: 谢谢。OK，
2: 好了吗？来，要跟我拍拍。哎，我得跟那个说一下。
0: 喂，维子。
5: 对。
0: 哎，我们推迟半个小时啊，商务拍不完，现在有点。
5: 好，我在卫生间，你等我一下，马上下去哦。
0: 不着急，不着急，我们10:30。

0: 舔一舔，
1: 调皮的
0: 舔一舔，
2: 箱子都搬下去了，
0: 下面在下面，对对对。嗯，我们一个个来，一个来，先拍第一个镜头。
1: 好，
0: 刚好拍完。
1: 然后这个时候，然后递给工作人员，然后就说，然后拿着盒子说，大家好。然后第一个是朝着镜头。
3: 我帮你拿下去。
4: 跟你一起拍。
3: 真的，我帮你弄。
4: 你就处理别的吧，反正我都弄好了。
5: 谢谢谢谢。
2: 还有哪个姐姐的没搬呢？
3: 好姐，追我姐应该是。
0: 维特，你别下楼梯哈。
2: 没事，
0: 膝盖受不了，等我，等我来哈。
1: 一会儿再一块往上拿。
2: 我先拿吧，不然浪费时间了。你先上去整理你那些杂物。Thank you。
6: 哎呀。
0: 哦，都装好了。
2: 你上去，
0: 我上去。
2: 然后我清点了一下，其他人都全了，你看一下是不是？
0: 一二三四五六七，
2: 走。
0: 哦，你，哎，
7: 辛苦了，
2: 您辛苦了，你才辛苦，
7: 我辛苦。
4: 哎喂，你在干嘛？
2: 我在冲泡咖啡，这个是地中海咖啡，它很便携，适合我们放到包里。这样呢，大家想喝的时候呢，非常的方便。更重要的是，可以省掉我们后续的咖啡钱。
4: 哇，厉害！试一口，嗯，
2: 还不错吧？
4: 嗯，立刻提神。
2: 没错，我呢，等一下把这些咖啡泡给大家，然后给大家分享过去。
4: Let's go, baby.
8: Let's go 啦！
9: 最后看一眼，

0: 走吧。
1: Let's go。
0: 再见啦，小屋。再见啦，小屋。
2: 说再见吧，小屋。我觉得这样的有可爱的少女的引导，其实挺少见。

0: 没什么，其实，你们看到可能觉得是可爱呀、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习惯吧，我只是觉得我们到了一个，要经常和某个人和某个事物告别的年纪。所以我现在就会有这种，比如说，这个地方可能我就会来一次，或者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跟他相遇，可能就会跟他，我现在出去工作，我也会跟我自己家里的植物啊什么的，我都会跟他们说话再见，然后等我回家什么的，对，以前不会，小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关门就走了。那现在回，
1: 再见啦，小吴。
2: 拜拜拜拜，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度假了。小茹，走，Go，Go，
1: 走。是依晨姐最想去的地方吗？因为我看你在群里很想去。
3: 那咱们今天用这个。哇，
1: 这个真的是。
4: 有星月靠谱啊！
1: 星月，你真是最厉害的导游。
5: 我还准备了晕车贴给大家。
6: 大家系好安全带。
7: 对，安全带。

0: 啊，
1: 测一下。
0: OK。
2: 咱们是先。
0: 哇一。
3: 啊？
4: 啥子？
1: 不要激动了。
3: 别看了，别看了。
1: 别看了，姐。
3: 快睡觉，快睡觉，姐。
1: 这个没有可能。
3: 机器有问题，机器有问题。
1: 还有点热，又来了那种。
5: 哎，都开了吗？那个冷气。
2: 我的。
0: OK， 哎，这样可以，可以有风了。
1: 对，有风。
3: 快睡觉，快睡觉，姐。
1: 好了。
3: 哥，坎昆的话，我们要提前多久到机场？
6: 最少三个小时。
3: 三个半小时。
6: 对，因为你还要买行李啊。
3: 我在网上直接买了。嗯，明天早上起来去，就比如说我们睡醒之后，我想先带他们去打卡。打卡是白天打卡还是晚上打？
6: 城里面肯定白天好一点。
3: 白天好看是吧？
6: 对。
3: 我来标记一下接吻线，比比拉山顶。
6: 对。
3: 那其实可以，我们看完日落，然后看完夜景之后，找个地方吃个饭，对吧？这样安排也可以。
6: 对，可以。
3: 我看那边天气。明天下雨可咋办呢？好难呐、啊！看日落的事情，我心里其实是有一点点纠结的，因为我看天气预报，明天可能会碰到阵雨。但是我想让大家看到这个东西，因为我做了攻略之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值得一来。现在这个天气好。如果今天能去看是最好的，但是坐了很久的车，我很纠结。
1: 大
3: ，What？
1: What are you doing 啊？
3: 我的头脑大爆炸。
1: 我脑袋爆炸。
3: 我在想，有一个问题，明天可能会阵雨。所以明天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到完美的日落。我也想，我们今天放完行李之后，
2: 你在想今天看是吗？
3: 对。
7: 就当我提出那一刻的时候，其实车上是有一点点紧张的。
3: 我觉得那一刻，就跟创业一样。
1: 别纠结，别纠结了，去。挺好的，我们到这个时间，刚好可以赶上日落。
8: 没有，
1: 也没有说要等很久。
3: 嗯哼。现在到瓜纳华托了，是
6: 马上就到了。
3: 哇，哇！啊！
2: 往前看。
1: 哇！哇，这边
6: 看到了吗？
3: 好漂亮啊！
5: 到了，右边，右边也是。哇，这房。
6: 这种就是典型的瓜纳华托的房子，它其实就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加盖上去，就可能你爷爷盖了第一层，爷爷盖了第二层，孙子盖了第三层。
3: 哦，这样的，我来介绍一下。
2: 对对对，
3: 那边哎，彩虹。呀，
1: 我只看到了。
0: 导游，你不能骗人啊！
3: 真的彩虹，不骗你们。马上，我过完这个路，再往上开一点就是那个彩虹。看前面彩虹，看到没？左边，左前方。
0: 哦，看见了，一点点。
3: 彩虹。
1: 哇，
3: 好漂亮哦！
0: 你，
1: 啊，就这边，你这边看不到。
3: 我们到了。
9: 到了。
3: 对。
1: 要爬山吗？还是
3: 不用，就是观景平台，这是个。
1: 原来这么近，
0: 走走，快去观景台。

0: 京真的好漂亮。
1: 这里呢就是瓜纳华托的整个老城区。那么其实从这个城市的核心区，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个教堂，包括有很多华丽的建筑。其实这个呢就是体现了瓜纳华托当时的富庶。那在后来在银矿逐步的开采枯竭了之后呢，那瓜纳华托把原来的矿道就改成了这个城市道路。这里也是电影《寻梦环游记》最主要的视觉灵感来源和原型。
2: When there's no one left in the living world who remembers you, you disappear from this world. We call it the final death.
3: 好漂亮哦！而且要竟然有彩虹，我们怎么那么幸运？哎呀，太漂亮了！哎呀，太漂亮了！哇，好美！哎，完全一幕，好美哦！
4: 感觉他们的房子就是我想刷成什么颜色，刷成什么颜色。你想刷个什么色儿的房子？
5: 蓝色跟紫色结合吧。嗯，
4: 我给你刷个最艳的，就是那个玫红色。
5: 玫红啊，上面那个是吗？
4: 对，二看。
5: 那些房子确实漂亮，它的小房子一栋一栋排得很密，还有很多五颜六色的教堂，让人眼花缭乱。
3: 这个城市真的有它非常特殊的魅力，很生机盎然，然后很有活力的布景的感觉。靠上前去会忍不住观察那一栋一小间一小间的单位，然后看有没有人跑出来在阳台上做什么。
6: 我去找，小茹，可以吗？
7: 可以啊，那急得来。
6: 我给你拍张照。
7: 来。
6: OK，next。
3: 哇，很快很快。
6: OK，next。
7: Next 啊。
6: Yeah。哇哦。OK，next。
7: 啊 ，next 啊。
3: 你要讲
6: great，next，great。
3: Oh,
6: good, fantastic.
3: Amazing, beautiful, lovely.
7: Fabulous,
3: beautiful,
6: fantastic.
8: 很美，风中的美少女，太美了，像玛丽莲梦露一样。
7: Smiling. Okay.
6: Okay.
7: Very good.
6: 200。低速，低速，
7: 来，给你，
6: 开玩笑，开玩笑，不用。
9: We want to take picture with you. Yeah, let's take picture together. 谢谢 so much.
3: 我这边还有跟金色的叔叔也拍张吧。
4: 金色叔叔，我想拍。
9: Can I take this? Thank you.
4: 你去拍一张吧，我给了50，可以拍。
9: OK， 来啦！
3: 哇，你好会拍啊！
4: 哪里啊？来一张吧，
5: 给我也来一张，
4: 我的纪念。
5: 好好。
4: 帅的，你是怎么拍都好看的呀？帅。OK。
6: 这个，
4: 可以吗？
6: 可以。
5: 你的手机，我给你拍。
4: 我不想，我觉得我不上相。
5: 怎么会？
4: 你看这头发，
5: 可以侧一点远，就是感受风的感觉。

0: 真的好漂亮。好像有，
1: 我觉得很值得。嗯，这就是旅行有的时候的乐趣，就是因为舟车劳顿哈、啊，大家都觉得很疲惫，但有的时候就是你一下来看到美景的时候，你就会忘了。
2: 还是这样吗？

0: 那边的云好看，那大头云能吹走就好了。给大家安利一个旅途出片小技巧：打开 X Mate 自拍，自动帮你构图调色，随手一拍就是旅行大片。今天会有日落吗？我现在感觉够呛了，那一大头云。哦，来不及了。我们刚才有彩虹了。
1: 我们刚才有彩虹了，这边，这有啊。我们什么都有。其实被云遮住了，但还是有类似阳光从云层当中拼命想要迸发出来的感觉。好幸运！就算没有看到那种特别壮观的日落，我觉得那个小镇本身的俯瞰的景色就已经很壮观了。当时真的好美。
2: 五颜六色的房子在山上错落着，感觉大家在一起温馨。给你坐这儿吧。哎呀，
3: 谢谢。
4: 一起感受着这种美景。
2: 哇，这样拍起来好美啊！
5: 超级魔幻，超级美。
6: 哇，很浪漫。
7: 今天这个临时的决定还挺好，大家都有被美景惊艳到，玩的也开心。
8: 还给我提供了非常大的情绪价值，感受到了信任，感受到了肯定。
9: 我们俩还摆姿势呢，这是视频啊。<笑>
10: 我们一起拍个视频吧。
9: 好。
11: 花儿与少年，轻浮随行，我们在巴拿华坡。

0: 冷不冷？
1: 不冷，只是风大。
0: 我给你抱着。
2: 没办法啦。
0: 雨来了，朋友们。
3: 雨来了吗？
0: 雨来了，刚洒我脸上。
4: 我们走吧。
1: 我们明天再来吧。
4: 行。
3: 反正很近。
0: 这离我们家就6分钟。
1: Hasta.
5: What?
1: 你下一个卫冕成功。
5: 那个司机能不能把门开一下？我跳下去。
3: 大家说你们问过我的意见吗？
5: 我已经想好那个。
3: 你确实小卫冕呀、啊？
5: 是吧？不是。我想好下一任是谁了，已经。
1: 你要拉票啊！
3: 笑死了。
6: 心月啊，先说明天早上我们大概几点钟要出发？
0: 明天早上我们大概是早上，我觉得今晚上看我们一起玩到几点。如果说玩得很晚的话，明天就可以晚上出发，因为时间是 free 的。明天我们先到那个一个集市
6: ，OK，
0: 然后我们再走到《寻梦环游记》的打卡点。然后我觉得下午应该能够去对方家里人做客吧，但是我们联系不上他现在。
6: 好嘞，
0: 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夜游的那个，我问了一下不想看了，我们就直接进行我们自己的活动就可以。
5: 好啊，
1: 再说多一次给你，就用广东话再说。
0: 广东话，
1: 广东话。哎呀，
0: 明天早上
1: 系
0: 我哋几个系四点钟 or 11钟，
1: 十一点。
0: 十一点 go up 喎，唔系 go
1: 出去。
0: 哦，出去食早午饭。
1: 食午饭。
0: 早午饭。系啊。
1: 跟住食完饭啦。
0: 食散步。
1: 去散步。
0: 系。
1: 系。
5: 散步。
0: 到家啦。带好行李哦，各位。
6: OK，
1: 东西 ，Go， 走，松啲门，松啲门。哇！
6: 哇！你好多可以坐的地方。
3: 这个餐厅啊，外面。
1: 哎呀！我们去哪里？
0: Hola。Yeah。What?
7: Bienvenidos
0: a esta su casa. ¿Su casa? Sí. Yes. Where is my room?
7: La habitación. ¿Qué habitación?
0: Yeah,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Go, 下去房子。
6: 你现在这么狠吗？我完全听不懂。
0: 你快上，快去吧，可以都可以去。
8: 你有，我们是晚上到的嘛？我以为这个院子是我们的，也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你还行。最开始我的打算是我们住在老城区啊，我为什么要去新店？我们先就近原则，但是当我去

0: 找民宿的时候，我才得知，老城区的几乎都是那种两三层的那种楼房。然后我一想到我们这个十几个大箱子，不对，不行，我觉得还是住在山上面。到时候我们再，因为我们有车嘛，车也能够送到我们到景区，然后那个什么比较方便。
1: 哦，这里有一个。
2: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间房间，
1: 基本上吧，好像。
2: 那好了，不客气了，那我就选这一间了。
1: 这是第一间。
3: 哦，这是两个的
1: 呀。这是两个人的。
3: 然后也有浴室，那也不错。
1: 对，这边还有呢。哦，这个。啊，这边是通的。哇哦，
4: 哇哦，OK。
1: 啊，这是个楼上，
4: 这一间房，OK，哇哦，
1: 这是两个，
3: 一大床一小床，哎，楼上有这个，
1: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5: 我也觉得，
1: 我很心仪这间房，因为我从来没住过阁楼，而且你看，我很喜欢这个灰色，我觉得看起来好舒服，
5: 确实。其实这里也不错，
1: 这个
3: 很有安全感，
1: 这个好温馨，
5: 是吧？我也觉得，唯一的缺点，
1: 什么缺点？
5: 搬行李。
1: 我决定给男生一点小费了，真的，
5: 应该
1: 虽然是朋友，但是我真觉得太辛苦了他们。
5: 确实。
4: 选房间。
6: 有打算换换室友试试看吗？
1: 我看你不错，就选你了。
6: 好呀，
5: 反正我可以这个就可以。
6: 要不然姐，我跟你睡，如果你们两个还是想一起的话，那我就
1: 我们俩一起都行。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
6: 你们两个会想到哪里？
7: 你们先选，不要顾及我。
0: 对，
7: 你们选到合适的，最后留下来我们住。
1: 我和妹妹看上了那个楼上，你介意吗？
0: 不介意。
6: 或是你跟她上去，我跟樱桃姐也可以。如果你们两个都这么喜欢楼上的话，
1: 楼上真的很爽，你要不要感受一下？依晨姐跟我说要不要换换室友，然后我就感受到了她。应该是想跟我一起住，那我当时就受宠若惊，我没想到他会主动说想要跟我一个屋，
8: 这一次想要试试看有室友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他很好笑，他很可爱，很幽默，很有意思，常常蹦出来一些我已经不是很确定他到底在开玩笑还是说实话的话，然后觉得哎，三个女生在二楼叽叽喳喳应该蛮好玩的，
6: 那我们三个楼上。
7: 行行可以，
6: 那就这样了。
1: 好，OK。
0: What's wrong？ 你、yeah.
1: 多少？
0: 你快坐着弄。
1: 你这个造型没有溜达着测血压的。
0: 坐着。哎呀。OK
2: 我。我不管。
0: Sleep。
2: 现在怎么样？
0: 现在搬行李。Don't touch。
2: 好饿。突然之间，
0: 吃饭准备了吗？等会儿收完行李，晚点。
2: 但我头痛。
0: 那你在家待着，我们帮你打包回来，好不好？
2: 哎，好。
0: 可以不可以？外卖到家 ，O 不 OK？
2: 有没有？
0: 别跟我说话。
2: 好，是高，高哦，好高哦。
0: 那你就先在家，等我把行李搬过来，你先在这。
2: 好。
0: OK， 我们房间，我看看怎么样了。
5: 先把对行李给他弄进来吧。
2: 哇！
0: 这么说，
7: 星月，咱俩是这个房间。
0: OK，
7: 咱俩搬行李。
0: OK，
5: 我要搬。哎，你们要是那个洗澡的时候有点挤的话，可以去我那儿洗澡。
9: 可以的，
5: 你那儿就是洗澡有点麻烦。来了，一起挪喽，一个一个往里推。
0: 你们来推，你往下，往下。

0: 退。
1: 我天哪，太能干了！两位大帅哥太能干了，
2: 就爱听夸，就爱听夸，快夸我们！
1: 大力士，哎呀，你看这肌肉，这大肌肉，哎呀妈呀！哎呀，这力气大的，我天哪，厉害！你看你越来越卖力了，
3: 这个太 strong 了，这个，
4: 这线条感，这线条感，
2: 哎，不讲啊！
3: 把大姐的线给他挪上去，
1: 他还有哪个？
3: 这个
1: 好，
3: 你拿这个，你拿这个小一点，我拿这个。走，哇，
1: 先生力气会不会太大？啊！
2: 哎！啊！咋醉？咋醉？哎！耍醉？你耍醉？
5: 我打这个先给他拿进去。
2: 还有没得吧？
5: 他还有一个。
2: 还有一个哪个？
5: 我也不晓得是哪个。
2: 哪个？我也不晓得。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3: OK， 就这吧。OK 了。
2: OK。
3: 我睡一会儿。
2: OK， 来，那我们现在几点？我们出去还是溜达溜达吧。
1: 可以啊，饿了，
5: 肯定要买点吃的回来。那把箱子先简单挪到房间，然后
2: 我们8:25出发。
1: 可以啊
2: ，Go。
6: 大姐还出去吗？
2: 她不去，我们给她打包回来。
5: 买点吃的回来。
2: 不要油的东西，她要吃。
5: 快，先往那个客厅挪。
2: 把二姐箱子搬过去走，
7: 交给我。
2: OK。维维真棒、啊，哎呀，艾维维维真棒，维维
7: 真棒，
2: 谢谢维维。哎呀，维到这个没有扶手的。
7: OK， 我小心这个楼梯。
1: 我太抱歉了。
2: 没事儿，哎呀，我们之间不说抱歉。你睡哪？
7: 你来挑，
2: 我觉得我睡这儿
7: ，OK，
2: 谢谢维，这个门我们都不关的
7: ，OK，
2: 可以吧？
7: 行了，
1: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我可以申请住那个，谢谢你们。我怕我早上起的比较早，然后打扰到你们。
8: 我不是连续几天都醒得很早吗？我醒了之后我又睡不着，然后我当时就想把自己隔离开。就是我感觉我现在的生物钟会影响到室友。
1: 25走，我先上楼去再感受一下我的小屋。欧拉，哇，好美好美。
9: 嗯，那我把东西弄少一点好了，
10: 不要带那么多东西出去。
9: 他说他想申请睡那个单间，因为他比较早起床，那我们两个就睡那个双人房喽。
10: 行，
9: 好吗？
10: 行，我有点害羞。
11: 我也有点害羞。
10: 那今天那个，你多包涵。
9: 哦，没事。
8: 因为我水瓶座嘛，就是喜欢尝试一些没有尝试过的生活，接触一些没有接触过的新鲜事物。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对我来说。
9: 你想睡哪一边？
10: 你选，我都行。
9: 我睡那边好了，因为你要常去厕所的话。
10: 哦，对，那我睡这。
9: 好
10: ，OK。
12: 不聊。走吧。
10: 君如姐，你还好吗？
13: 还好啊。今天还好，其实这几天真的好累，不想扫大家的兴。
9: 可是这趟旅程很长啊，你不能勉强啊，该休息就休息。这一点我们就要跟很多人学习。他们都非常注重自己身体健康，所以为自己备一份好的医疗险很重要。而且现在医疗险越来越普及了，像那个蚂蚁保的官方医疗险，好医保我觉得就很不错。
13: 对啊，好医保正确操作可以报销大部分的住院费用，还涵盖了好多先进的医药，减轻看病的负担，是该为自己多考虑一点了。
9: 没事的，我们都在你身边。
10: 走吧。
1: 我要把我的裤腿落下来了，受不了了，
12: 太冷了。
1: 干什么？别吓我！哎呀，这给我冻的，这腿肚子受不了了。你这个穿搭，哎呀，
9: 这给我冻的。
1: 走。
5: OK， 我们去吃什么好吃的呢？
1: 中国的简单点的。
2: 我发在群里啊，我们去这家面店可不可以？我想找一个亚洲美食。
5: 好了，好了 ，OK， 行，可以。哇，即将结束营业，快快快！嗯，
2: 我们可以，我刚刚打电话问了。
0: 我们得买那个店的香叶，一会儿你不知道上面文字是什么样的。
2: 哇，可以。啊，
5: 我请你们。
2: 你请我。
5: 我一人送你们三个，一会儿。
2: 行。
5: 哥，这样我可以不吃饭，一会儿咱俩去买，让大家先吃饭。
2: 行。大可儿，嗯，明天我求你帮我化个妆好吗？啊，
1: 我为什么要求啊？我不是都答应了吗？
2: 我刚刚上网刷了一下自己的路特，太丑了，我太沧桑了，我跟，我经纪人都给我发消息说，星月啊，你还是要自己穿点好看的衣服，按照造型师搭配的衣服来，不要这样子。
5: 你这不是挺帅的吗？你很高大呀，在里边。到了吗？
2: 到了，到了。
5: 一会儿等我送你们份大礼啊。
2: OK。Let it go。哎呦，
5: 看着不错哦。
1: Can we sit outside?
11: Yeah, sure.
2: 哎呀，这个时候好舒服啊。
5: 对。
7: 植物全在前面一页，后面一页就是什么饮料、咖啡了。
2: 帮姐姐点一个小麦面条，我觉得就是那个纯素捞面吧。
5: 纯素捞面，
2: 打包 take away。
14: 多雨呢，要不要先给他点？
5: 先帮他点那个毛豆。
2: 可以啊。This one.
11: OK.
2: Yeah, yeah. Good.
15: 我是韩式拌饭。
7: 我是那个新加坡街头炒炒面。
2: 我也要一个这个。
3: 我就泰式炒河粉吧。
1: 我也要泰式。哎，
2: 你
1: 那个。那我可以再点一个捞面吗？
2: 可以啊。
1: Gracias.
2: Gracias.
11: Nada.
2: Nada. OK, 好。我们去做客的主人给我们打电话了。Hola.
1: Hola.
2: Who are you? You are my friend?
11: Yes.
2: Yes.
11: Oh. I'm Jose.
2: OK, Jose? My friend.
1: OK.
11: Tomorrow
16: it's one for you at 3 p.m. OK, OK. We have seven people, so see you tomorrow.
11: Okay, perfect.
16: Okay, see you,
2: man. Okay, okay. Bye bye. See you tomorrow.
11: See you.
1: 我们要去拜访的这个人就是大使馆给我们推荐的那位吗？
2: 是的。
17: If you visit Guanajuato, you will discover more about how in Mexico, remembering our loved ones is not only an act of remembrance, but also a celebration of life. You will have.The information about.
5: Oh, 当地人，这挺重要的。
1: 我们在坎昆主要是干什么呀？
2: 上三亚你干什么呢？
1: 度假。
14: 坎昆你就负责美。
1: 我们的钱后面够吗？
2: 你干嘛？你看我姐说话没有？
14: 财务总监没有说话就有钱。哇。
2: 哇！
14: 一眨眼全没啦！
18: 你太厉害了！
19: 我不允许桌子上有剩的食物。
18: 那我得怎么办？
19: 你不吃的话可以给我。但我的吃相还算好吧。
14: 不知道该讲什么，
1: 我就是，我一直想要吃的很优雅呢。嗯，
2: 不是，
19: 我没有人害羞。
2: 我们还有一位朋友，
5: 这个是最火的，我得买七个至少。我看这小黄就不错，但是这个小绿也很好。哎，小绿还有五颜六色呢。浅棕、深棕、白白 ，OK。
2: 回来了。
15: 挺冷的。
2: 东西都快上，快吃快上。哦。你要不要加点？
0: 没事没事没事。
2: 那个大姐还一直没醒的话，我们可以走回去。其实，
15: 啊，这么近，
2: 700米，我们刚坐车过来。Thank you，快吃快吃。嗯，耶。
15: 这么小啊？
2: 1, 2, 3, 4, 5
15: 这不是捞面啊，扒菜啊。哦，这是扒菜哦，这不是捞面啊。
0: 没关系，
15: 我有。好吃、营养又清淡的鲍鱼粥。
5: 哦，真的吗？
15: 哦，这样对他的房是比较好。
5: 我觉得给他带一个这个，然后配给你的粥可能比较好，丰富一点。
15: 啊，好啊。
2: 走吧。Gracias. Gracias. Good night. Good night.
20: Go. 快点回家吧。
2: 回家，回家。10点半吧，明天我们10点半出门。OK。
7: OK。
21: 这边晚上很好看啊。
0: 嗯呢，是不错。
2: 这边晚上逛才有意思。
0: 好漂亮哦。哇，这什么歌？这么特别的音乐，
7: 好开心哦！感觉他们每天生活的都很自在，非常享受，热爱生活。
15: 哇，这边的住宅都好可爱！哇，哎，你们看这房子，
7: 好漂亮哦！
15: 好漂亮啊！哇，这里好漂亮啊！这又是什么？
2: 这是师范学院。
15: 我想拍一张那个雕像。
2: 未来几天我们的行程都是这样松松的，好吗？我答应你们。
0: 太棒了！
2: 让你们感受城市的文化，好吗？
0: 太好了。
21: 它的树，你看。
2: 哇，怎么长这么好啊？这个树叶。
7: 应该是人工干预过的吧？
2: 他 P 图了。啊？他 P 图了。
19: 这个是没批钱的
2: 啊，这个没批钱。
15: 他们年轻一代讲 P 图，我们讲修剪。
7: 修剪。
15: 人工修剪，你们讲 P。
21: 这树 P 过。
15: 好好笑。
19: 你们吃吗？这个小熊软糖有谁要吃吗？它不辣。哎，
15: 就跟那天划船上吃的同样口味。
19: 那我真是喝多了，划船上我都没见着这玩意儿。我看起来很正，没有失态啊。
2: 没有，
7: 没有。
19: 那就行。那就够了，
21: 谁说的没有失态？我跟你讲，到节目播出的时候，你自己要被吓死，各种夸张的动作。
19: 我干嘛了？
21: 干嘛了？你自己好好想。
19: 还好吧。
21: 你们告诉他实话吧。
15: 没有，就是让我蹲下去再蹲你下面。
7: 然后看你在那个床上这样子。
21: 我是用我妈吓唬我的方式吓唬他。没有任何失态的行为，说明你酒品还可以。
19: 我一直在热舞啊，我这个有印象。
7: 哪有小如辣呀？小如她是真辣。
21: 那确实。
2: Enjoy。到家了。
7: 回家了。
2: 哎，醒了，姐。
22: 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15: 啊？有打包，你先试试，我再帮你弄粥，好吃的粥。
23: 速食粥，
19: 这个是我买回来备用的，
5: 炒粉一样，
2: 毛豆，
7: 海鲜泡面，
19: 还有三明治，
2: 对，
15: 粥吧，来啦，
5: 我快尝一口，
22: 尝一口啊，
5: 对啊，
2: 怎么哒？
5: 这个可以吗？
22: 这样，
2: 哒 ，OK，
15: good good good，
22: 我挺感动的。时刻都被大家记着，他们每一个人都很照顾我。
5: 香蕉你要不要来一根？
2: 我放过去，我把香蕉放你房间去了。
24: 好，
7: 小茹，我给你插到房间里去了，去文艺。
24: 好，谢谢。
0: 姐，这个是冬雨买的电解质水，你平时没事多喝。
22: 好，谢谢。

0: 哎，你觉得你会掉吗？你不会。会吗？会掉吗？会呀、啊，很轻。啊，又不让我抱。
1: 去拿
2: 水，哦，我今天我听
1: 到说
3: 你拿水，
2: 你
3: 那轮
2: 胎
3: 瓶
2: 子？
1: 啊，我有没有？
2: 有啊，好多啊，
3: 一
2: 瓶，
3: 得不得？只有一瓶啊？
2: 明天再给你买喽。
4: 明天我们10:30出发，你当不当？
3: 当然，
4: 当然，那当然不可以。那我明早打电话。
3: 为什么要十点半这么？
4: 因为我们去那个集市。嗯。
2: 可以吗？
3: 可以啊，那急得来。
4: 今天在瓜纳华托，你开心吗
3: ？OK。
4: 开心吧？
3: 开心。
4: 明天是波尔尼华托的10倍博物馆，那你可以吗？10:30。
3: 可以，明白。10:30。
4: 嗯、啊，那10:30。
3: 10倍。
5: 我们松松快快。
3: 对啊，对啊，
5: 不然太紧张了。
3: 对啊。
4: OK， 那么说好了。
3: OK。
4: 过来。
3: 过来呀、
4: 啊。拜拜。
3: 拜拜。
5: 去吧。
0: 你上次跟人一起睡觉是什么时候？
6: 应该跟你的孩子。
7: 跟我老公啊，跟我孩子啊，对啊，我每天都得跟人家一起睡觉。
0: 难怪这么从容。
7: 没错。
8: 把门关了。
0: 嗯，
8: 你还出去吗？
0: 不出去了。
3: 再5分钟就好了。你不知道就不知道，不知道。
8: 我真的别有压力。你戴耳塞了，我可能会那个有点耳背了，不能说话。
0: 晚安。
8: 好肉麻。
0: 别再用了。我可以跟我儿女讲一下话吗？
8: 什么？
0: 我可以跟我小孩讲一下话吗？
8: 你讲啊，没事，
0: 一下就爸爸好难碰到一起哦，
8: 没事。
9: 嗨呀，宝贝呀，
0: 哎呀，
8: 哇，他真是圆嘟嘟的，
0: 哎呀，
9: 我不想你们了，哎。
0: 好慌，门关。因为。
9: 啊，妈妈。
0: 妈妈得睡觉了，明天很早。
10: 拜拜，小心哦。
0: 好好好，嗯。关灯喽。
8: OK。我晚上要是踹你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啊？因为我睡觉没那么老实。
0: 好。
8: 晚安。

0: 姐，要不我出去睡吧，你别动。
1: 不用了。
0: 你真行吗？
1: 我真行，那你站上不了。我们要为大姐着想。
2: 你睡啊，你想被子。
0: 嗯。

0: 我其实前面几趟我出门去厕所，我完全都没有意识到沙发上有人。直到我最后换完衣服出来的时候，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然后我辨认了一下睡衣，发现应该是依晨姐。我不知道为什么依晨姐睡在门口，她没进房。
1: 啥意思啊？没在床上睡？
0: 她没进房。
1: 你跟谁一个房间？
0: 楼上两个房间我一个人，然后东宇跟依晨姐一个。
1: 但是东晨姐没进去吗？上面是什么？有沙发还是怎样？
0: 有沙发，是沙发。
1: 啊，我不方便上去，为啥呀？
0: 不知道，他没醒，我也不好问他。哇、
1: 哦！完蛋，我感觉我好心办坏事了。啊？我昨天有点没太搞清楚，就是房间的这个床位和房间的数量，你知道吧？然后后来你们选的时候就选到这儿了，我在想，哎，会不会你们是喜欢上面的环境？结果依晨姐睡到那儿，天哪！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我得跪在那儿。
0: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1: 不是你的问题，
0: 因为是我主动提出来想一个人住的。因为我前面两天，我每天三四点起，我醒了之后，我起床收拾，我就会把室友吵醒，我很担心会影响到冬雨，我就说我要不这两天先一个人睡，我再适应一下时差。但是我当时就没想到。
1: 我们先都不要这么自责，我们其实都是出于为对方考虑，从这个点再出发的。就，我觉得陈姐也是怕打扰到冬雨。
0: 那等他醒了，我先问一问他。嗯。依晨姐她如果说一个人睡在沙发上，那肯定是他们俩都不太适应，两个人一起住。我确实当时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2: 对不起。
3: 没什么，又没有。是我才好笑，
0: 没有没有，
3: 半夜四点突然跳起来，然后他也跳起来，他说你睡不着对不对？他说为了之后计划起见，我去帮你睡。
0: 没有，是我的错了，对不起。
3: 没有，谁错了？你要把时间摆在错的往自己身上，没事。
4: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高估了和别人同床共枕的可能性。不过早上起来我跟冬雨都觉得这真是我们人生这一辈子难忘的经验了。
5: 太精彩了。
6: 真的真的，这是我人生最狠的经历了。真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能跟你睡的。
4: 我也以为。
6: 笑死我了！就是你知道，我昨天越转就越翻转，越睡不着，越翻转越睡不着。我又担心那个，我一翻转会把你给弄醒了。但我不翻转，我感觉我要抽筋了。
4: 然后我明白，
6: 我感受到你也是这样的。然后突然我发现你一跃而起。

0: 装睡，这样你是不是压力就小一点？但我想你坐在那儿，我装睡，你坐在那儿更不行。然后你赶紧起来，我说怎么办？你记得吗？然后你就去了。
1: 我说哎，我说我睡吧，我说你别出去啊。然后他说哎，没事没事没事，人那个都不是事，都不是事，咱们现在最主要是就是还有四个小时咱们就要起床了，最主要是我们这四个小时尽量多睡一会儿。他说咱们就别挣了别挣了，他就直接拿着床，拿着那个什么我也忘了拿什么，反正挺黑，他就出去了，他都不等我反应，他就那个直接那个全都干完了，就是这么干练的女人。
2: 应该把这个放这儿，不用浪费这个纸
3: 了。宝宝，
2: 咋了？
3: 咋了？我有点，我起来，我想跟你道个歉。
2: 咋了？
3: 我想说，我这两天不是起得很早吗？每天早上起来化妆把你吵醒，我就想一个人住。但是我当时问了一晨姐，我当时没问你，我当时心里默认你喜欢大的没？
2: 没事儿没事儿，别有心理负担，我去，这是我新的尝试。
3: 真的
2: 你要哭了。

0: 姐，樱桃姐，那个我弟有没有可能晚上搬过来跟你住？
1: 可以啊，
0: 嗯，
1: 可以啊，没问题。嗯，
0: 谢谢你。
1: 怎么谢谢我呢？快去快去，
0: 好。
2: 哦，早啊，陈姐。你昨晚睡得还 OK 吗？
3: 这是那个很凄惨的故事。
2: 你是后来从房间里出来了吗？
3: 我没事的了，你不用担心。
2: OK， 好。
4: 醒了，睡得可以吗？
5: 没吃饭了。
4: 在那做早餐。Breakfast。
6: 早安。
3: 没事了，
6: 嗯。哦，太好了。
5: 没有
7: 啊。里面夹的是牛肉和鸡蛋。
5: 有，两个都要。
4: 它已经加了，里面
7: 夹进去了。
5: 两个都要，可以吗？
4: 对呀、啊。
7: 宝贝，里面有，在这个下面，你看一眼吗？
5: 喜欢。
7: 哦，可以可以。
4: Over
7: double 是吧？喜欢 double。

0: 瓜纳华托最漂亮的女人。
1: 谢谢你的夸奖。
0: 你的礼物还给我，等会儿礼物给我啊，交给我。
1: 还给你。
0: 交给我。
1: 好嘞。
2: 稍等啊，我的礼物，礼物。
0: 哎呀，舒舒服服。
1: 今天那个牛油果和蛋白谁搞的？
0: 围子啊，
1: 太棒了！
0: 围子在那弄，
1: 好吃，太棒了！你里边那个蛋白和牛油果调的，
3: 对，还不错，是吧？
1: 巨好吃，巨好吃！哎，你爱吃什么呀？我就发现你一直在问别人喜欢吃什么，你也没说过你爱吃什么。
3: 我其实就是米饭、炒菜这样子，还我很喜欢吃寿司。
1: 哦，寿司，
3: 对，
1: 然后就米饭炒菜热乎乎的那种是吧？
3: 对。
1: OK。Sorry。
3: OK。
4: Gracias。
1: 这真是帅哥到哪儿都受欢迎啊！
3: 他们真的很热情，我觉得。
0: 走，出发。
4: 好。
0: Go go。
4: 我弄起来好。
1: 早上好，
0: 小茹。
2: Yes, darling.
0: Can we go?
2: I am. Yes.
0: Are you ready? I'm ready. Tonight.
2: Let's go.
4: Hi.
2: Hi. Good morning.
4: Good morning.
3: 九点了。早啊，哥。
0: 早早早。OK. OK. Go. Go. Go. Go.
5: 爆料玩心穿越系列，哇，新图案，
6: 这是
7: 2000年呀，先来块好吃的奥利奥，
5: 还有新图案
8: 1996，
9: 再扭一次。

0: 哇，96年就摇铃。
1: 对啊，我还有美味秘诀呢。
2: 我也会，
0: 扭一扭，
1: 舔一舔，
0: 还要泡一泡。
2: 一块扭开，玩心穿越。
3: 花儿与少年2026超级合作伙伴奥利奥，一口多重美味，好吃又好玩。花儿与少年2026旅拍神器华为 Pure 90系列新一代两翼制拍旗舰。花儿与少年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
4: 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从一方饮品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现在继续。
3: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志趣生活搭子，志借儿妻，全家出行零焦虑。《花儿与少年2026》旅行扫描官，高清扫描资料提交就用扫描全能王。《花儿与少年2026》行业指定兰蔻素颜精雕面霜，7天轮廓上提。花儿与少年2026风味旅行家地中海咖啡，带上咖啡去旅行。来上海博物馆看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一生必看这一次。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五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 ，SVIP 额外抢先看下集，会员尊享加更版超前营业等精彩衍生。
5: 蚂蚁宝懂你的需求，帮你选到适合的保险。你看不懂的各种产品，一查就知道。做你的理赔向导，全程协助理赔，选得对，查得准，全程协赔。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上支付宝搜蚂蚁宝，选花少同款保险。
6: 早啊，哥。
2: 早早早。
6: OK，
2: OK， Go， Go， Go， Go。
6: 哥，我们这个就下午做客那个礼物就放车上可以吗？可以接我们吧？应该
2: 可以接你们。你打电话给我，完了之后我到时候安排司机，我给你发个地址，你跟司机在那碰头。
6: OK， 我到提前跟你说嘛。
2: 对。
7: 你今天有没有吃香蕉？
8: 我没有，我忘了。
9: 我有带一根，要不要？
8: 我现在不吃了，等一下我要吃。我印好了，我一试了，
9: 很好了，很好了，
10: 完全正常了。
8: 好了，我们不管了，我们今天可以又放开了。
10: 可以了
6: ，OK。
8: 放开。
3: 瓜纳华托。一座被色彩与故事晕染的艺术之城，在没有门牌号的年代，人们把房子刷成最鲜艳的颜色，只为在灰暗的山谷里一眼认出彼此。后来西班牙殖民时期带来了巴洛克与新古典主义建筑，又经墨西哥本土工匠改造，形成了极具当地特色的殖民建筑风格。这里的融合不止在墙上，更在味蕾里。西班牙人带来的肉类与香料和本地玉米辣椒碰撞，交融了几百年，熬煮出今天地道的墨西哥风味。而瓜纳华托的物价也让人安心，街头搭够15比索一个，本地小馆100比索出头。你可以在联合花园旁喝一杯60比索的咖啡，看人来人往，也可以钻进巷子里花30比索买一根烤玉米，蹲在台阶上吃完。如果逛吃累了，就席地而坐，听一场即

0: 日常。好啦，亲爱的花少团，尽情去享受吧。
1: 我还有多几百米啊，我们要不走过去吧？
2: 可以啊，我同意。
3: 咱咱现在什么项目啊？
4: 现在去集市。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开心吗？
6: 谁要降低了开心？
7: 又变成了活泼的小茹。
6: 对，
4: 走走走，你跟他们，我在前面。走。
2: 这是我们昨天站的地儿，看。
8: 哎，对耶。
2: 两个视角。
9: 西湖水晶，样样都行。
6: 就是我们站在那边了，所以他们就看着我们嘛。
7: 对。
4: 哇！哇哦！哇！
10: 乌啦！
11: 乌啦！哇！
4: 乌啦！
7: 哇！烤鸡！哇！
8: 看起来好好吃啊！
7: 哇！那里有一位非常漂亮的骷髅女士。哦哦！
2: 哇哦！
8: 啊！蝎子！
3: 你要吃吗？
8: 我不。
7: 不，它那个蝎子肚子那里感觉油很大。

0: 呜哦呜哦，嗯，
1: 哇，是，哈哈哈哈 ，sexy sexy 起来，手也 sexy 起来。
2: 今天小兰非常醒目，我们跟着小兰走。
3: 可以，小兰导游，待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做背书了。哇、哦！今天没有笑哥了，
4: 你们就好好玩了。
3: OK。到喽。
2: 哪里啊？
3: 左边看到没？
2: 哦，就这个。
3: 对，我们要即将进入伊达尔格市场。
1: 啊，好漂亮哦！
3: 然后我们有半个小时自由活动时间。在里面可以吃点东西，然后买买手工艺品。
2: 好好，
3: 《寻梦环游记》的亡灵节的市集限时入口。
5: 颜色对比很鲜明的。
1: 对啊。
3: 笑笑笑笑笑。
1: 哇，这好可爱呀！
5: 哦，是骑马的小人。
1: 好好看，
6: 这个我看懂了，是羊角或者牛角，蹄儿，应该管它叫蹄儿。
7: 这馒头耶！
1: 来，
3: 我想知道那个在哪儿啊？来找一找，那我得问个年轻点的，问他这个店在哪。Sorry, you know.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Hola. Okay.
6: 这是啥呀？
3: 这边有个海鲜汤，特别推荐大家吃。这样子的，里面全是肉，一份我们分着吃，好吧？你要尝一下吗？
2: 好。
3: Okay.
2: 他们说这个地方有一些东西可以吃的吧？他们去了哪里？
5: 他们可能还在这里逛吧。嗯，
2: 我去逛一下。

0: 还没带袋子。OK。谢谢。
1: 我去看一下小茹哦。
0: 好。
1: 我一会儿过来，我看她去哪里了。哎。小茹啊。
2: 嗨。
1: 我都怕你走丢了。
2: 没呀。
1: 这里跟迷宫一样。
2: 对啊。

0: 他们在哪里？
1: 他们应该在那边吧？
0: 还在吗？
1: 小茹姐在那儿，然后一田姐在那儿。
2: OK。
1: 我怕他们找不到。
2: 你一会儿群里喊吧。
1: OK OK。
2: 我上楼去转一下。
1: 好的好的。嗯，
2: 那边全是吃的，你要去吃那个海鲜汤吗？
1: 我先不吃了。
2: OK。
1: 一晨姐。啊。手机有没有信号？
3: 我应该有。
1: 看一下，我们要集合的话，在群里说怎么样？
3: 好啊好，我看一下。
1: 哎，可以可以可以。那我去那边找一下小茹姐，不知道她走到哪了。
3: 好好。你自己也要稍微逛一下。
1: 好的好的，那我们一会儿联系。
3: 好好好。
0: 你是特意来这里吗？
4: 对，这里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吃的。
1: 哦，在这儿啊。
0: 坐坐坐。
4: 要不要多一碗？
1: 我尝一点点就好了。
4: 可以，那我给他勺子了。Thank you very much。
5: 你们什么腌？
4: Yeah。
0: Onion。
4: Yeah。Yeah。Yeah。
5: Quieres su salsa？
4: No, no, no.
1: 哦，他的意思是很好吃。
4: No, I know, I know, I know.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茶。
1: 哎，这儿。
2: Come on。陈上哪儿去了？
3: 陈可能在海淘。
4: Gracias.
0: 我都是看中哪些东西，觉得怦然心动，我觉得就买了吧。
5: This one, this one, and this one. Gracias.
0: 省下的时间比那些省下的钱更宝贵。
5: Is this real leather?
2: Yes, it is.
0: 我喜欢实用性的，品质很好的，不是那种用几次就丢的，比较没有负担，心情比较宁静一点。
5: 买到了新月的和邓维的，其他人的都还没买到哎。
2: 1, 2, 3, 4, 5, 6, 7
6: 呀，我觉得这个太美了，我想给大家买这个。呀，
5: 邓维还有钱买的勺吗？哇，这挺适合我，这倒是挂我家厨房。多有的那个生活的气息，
6: 这好美啊！这个勺，小紫对吧？
2: 谢谢。
5: 这个钱已经不支持我们继续逛了，往下走吧。
1: 喝不喝橙汁？
7: 我想要胡萝卜汁。
1: 胡萝卜汁，你也要胡萝卜？
8: 我也要胡萝卜。
7: 我来请客，
1: 我来请客，
8: 我来请客，
1: 我来请客，我来，都别都别抢。
7: 哦，我们崔定可，崔定可，
1: 崔定可，崔定可，邓维，维德，维德，维德，抢不过他，感觉有点。
9: 我不喝了，我。
1: 你不喝？
7: 我们三个来先，崔定可。
1: 要这么玩吗？
7: 要，好玩啊！
1: 好好好，
7: 石头剪刀布，
1: 你看，
7: 飞，咱俩滑啥呀？
1: 对呀对呀，
7: 石头剪刀布，哈哈，哎不对，应该是赢了的买，
1: 输了的买，赢了买，
7: 不是，赢了的买，因为都想买单，所以是赢了的买。
1: 谁赢了？
9: 我赢了。
1: 你咋这样？
7: 我赢了，他刚才给我划了一下。你帮我算个让就行了，多少钱？
1: 行，我帮你算个让。
9: 有这糯米糯米糯米，
1: 这首歌我们也有，在他心里。你们听过这首歌吗？亲爱的小妹妹，
10: 你是我的父亲。
1: 怎么感觉突然回到了中午的市场？
7: 他为什么会有这首歌？
1: 他不是中国话版本，
11: 肯定是因为太出名了，传到这边他就用这个曲子填了词儿，这样
1: 也可能是我们用了对面的那个调，
11: 也有可能是这样
1: 这个，对，不知道嘛？
11: 那就不知道了，
1: 不知道。

0: 反正是经典。
1: 嗯，
2: 还满足啊。
3: 朋友们，我刚才上去的这个迷到了，喜欢这个还是喜欢白的？你感受一下，你是不是更喜欢这个？
4: 我觉得是，
3: 我感受到了。姐姐，这个舒服，还是这个舒服？来，我感受到你这个舒服。来
5: ，OK，
3: 你肯定觉得这个舒服。
0: 好好，
3: 你是觉得这个舒服？
0: 是，谢谢。OK。
4: 哦，你选的这
5: 个，我也喜欢这个。
3: 咱们这 taste 我也喜欢这个。我刚刚一戴，我觉得好爽。
0: 我也有。
3: 你看看你戴哪个舒服啊
0: ？OK。
6: 他
0: 就自己想要黑的，他把白的就是给你，他说白的好看。
3: 不是，
0: 他都是说，哎呀，这个太配你了。
3: 哎，这个太配你了。小茹，你心平气和的说，像这个好还是这个？
0: 饿死我了，
5: 都是这个好。
0: 那我拿走喽。
3: 忍痛割爱，这就叫。
0: 谢谢东子。
3: 咱们石家庄人就是有这种心胸。
0: 明白，懂你意思。
3: 嗯。来。
0: 我会永久珍藏的。嗯，
5: 啊 ，no，
7: 四位吃鼠安糖，先吃上，养好膝盖，暴走少受罪。
8: 我买了很多小礼物，
4: 我都还没买小礼物给你们。
8: 没事儿。你喜欢什么颜色？
4: 金色有没有？
8: 这个，
4: 哇，谢谢。
5: 这个小房不错。
8: 你昨天说，那个想要我给你买房，暂时还买不起，所以送你套小房子。嗯，这个。哎
9: 呀，谢谢宝贝。
0: 后面还有紫色。哦，
8: 哎，真是巧了。
0: 巧了。哦，谢谢，适合我。
8: 陈上哪儿去了？
10: 我不知道，我要打电话给陈呗。
9: 喂。
11: 我们准备走了。
9: 哦，好，拜拜。啊，还没买到，
5: 走吧，去街道看看吧。
10: 去，走吧。
8: 哎，这个很可爱。哎呀
12: ，Hello， how much is this one？
10: 我们哎。
13: 就是我们俩的一种默契，因为那会在墨城的时候晚上太晚了嘛，然后我看到他在前面的时候我就自己在后面待着，我看到他在后面的时候我主动去找前面的姐姐。当我们拉开很长距离的时候回头一看一眼，我会比个 OK， 他会 OK， 我只用把控一下中间的距离。
10: 真有感觉啊。
12: 谢谢谢。
4: 我们漂亮，
8: 姐姐们，我可以加入吗？
9: 当然。哇，
3: 我也想。
10: 来，美女们，来，美女秀，美女。OK， 可以多看那边，看摄影师他们，别看我。再回来一点，回来一点，多了。光线有点太一致了，太假了，有点。啊，可以就这样笑。
4: 你看那个，你看那个。
10: 可以
9: OK，
10: Go Go，
0: 你在找我吗？
4: 嗯，我要掉队。
0: 我又在你旁边，你看你的红眼睛跟我的红毛衣多配呀、啊。
4: 对呀、啊，
0: 是不是？
3: 真的，你们两个太配了，今天。
0: 我们两个人热情似火。
3: 他们两个太配了，今天你看这红色元素。
8: 对呀、啊。
4: 情侣，
0: 情侣、啊，
4: 咱们说是情侣。
10: 这是贝伦教堂。
4: 哇，结婚了，
0: 结婚了，走吧，
4: 走吧，
3: 我就不搅和你们两个了，就
4: 是情侣啊，我们，
0: 今天好开心啊，小心台阶
4: ，OK 啊，谢谢啊，
3: 导游，
10: 啊，
8: 厕所，
3: 我上厕所，
10: 不行，
0: 你好残忍，你还让他不行，
10: 不行，
0: 不忍去，
10: 不忍去，好，行。
3: 那我跟你去。
5: 哇，你站在这个粉色墙这里，这个蓝好好看。
8: Nice。
0: 哎呀，酷酷出片，我跟你说。
5: 这个颜色。

0: 色，这个蓝，
1: 这个蓝真的是太帅了，怎么这么帅呢？
0: 你快点，没拍到，快点再来。哎呀，
2: 好尴尬。那些组叫什么？娃娃组啊？
1: 娃娃组
2: 就夸你，夸夸组啊？
1: 哦，夸夸组就是夸
2: 夸夸组。哇
1: ！So handsome。
0: OK 了 ，OK 了 ，OK 了。
3: 来下一位。
0: 哇，小粉帽。哇！
2: 你还没拍的娃？
0: 不要笑，不要笑，哭一点，哭一点。哇，好帅啊！哇哇，好，来个全一点的。哇，
3: 这个大长腿，哇哇
4: 哇！我要郑伟，哇
3: 哇 ，beautiful， 哇，
0: 真的太羞耻了。
2: Yeah, 哇 ，sexy。
0: 哇哇哇哇，真的好好看。哇哇哇，再来点，再给点，
2: 等男朋友的那个感觉。
3: 来了，男朋友来了。男朋友认错了，认错了，认错了。不是不是，这是有个大帅哥从你面前走过去。给我笑出汗了，我现在都。
1: 我也是。
0: 来给你看，随便看一张。好不好看？
2: 好看。全发给我们。
0: 发给你，全都有。
2: 好。
0: 我们都挖半天了。
2: 他们两个洗手间女王。
3: 对，排队。
0: 哎，我们往上面就这一点点溜达一下。
3: 可以。
2: 好好好。
3: 你没事，你带姐姐去，我等她。
1: 那这个给你。
3: OK, OK。反正接吻巷就往前走，左拐
1: ，OK。
5: 接吻巷，瓜纳华托老城标志性窄巷，最窄处仅68厘米。相传富家少女安娜和矿工男孩卡洛斯相爱，因门第悬殊，只能隔着阳台偷偷相会。也正因这段动人传说，世界各地游客都会到此复刻这场隔巷相拥。不知道花少团来到这里，又会收获怎样独特的体验？
1: 这边就是接吻巷。
0: 接吻巷，对，开始了。哇！
2: 谁陪我去？
0: 一会儿新月呀，
2: 啊，新月新月。
4: 咱现在上哪去啊？
3: 接吻巷。
2: 那谁示范？啊？
3: 我跟你。哎呀
0: ！哎呀！好害羞啊！
2: 血压又高了。
0: 这个必须得高，
2: 必须得高，
0: 不高就没有效果。
1: 我也可以，都可以。哇，
2: 那么我就很幸福了。我已经流口水了。
0: 你矜持一点。
2: 我又血压高了。等他们，
0: 等他们，等他们，我还是让他们一起见证这个时刻。哇！
3: 到了。
2: 喂，我们亲嘴了！喂，我们亲嘴了！
3: 亲嘴，
2: 亲嘴了，来了！
3: 导演呢？
6: 哎，导演来了，导演来了，
0: 来来来！
6: 哎，我给你们两个主演介绍一下，
2: 我两个都要。
1: 宇宙第一女主角如云小姐。
6: 然后这是我摄影，
0: 你先把那个照相机在哪里？
6: 然后这个是制片人，
4: 没经费。
6: 然后这个是化妆组，
4: 我可以喷防晒。
1: 老师好，老师好，
3: 老师好，老师好。
6: 今天你要演两种风格，这是你的文艺片女主，
3: 我男主，
6: 这是你的商业片男主。
2: 好，我补一个妆行吗？哎，
4: 化妆组，哎，来来，化妆组，补哪里？补哪里？
2: 剧情是他，
6: 剧情就是很简单，我们这个是短剧来的啊，
2: 两个我不喜欢，还是两个抢我？
3: 我们抢你，
1: 我们抢你啊。
6: 这个是强制爱，
3: 我是清纯，
6: 这个是小奶狗，
3: 对，哦哦
2: ，OK OK， 那个是激烈的那个，
6: 强制爱，
1: 强制爱，我强制解吗？
6: 你这是上去就得这样，然后这个是解上去得这样，
3: 我这样，我这样，
6: 哎，可以了。

0: 刚上去吧。
1: 我们先上去。
0: 哎，我给你们买点泡泡，我给你们吹啊。你们
2: 啊，我找个位置啊。OK， 现场好了。
3: 导演，
1: 等一下，等一下，给我培养情绪 ，OK？OK。
2: Okay? Okay.
1: 我们先脱手，然后脱眼睛。
3: 演员好了，要说一声啊。
1: 我们培养情绪。
3: 还要培养情绪
2: ？OK， 我们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okay.
2: 再来一次，啊。

0: 人生这趟旅程长着呢，
1: 姐，我们得选个好保险。
2: 行，
0: 用蚂蚁保，选个适合自己的。
2: 行，合适就行。
0: 有不清楚的地方，直接查一下。
2: 行，清楚就行。
0: 而且理赔啊，全程都陪着你，给你搭把手。
2: 行，都行。
1: 姐，选保险不能都行。
2: 我是说蚂蚁保样样都行，
3: 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保。
4: 蚂蚁保，花语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蚂蚁保，花语少年2026，现在继续。
5: 现场好了，
6: 导演，
2: 等一下，等一下，给我培养情绪 ，OK？OK。
5: Okay? Okay.
2: 我们先脱手，然后脱眼睛。
6: 演员好了，要说一声啊。
2: 我们培养情绪，
6: 还要不要紧
5: ？OK， 我们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2: okay.
5: 再来一次，啊！
7: 哇哦，好浪漫哦。

0: 我肚子好痛。
1: 来一拿一条认真的吧，好吧。
2: 认真认真 ，OK， 来吧，导演呢？导演，
3: 等会儿导演来了，导演是。哎，这炮行吗，摄影师？
4: 太行了。
5: 行。
3: 你在这等待你的女主行吗？
6: 是是，我在等待。
3: 后边你们就自己发挥啊。好，收。

0: 我慢入。I'm back.
1: OK.
0: You miss me.
1: I miss you. 导演要有故事的结尾了吧？
2: 怎么还没完了呢？
3: 你走，你走。
1: 好。
3: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我才能选择到。
0: 给我答案，快告诉我，
4: 告诉我。
0: 你爱不爱我？
3: 我爱不爱我？
4: 慢走。哟。
3: 好，你们两个拥抱。
0: OK， 我们俩伤心男人。
2: 我撑不住。
5: 你要我干嘛？
2: 我快分裂了。
4: 这个好闹剧啊！导演，你为什么这么即兴？
3: 谁还想上来演？还有女主角吗？
2: 没有办法超越了，这个
3: 没有了。这制片人，你结钱给这三个演员，
0: 制片人
3: 一人就2块吧，两个比索，
1: 来来来，
6: 翻起来，
1: 来来，女主比较辛苦啊。
0: 那导演呢？
1: 导演导的戏太烂了，就不要给，
0: 不要给。
2: 这导演太碎大了，
3: 他们太拖拉了，咱们这是短剧。
0: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3: 你太厉害了，
1: 我这很是来参加这墨西哥时装周的。
0: 这玉米片真不一样，
7: 真的好吃啊！
1: 我爱玉米。
0: 这喝了真完蛋了，这个。
8: 很喜欢中国。
9: 旅行最难得的是有人走进你的内心，我们要常常的陪伴和联系，珍惜跟他们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
10: 重温《鸡毛飞上天》《五福临门》等嘉宾精选好剧集网际花哨，让芒果剧宗承包你的快乐周末。芒果 TV 会员加入七福弹幕涂鸦工坊，创作专属像素灯牌，助力解锁独家花絮。点击屏幕右上角弹幕涂鸦，立刻开启创作。快乐出游，入手花哨同款 Clubi 毛绒盲盒。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独家花絮，放送更多花哨超级内容。向往的生活游戏和花儿与少年联动了，来芒果 TV 首页按住下拉即刻玩。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花儿与少年官微和花儿与少年节目主话题，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嘉宾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花儿与少年2026，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和嘉宾旅行日记，打开百度网盘搜索花儿与少年2026，高清物料全盘掌握。

0: 出发。
1: 首发，马上开始。

0: 最近，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一场硬核含量爆表的专业展火了——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近300家企业参展，覆盖了军用电子信息全产业链，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无人装备全谱系集结，能管住低慢小无人机的反制系统也集中亮相。从发现到处置，从单打独斗到体系协同，国防电子产业链正在经历怎样的跃迁？记者带您现场探访。
1: 我现在就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那么这届展会呢，是有近300家企业参展，展品覆盖了军用电子信息全产业链。2026年呢，正好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所以这届展会的分量懂得都懂。话不多说，咱们现在就赶紧进去看看。
2: 走进展馆，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哪里是展会，分明是一片无人装备的海洋。从航天科技集团展台中央展出的 FH-95 无人机，到各种尺寸的机器狗，再到多种型号的无人舟艇、水下自主潜航器，天上、地面、水下，无人装备几乎占据了每一个角落。
1: 大家看这个场面，说实话，我逛过不少的展会，但这么大规模的无人装备集中的亮相确实震撼。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不是一两件的镇馆之宝，而是从大到小，从空中到水下，全谱系的覆盖。那边是一辆重型的无人直升机，那边还有呢各种尺寸的机器狗，再往里走还有无人舟船和水下的潜航器。
2: 在展馆地上一层，一个圆滚滚的黑色大轮胎前围满了观众。它既没有腿，也没有履带，通体纯黑，像一颗放大版的台球。当工作人员按下启动键，它瞬间加速，灵活地绕过障碍物，在地面来回滚动。这就是罗腾科技研发的球形两栖巡逻机器人。
3: 它自重200公斤，最大速度可以到10米每秒。可以用于这种巡逻呀、侦查呀、处爆处突，两侧挂载了4个摄像头、4个激光雷达，具有自动驾驶功能，可以在雪地啊、沙漠呀、油田啊各种恶劣的地形运行。球它有一个好处，它没有上下左右之分，所以它是个不倒翁。你看，无论怎么倒，哎，它都会恢复到平衡。
2: 机场驱鸟、特警巡逻、协助抓捕，听起来像科幻片里的巡逻球，但它已经在温州街头跟特警一起执勤了。
3: 我们是一个水陆两栖，可以浮在水面上，然后也可以在这种搁浅的位置进行一个水陆两栖的运行，所以说它是各种地形、各种气候、各种环境都可以，
1: 就适用的场景很多。
3: 是的。
2: 一个球能追、能看、能抓人，还刀枪不入。各位，以后在街上看到一个大黑球滚过来，别惊讶，那可能是球 Sir 在上班。无人装备的应用越来越广，安全管理的要求也就跟着水涨船高。本届展会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就是低空安防领域的反无人机系统。
4: 它的作用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短距离内去发现它的一个无人机的位置啊，去探测到它。因为我们整个反无链路的第一步就是发现，然后再去处置。那它的作用就是在第一步上面的这个发现。
2: 多家企业打出了反无组合拳，有的公司提出了空地一体、全域反无的概念，构建了集成侦测、反制、打击于一体的反无人机体系。
4: 这个是它的机柜。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设备还是比较大型，然后它的天线数量也是比较多，这个是因为它可以几乎针对市面上所有的这种卫星信号都可以进行到一个抑制作用，给它一个假定位，比如说我们一个无人机飞进来了，它可能是根据这个定位飞进来的，那它飞进来之后呢，我们给它一个假的信号，给它一个假的地址，然后这样它就飞走了。
1: 那这个很厉害呀、啊！
4: 嗯，是的，因为它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处置方式嘛，
1: 又不损坏。
4: 对，
1: 说白了，无人机飞得再野，也得有人管得住，而且不只是管得住一架，还得管得住一群。
2: 现在穿越机和蜂群无人机速度快，轨迹刁钻，拦截难度成倍上升，所以这套体系不是单一装备，而是组合拳，远的侦测，近的干扰，再近的直接物理拿下。如果说反无人机系统是盾，那接下来的展品就是矛中的重锤。在地下一层的展厅内，一架重载纵列双旋翼无人直升机吸引了大量参会者驻足。
3: 因为它这个载重能力更强了，所以它的应用场景也会更多样一些。然后依托于它这个大载重的这个能力，然后我们可以去承接一些设备的调运。
2: 这款无人直升机的技术特点也很鲜明，相比固定无人机，它对起降场地要求更低，不需要跑道，可以垂直起降，在山区、高原、临时狭小场地都能作业，可空中悬停，支持外挂吊运、定点投送。更关键的是，纵列双旋翼构型重心变化范围大，即便吊挂货物晃动、重心偏移时依然稳定。
1: 就是这些都是复合材料支撑的，
3: 是的，
1: 所以才能经受住这种的极端的环境的考验。
3: 对，比如说我们在海岛的话，它的空气湿度很大，然后有盐雾，然后我们也是经过这种抗盐雾的测试，能够保证在这种就是恶劣的环境中能够顺利的执行任务。
2: 从空中到地面，从球形到四足，无人装备的形态越来越多样。但要说本届展会最吸睛的地面装备，还得数巨深智能公司带来的机器鳌家族。
5: 我们这个影鳌二代这个静态负载能达到150公斤。
1: 150公斤？
5: 对，您站上去150公斤，您站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真的吗？
5: 真的。
1: 那我挑战试试。
5: 可以。
1: 可以啊。它还是很棒的。
5: 我们主要的就是这个关节，这个一条狗上有12个关节。
1: 最高只能承载我一个人的重量吗？
5: 可以，两个人。
1: 两个人。
5: 对，可以挑战一下，可以挑战一下。第二。
2: 影鳌二代虽然身材小，但能量大，一个小个子能扛起比自己重5倍多的负载，还不怕水不怕沉，这已经不是机器狗了，这是机器牛。相比影鳌的轻巧灵活，铁鳌走的是重载路线，负载可达35公斤，可搭载察打一体火力平台、运输箱、火箭炮等，支持240度大范围射击，并可自主追击，承担前沿突击、火力支援等任务。
5: 像我们这个自动跟踪功能，它自动瞄准，然后可以对于人脸和一个颜色的识别以后，它会自动瞄准我。你看，我现在跟着它在走，它的一直在跟着我走。
1: 如果说是成为它的这个目标，它就是会一直
5: 跟着你。然后我们在实际的时候可以选择激发。
2: 机器鳌家族正从单一侦察向侦察、运输、查打、排爆、集群协同组合发展。多台机器鳌组网后，可以形成互联式打击平台，实施群体协同攻击。逛到展馆的核心区域，一个展台前围满了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展区。本届展会上，中国电科聚焦体系化智能化，立体展示了 C51SRK 网信体系典型解决方案，涵盖网络通信、阵地防护、无人协同、新智能力系统集成、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
6: 这边所展现的是我们的联合跨域协同作战体系的整体解决方案，包括我们的侦察体机，这是我们的 ST7 便携式侦察设备。
2: 这个展台给我们的感觉不太一样，它不是展示一两件单品，而是把一整套怎么打仗、怎么协同的逻辑摆在你面前。什么叫体系化？就是不是一件装备在战斗，而是一群装备组团干活。
6: 这边的话主要是我们的战略预警体系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防空反导的。中国电科呢也是去做了我们整个的远程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追踪，然后呢这款的话是我们是 SLC18P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它是我们的追踪目标可以达到1000公里。
2: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突出星域星制作战力量建设、中国电科聚焦网络通信、阵地防护、无人协同、心智能力系统集成、网络安全等领域，全面展示了智能化装备发展成果。本届展会上，多家湖南企业带来了各自的看家产品，其中两家尤为引人注目。一家做的是电子制造的绣花针，一家做的是水下装备的动力心脏。
5: 这个是京东物流无人车上面的这个控制板卡。
1: 很复杂呀。
5: 是的，是非常复杂，而且是非常密，而且这个元器件是非常非常的小。最小的时候可能比芝麻那么小的元器件更小。
1: 有的甚至肉眼都看不
5: 到。是的，是的，有的是需要就是说用那个放大镜，必须是精度是要求非常非常的高啊。
1: 所以现在就全靠我们这台设备。
5: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2: 别看这台设备长得像个大柜子，它干的是绣花的活，是什么概念？就是一小时能贴35000个元器件，而且精度控制在微米级。一块电路板上密密麻麻几百个元件，它几秒钟就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另一家公司湖南高精特电装备有限公司位于株洲，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专注于特种电磁装备的专精特新企业。
7: 这一款电磁枪呢，是我们目前比较单兵的，这个很轻，只有3.6公斤，它也是无声无光。
1: 它就更轻巧是吧？
7: 对对对对，它主要就是没有火药的帮忙嘛，那种声音都没有，它就是静悄悄的。
1: 我都这样感觉拿着很轻松。
7: 对对对对，它打的子弹这个子弹是6.5克，它不缺弹壳。
2: 从长沙的贴片机到株洲的特种电机，湖南企业在国防电子产业链上正从配套走向核心，这印证了本届展会的那句话：体系化，不是某一家的单打独斗，而是整条产业链的协同发力。
0: 9月24日，2026月路大会在长沙世界计算长沙智谷开幕，以智慧潇湘赋能未来为主题，设10大 AI 主题论坛，覆盖青年创业、数字内容、机器人、脑机接口、先进制造等热门赛道。一个已经办了12届的大会，为什么今年首次把 AI 写进一个论坛的标题里？跟随首发的镜头，我们一起走进岳麓山下这场科技局。
2: 本届大会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增设未来产业专项板块，技术落地和跨界协同成为核心焦点。现场同步发布100亿未来产业基金，签约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在本届大会的 AI 加创新创业展上，一批可落地的 AI 应用集中亮相。这些智能助手既能快速生成商业广告，也能辅助临床诊疗，还有助视设备帮助视障人群重获光明。
8: 如果您是图片生成的话，可能10到30秒左右就可以生成，那整体的一个完整的 TVC 创造呢，大概只需要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
2: 这款 Filmora TV 是万星科技推出面向商业广告从业者的 AI 画布工作台，可一站式完成创意脚本分镜、画面生成与素材剪辑，也是本届大会 AI 加数字内容赛道的代表性成果。
8: 后续呢，我们会接入 Agent， 支持用户直接用自然语言精述，可能他只是需要说帮我做一条商业广告片， Agent 会自行帮他完成所有的步骤。
2: 医疗展区 AI 赋能传统中医药诊疗的成果引人注目， AI 系统挖掘海量古今医籍、医案与名医经验，辅助医生研判纠错，助力精准用药。
9: 把所有的古今的一些医籍医案放在我们的一个数据库里面，以及名医经验来进行一个学习判断的，所以我们这些参考是可以给到医生去纠错。
2: 目前这套 AI 辅助问诊系统已在省内16家3甲医院开展临床验证，持续迭代提升诊疗准确率。本届岳麓大会，具身智能成为一大亮点，宇树科技、蚂蚁集团、北京人形机器人科技等行业龙头携产品参展。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进工厂农田开展实景测试。 中联重科旗下中科云谷将自研人形机器人投入真实工程、农业、制造场景，在实操中迭代算法，推动 AI 与湖南装备制造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10: 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在以人形机器人验证前沿的巨神智能共性技术，同步应用在真实的工程、农业、制造等场景中间，人工智能与湖南省的装备制造已有优势产业结合。
2: 从算力底座搭建到行业场景落地，2026预录大会传递清晰信号，湖南依托人工智能加行动，加速培育新智生产力，把布局未来产业从发展的必答题变成抢占先机的先手棋。
0: 最近这两年，低空经济绝对是科技圈的热门话题。说起 eVTOL， 很多人脑海当中会浮现出空中出租车、会飞的汽车，科幻感拉满。褪去网络上的各种噱头，国内行业正踏踏实实的在闯关，拿试航资质打磨核心部件，还要攻克安全、续航、城市空域落地等等这些现实难题。在刚刚结束的2026深圳 eVTOL 展上，汇集了行业各方成果。今天就跟我一起来逛展，看看火热。

0: 后才能够坐上它呢？
1: 带着这三个问题，我们开始了这趟逛展之旅。第一站，先别急着看飞机，咱们直接开一架。
0: 驾驶 eVTOL 上天是包括我在内很多人的梦想，但是呢，实现这个梦想还需要一点时间。没关系，我们可以提前的通过飞行模拟器来感受一下。
2: 这块是它的一个导航，包括它这个配频都是自动配频的，就是它的智能化特别高，全都集成到我们这个操作杆上面了。
0: 那我要怎么样操作才能起飞呢？
2: 首先通过操控您右边的这个方向杆，你往后面一拉，它就可以实现垂直的起飞。
0: 哦，已经升空了，这个视野还是很开阔的，风景很漂亮。现在已经在70多米的高空，那已经相当于20层楼了。而且我发现它的这个操作感觉上很平稳。
2: 您把油门杆往后收，全收，然后它就会在空中像无人机一样继续悬停。等它完全平稳停好之后，我们再通过旋杆，它可以旋转这个杆，然后进行360度的一个掉头。
0: 这个就原地掉头啊。
2: 对，这个是我们传统飞机不具备这种功能。我们现在能设置一个这个发动机它的一个转速一个失效。
0: 发动机失效了，这个在真实场景当中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
2: 对，但是它因为旋翼比较多，所以现在已经设置了两个，对你的这个操控影响不是很大，但会有一些那种颠簸。
0: 那最后就是落地的时候，靠近地面的时候，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速度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吗？哪怕你速度很快，然后就跟地面有个特别强的接触。
2: 是的，它会类似于这个缓冲器件的这种设置，就是越接地它的速度会越慢。
0: 下降。哎呦，我都已经出汗了，还是有一点点紧张感的，因为它这个模拟的感觉确实很真实。如果我们想考这个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驾照的话，就通过这套系统来进行模拟，是吧？
2: 是的，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1: 一圈飞下来，开飞机好像比想象中简单，也比想象中安全。这套模拟器是来自珠海的一家主做飞行训练器和模拟机的企业，未来飞行员考证培训都要靠它。但真要让这一天早点到来，得看真正能飞的飞行器。
0: 走进展馆，各类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琳琅满目。但是呢，评价这个行业不能只靠炫酷的外观，更重要的是试航资质，还有真实的飞行数据。那整个展馆的第一列呢，就包含了这个行业的两大头部：翼航智能和风飞航空。现在已经都知道低空经济太热了，那风飞航空凭什么跻身头部呢？
3: 我们的创团队做电动航空已经有超过26年，第一年的话申请并且获取了符合翼的这种 eVTOL 构型的发明专利。那么2017年成立的风飞航空，我们采用垂直集成的策略，飞控啊，然后的话电机啊、电控啊，还有包括这个碳纤维的复合材料机体啊，这一些都是我们完全自主研发，100%国产可控。那时代是我们的最大的这个战略投资者。
1: 上海风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一批做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企业之一，全尺寸验证期飞行小时已接近1万小时，技术的成熟是实实在在飞出来的。不仅如此，飞控航电三电系统全部国产自研，专利超6700项，2026年刚拿下全球首张 eVTOL 境外试航证。
3: V2000CG 凯柔这款2吨级的最大起飞重量，那么最大商载400公斤的这一款物流的 eVTOL， 那么已经是全球第一家，可以说是第一款，也是唯一一款已经取得中国民航局试航三证的。同时，我们现在全尺寸2吨级的 eVTOL 在公开飞行了很多很多次了，包括这个深珠的飞行，包括南京跨越长江的，包括在这个阿布扎比的，包括在哈萨克斯坦的。然后包括在贵州的山区的，海南跨越琼州海峡的等等，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啊。所以说这一些公开飞行也是给到这个市场对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行业地位的一个认可。全球最大的 eVTOL 也是登上了这个 Aviation Week 的这个封面。那么这一款 eVTOL 未来就是实现的定位在1000公里这样的航程的点对点， 的灵活的出行或者是货运。
0: 那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坐上，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体验到
3: 先载物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交后城区、我们也是严格按照这样的方针来做的、先通过不断的安全飞行来证明飞机的这个可靠性。那么我们非常有信心在未来的3到5年

0: 内嘛，可以看到载人机型的真正的商业化的规模化。
1: 业务经济呢，实际上颠覆了一个我们对航空器过去应用的一个场景的一个认知。过去我们的飞机是不允许进城的，人口密集区是不允许飞的，但是 eVTOL 要进城了。我们的物流，我们的城市的治理，包括我们的应急救援，包括我们的空中的士，都会在这些场景在城市当中发生。
2: 飞行器要真正进城，先得过安全这一关。飞行器在楼宇之间穿行，靠的是一颗足够聪明的大脑和一整套不会断的神经。做这件事的是一支国家队。
3: 走到了航空工业研究所的展台呢，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展示机，它更像是一个飞行器的内部结构。那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飞行器的大脑暴露在外？
4: 咱们座舱的这个飞行显示器，然后还有这个航电的任务处理，包括一些通信啊，飞机上的一些跟地面的通信啊，飞机跟飞机之间的通信，还有飞机的导航，像一些监视，就是特别是要识别飞行器的目标。我们所里面是咱们国家里面少数能够提供低空空航的整个航电系统解决方案的这个供应商。
2: 国家队下场做大脑和神经，把几十年航空经验下放给低空，那载人的时候它到底有多安全多智能呢？
4: 我们在低空上还做这个飞空电子系统，面向低空它做到很低的成本，另一方面就是它做到足够的安全。
3: 是不是有点像华为不造车，但它赋能各个车企？
4: 您说的很对，我们不造低空飞行器，但是我们是低空飞行器的大脑和神经。那么飞行器里面的核心的航电和飞控都是我们的主要产品。我们的一套这个探测与避让系统里面包含了这种激光雷达，还有这种摄像头，后边有一个智能处理的一个计算平台。那么我们通过一个无人机搭载我们这套系统，然后用来验证我们这套探测避让系统的实际的这个飞行的一个功能和性能的一个验证，这个数百次这种试飞的一个飞行验证，主要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载人的飞行器的一个安全。
1: 目前阶段是 eVTOL 产品大哥大时代，就我们过去看大哥大打的什么样都有，整个的技术会收敛，技术的投入，研发的投入，大家会把我们最终的 eVTOL 更经济、更可靠、更安全的eVTOL会打造成现在我们能看的商务飞机。
5: 我们通过大数据的积累、标准化，然后进行大数据的驱动，就会提出了很多安全的措施、安全的底线，还有安全防控需要做什么，飞行器需要怎么做，标准规范要怎么做，基础设施要怎么做。
2: 在展会上还有各种各样造型的大玩具吸引眼球，这款来自鹦鹉智能的单人飞行器长得像赛车和无人机的组合体，它是全国首届电动超轻型飞行器比赛的冠军机型，5分钟上手，8重动力冗余，钛合金防滚架，在深圳随时能飞，已经卖到了海外20多个国家。
6: 非常简单，大概5分钟就能学会，它是普通人最低成本能够成为一个飞行员的一个路径。我们的桨叶呢有8个任意停1到2个是不影响它的这个飞行的，整个结构呢是钛合金的，我们也是参考了这个 F1 赛车的这个防滚架的这个设计，整机的续航是纯电的，大概能够飞行30分钟。在国内的话，主要的飞行高度呢是一个超低空的高度，大概是10米以下在一个绝对安全的这个高度下进行这个飞行体验。在国外的话，我们会把这个高度上升到600米，强制配上这个降落伞。在极端情况下的话，也可以整机开伞然后底部还有这个安全气囊。现在在深圳的话，随时都可以体验。
7: 我报名。
6: 可以的。
2: 飞机整机制造之外，核心零部件同样决定成败。接下来要看的两个产品，一个能让飞行器飞得更轻，另一个正在解决飞行器的续航痛点。
3: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件 3D 打印机，在这个 eVTOL 展上，这个 3D 打印机是打印什么的呢？
8: 这个现在目前打的是一款碳纤维复合材料加强的 PPACF 高强尼龙加碳纤维无人机，然后机翼、机身、机头，包括挂载，包括监控一些外壳结构覆盖件儿的，全部可以打印。
2: 这家企业专注工业级大尺寸高温 FDM 3D 打印。它的核心定位不是做样品，而是直接把 eVTOL 的骨架、仪表盘这些碳纤维零件打成能上机飞行的终端件，轻就是这么打出来的。
8: 有可能是在2毫米左右，它整体比较薄的情况之下呢，它还要有一定的强度和刚性。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 3D 打印的质量，包括它的强度、表面、层间结合度不够，不敢拿它去当做终端。

0: 的零部件去使用。我们现在颠覆的是，就是说我们用碳纤维复合材料高温融化出来打印的这种材料，这种强度是可以直接对标咱们正常的工业件的生产使用、设备组装，包括无人机的低空啊这种飞行都是 OK 没问题的。
1: 造得轻还要飞得远，续航是飞行器绕不开的下一道坎儿。蓝霄科技带来了国内首款800伏活塞发动机航空增程器 LX1 型油电混动 eVTOL， 完成了国内第一次全氢转过渡试飞，把航程推到了1000公里之外。
2: 这款 SQ120 呢是一个800伏航空专用增程器，家用车上的增程器呢是在30到60千瓦之间的功率。那这台 SQ120 呢是可以做到连续输出120千瓦。3吨的这个eVTOL飞行器，它飞在空中跑一个小时，差不多是160到200千瓦，接近200度电。假设我们在以1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跑在高速上，那我们每小时消耗的电量大概在14度电左右。同样的100公里航空器的话呢，是在100度电。这么大的能量的差距，导致了你的这个混合动力在航空器上的需求远远大于，在汽车上的这个需求。
1: 从试航三证到航电飞控，从入门飞行器到新型零部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架架飞行器，更是一个正在起飞的产业。试航在取证，空域在监管，标准在建立，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飞行汽车就能开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身后就是上海的东方绿洲，这座全国最大的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一场属于未来的无人系统运动会正在拉开帷幕。
1: 9月11日至13日，2026第二届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总决赛在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东方绿洲举行，来自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57所军地院校的339支队伍，围绕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赛、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五大赛项展开激烈比拼，全面展现青少年在智能决策、运动协作、工程实践等领域的前沿成果。
2: 笃行致远，为实立新，
3: 湘江鲤鱼队加油！
4: 济南名校以业报国，加油！
5: 希望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们和这些好同门们都可以在本次比赛取得好的成绩。
6: 自强不息，自立向前。
0: 大家看，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的场地呢，分为蓝方还有红方，双方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上午的重头戏了——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无人机在空中进行侦察，并且锁定目标，地上的无人车呢抵近执行，双方需要像是一支特种小队一样配合作战。

0: 据了解，这个赛将今年还新增了20分自主飞行专项加分，直指 AI 无人自主作业的技术前沿。四项加分任务：自动突入敌方区域侦察、智能完成敌我识别、自主返航定点着陆、自动向地面设备传输侦察数据，全部要求纯自主模式完成。选手必须完全放下操控设备，让无人机依靠算法与传感器自己思考。
1: 我们的无人机系统是用来用于完成扫码任务的，然后它是由飞手来进行飞行，然后呢通过我们的相机，然后获取向下的一个视野，然后呢自主进行扫码，并通过 WiFi 对扫描结果进行回传，然后呢告诉地面兵种的操作手我们应该射击哪些靶子。我们一共有5名同学，然后我是来自自动化学院，然后剩下4位同学是来自机电工程学院。
2: 由于是纯手搓，机械设计方面我们用了是5到5天
3: 啊。我们这辆小车呢是从6月底就开始接到通知，然后7月初的话就开始构思它，后面的话进行那个材料选型，8月中旬的话我们就开始基本的组装了，然后在8月底的话就是基本就是各个功能基本都已经实现了。
2: 纯手搓的话，它试错成本是非常大的，对每个结构啊以及每个元器件基本信息我都已经了如指掌，这从这个比赛我学到了很多，需要要仔细，然后不能出马虎。
4: 接下来呢，我来带大家看一下本次大赛的人气之王——立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107支队伍，496名参赛选手，占了几乎所有选手的1/3。
5: 有了。
0: 这个赛项瞄准的是低空防御这道现实难题。小型无人机越来越普及，怎么发现它，怎么应对它，各国都在攻克。传统的靶纸被换成压力传感器，击中触发烟雾装置，远比纸面穿孔更贴近真实对抗的判定逻辑。
6: 然后我底盘采用的是一个轮腿式的机器人，依据赛场的，因为我们是草地嘛，然后起起伏伏的，然后轮腿能够更加的符合我们的这个复杂的比赛场地，然后可以变换腿高，适应不同的地形起伏。然后我们前面加了4个细轮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变换腿高，它是一个不稳定系统，它的速度和它的平衡是耦合的，所以说它非常容易发生倾倒侧翻，这个细轮的作用就是防止它侧翻的。再到上面我们的打击装置依靠的是2个步进电机云台进行一个齿轮传动，然后可以很好的消抖水弹波箱，供弹非常的简单粗暴，是通过一个钢柱，然后通过重力的方式将水弹往下压，然后实现稳定的供弹。搜索到目标之后，我们的炮手通过看图传，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打击，然后遥感的手感会不一样，因为不同的距离会看到的图像以及我们操作这个云台移动过去，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4: 现在呢，我带大家看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项目——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普通的无人机呢，是依靠无线电信号来遥控，很容易被干扰；而光纤遥控呢，仅仅依靠一根细细的光纤来传输控制信号，这样呢，就不容易被电磁干扰了。但是呢，代价是无人机后面拖着一根光纤，那么在飞行的途中呢，不能断裂，也不能被缠绕，所以这样呢，就对飞手的操作精度以及空间感有着极大的挑战。
0: 这个赛项湖南有多支队伍参加，来自长沙、张家界、娄底等地的院校，他们在飞行器维修和操控上练的就是一线岗位的真本事。光纤遥控和普通遥控最大的不同就是那根细细的光纤，它让信号几乎不可能被干扰，但也把无人机的飞行范围牢牢拴住，飞手要在这根线里完成精准操控，考验的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素质。
7: 我们平时在学校有专门的训练场，每天都会在训练场练个1小时左右，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浪费在连接飞机上面。
8: 我们这个光纤无人机的话，自己 3D 打印的，今年呢增加了一个移动靶，对飞行水平有一定的挑战。
9: 这比赛的流程，我们这首先需要跑独木桥跨栏，
8: 进行飞机的简单调试，检查没有问题，我们就能起飞。我们有竞速无人机的经验，刘主任加油！
4: 接下来呢，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个今年首次亮相的项目。复杂水域无人艇出防赛，从陆地延伸到了水面，真正实现了海陆空全覆盖。
0: 赛道设计高度还原复杂海上实战环境，最具实战看点的当属受扰水域稳定控制任务。一个直径2米的 C 型半封闭扰动水域，仅留1米进出通道，内部搭载可控水面扰动装置，比赛期间持续制造波浪与水流冲击，精准模拟爆炸和水域突发干扰，水面波动直接冲击无人艇的航行姿态，水面的反光又不断干扰设备摄像头的识别视野，双重考验之下，既检验无人艇智能抗扰算法的硬功夫，也考验选手临危不乱的应急操控能力。
5: 这个船完全是我们自主设计的，所有的结构都来自于 3D 打印，然后板子也是我们自己绘制的。 3D 打印会存在一系列的精度误差，这一部分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试。
4: 接下来呢，带大家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项目，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简单来说呢，空中的无人机和地面上的无人车进行组队，把物资从 A 点运输到 B 点，听上去有点像送快递，对不对？但是啊，它的难度可大多了。
0: 这个赛项考验的是陆空一体的协同智慧，无人机和无人车之间要实时通信，任务分配要合理，遇到突发情况还要能快速调整，任何一方掉链子，整个运输任务就可能失败。
9: 首先是无人车有序地穿越这个竞速区域，在这里等着，然后无人机呢在那边先在空中识别了然后需要运送的物资，投递到无人车上，是无人车自主的去导航，跟随那个引导线，最后是手动穿越一个障碍区域，到了卸货区呢，无人车实现一个自动的卸货。
0: 经过2天激烈角逐，湖南共有6所高校12支队伍获奖，涵盖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等多个赛项。
10: 北斗赋予了无人机我在哪、要去哪、如何到达的能力。在上海张江，一群机器人也正在学习这项北斗技能，不靠人工遥控，自己走到目的地，他们管这个叫时空智能。
11: 大家好，我是北斗自主导航的人形机器人玩家小 A。 盛夏8月的正午，上海地表38度，我和同门师兄小 B 的户外送文件竞速赛即将开始。各位观众，欢迎来到人形机器人户外竞速赛的现场，全开放赛道，谁将更快更稳送达文件呢？3、2、1，开始。比赛开始，小 A 直接拉满速度，开局就把小 B 甩在身后。小 B 他还没解锁自主奔跑技能，全靠工程师全程遥控走位。再看我们的种子选手小 A， 自主规划最优路线，走位丝滑不卡壳。场面出现了，操控小 B 的工程师被高温逼近超市补水，小 B 直接原地宕机。而这边小 A 正在全速冲刺，毫无悬念拿下本场胜利。
12: 户外环境下，我们的人为遥控干不过无人北斗，如果环境更为恶劣更为极端的话，我们无人北斗的优势会更为凸显。
11: 我全程走位零失误的底气，全靠北斗时空智能3体套件这个专属外挂，我肩膀上的2个蘑菇头接收器， 连上36000公里外的北斗导航卫星，直接帮我解锁了三重天赋：厘米级精准定位锁死坐标，全向稳定定向不迷路，毫秒级姿态感知稳控重心。户外路线再复杂，我都不会跑偏。小 A 对手升级成配置更强的小 B Plus， 两台无人机器人将正面硬刚，谁能贴线跑完八字弯道？小 B Plus 带上了激光雷达加视觉识别技能，小 A 的北斗时空智能技能还能跑赢它吗？3、2、1，开始！比赛开始，两个机器人同时起步。小 B Plus 直接被八字弯道绕晕，走位摇摆，几次冲出赛道，踩进草地。再看小 A。北斗厘米级定位，全程锁死赛道标线，每一个过弯都精准贴线，毫无悬念，小 A 拿下2连胜。今天的胜利不属于我一个，是所有北斗赋能的人形机器人共同的荣誉。我的队友团挑战21公里超长赛道，全程零手柄操控，零人工跟控，全靠北斗在天上指路，方向正确，加速往前冲。在新疆阿勒泰，我的另一位队友完成了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极寒环境自主行走，13万步精准踩出巨型冬奥五环图案。从上海测试场到北京半马，再到北疆极寒无人区，我们彻底告别了被人操控的新手阶段。时空智能已经成了我们感知世界的基础天赋，而中国北斗就是拖着我们往前跑的最稳基石。
4: 大家买八角的时候，有没有真的去数过它有几个角呢？浙江舟山有位黄女士，前几天啊在家炖红烧牛肉，家里小朋友突然问了一句，哎，为什么叫八角呢？智能音箱回答说，八角啊有八个角。孩子一数，这锅里那颗八角竟然有13个角。黄女士是当场惊出一身冷汗呢，她赶紧拍照用 AI 识别，又去咨询了专家，确认这颗啊根本就不是八角，而是芒草，一种和八角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剧毒植物。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亲兄弟，外形相似到让人傻傻分不清楚，但芒草全株有毒，尤其是它的果壳毒性最大，还有芒草毒素，少量误食会头晕、恶心、呕吐，大量食入会四肢抽搐、口吐白沫，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心脏衰竭致死。黄女士一家是吓得把半锅肉全给倒了。那我们普通人又要怎么去区分呢？专家给了几个关键特征。真八角通常是7到10个角，角短而圆钝，咬碎后味道微甜。芒草呢，一般是11到14个角，最常见的就是13个角，角尖细长，还向后弯曲，像鹰钩，咬碎后发酸发麻。简单说啊，这角尖带钩数量偏多的，可千万别往锅里放。不过，就算你买到的是真正的八角，它能不能结出果实，还有一段你绝对想不到的故事。广东有些地方曾大面积种植八角，树长得挺好，花也开得很漂亮，但就是不结果。种植户们以为是蜜蜂没来，科学家们也蹲守了数年才发现，这真正传粉的功臣根本就不是蜜蜂，而是一种叫蝇蚊的小蚊子。这枚厨房里不起眼的香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呢？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吧。
0: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谢丹博士，
13: 大家看，我身旁这一棵就是八角树，它在这个林子里面显得平平无奇，它的叶子也跟很多植物的叶子一样，就是这种椭圆形。那么我们怎么快速鉴别它呢？如果能闻到一股八角味，那么恭喜你就找到八角的本尊了。
0: 八角的花也很特别，开花时它不像我们常见的花一样全部打开，而是只开了一个不大的口，这个口的大小似乎寻常尺寸的传粉昆虫进不去。
13: 前面提到的八角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这个答案的关键就在于四个字，传粉昆虫。那么八角是靠什么进行传粉的呢？其实它的传粉昆虫是一种叫做英文的昆虫，主要是英文科的八角黄英文和八角红英文，还没有监测到其他昆虫会给八角进行传粉。
14: 八角跟蚓蚊之间是一种你为我传粉我为你育儿的专性互利关系，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会吸引蚓蚊的到来，而其他的昆虫并不一定喜欢。同时它花打开的比较小，只适合蚓蚊钻进去，在完成传粉过程之后，八角离心的新皮就会合拢，为蚓蚊的繁殖创造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所以八角和蚓蚊之间是一种深度绑定的关系，两者是互惠共利的。
0: 蚓蚊是蚓蚊科动物的统称，而人人喊打的蚊子伊蚊、库蚊和暗蚊都是蚊科的动物。目前全球已经发现的蚓蚊大概有6000多种，它们大部分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所以现在谜底揭晓，八角只开花不结果是因为当地没有蚓蚊。
4: 大多数人都只认识最常见的传粉者蜜蜂和蝴蝶，对别的传粉者是知之甚少。在罗世孝团队发现之前，更是没有人知道这八角的传粉者居然是蚓蚊，所以他们一直呢就都没有找到答案。而且在大多数人的视角里，蚓蚊也并不是什么好家伙。
13: 蚓蚊主要分为三类：植食性、捕食性和腐食性。植食性有一部分会参与植物传粉工作，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所熟知的害虫，比如稻蚓蚊、小麦蚓蚊以及高粱蚓蚊等，它们会给农作物带来比较大的影响，直接造成农作物的减产。在农作物种植区域，蚓蚊主要是当作害虫来对待的，但是你如果在八角种植区域，蚓蚊你就应该当作一种益虫来对待，而且你需要适当的引入一些蚓蚊，然后保证它的坐果率。
4: 好了，我们刚刚认识了八角的专属传粉红娘蚓蚊，这才知道原来蚊子也能传粉，是不是让大家大跌眼镜了？别着急哈，这大自然还有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传粉红娘呢，比如它，
13: 比如蝙蝠、苍蝇、蟑螂、屎壳郎等等，比如很多人喜欢吃的榴莲，它的传粉动物竟然是蝙蝠。榴莲为了吸引蝙蝠的传粉，它选择在晚上绽放出白色的花朵，同时释放出强烈的气味，吸引蝙蝠的到来。而这种气味并不是其他传粉动物所喜欢的，同时它还会为蝙蝠提供丰富的花蜜作为报酬。
0: 再比如主夜滚大粪的屎壳郎，它竟然还有一个兼职，那就是帮兰花胶传粉。紫黑色的兰花胶花朵相较于那些明亮颜色花朵并不起眼，但没关系，它散发出的令人上头的气味却很对屎壳郎的胃口，所以在它不提供报酬的情况下，屎壳郎也会帮助它进行传粉。
13: 还有苍蝇，虽然人们对它深恶痛绝，人人喊打，但它在传粉上其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芒果种植户甚至会通过腐肉吸引苍蝇进行传粉，因为在芒果传粉上，苍蝇的传粉效率是要比蜜蜂高得多的。
4: 最后一个，连蟑螂都能传粉哦。我国学者发现，有一种叫做双纹小蠊的昆虫，能给夹竹桃科的驼峰藤传粉。而这双纹小蠊的亲戚，没错，就是你我在厨房里都最不想见到的那位。
0: 虽然传粉者的种类多种多样，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野生传粉者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下降。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城市的蜜蜂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骤减了65%。一项在科罗拉多州相对原始亚高山草甸长达20年的监测显示，飞行昆虫数量平均每年下降6.6%，20年间总量减少了惊人的72.4%。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通过将当前样本与120年前标本进行对比，发现东方蜜蜂的遗传多样性显著下降。
4: 那如果说传粉者没了，植物该怎么办呢？对人类又会有什么影响吗？
13: 最近，《自然》杂志发布了一项关于传粉者对农业地区影响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传粉者减少会造成当地农业减产，加剧当地的贫困率，还会影响当地的人类健康。
4: 那这传粉的昆虫为什么会减少呢？
13: 昆虫的大规模减少主要是栖息地丧失。 外来物种入侵、农药滥用以及气候变化等原因造成的。
4: 好，那面对这个困局，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13: 种植传统昆虫友好型植物，减少农药使用，保护传统昆虫天然栖息地，做一些关于传统昆虫的科学研究，同时做好科学普及工作。我们国家其实已经意识到传统昆虫保护的重要性，建立了国家蜜蜂基因库来保护蜜蜂的种子资源，同时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筛选出一些优良的

0: 神不神奇？说实话，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想起了兽性。他到底是一个什么鱼呀？
1: 哎呀，他的名字叫做秃额龙头鱼。他可不仅仅是长得像寿星哥啊，嘿，他可真的是个老寿星哦。
2: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种鱼呢，叫做黄金秃额龙头鱼，生活在西太平洋。黄金秃额龙头鱼呢，是一种体型相当大的鱼类，它们的成年的体型呢，会超过1米。科学家们普遍推测，黄金秃额龙头鱼的寿命会超过50年，甚至更长。但是它们到底能活多久？普遍的预计是有可能会超过100岁。雄性成年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大额头，有一个非常大的下巴，那么雌鱼呢就看起来更小，它也不秃额，也基本上不怎么龙头。这个脑门有什么用？这个呢，完全是性选择的结果。他们会用下颌上的这个突出的牙齿来互相撕咬，甚至有可能会对于对手来说形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说，这个比较宽大并且突出的下巴，不光是帅气，可能还有勇猛的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0: 原来这个秃额龙头鱼的这雌鱼跟雄鱼差别这么大呀？
1: 没错，而且更有趣的是，它们的雄鱼都是由雌鱼变性的
0: 啊！
2: 因为黄金秃额龙头鱼是在鱼类里面啊，有一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感觉不可思议的过程，叫做性转。首先，所有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刚出生都是雌性，但是当它们成长到某一个阶段，身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们就会有可能转变性别，变成一头雄鱼。因为雄性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不是随机出现的。什么雌鱼会转变成雄鱼？往往是这个鱼群当中最大的那条雌鱼才有机会转变成雄鱼，然后呢去和其他的雄鱼进行竞争。那么什么时候条雌性的黄金秃额龙头鱼会转变它的性别？往往是当这个鱼群当中的雄性死亡或者是衰老的时候，这个鱼群当中个头最大的那个雌性就会转变性别，变成雄鱼之后呢，它接下来的这个鱼生就会以雄鱼的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生活。
0: 看来这秃额龙头鱼呀，不仅长相清奇，骨骼也清奇呀。
1: 想不到吧？它们雄性之间打起架来也特别有意思呢。交战双方张开自己的大嘴
3: ，Ready Go，
1: 顺着水流就开始冲撞，露出了自己的几颗少得可怜的歪牙齿。
2: 黄金秃额龙头鱼的食物呢是贝类和类似于螃蟹这样的甲壳动物，它们需要用它们的牙齿呢咬碎它们的食物啊，尤其是贝类的坚硬的外壳。所以说我们看到黄金秃额龙头鱼的这个牙齿那么稀疏，好像看起来不会细嚼慢咽一样，因为它们确实不需要细嚼慢咽，只需要打开食物的硬壳就可以把它们囫囵的吞下去了。对于成年雄性的进入繁殖期的黄金秃额龙头鱼来说，它的领地一定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它跟一夫一妻制的动物不一样。那么繁殖争斗的根本的问题呢，就在于抢夺一个领地资源。其他的雄性个体过来，当出现势均力敌的情况的时候呢，就可能会陷入更激烈的这种肉体的直接的对抗，用他们的牙齿互相撕咬，甚至会在对方的身体上留下非常深的伤口，这个时候才一决高下。
0: 哎呀呀，还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我以为啊，我已经认识够多这个有趣的动物朋友了，但是每一次都有新的惊喜
1: 啊。是啊，大自然就是如此的神秘莫测呀。
0: 没错。

0: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1: 让我们为你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想象一座重达5000吨的粮仓，一个成年人每天搬走10公斤，也要耗费1300多年才能搬完。而一艘5000吨级货船一趟便可全部运走，矿石、钢材、大型设备、整车都能大批量装载。正是凭借水路强大的运输能力，国内水运货运量几乎是铁路的2倍。可即便中国拥有13万公里内河航道，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但在此之前能稳定通行5000吨级货船的却只有长江与珠江2条。2026年9月16日，第3条通道正式贯通，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以一己之力将珠江主干流从中游直连海洋，为西南腹地打开了全新的出海口。
1: 这条历时4年、耗资727亿打造的超级工程，终于从蓝图变成了现实。咱们国家水网这么密了，为啥还非得在广西的大山里硬抠出一条河来呢？
0: 答案就藏在拥堵二字里。长江三峡枢纽最忙的时候，船排队过闸要等200多个小时，珠江最繁忙的枢纽也要等100多个小时。现有的黄金水道早已不堪重负，我们急需一条更近更快的超级航道来分流。这不仅仅是一条运河，更是西南地区的经济动脉。它直接将西南出海的航程缩短了560多公里，相比绕行广州，运输时间减少近半个月，每年仅运费就能省下超52亿元。从此大西南真正实现了开门见海。
1: 不过想要推开这扇海门，工程师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挡在面前的一座座大山。
0: 这次工程要挖出3亿多立方米的土石方，相当于把20个杭州西湖都填满。但他们没有把这些土石方当作废料，他们巧妙利用了原有的沙坪河和清江，通过裁弯取直和拓宽疏浚，最大限度减少了开挖量。而对于必须打通的分水岭所挖出的3.15亿立方米土石方，则被用来抬升沟谷，再造平原。经过复垦，运河周边的耕地面积不仅没少，原本贫瘠的山地即将变成种满甘蔗、米瓜的良田和新兴产业园区。
1: 山搬走了，地平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从运河起点到入海口，短短134公里内，竟然有65米的高差。船又不是汽车，爬不了这么陡的坡，那如何让5000吨级的大家伙平稳翻越这道山梁子，是工程的核心挑战之一。
0: 为了解决这个爬坡难题，工程师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工程师们在马道、起石、青年建设了3大枢纽，利用船闸原理调节水位，让船只像上楼梯一样一级级跨越落差。更厉害的是，这还是世界级的省水电梯。由于枯水期水量有限，工程师设计了独特的省水船闸系统，通过旁侧省水池循环或双线船闸互用，3大枢纽每年可省水10亿吨，足够1500万人用一整年。这样一来，既保证了通航，又守住了珠江下游的生态用水红线。
1: 这水啊是保住了，相信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又要担心了，把大山劈开，把河流截断，那原本生活在这里的鱼和动物怎么办呢？
0: 工程师在被河道劈开的地方重新架设了桥梁供动物通行，还在被闸门隔开的地方则专门为鱼类修建了楼梯、鱼道，保证它们能正常回游产卵，还对整条运河进行了数字化重建与实时监测。未来的平陆运河将是货船往来如织与鱼翔潜底并存的生态长廊。
1: 听说平陆运河能跑5000吨级的大船，这在内河里可是个巨无霸了。广西的这几条江以前呢撑死也就能跑几百吨的小船，我们是怎么把一条羊肠小道硬生生地拓宽成8车道高速的呢？
0: 通过梯级枢纽建设，把原本落差大、水流急的自然河道变成了一级级平稳的梯级水库，这样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就能像在平静湖面上一样航行。过去西南货物出海往往要在港口大小船反复倒腾，现在5000吨级货船可从南宁直抵钦州港入海，实现真正的江海联运。 水运成本仅为铁路的四分之一，公路的十五分之一。
1: 支撑整个工程实现这些突破的，少不了一个关键设计，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省水船闸。说到这里啊，也让人产生一个新的疑问：在广西这种季节性降水明显的地区，万一遇到枯水期，运河里的水不够用了，怎么办呢？
0: 平路运河的设计核心之一就是水资源综合利用，三大枢纽除了通航，还兼具供水、灌溉和防洪功能。通过科学调度，既能保证枯水期通航水位，又能为沿线提供农业灌溉用水，甚至在汛期帮助分洪，实现一河多用。
1: 硬件设施呢，已经是世界顶尖了。但这么复杂的系统，光是靠人盯着呀，肯定是不行的。
0: 平路运河不仅是一座物理上的超级工程，更是一条数字化的智慧航道。平路运河的开通，让西部陆海新通道真正形成了闭环。从此，西部的货物不再只是向东流，更能向南出海。未来，随着更多运河打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将紧密互联。这张纵横交错的水运网将与铁路、公路一起，把中国与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
2: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大家好，我是 J 博士，救援逃生跟我学。今天呢要说两件事儿，都是血管突然堵住，一件是堵在脑子里叫做中风，另一件是堵在心脏上叫心梗。这两件事儿真正要命的原因是同一个，不是没救，而是送晚了。而送晚的原因呢也是同一个，在场的人没能够认出来。所以今天不教你怎么救，教你怎么认。长沙一个19岁的学生走在路上突然倒了，头痛，一边身子不听使唤，同学要送他去医院，他说不用，躺一躺就好了，结果他躺了一夜。第二天中午送到医院，从头痛发作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19个小时了，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是中风。孩子当天下午开颅。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中风病人都拖了23个小时以上才送医院。那么如何才能认出来呢？中国卒中协会推广过一个口诀，很好记，那就是120。一是一张脸，让他笑一下或者是呲一下牙，看看两边的嘴角是不是一高一低。二是两只手臂，让他的两个手臂平举上抬，看看有没有一只手无力下沉或者是根本提不起来。聆是聆听的聆，让他说一句完整的话，比如今天天气不错，看看是不是含糊了或者是根本说不出来。
1: 有的脑卒中的患者早期的症状还会有像剧烈的头疼，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认为他是普通的高血压头疼或者是我们常说的一些偏头疼，如果这种头疼剧烈，那么你要考虑会不会是脑卒中的这个早期表现。有的患者会伴随着呕吐，甚至是这种喷射状的呕吐，一般是由于脑卒中这种疾病导致颅压增高表现的。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把它认为是这个胃肠炎呀、胃肠性感冒啊、吃坏东西的这种呕吐，要考虑到脑子的问题。还有的患者呢，他会出现这个四肢抽搐，这个时候要和我们常说的这个癫痫大发作要区分清楚。有些脑卒中的患者也会出现这种癫痫大发作类似的抽搐，但它本质上是脑卒中、脑出血或脑梗死导致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出现视物旋转、天旋地转、头晕这种现象，那么有些患者也可能是由于脑卒中导致的。
0: 这几样不用凑齐，有一样能对上就按中风处理，赶紧拨打120，开口第一句话怀疑中风。然后回想一件事，他最后一次完全正常是几点钟呢？到底是刚才还在跟你说话，还是昨天睡前？为什么非要这个确切的时间呢？因为中风的药和手术只在发病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管用，在这段时间里面把血管通开，堵住的那片脑子还救得回来。错过了这段时间，脑细胞已经死了，这个时候再硬把血管通开反而可能出血。所以医生遇到病人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就是这个患者当他一切都正常的时候，能够确定的时间到现在就医有多长时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死，对它进行血管再溶栓，那么我们的最佳抢救时间窗口是4.5小时。如果患者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时间窗口，我们再给他进行溶栓药的治疗，不但不能够把血管打通，反而呢会带来更高的风险。所以呢家属、现场的第一目击者要能够清晰地表述出来患者的发病时间是多长，为我们的治疗提供一个可靠的依据。
0: 救护车到之前还有3件事儿：第一，让他躺下，别搬别摇，如果他吐了，让患者的身体处于一个稳定的侧卧位，头朝向一侧，嘴在下面，有利于呕吐物的排出。第二，别喂水，中风会伤到管吞咽的神经，极易造成气道堵塞窒息。第三，别喂药，别掐人中，别针刺放血。
1: 我们不建议社会公众啊，对于急性脑卒中的患者，特别是昏迷的患者去掐人中。第一呢，掐人中对于脑卒中这种疾病本身来说呢，没有什么实际的治疗意义。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掐人中、按压人中的时候，往往会造成患者的下颌内收。当 患者昏迷的时候，仰卧的时候呢，由于重力的原因，舌根会下坠，阻塞气道。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流传的方法呢，就是给患者的四个手指的指尖进行针刺放血。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这种方法呢，对于缓解急性脑卒中患者的症状，治疗这种病情是没有直接的明确的这种治疗效果。
0: 一张脸，两只手臂，聆听他说话，对上一样，拨打120，记住120。中风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另一根血管——心血管。它比中风更容易被认错，因为它经常不疼在胸口上。武汉一位阿姨胃疼了一个星期了，反酸恶心，吃胃药也不管用，到了医院做了心电图，没事儿，医生按胃病给开了药，还是不管用。换了一家医院做心电图还是正常，但是呢，抽血一看，心梗的指标是高的离谱，造影一看，右边的那根冠状动脉已经堵死了。他的原话是，我明明是来看胃病的，心电图也正常，你们说我心梗。43万例心梗的统计，三分。

0: 1/3进医院的时候，胸口是不疼的。我们先说那些疼的，那疼啊，不是一个点，你问他到底疼在哪儿，他说不出来，他会攥紧拳头压住胸口中间，就是巴掌大这么一块地方，压着闷着，歇下来也不见好。再说说胸口不疼的那1/3，可能疼在了胃上，被当成了吃坏肚子，可能疼在牙上、下巴上，牙医查不出毛病。 可能疼在肩膀、胳膊上，像落枕也像是干活累的，也可能是哪儿都不疼，只是喘不上气，浑身发软，一身冷汗。广州一位50岁的先生，他左边的牙疼，而且呢，这疼还有个规律，就是一激动、一活动就疼，不动的时候反而不疼。看了好几次牙医诊所，结果呢是越跑疼得越频繁，直到有一天他疼的是大汗淋漓，家人把他送到了医院。
1: 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特别是一些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一半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他在患这个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是没有胸痛的，可能是一些其他表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鉴别。我们一般来说，三高人群都是急性心肌梗死的高风险人群：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
0: 如果这些慢性疾病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导致冠心病的发生，然后呢，导致这个血管的急性堵塞，造成急性心肌梗死。那么，什么样的难受要往心梗上想呢？三条要同时对上。第一条，疼痛发生在下腹部到下巴之间。第二，从来没有过的难受，甚至有一种濒死的恐惧感。三，歇下来也不见好。
1: 而且冒冷汗。3条都对上，拨打120，打完电话把家门打开，方便救援人员进来。门开了就坐下，之后啊，一步也别再走了。还有一件事得说啊，有心脏毛病的人家里面都备着应急的药，最常见的就是硝酸甘油。真到了胸口发闷的时候，这片药到底该不该吃呢？硝酸甘油呢，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 对于有些急性心肌梗死，比如说这个左冠状动脉阻塞造成的急性心肌梗死，它是非常适合的。但是在右冠状动脉血管阻塞了，我们如果含氟硝酸甘油，反而会使血压降低、潜伏和下降，对病情是不利的。那么我们在现场啊，经常难以区分到底是哪根血管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 第一呢，就是以前你到了医院，医生给你开具了硝酸甘油，你按照医嘱来服药，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硝酸甘油呢是一个降压药，必须是血压正常的情况下服用硝酸甘油。如果血压已经下降了，不能服用硝酸甘油。我们普通人啊，在家里没有做心电图之前，其实并不能确定自己是哪种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这时候呢，对于硝酸甘油要慎用。
0: 最后一件事儿，别自己开车，也别让家里人送。2个原因，路上如果心脏停了的话，私家车上是没有人能救的，救护车上是有急救人员的，人上了车抢救就已经开始了。而我们自己开车的话呢，要到医院才能够开始。最后再强调一遍，腹部到下巴的位置濒死般的难受，歇了也不见好，3条全中，拨打120。 今天说的这2件事呢，一件是在脑子里，一件是在心脏上。他们的用药不一样，手术不一样，甚至进的科室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能否抢救过来，关键在于能不能有人认出来。认出来就打120，剩下的交给医生。
2: 生活中，很多人看到同伴落水，第一反应就是伸手去拉，甚至有好几个人手拉手连成一串去救人。大家都觉得这是勇敢仗义的行为，可是你知道吗？这条看似充满着善意的人链，很多时候却潜藏着危险。2026年6月，江西景德镇4名大学生结伴到河边玩水，其中一名学生下水不幸遇险后，其余3人手拉手救人，最终造成悲剧。
3: 今年4月，福建省闽清县4名小学生结伴到当地一处池塘附近游泳，其中一名孩子溺水后，其他3人拉手救援，导致接连落水遇难。
4: 今天我们通过真人模拟实验，告诉大家为什么绝。

0: 普通人岸上的拉力，单人徒手救援100%会被拖入水中。
1: 救救我！
2: 有人落水了！
1: 站住！
2: 不对，不能拉。这个树枝可以，我来救你了！快点抓住，抓住，抓住树枝！呀，哎，怎么断了？快，这边，这边，抓树枝！快，哎，哎！
0: 情急之下随手抓的树枝，纤细、脆弱、韧性差，一旦受力极易折断，根本承受不住溺水者的拉力。不仅救不了人，施救者自己也会陷入危险。
1: 有人落水了，快来人，帮我

0: Let us do it!
1: 其实手拉手救援这是非常危险的，溺水者在落水之后他会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一旦抓住某个人或物体他不会松手，导致施救者重心不稳落入水中。
2: 那如果我们在岸边看到有人溺水，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0: 救救我，
3: 有人落水了。
4: 哎，来帮忙，有人落水了，
5: 你帮忙打120，你帮忙找一下有没有救生圈或者绳索，应该在大堤上。长棍子，长棍子，结实的长棍子，这儿有。
4: 来，我来救你了。
5: 来，抓住棍子，抓住棍子。好，抓住，别动，别动，别动，放松。好。最后为您总结一下，发现有人溺水。绝对不能够盲目下水，一定要安全救人，保全自己。第一步，立刻大声呼救，集结帮手，吸引周边的成年人前来帮忙，并且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为专业救援争取黄金时间。第二步，在岸上延伸长物拖拽救援，就地取材，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水桶等等物品，趴在岸边，降低重心，将施救工具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以后缓慢拉回岸边。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最近有没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新鲜事儿真有。我问你啊，胖坤，你有没有被鱼咬过？
1: 鱼？这经验我可没有。
0: 那你真幸运，你看。
2: 哇，这个鱼大不大？
0: 这是咱们湖南的一位市民，他瞧见鱼池内有一超级大鱼，就把手伸进池里，说时迟那时快，这大鱼一口咬住了手指。事后被咬男士表示已打破伤风疫苗。
1: 哎呦，这被鱼咬啊，还真是头回见啊！这鱼是鲶鱼吧？这也太大了吧！
3: 这个世界上啊，目前我们已知的鲶鱼的种类，也就是鲶形目鱼类的种类，要超过2000种，在几乎所有的淡水水域里面，都很容易见到各种鲶形的鱼类的身影。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哎，这鲶鱼个头很大，大概判断它应该是南方大口鲶。
4: 还敢逗我？
3: 南方大口鲶，它的成体啊，很轻松可以长到超过1米长，但是在整个鲶鱼家族里面啊，1米左右的体型可真的不算是怎么大个子啊。现在的就是鲶鱼家族里面最大的，可能是分布在我们东南亚湄公河流域里面的湄公河巨鲶。
4: 属我体型最大。

0: 没有想到鲶鱼这么强，还能长这么大。幸好它这嘴呢扁扁的，也没啥牙齿，不然可不敢想这位朋友的手指。哎呦，
1: 胖坤，这你就搞错了，这鲶鱼不仅有牙齿，而且牙齿还挺多。啊？
2: 绝大部分鲶鱼呢都是杂食性的，不管是动物的尸体，还是脊椎动物、小鱼小虾，或者是一些更大型的动物，只要它能够抓住、能够吞下去，它都会来试一试的。那么它们危险不危险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当中的南方大口鲶以及被它咬了手的这位朋友，他应该不会受太严重的伤，因为对于南方大口鲶来说，或者是大部分的鲶鱼来说，它们嘴里面呢没有尖锐的牙齿，它们是一种叫做梳状齿，用手摸上去呢会比较类似于摸魔术粘扣的感觉，或者是像摸一个硬刷子，它是一些这种骨质的凸起的结构啊。它这样的牙齿呢实际上是为了让它们在抓住比如说鱼啊或者其他一些动物的时候呢不容易松脱啊。
0: 哎呀，这还真是担得起血盆大口啊，没想到这鲶鱼的牙齿如此特别。不过珍珍，说到这动物的牙齿呀，我最近呢也看到了一个特别的牙齿哦，你看看这个怎么样，特别吧？你知道这属于谁的牙齿吗？
1: 这个牙齿我认识，它属于石蟹海豹。
3: 我厉害吧？
2: 石蟹海豹听起来顾名思义它是吃螃蟹的，但其实对于一只石蟹海豹来说，它的食物当中 90% 以上是另外一种甲壳动物。
3: 猜猜我喜欢吃什么？
2: 就是磷虾。磷虾呢它个头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它又是集群出现的，怎么有效的去吃掉这些磷虾？石蟹海豹采用的方法就是过滤法，一口吞下去，那么它这个奇形怪状的牙齿起到了一个筛子的作用，当它闭合它的口腔的时候，只留下了一些小缝隙可以让水流出去，但是磷虾留下来。
1: 不得不说呀，我这朋友的牙口挺科技的。
0: 那是，幸好呀他不需要刷牙，不然想想要把每个角落刷干净，这刷起来可能会有点头疼啊。哎，那老师，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这样吗？
2: 并不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得像石蟹海豹一样，比如说豹形海豹啊，同样是生活在南极洲附近，它们经常会以企鹅呀这样的大型食物、大型的动物为食，所以说它们的犬齿非常的发达，这个裂齿也适用于动物的尸体。无论哪种牙齿，其实都是跟它的食性密不可分的。基于此呢，就是动物学家对于动物的牙齿也是非常关注的，因为牙齿是最容易保存的，从几枚牙齿就可以推演出这个动物它们生前是吃什么的，它是以什么样的食性。
0: 难怪动物学上对牙齿如此关注，原来是因为这个。
1: 又是长知识的一天，对吧？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吧。
0: 好的，我们下次再一起来认识新的朋友吧，下期节目再见喽。
1: 下期

0: 这是爸爸教我做的空气炮，怎么样，厉不厉害？宝宝，我要做一个更大的空气炮。
1: 没问题啊，今天老爸教你们做两种威力更大的空气炮。
2: 好。
1: 道具很简单，家里都能找到。
3: 动手时间到。
1: 哎，刚才你看那么小的一个箱子，这个空气炮都那么大的威力，现在这么大的箱子够不够？
2: 够。
1: 来，咱们先把这个纸箱折起来。哎，这边对折一下。来，我们把它封上，先把它拉开，把它剪开。这个封的越严实越好啊，
4: 这样空气就不会漏出来了。
1: 对，太聪明了！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要把空气隔绝在里面？
2: 折。
1: 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2: 我们要把它封得严严实实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炮来开一个炮口了。可是怎么开呢？对，哎，
1: 它叫圆规，以这个为圆心，我们画一个圆。
2: 嗯，这就是。
1: 我们一会儿呢，就是按照这个小圆来进行切割。我们现在就要切圆了。
2: 好期待呀！
1: 顺着我们画好的这个线啊，尽可能的按着这条轨迹来切，这样呢才能够确保我们这个圆尽可能的要圆一点。
2: 加油啊！
1: 加油加油！哎，来，你把这个纸片拿出来。
2: 哎，这个圆片可以当飞盘，我试试。
1: 哦，飞得好远啊！这个大号空气炮就做好了，咱们到院子里面去试试它的威力，好不好？
2: 好。
1: 走。

0: 钟，我打了好几次都是没打钟。
1: 哎，别灰心嘛，咱们再做一个威力大的。
0: 好。
1: 我们现在来做第二种空气炮，那这回呢用的是垃圾桶。那我们在这个垃圾桶的背面同样要抠一个洞，咱们这次啊要开一个小一点的洞，
0: 因为这个比箱子小得多了。
1: 哎，没错。好，我画一个圆。
2: 画好了。
1: 画好了。
0: 接下来就可以用刀切了吗？
1: 没错。那谁用刀切啊？
3: 你。
1: 哎，对了。
0: 哎呀，垃圾桶有点难抽。
1: 哎呀，这个垃圾桶质量真不错呀。最后的一下啊！哇，
0: 爸爸好厉害啊！
1: 那刚才那个纸箱呢？我们都把它封好了，但是这个垃圾桶留了这么大一个口，怎么办？
0: 把它封上。
1: 真聪明！好，我们现在就来把它封上。那首先呢，还是要把气球给加工一下。但是呢，我得注意这个尺寸大小，因为呢，如果一旦不小心剪得过大了的话，那么就太松了，套不上了。好
0: ，OK 呀，
1: 你们两个一人扯住一边啊，我来扯这一边。技巧呢，就是首先要固定住一边，然后呢，再把其他没有套住的部分拉开，套上。好，
0: 哎呀，哇，好像梦梦床啊！
1: 我们已经套好了，但是呢，我们还用胶带把它封一圈，要不然啊，一会儿就脱扣了。
0: 成品是怎么样子
1: 啊？我们看看跟刚才的纸箱空气炮比，
0: 哪个威力更大？
1: 对，一会儿我们来一个空气炮大比拼。好了，最后一步呢，就是要给我们的这个炮啊装一个弹射装置。
0: 什么弹射装置啊？
1: 用什么呢？
3: 乒乓球。
1: 是的。哎，我看一看啊，哎，我的手太大了，需要你们的小手来帮忙。
0: 来吧，
1: 来，小球，对你来确定一个圆心，抓住，抓住这个乒乓球。好了，对接成功。现在把这个乒乓球来交接到我的手里。嗯，抓住它，千万不能让它跑了啊！现在呢，我要把它固定在上面，让它形成一个拉环。把这个皮筋拿起来，帮我一下。嗯。帮我把这个手套拿下来，帮我把这个手套扯下来。
0: 好，
1: 哎呀，好了，这样就像扎气球一样啊。
0: 可是还有几个有什么用啊？
1: 还有几个就是不断的加固它的，光靠这两个皮筋是不行的。
0: 哦，我以为是备用的呢。
1: 好，哎，这个空气炮就制作完成了。你们觉得这个跟那个大纸箱空气炮比，谁的威力更大？
0: 我觉得这个空气炮威力更大。

究竟谁的空气炮更厉害呢？现在空气炮大比拼，开始，开炮！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这个全部是烂泥巴，踩不得，踩不得，坐我挖机过去啊！
2: 小心一点啊！
3: 灾区清淤，山路排险，父子俩开着自家挖机奔赴各地抢险救灾。他们给挖机取名“蚂蚁小蛙”。
4: 我是大本营那个张师傅。
1: 好，要是大。
4: 我好干事，你以后进来玩。
1: 好，
4: 不是家门口了。
5: 蚂蚁各一个一个，它是没有多大的力量的，只要团结一起，就能创造奇迹。
3: 三年做公益贴进去20000多，而自己家每月花300块钱租房子住。有人不解，也有人质疑，
6: 就是理解不了你为什么会去这样做，自己的小家都没顾上，你还去顾什么大家。
5: 网红它也不是一个贬义词，把正能量的东西把它放到网上去带动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向吧。
3: 蚂蚁搬山，挖机父子的公益录《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来关注开挖机到全国各地做公益的何华帅、何颂宝父子。他们开着一辆取名叫蚂蚁小蛙的挖机到灾区，免费帮助群众重建家园。仅今年，我们栏目记者李倩就与他们在常德、石门、广西横州、郴州、贵阳的灾区相遇了3次。每次我们的报道发出后，网友和当地群众都对他们好评如潮，但是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怀疑父子俩是在作秀，想当网红。我们自己也对他们很好奇，一对普通的父子为什么要抛家舍业自费去做公益，他们到底图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次走进蚂蚁小蛙父子寻找答案。
1: 8月底，台风沙德尔带来持续强降雨，让湖南郴州多个乡镇道路中断，农田被毁。在贵阳县太和镇当家村的清淤现场，我又看见了蚂蚁小蛙父子。
2: 现在就是跟着村支书的车走去上一个点。
3: 对，他带我们去房屋受损那一户那里去。
2: 好好好。
4: 你看一下，能不能先清理一条走的路过去？
3: 这个全部是烂泥巴。拆不得，拆不得，坐我挖机过去啊！
2: 那里上面过不去啊？
5: 过不了，小心一点啊！

0: 泥石流把村民和盐财家门口的路全埋了，老两口在镇上的安置点住了好几天。今天天放晴，两人回到家，当务之急是要把门口的路清理出来。
1: 这边给你把高级问题去填上，高级反正高级低级搞搞，
2: 包括是淤泥清管，包括这平。
0: 挖机上是何华帅，地面上是他60岁的父亲何颂宝，一台小挖机，两个人配合默契，一个在驾驶室里干，一个在履带旁边盯。
3: 就好像是我小孩子的通信员吧，也是那个眼睛。哪里安全不安全？有时候路面泥石流，该挖个地方就挖，不该挖个地方还是不要挖。
0: 干了2个多小时，何延才家门口的路终于给清出来了。老人家得知这父子俩是义务过来帮忙，非常感激。
4: 我是大鹏街那个大师傅。
5: 也是大师傅。
4: 我好干事。
5: 干了之后，个人才救得起来。
4: 对。
5: 那我就先救了。
4: 要得。你回去来玩。
5: 好。
4: 就是家门口了。
0: 这已经是今年汛期以来我第三次在灾区遇见蚂蚁小蛙父子，不同灾区，不同任务。他们帮助受灾群众的心意和劲头没变，而变化的是父子俩在公益路上越来越多的收获。第一次遇见蚂蚁小蛙父子是在5月的常德石门，一场特大洪灾席卷石门，超过10万人受灾。在去采访的路上，我们的车胎被石头扎破，我辗转找到一位在附近开挖机修路的小哥帮忙。过程中，当地村民说这位小哥是义务来帮忙修路的，于是我决定去拍拍他的故事。
6: 当时是怎么想着要过来救援？
5: 我们湖南受灾了，我看到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救援队和是爱心人士志愿者都来支援我们湖南，身为我们自己都是湖南人，我们就更应该出一份力。
0: 何华帅联系当地政府时，工作人员问他能不能去最艰苦的地方，那里急需打通村民进出的生命通道，他一点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5: 我说我们就是来帮助灾区人民的，哪里最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然后当时走这个山路的时候，也是山路18弯，也有很多塌方泥石流，我们也是走的手心捏汗，还好我们也是在家里也是经常跑这个山路的经验，所以我们还是能够从容的应对，就到了钟岭。
0: 当时有些水泥路下面已经被强降雨掏空了，挖机走在上面不安全，遇到拿不准的路况，父亲何颂宝就先去探路。儿子早已能独当一面，但在父亲眼里，他永远是孩子，要去支持，去保护。
3: 我们这个公路哪那个地方不安全的话，我也是保证他的安全的。他做什么事在家里面是要我也是失去他，就是自己做的爱心献的爱心，守内分嘛，是不是？人家受苦受难，洪水那么大，房子都必须淹了，必穷了，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
0: 何华帅的挖机上“蚂蚁小蛙公益救援”8个字很打眼。为什么叫蚂蚁小蛙这个名字呢？
5: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那么大，我们人类那么渺小，但是我们只要我们像蚂蚁一样团结起来，的力量就很大。就像那个蚂蚁各一个一个，它是没有多大的力量的，只要团结一起，就能创造奇迹。
0: 7月，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突发漫堤决口，举国关注。当时我紧急赶往灾区，在路上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问何华帅去不去，没想到他说他们马上就到六兰村了。
5: 昨天中午听到这个消息，我就立马装起挖机就过来了，今天下午2点钟到的。
0: 在六兰村，我和父子俩第二次相遇，这时我才知道石门救灾结束后，他们又马不停蹄赶往了遭受洪灾的怀化通道，从通道直接来到了这里，已经50多天没有回过家了。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六兰村，主要是帮助村民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 然后疏通道路。
0: 此时的六兰村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网上小有名气的挖机小河、棒棒糖也来了，何花帅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大小挖机配合，效率更高。
7: 他大挖机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就不是很方便，然后我就跟他配合嘛，大小搭配，干活不累嘛。他来了真的是太棒了。
0: 八月台风接连来袭，刚结束六兰村任务，短暂回家休整的父子俩又得知广西崇左宁明县洪灾告急，当即决定再次出发。令何华帅倍感欣慰的是，这一次同行多了一个人。受他们影响，郴州挖机师傅黄贵斌也投身公益，与父子俩一起驰援宁明。
8: 因为受他的感染嘛，我那个抖音平台看到他总是出去抢险救援，就联系他，从那个微信上，就然后就是隔了一天我就从这边出发了。
0: 在当地抗洪指挥部的安排下，黄贵斌在宁明县智浪乡帮助抢通道路，每天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7-8点钟。原本挖机师傅的行情时薪是150元，这一趟他不仅分文未取，还自掏了6000多块的路费油费。如果不是何华帅提起，很少有人知道宁明的救灾现场还有这样一位闷头出力的郴州师傅。
8: 用自己的专业为灾区人民奉献了一点尽自己的能力，干了点活，感觉挺好的，反正也确实帮助了他们嘛。
7: 我们今天已经在这里的是第
9: 七天了，
7: 这里现在就是清理的也差不多了，
9: 当地的设备也都进场了，
7: 对，我们就准备撤了。
0: 8月31号，何华帅结束广西宁明的救援，准备返程，原本想带父亲顺路去桂林玩玩，可路上郴州老乡不断给他打电话，在他的新媒体账号下留言，家里受洪灾了，希望他来帮忙。
5: 得知这个家里受灾的情况，我们就也没有心思玩了，我们就连夜马不停蹄的就赶回来了。
0: 帮谁不帮谁，何华帅用了最直球的办法，哪个先联系他，他就先去帮哪个。
10: 他那个有点查房，就能告他。
11: 好，那我把告。
10: 那我们就自己开一下。
11: 就把那个老应该去告一下。
10: 对，
11: 好。
12: 啊，下。
0: 在贵阳太和镇当家村的救援即将收尾时，前几天他们帮助过的另一个村的村干部找来了，他们要给何华帅父子送一面锦旗。
10: 真正的解决了我们的大麻烦，我们这一片受灾的地方比较多，所以他又转到这里转那里，不容易，这个小伙子确实不容易，
7: 这个
10: 我们得向他学习。
0: 晚上7点，当家村的抢修全部结束了，村支书李淑平同样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锦旗。
5: 谢谢。
7: 好，
5: 蚂蚁搬三箱，搬搬。
13: 今天来我们村委2个人都来了哦，我们也代表我们村委，也代表丹泽村的人民感谢你们。
0: 几天干下来，工钱是2面锦旗，锦旗值钱吗？何华帅这样回答：
5: 你说不值钱的话，它也就是一块布。我觉得它不是用钱去衡量吧，不是钱能够换来的吧。
14: 从5月到9月，蚂蚁小蛙父子在外救援了70多天。救援时，他们吃住在安置点或村民家，早出晚归，帮助受灾群众清理路面和房前屋后，非常辛苦。收获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这种奉献让人非常钦佩，同时呢，也很好奇，这对普通的父子原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走上了这条公益路呢？
6: 这个是几个人一块开的这个公司？
5: 这个就是我们5个小伙伴，原来是都是单独自己干，后来就说抱团取暖，然后就想着团结的力量大，就5个人一起合伙。
0: 何华帅就是太和镇人，今年33岁，他初中毕业就学会了开挖机，去年他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这家公司。蚂蚁小蛙这个名字是10几年前他刚入行时给挖机取的，而公益救援4个字是2024年才贴上去的。那一年郴州资兴遭遇特大洪灾，由此开启了他的

0: 公益路。
1: 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当地的那个企业雇佣我们过去的，就是他们企业献爱心嘛。到了现场看着那个山体都是滑塌下来的，被冲毁的农田啊，堵掉的水沟啊，被冲毁的道路啊，当时也是震撼到了我。后来我就想着说我自己能够做点什么，就是自己也想要献一份爱心嘛，
2: 尽我自己一点绵薄之力，去以我个人的名义做公益，希望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2024年8月20号，何华帅在抖音上发了一条视频，将以个人名义去资兴做公益。随后他和父亲在资兴干了近半个月，他把救灾视频发到网上，得到了不少好评，也更加坚定了他做公益的决心。
1: 这个是我们25年在贵州榕间的时候，那个时候发大水，然后我们过去他们送的一面锦旗。这个就是我们518在常德石门
3: 扶贫山
1: 这是他们严家坪村。
0: 简陋的公司大厅挂满了锦旗，也记录着3年公益路的温暖回响。去年贵州榕江洪灾，父子俩去救援了半个月，当地重建好后，榕江政府还邀请他们回去看村超开幕，吃长桌宴。
1: 这个也是他们当地侗族的一个文化，就是我们走的时候
3: 送鞋垫，
1: 送的鞋垫啊，然后这个是叫侗锦，手工制作的。
0: 今年在通道独坡镇救援半个月，当地政府得知他们又要赶赴广西六兰村救灾，给他们的挖机和拖车加满了油。到了六兰村，他们此前帮助过的石门扶贫山镇天平村村支两委也送来了心意。
1: 他们那个卖那个矿泉水，就是说每卖出去一桶水，就拿出1块钱来做这个公益事业。他们主要是资助一个那个贫困的学生，就是说他们今年就是把资助剩下来的还剩了3200块钱，就等于是资助了我，就给我一些挖机维修啊，或者是路费啊，就是这些。
0: 3年7次救援，自费20000多元，在公益这条路上父子俩付出了不少。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又到底在追寻什么呢？我去往何华帅的家寻找答案。
3: 热烈欢迎抗洪救灾英雄回家，这是什么时候挂的？
1: 这是我们今年7月份回来的时候，我们是从5月18日那个时候去的常德石门抗洪救灾，然后出去之后，当时也没有想到说会时隔66天才回来。我们这些父老乡亲就组织去高速路口接去迎接一下我们。
3: 当时阵仗有多大？
1: 加起的话有70-80号人吧。
0: 70-80号人去高速路口接人，这阵仗不是给明星的，而是给两个开挖机去救灾的普通人，这让何华帅很感动，把当时的横幅一直挂在墙上。邻里乡亲都反映，何华帅的父亲何颂宝一直就是个热心人，常帮乡亲挑水、清垃圾。有父亲的言传身教，何华帅也一直有一副热心肠。对于父子俩去做公益救援的举动，老乡们一点也不惊讶。
1: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敞篷，平时啊我就是在这里这边洗一洗车呀，这边的话就是一个修理区域，修理呀都是自己干，
0: 洗车修车都是自己来，这里大部分东西都是二手的，和华帅一点点淘，一点点补充，宝贝攒了不少。
1: 平时去干活的时候在山上看到一些很平整的一些石头，我就会像那个蚂蚁搬家一样，一块一块把它搬回来，就用自己的那个货车拉回来之后就铺在这个路面上，按着这个石头的形状挖个坑把它铺平就可以了。可能就说石头它本身也就是不值钱，但是我们花的功比较多，
3: 花了心思，
1: 花的心思。
0: 何华帅晒得黝黑，穿着朴实，从他家里能看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节俭、细腻又有着丰富内心的人。
3: 哦，写的出入平安。
1: 这个就是我自己用那个模板喷上去的，每年过年的时候就会重新给它喷一遍。
3: 对于你们来说出入平安很重要。
1: 对对对对。
3: 这个是电线杆吗？
1: 对，这个旧的电线杆跟这个废旧轮胎，自己做的一个荡秋千。
3: 荡秋千的，这个好豁达呀，这个视野。
1: 我觉得前面这一片田就是最治愈的一个地方。
0: 一根旧电线杆架起的秋千，朝着稻田甩出去，满眼是绿色的稻浪，引了山泉的游泳池、鹅卵石围起来的沙池，都是何华帅夫妇给儿子和女儿修的。他们把这个家打造成了一个游乐场，
1: 也是想着尽自己的一个能力给小孩子，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童年啊，或者是快快乐乐的一个童年啊。
0: 水稻、花生、辣椒、葡萄，日常吃的都是自己种的。母亲在县城打工，地里主要由父亲和宋宝打理，可今年出门救灾时间长，没有好好照顾地里，庄稼收成都不好。
4: 花生老了它就发芽了，
1: 等于是花生久了没来收它就发芽。那这苗这么好，才三两三个，这跟我想象中的花生都不一样。
3: 哇，这里很多的照片。
1: 哎，这些照片就是我每年春节带着老婆孩子出去旅游，六七个年头，就每年过年出去。
0: 每年寒暑假，何华帅都会带着家人出去走走，手头宽裕就去远一点，没挣到多少钱就近一点。今年暑假，何华帅还带着全家去了湖平山，之前他在那里公益救援了30多天。
1: 就趁着这个空档，带着老婆孩子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啊，让自己的小孩子也去看一看，原来我们祖国有这么幅员辽阔。这外面的话，风景更开阔。也是想在家里弄一个那个家庭版的过山车，就围着这个家里，转一圈那种。我觉得这个还是花点心思，
3: 花点心思就能把它做好。
1: 确实，
3: 很多的事情是这样的啊。
1: 对，世上无难事嘛，就怕有心人。
0: 愿意花心思把自己家打理好的人，会愿意花力气把别人受灾的家重建好。何华帅父子做公益，说到底就是把对自家人这份用心和爱意，分给了素不相识的人。

0: 在贵阳县城，何华帅还有另一个家，为了两个孩子读书，一家人租住在半山腰的自建房，一住就是11年，月租300元。何华帅的妻子赵莎原本是舞蹈老师，去年辞职在家全职照顾两个孩子。他说今年是过得最漫长的一年，往年父子俩出去做公益也就半个月，今年前后加起来去了70多天。这期间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是他一个人扛。赵莎一度很纠结，但最终还是选择支持。
1: 一个心态就是理解不了你为什么会去这样做，自己的小家都没顾上，你还去顾什么大家。但是这种格局就好像小了，你把格局放大一点想好像也没怎么，他现在还年轻，那就让他去做，既支持他。
0: 支持归支持，过日子账还是要算的。挖机正常干一天能挣1200元左右，今年有70多天，何华帅一分钱没为自己挣。这两年工程活不好找，收入本就少了些，再加上救援贴进去的路费、油费等，家里生活压力一下子大起来。好在有一位压了几年工程款的雇主看到何华帅救灾的视频，主动给他借了7万块钱，这才缓解了一些压力。
1: 所以人家说我傻，可能傻人有傻福吧，钱多的话就多用，钱少的话就少用，节约一点，总是要生活的嘛，对吧。
0: 随着辗转各地救援，何华帅发出去的视频越来越火，在网上也有了一定的粉丝和流量，而质疑声也随之而来，他是想靠公益赚流量当网红变现吗？对此何华帅的回答很坦荡，
2: 网红他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就是说我能够到网上能够有一些收益的话，我们再去干这个公益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这个路就走得更远更长吧。
0: 何华帅偶尔会开直播有一些收入，但他说自己不会全职当网红，如果更多人通过网络认识了蚂蚁小蛙，需要挖机时想起他，事业越做越好，也能支持他的公益路越走越远。而当他一路上收获那么多环环相扣的善意后，他对流量反而没那么在乎了。
3: 你们垫垫肚子。
4: 哎呀，谢谢。
3: 几个是黄瓜。
4: 黄瓜粽子啊，太多了太多了，
3: 谢谢
4: 谢谢奶奶，
5: 辛苦辛苦啊，
4: 谢谢。
2: 正能量的东西把它放到网上去带动更多的人，去感染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向吧。
0: 面对质疑，最难过的是妻子赵莎，只有她知道何华帅为了攒钱出去救援，吃穿用度非常节省，在灾区经常睡在车上，每次也都是认真完成了一天的救援任务再去熬夜剪视频。
1: 他们会说你就是为了流量，为了自己当网红之后带货啊之类的。这件事情我听了之后，心里面是很不开心的。我们也没有说靠谁带了多少钱，对吧，这我们家都是辛辛苦苦一分一厘的。
0: 何华帅的爱心，赵莎对小家的付出，也在言传身教影响他们的孩子。
6: 很自豪又很担心。
7: 你自己会做一些什么公益
6: 吗？我会帮助同学，妈妈以前就是教跳舞的，然后现在就是辞了。
7: 就是为了照顾你们？
6: 对，妈妈很好。
0: 赵莎之前很想一家人能在贵阳县城买套房子，但现在她说租房子住也是幸福的满足的。
7: 有没有什么话之前没有对何华帅说过但是很想对他说的？
1: 我想对他说的是知足常乐吧，知足他就快乐，你不知足的话他永远得不到快乐。
7: 你觉得你们现在就是在过这样的生活？
1: 对对对。等一下，我泪点很低， 不要去攀比，也不要去说求更多更多的财啊富啊这些东西，有些财富是金钱买不到的。
0: 对于之后参与公益救援的计划，何华帅也坦言，做公益要兼顾生活和家庭，会量力而行。
2: 如果说自己的本身不足以支撑这一次出去的话，我们可能就这一次就不会出去。
7: 量力而行。
2: 对，量力而行。比如说多久的话，我觉得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吧。如果我父亲有一天他走不动了，我会带着我儿子出去吧。
5: 他愿意救我，还是肯定会要支持他。如果是走不动了，还是会支持他，鼓励他。
0: 在何华帅老家院子里最显眼位置的那块大石头上，一直没有刻字。何华帅说还没想好刻什么，先留着。留白或许意味着他的人生路还长，不想被定义。但唯一确定的是，未来他会继续做公益，为更多人生活美好去努力。
8: 面对质疑，何华帅很坦荡，甚至觉得做网红让更多人认识他也挺好的，因为他知道他看重的回报不是流量，而是助人为乐的成就感，是感染了更多人一起做公益，是孩子学着父亲的模样成长为更善良的人。何华帅父子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让我们看到了做了好事会被记住、被认可、被温暖。就像蚂蚁小蛙的寓意一样，我们每个人的力量可能很小，但团结起来就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致敬何华帅、何颂宝，还有每一位团结在一起，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的平民英雄。
9: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8: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同世界共北斗。同世界共北斗马上开始。

0: 文明呼唤坐标，人类梦想追逐到哪里，就希望时空定位到哪里，人类脚步迈进到哪里，就希望导航指引到哪里。智慧创造坐标，在浩瀚夜空中，北斗七星如一把悬于天穹的银勺，自古便是华夏先民辨方正位、观享授时的天然坐标。我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以北斗命名，这是跨越千年的浪漫接力。经过多年发展，北斗系统已成为面向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定位、导航与授时服务的重要新型基础设施。时代刷新坐标，北斗系统是党中央决策实施的国家重大科技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北斗系统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北斗系统的建设发展高度重视，始终牵挂，殷殷嘱托，为北斗系统建设、产业发展、规模应用、全球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我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0: 2020年7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他指出，要推广北斗系统应用，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致贺信指出，推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推进北斗产业发展，共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果，促进全球卫星导航事业进步，让北斗系统更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2025年9月，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发出邀请，欢迎各方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这不仅是中国的真诚表达，更是北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庄严宣誓。北斗从来不只是中国的北斗，而是属于世界的北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北斗正加速绘就造福人类、服务全球的崭新篇章。大国重器，闪耀苍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中国立足国情国力，坚持自主创新、分步建设、渐进发展，不断完善北斗系统，实施三不走发展战略，走出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有缘到无缘、从区域到全球的中国特色卫星导航系统建设道路。北斗的登攀之路，印证着中国道路的波澜壮阔，展现了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志气和骨气，展现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精神和意志，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展现了胸怀天下、利己达人的中国担当。湖南是北斗技术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和应用示范区。湖南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贺信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进北斗规模应用的决策部署，高度重视北斗产业发展， 将建设北斗规模应用引领区纳入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通过高位统筹、政策引领、平台赋能，一个开放、协同、共赢的北斗产业生态正在三湘大地加速形成。作为北斗核心技术策源地，湖南与北斗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一大批湘籍科学家、湘籍航天领军人物为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国防科技大学作为中国卫星导航重大专项导航技术专家组单位，参与了北斗系统建设全过程。
2: 整个北斗战线里面确实有不少的湖南人，在我们的北斗发展的每一个关键的时候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个精耕快朴的技术由我们国防国大突破了，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0: 自1994年北斗立项以来，国防科技大学参与了北斗一号、二号、三号系统建设全过程，助力星舰链路自主组网、毫米级高精度定位、抗干扰短报纹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用硬核科技实力撑起中国北斗的太空脊梁。在北斗三号运控大厅，每3秒钟就能收到一组全球的数据，来自地球另一端上空的卫星数据也能瞬间传回。然而在北斗三号研制之初，如何做到全球组网却是一道难关。要实现全球组网，美国的 GPS 靠的是在全球布设地面站，但中国没有这个条件。如果仅靠境内地面站，70%以上境外区域都是观测盲区，地面走不通，那就把路修到天上去。北斗三号在全球首创星舰链路，通过激光或微波，让北斗卫星彼此之间能够对话，自主进行高精度测距与通信。
3: 像那把这30颗主网卫星建立一个微信群一样，就通过我头顶上的星，可以和地球对面的星进行通讯对话，这样呢，我就可以实现一星同星通。
0: 2010年，国防科技大学空间仪器团队领下了星舰链路攻关任务，10余年间，团队120余人潜心钻研，接续攻关，研制近100台套星舰链路载荷。2015年3月30日，搭载星舰链路载荷的北斗三号首颗卫星成功发射。截至目前，星舰链路已在轨稳定运行11年，有力支撑了北斗三号的全球服务。2025年，国防科大团队又攻克了星舰链路光频疏精密测量难题，测距精度优于1.6纳米，达到目前公开报告的最高水平，可为下一代北斗星舰链路超精密测量提供关键技术支撑。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天崩地裂之间，汶川、映秀等重灾区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瞬间被切断。仅仅数小时后，一支携带北斗终端的救援队伍挺进震中，依托北斗短报纹技术，第一条来自灾区的消息终于穿透废墟传了出来。那一刻，北斗成为震区唯一的信息出口。这项短报纹信号处理系统的核心技术，正是由国防科技大学北斗团队自主创新攻关主导建设的。从2020年起，多家北斗短报纹推广能力领先的单位，在国防科技大学的方案基础上，共同完成了北斗民用短报纹进手机的工程，让短报纹从专机专用走向人人可用。 如今，在广袤的海洋上，北斗短报文早已是渔民的护身符。全国超过300,000艘渔船配备北斗短报文通讯终端。截至2026年上半年，国内累计发展北斗短报文用户超5500万。
4: 科研一定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卫星导航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经过了我们国家几百家单位、数十万北斗人的共同努力，现在北斗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千行万业，进入了亿万手机。作为一个北斗人，我感到非常自豪。
0: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如何从天边来到身边？湖湘大地上正在上演着从仰望星空到脚踏实地的生动实践。北斗加 5G 加 AI 为飞行器提供了精确定位、便捷通信和智能决策，助力低空经济蓬勃发展。北斗加低空经济已经渗透到了普通人每一天的生活。但是当天上的飞行器越来越多，问题也随之而来。这片全新的空域该如何有序管理？敢为人先的湖南人交出了实战答卷。今日，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将进行一场低空攻防测试，圈定地面区域为禁飞区，

0: 无人机刚起飞，防控平台就直接秒锁目标，连机型都被自动识别，
1: 发现无人机的型号和它的具体位置。
0: 眼看着目标逼近禁飞区，防控方直接开启驱离程序。
1: 现在我们把无人机往这个方向进行驱离，信号已开。
0: 最终，无人机当场被控，自动掉头飞出了管控区。在刚刚这场测试中，把突防无人机稳稳拦在禁区外的幕后高手就是他。这套由湖南科研团队基于北斗技术研制的无人机防控系统，通过生成高仿真卫星信号，欺骗误入禁区的无人机导航系统，从而引导他自己平稳返航。从北京冬奥会到九三阅兵，这套系统已多次完成国家级重大活动低空保障任务，以零失误战绩守护低空安全。作为全国首个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省份，湖南依托北斗核心技术策源地

0: 采用一体反制设备全链路闭环运行，让球迷的欢呼里多了一份稳稳的安心。北斗应用先试先行，湖南先后承担了邮政物流、工程机械、环洞营湖、通航、林业空地一体化、无人机数字农业等十余个国家北斗应用示范工程，数量居全国前列。湖南推动长沙、株洲、岳阳三市成功入选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在长沙，湘江新区的智能系统测试区跻身国家队，西迪智驾、舍弗勒、百度阿波罗、中车智域等近400家产业链企业在此集聚。在岳阳，环洞庭湖岳阳北斗导航城市应用示范工程已接入超4200艘船舶，洞庭湖畔的小天鹅佩戴上了量身打造的北斗追踪电子身份证。在株洲，城市治理中，北斗正织起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公安机关北斗装备配备率达97.66%，搭载北斗的云上巴士不设固定线路和站点，乘客像预约网约车一样预约公交。株洲全市已布局北斗应用场景135个，在工信领域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评估中持续保持全国第一。
1: 株洲已打造全域全场景北斗规模应用示范城市为目标，推动北斗应用从试点示范迈向广度拓展与深度挖掘并行的新阶段，实现从能用向好用转变。
0: 2021年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湖南举办，近6年来，湖南已累计吸引超1万人参会，上1000家企业参展。北斗峰会已成为全国北斗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2: 湖南的基础非常好啊，可以说从芯片，到这个终端，到用户的软件，都已经形成体系了。
0: 湖南北斗产业集聚了全国80%以上关键核心技术，拥有4个院士工作站、4个国家级创新平台和22个省级创新平台，构成了北斗技术攻关的完整矩阵。一大批企业快速崛起，在多个细分赛道占据全国领先地位。天仪研究院累计发射41颗微小卫星，位居国内民企发射量第一梯队。2025年5月21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利剑一号遥七运载火箭腾空而起，由株洲自研自造的首颗遥感卫星星瑞11号成功入轨。赛德雷特的卫星智能 AIT 工厂，拥有湖南省首条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的脉动式微小卫星智能制造产线。
3: 目前呢，它的这个产量呢是可以达到年产量100到150颗卫星，是我们中南地区最大，主要是完成卫星的总装和整序试验以及环境试验的这一系列的后期的这个工作。
0: 目前，湖南已培育形成了覆盖芯片研发、终端制造、场景应用、数据服务的北斗产业集群。2025年，全省北斗产业产值达782亿元。2026年，全省北斗产业产值预计突破850亿元。
4: 力争到2030年，创建一个国家级北斗产业集群，培育2家以上上市公司，推广独立应用终端160万台套，全省北斗产业规模突破1200亿元。湖南北斗产业将实现能级跃升，成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增长点。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峰会致贺信5周年。发展北斗规模应用产业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新的战略机遇、政策利好，为湖南加快发展北斗产业 提供了广阔空间。

注入了强劲动能，湖南将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全力推动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为我国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湖南力量。

0: 每年春天，江河里的鱼都要逆流而上，回到上游产卵，这是它们刻在基因里的生命长征。但一座几十米高的水库大坝，对它们来说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绝壁。所以，工程师们在大坝旁边给鱼修了一条回家楼梯。修这条生命通道可不容易，结构太简单，水流太急，鱼游不动。想仿照自然河道做复杂曲面，高昂的模具和人工成本又让人望而却步。
1: 今天晶晶就来到了湖南益阳的金塘冲水库，在这里啊，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木模、钢模，看到的是特制的高性能混凝土，在算法的控制下层层生长，一条仿生生态鱼道就这样被打印了出来。
0: 就在前不久，位于益阳金塘冲水库的这段37米长的鱼道，正是采用 3D 打印技术开始施工。这是全国水利行业首例主体结构采用原位 3D 打印技术的水利工程。
1: 其实啊，我跟这座水库呢还是挺有缘分的。去年年底，我们新闻大求真就来拍过这里。当时啊，我们聚焦的是这里的数字孪生系统。那会儿我们看到的还是一大片的传统的施工场景。而今天不到一年的时间，当我再一次来到这里，这张设计图纸已经从清华大学的实验室里走了出来，在这座水库里实实在在地长了出来。钟工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哇，真没想到才过了半年的时间，这变化这么大。这个是咱们的 3D 打印鱼道吗？
2: 是的，现在正在打印的就是我们 3D 打印的一个打印头，它一层一层的把我们的混凝土均匀的挤出来，这样的话打印头走到哪里，我们的鱼道就长到哪里。
1: 很有意思啊，咱们看像那个做蛋糕的时候挤奶油似的，一层一层的，像那个裱花棒。
2: 哎，真的真的，您比喻的非常贴切，
1: 一层层就把我们的鱼道给裱出来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我能够近距离看一看吗？
2: 可以的。
1: 看着很像混凝土啊，但是不知道它的材质和我们的混凝土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2: 呢？您可以轻轻地摸一下啊，小心一点。
1: 它现在是湿的吗？
2: 哎，可以，但是强度已经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1: 不会把我的手掌给印上去了？哎，
2: 不会的，不会的，您能推都推不动。
1: 哦，
2: 您摸一下，轻轻摸一下。
1: 哎，它这个手感和那种传统的混凝土还是不一样的。
2: 是的，是的。
1: 我感觉好像会要更加的粗糙一些，颗粒感强一些。
2: 哎，是的。
1: 而且上面好像还有一些这种小刺儿，有一点扎手
2: 啊。哎，是的，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材料跟传统的混凝土不一样。传统我们的混凝土追求的是光滑整洁的一个表面，但是呢我们这里是用在鱼道，它就打印出来呢就有这种天然的糙绿，对于鱼来讲它是更适合我们鱼类回游的一个糙绿。
0: 鱼道里的回流就像急流中悄悄辟出的一小片环水湾，水流冲过粗糙的壁面，速度被一层层磨掉，在边角处自然形成一片近乎静止的漩涡区，鱼游累了就躲进去歇脚，不用跟急流硬扛。而且粗糙面那些微小的凹凸等于给鱼长了无数个抓手，贴着壁面游的时候能借上力，游起来更省劲儿。
3: 我们这边打印的这段鱼道呢高是2.7米，总厚度有1米，然后我们现在面前看到的这层打印壁厚呢是10公分，这10厘米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用 3D 打印直接做成了一道永久的免拆除模板。打印成型之后呢，我们内部再用混凝土浇筑形成一个整体。像这种复杂的湖面，传统的木模和钢模呢加工比较复杂，并且成本高昂。
2: 但是如果我们用 3D 打印技术的话，我们设计鱼道它的曲面曲率是多少，我们的斜率是多少，地形结构是什么样， 3D 打印可以复杂的结构一次性的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可以实现我们设计及施工所见即所得。
3: 它既充当我们的高精度模板，然后又可以参与我们的永久受力。
1: 那我们选择用 3D 来打印鱼道成本怎么样呢？造价上面呢和传统的相比，
2: 相比传统来讲它既提高了我们的工程质量，同时也使成本少了20%左右。
1: 原来如此，它是比传统的混凝土会凝结的速度更快是吗？
2: 是的，传统的混凝土我们凝结时间大概在几小时到几天，但是我们这个混凝土在90分钟内就能达到一个初凝，在几十秒内就能够达到一个可以去承载我们上一层混凝土的这个压力的一个状态。
1: 所以我们需要边浇筑啊，就要边给它浇水，而且我看到现场的工人好像也不大多。
2: 是的， 在我们 3D 打印的状态下，只有我们一个操作电脑的一个师傅，还有另一个师傅就是盯着我们这个打印头，以防我们有些特殊的情况、紧急的情况出现，这样两个工人就能够完成我们整一套的 3D 打印的这个混凝土的作业了。
1: 那我们现在还有多长时间能完工？
2: 我们今天的这个1.3方的话，大概在半个小时内就能完工了，
1: 速度还很快，省人省时还省成本。
2: 是的，是的。
0: 专家还告诉我们，这段鱼道里藏着20段隔板，3种形态，曲面各异。鱼道是给不同鱼类量身搭的返乡路，可不是千篇一律的高速路。江里的鱼习性差得远，有的爆发力强，专爱冲急流，有的耐力差，就得靠环水歇脚。这些长短不一、形状各异的隔板，其实就是一道道水流开关，能把同一条鱼道梳理出急流、缓流、回流等不同的流速带，让各路鱼儿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舒适区。
2: 主持人，你看，这个就是我们鱼道的设计模型。我们的模型进入我们的软件中，我们的系统会自动的把这个模型分解成一层一层可执行的程序，这一层层可执行的程序就变为命令，去指挥我们这一整个大打印机。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一层一层混凝土的打印。
1: 哦，我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机械臂在来回的游走。
2: 对，
1: 它其实执行的就是我们电脑这个大脑发出的指令。
2: 是的，整个过程实际上不需要人工参与的。那我们现在杨工坐在这里是做什么呢？就是在打印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我们料想不到的情况，那么人就作为这时候紧急情况下的一个监督者，
1: 相当于一名安全员。
2: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其实这套系统我还是有一点了解的，因为我去年年底来过嘛。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数字模型。你看今天来，我们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鱼道，好神奇啊！
0: 专家表示，3D 打印鱼道只是整座水库智能建造体系的一个缩影。鱼道结构复杂，异形构件多，正好能检验 3D 打印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适应性。
1: 我们修大坝是为了防洪、发电、灌溉，是为了人；而我们修鱼道是为了那些逆流而上的鱼，为了这条江的生生不息。人与自然从来不是谁让着谁，而是在同一条河里各走各的路。当混凝土能够被打印出各种形状时，水利工程也有了更多的可能。
4: 最近，一条立在江水中的古建筑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0: 大家纷纷热议。都江堰也是，都是祖上的智慧，千年传承的工程。这是桥，它有上千年，看上去更像桥墩呀。求真记者查了查它，发现位于广东省潮州市，咱们这就去求证。来到这，求真记者看到了大家做的大生牛，还有清澈江水里的鱿鱼。但是这桥嘛，很不一样，现场看它更像桥了。飞个航拍看看，那它居然连起来了。仔细看，这中间连接的居然是船，数了数，18只梭船连接成了浮桥。
1: 那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完全是一个浮桥的形式，是由潮州的一位太守叫曾汪，当时是在江中新建了一块大的桥墩，两边呢就总共用86艘这样子的浮船去连接而成的。那但是呢，你用这种浮船的形式呢，它很容易就会被洪水给冲毁，所以它必须是建桥墩，从两岸向江中心慢慢的递增桥墩，架起梁桥，减少浮船。那从最早时候的86艘浮船啊，缩减到中间剩下现在固定的18艘，是整整花了359年的时间。哇！
0: 直到今天，当地依旧流传着18艘船念四周的民谣。这么反常识的设计，居然被一代代人接受了几百年，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一下这座桥了。
2: 先纠正一下，前面有人说我是千年工程，不，我的真实年龄是855岁啊。作为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特别是我518米的身体横贯在寒江之上，中间的97.3米是梭船。剧透一下，这梭船能拆哟。
3: 其实呢，说它是启闭式桥梁的鼻祖，其实是我们是望洋兴叹的一种做法。
2: 喂，干嘛揭我老底？
3: 因为当时建了24个墩、23个墩的时候，整条江面的45%被桥墩占有了，水流就更急了，所以是没办法建，所以就采取了与之共生的方式，就用梭船把它连起来。
1: 这是你看到对面那里江面漂浮着两个红色的铁桶，它其实也是绳子，就是抛锚抛到江底下面，然后再牵引过来的，它都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所以啊，你就在上面走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稳当。
0: 面对这湍急的寒江，古人究竟是如何建桥墩的呢？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到公元117年。
3: 历史上采用了多种方法在建桥墩，看边的一般人围堰，就是用土方法把水围在外面，把水抽干可以建桥墩。但是去到中间，那以前没有大型的抽水设备，所以呢你没办法围堰，所以呢他一般采取的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抛石法，就是在固定的地方先抛石，乱石形成了他的桥，那个桥墩的地基，然后再砌石上来。历史上这种桥墩它是自重式桥墩，它其实就是用自重挡水，到水深的地方一般都是用碎木法，用大杉木搭了木牌，然后把石头在上面砌，按照我们桥墩的形制砌，一层一层砌，让它慢慢的沉下去。我们的木材其实有一个特性，湿千年，干千年，半湿半干每2年，所以它泡在水里是不会腐烂的。
0: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广东佛山的龙舟，划龙舟前后都是将龙舟深埋于水下的淤泥中保存，难怪桥墩要一座座建，因为要保证既稳固又安全。
4: 吴老师啊，我看咱广济桥每天人山人海，这么多人，它能承受得住这么大的重量吗？安不安全呀？
3: 其实呢，这每一块石梁呢，它是有10多米，一个是几十吨。那石梁有一个毛病，就是脆，人在上面走的难度非常大，所以它就有一个断裂的危险，所以我们采用了我们当代的工程技术，就用预应力钢丝去辅佐它。所以怎么做呢？我们在石梁的下面打了 一条槽，然后把钢丝放在槽里面，两边呢两个固定脚把它固定起来，把它用鲜玉液把它拉到我们需要的弹性强度，然后就把它封，形成了四条石梁的钢系，就韧性更好。这些桥墩有一些是从宋代到现在，在做地基的时候就是在石头里面逛逛江，因为它是国家文物，还是遗产，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要坚持的四原原则。我们做文物就是要做小干预嘛，保持它的原真性，让它能更好的延龄益寿。
2: 看到有人说以前的建筑经得起百年洗礼，其实呀，我被冲垮过无数次，只能学着雨水。

0: 水共生啊。你看我这墩子的形状，南北两端都是尖尖的，就是为了缓和水流冲击呀。只能说当地人的爱太拿得出手了，你捐点钱，他捐点时间，冲坏就修，还不断升级，800多年把我宠成了国宝。别眨眼，给你们现代人来一点小小的震撼。
1: 我现在呢在广东潮州的广济桥上，大家看到呢现在这里是空无一人啊，平时呢那可是人山人海。为什么呢？因为再过几分钟就会上演浮桥开启。没错，就是字面意思，我们会桥面开启，让出航道。林船长哈，你看凭咱们这一艘小船一己之力就拉动了整个广济桥啊。
2: 对，江子桥这边清王厂的话，我们9:30准时拆船，像我们就负责把这个船嘛开了，然后去拉，他们就负责拆，拆了就直接拉到对面这边来，然后方便他们通航，这样子往上通航。
1: 那总共是几艘船？
2: 总共是18艘嘛，我们拉过来又拉12艘嘛。
3: 每边留了3艘是固定，没有把它移走。
1: 这样的一个传统是什么时候开始沿袭下来的？
3: 03年修复，应该是07年，才真正开始的。以前呢是要上面缝封下来，才打开，要泄洪再打开，就没有停停打开。
1: 它又能是一个运输通道，同时现在又变成一个这么多人来看一下
3: 旅游观光，
1: 对，一个旅游的景点啊，真的叫一举两得啊。
3: 对，因为它不适应当代的交通要求了，所以我们不能把它放弃，就让为它恢复了明代的。
0: 梭船连接时方便通行，开启时方便通航排洪。作为世界第一座启闭式桥梁，广济桥如今流光溢彩。
1: 现代桥梁啊，绝大多数是永久性的固定结构，但是呢，在一些特殊场景下，启闭的思路依然在发挥作用。比如说啊，像位于丹麦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圆桥，当桥收起的时候是允许大船通行，船走之后再放下。只不过呢，咱们这个广济桥啊，它用的是梭船，而它用液压电力实现开合，原理是相通的。但是呢，广济桥可是造了整整800年呢。800年前的中国工匠用对江水、对潮汐、对材料特性的极致理解，造出了一座可开可合、会呼吸的桥。这不是强行的征服，而是因势利导。这呢是东方工程智慧的结晶。
4: 传闻我国有一种辣椒，吃了轻则流眼泪，重则进医院，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工业辣椒。工业辣椒其实它就是土里生土里长的纯自然植物。不信，那么接下来就和我一起去看看

0: 卢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听说咱们这儿的辣椒都是工业辣椒，可是这看着也太像小米辣了。
1: 看起来虽然很像，但确实不是小米辣，这是国产中椒有机十九，是工业辣椒的一个品种。
0: 这看着确实像哈。那如果说外表看不出什么不同的话，那我们日常吃的辣椒和我们的工业辣椒又有什么差别呢？
1: 最主要的区别是它们的辣度不一样，当然这个用途也不一样。辣椒的辣度单位叫史高维尔，通常来说80000史高维尔以下的叫普通辣椒，80000史高维尔以上的叫工业辣椒。你刚才说的小米辣椒，它的辣度就在50000史高维尔。
2: 史高维尔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啊，我们有一个单位的辣椒，我们把它做成辣椒酱，不停地把糖水加入到辣椒酱当中，加到品尝的人尝不出辣味为止，那加入的这些糖水的倍数啊，那就是这个史高维尔的指数了。
3: 作为对比，甜椒的史高维尔为零，也就是我们不需要用糖水稀释就尝不出它的辣味，而平常我们吃的普通线椒，它的史高维尔为5000左右，也就是一瓶线椒酱我们需要用5000瓶左右的糖水去稀释才能感受不出辣味。

0: 不过，辣椒的辣度并非一成不变，它会受到种植环境以及果实成熟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1: 那像刚刚您说的国产中焦油 G19 的辣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2: 它的辣度能够达到8.5到12万左右。
1: 光听这个数字吧，好像有点想象不太出来。
2: 既然来了，就试试 G19 的辣度的感觉。这里有市场上常见的辣椒品种和工业辣椒，它们的辣度都不一样，你可以尝一尝。
1: 我认识这个，这个好像叫螺丝椒，因为我看很多川菜、湘菜里面都有它的身影。那我来尝一口啊。这个辣度还可以啊，不算特别辣。有一丝丝的辣味，但是可以接受。
2: 这是小米椒，
1: 火锅里面的老演员了。我来尝一下啊。这就是辣了，老师给我水，
2: 喝点水，缓一缓。
1: 好，谢老师。
2: 这个就是工业辣椒，它的辣度有10万斯科维尔，你也尝一尝。
1: 这个，要不还是算了吧。
3: 你既然来都来了，你尝一口吧。
1: 那我就先来掰开一下啊。哇，我光是凑近闻都可以闻到它这个辣味儿了，我再闻一下，我的眼睛感觉都快流泪了。那我就来舔一下啊。
4: Oh no！
1: 哇，太辣了！哇，这真的太辣了！刚刚我们尝试了一下这个工业辣椒，这个工业辣椒的这种辣度真的是前所未有的一种体验，感觉它要把我的舌头要辣没了。这么辣是能够去吃的吗？还是说工业辣椒有其他的用途？
2: 工业辣椒其实主要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于工业生产的。比如说工业辣椒，它含有比普通辣椒含量高得多的红色素，晒干以后它的颜色会比普通辣椒深得多。从工业辣椒中提取出的红色素是安全无毒的色素，可以用作食物着色，甚至可以制成口红。
1: 口红？老师你可千万别骗我啊，用这个做口红，辣不辣成香肠嘴了吗？
2: 不会的，辣椒的辣味主要来自于辣椒素，而我们用于着色和制作口红的是辣椒中的红色素。工业辣椒它的辣椒素比普通辣椒高很多。
5: 其实啊，工业辣椒里面提取出来的辣椒素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运用到，比如说在国防的方面啊，辣椒素是可以作为武器来使用的，在一些非致命性的限制性武器当中啊，都会使用到辣椒素。另外一个就是在日常的医药的使用过程中，辣椒素也有一些应用。一些膏药你贴到身上以后会发热，是我们感受到了里面的辣椒素的存在。另外一个，辣椒素本身也具有一定的镇痛的效果，会缓解我们的疼痛。至于说农业的应用，那就更广泛了，因为辣椒素它实际上是一个可降解的生物农药，在喷施到农作物表面以后，可以产生很好的拒止虫害去啃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包括说我们的轮船要避免一些海洋生物的附着，我们只要是涂辣椒素的话，像那些藤壶啊、牡蛎啊，他们就不愿意上来了啊。这个比涂那些有毒的这些化学成分，对于海洋生物显然是更为友好的一个做法。
0: 专家告诉我们，工业提纯的辣椒素还可以被分为食品级和工业级，达到食品卫生安全要求的食品级辣椒素是可以进入食品加工领域的，所以只要按说明添加食用，大家还是不必太过于担心。
1: 我觉得工业辣椒的这个用途还是非常广泛的。那刚刚您说的能够做成生物杀虫剂，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种植工业辣椒的时候可以不用防虫害，非常的方便，非常的省心呢？
2: 这个说法不完全，因为辣椒的辣味主要是来自辣椒。

0: 椒的果实中，在辣椒果实生长出来之前，我们在前期还是需要对辣椒的病虫害进行防治。但是因为我们的 G19 是从野生辣椒中选育出来的，它还保留了野生辣椒的野性，也就是说耐受级、抵抗病虫害的能力比普通辣椒要强。那么我们在种植工业辣椒的过程中，会大大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
1: 原来是这样，那我看我们现场其实有很多的工业辣椒，我们这边大概种植了多少的工业辣椒呢？
0: 我们这个基地面积大约是50亩，我们整个镇的工业辣椒种植面积达到100多亩，
1: 那其实还是挺多的。那我们这边是有什么种植工业辣椒比较得天独厚的条件吗？
0: 我们当地气候温暖，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最重要的是不积水。
2: 辣椒素啊，不仅有极强的刺激性，而且它还有极强的穿透性。普通的乳胶手套其实并不足以阻挡辣椒素的进入。采摘一些辣椒素含量极高的辣椒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比如说选用这个丁腈橡胶手套，或者说其他特殊材料制成的能够隔绝辣椒素的手套来进行采摘。如果说辣椒素含量更高的情况下，那我们还是得考虑是不是得有一些呼吸防护的设备的加入，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安全的工作。
3: 除了给采摘人员配备专业防护工具外，我们还能因地制宜进行机械采收，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我们采收人员的安全了。刚刚我们实地去探访了工业辣椒的一种，中椒有 G19。除此之外，工业辣椒家族还有哪些常见成员呢？
2: 常见的工业辣椒的品种大概有以下几个系列啊，第一个叫红绿系列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叫红绿5号啊，这个系列辣椒的产量非常高，而且辣椒素的含量也非常高，通常啊，它们的辣度可以到60万史高维尔。再者，还有这个杭椒系列，杭椒系列是太空育种的一个结果。另外还有云南的涮涮辣，你听这名字就能明白啊，什么叫涮涮辣？就是一辣椒在锅里面涮一圈，然后拎出来，这里面的汤就是辣的，你可以想象它有多辣。再者，还有香涮辣系列，它是从这个涮涮辣的这个系列里面又选育出来的，辣度极高、产量极稳定的新的品种。那大致来说，这市场上可看见的工业辣椒的品种就是这4类啊，当然还有一些小众的工业辣椒，在一些地方或者说在其他的国家也会广为栽培。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你以为的安全，也许藏着致命陷阱。三湘安全公开课，以科普化解风险隐患，以预防筑牢万家安康。
1: 每年一到夏天，溺水就成为青少年意外伤亡的头号杀手。很多人以为溺水离自己很远，以为会游泳就不会发生溺水，甚至以为溺水者都会大声呼救。其实这些都是极大的安全误区。
0: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约有30万人死于溺水。今天我们就通过实景实验、专业救援教学，拆解溺水隐藏风险，教大家遇到溺水险情正确安全的应急救援方法。
1: 关于溺水，很多人脑海里都有一些错误认知，今天我们来一一验证，彻底辟谣。
0: 误区一，溺水时一定会大声呼救。
1: 尹队啊，在溺水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会像影视剧里演的那样大喊大叫，水花四溅啊？
2: 其实截然不是的。我们在溺水的时候一般是鼻腔会进了水，这个时候呢我们根本是喊不出来的，它其实就是水已经呛入到咽喉了，然后我可能在求生意识下我去踮脚想去呼喊，但是我在喊出那一刹那我鼻腔又进了水，然后我人的身体又自然往下沉的时候，我喊的声音已经到水里面去了，所以导致我们听不见。
1: 这边一诺帮你试了，溺水的时候水一旦冲进鼻子，喉头就是锁紧的，很难发出声音。我的确奋力的想要喊出救命，但是一出声整个人就往下沉，又呛了一口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溺水这么致命、这么隐蔽的原因。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看护小朋友的时候千万不能玩手机，一刻也不能分心。
0: 初期溺水的人通常会有一些明显的特征，溺水者可能会不规律地一上一下挥动手臂，想努力去抓东西，有向上爬梯甚至拍水花的动作，慢慢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小，整个头淹进去。如果看到这种情况，应该立即大声呼救，寻求更多人帮助。误区二，溺水只会发生在江河湖海等自然水域。
2: 不是的，只要有水的地方我们都应该注意防护。其实呢，溺水现象是不会分自然水域或者在游泳池的，哪怕可以看到的水桶啊，包括家里的浴缸都会发生这种溺水现象。
0: 误区三，手拉手就能救出溺水者。
2: 其实是不能的，你要知道人在求生的时候，溺水者会用他全身的力量实施呼救，当他抓到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会把你拖拽下去。小孩是绝对不可以这样操作的，成人的操作原则我们要降低重心，趴在地上形成更大的抓地力、摩擦力，这个时候我们再伸手去帮助他。
0: 今年5月，广东省惠州市八名学生相约一起到江边烧烤，期间一名男生误踩江边沙石滑入江中，其余4名同学发现后手牵着手去施救，因岸边湿滑，水流拉力大，人链瞬间断裂，5人不幸一起落入江中，全部溺亡。那么在遇到有人溺水后，我们又该如何施救呢？
2: 首先第一个要呼叫身边的成年人来进行协助和帮忙，拨打120，为我们救援争取黄金的时间。第二，寻找周边有没有救生设施，比如说救生圈、长杆、竹竿以及绳索类的物品。如果这个时候都没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把饮料瓶的盖子拧在衣服上，其实8个饮料瓶就已经足以扶起这个人。
1: 把瓶盖扣在衣服的一面，然后把瓶子拧到另外一面。你看，落水以后，这些浮力就可以被整合在一起，抱着它。

0: 即便是习水性者，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在下水施救时同样需要保证自身安全。
1: 我们不会从正面去救援他，每个人的求生欲会告诉我们，我们会把他持续往下抓，这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我们只能从绕着他后面去，用这种方式把他抱走，因为他这样的方式他再抓他也不会抓到我们。所以说对于救援来说，我们要保证自身的安全，这很重要。
0: 最后为您总结，发现有人溺水绝不能盲目下水，安全救人，保全自己。第一步，立刻大声呼救，集结帮手，吸引周边成年人前来帮忙，并拨打120、119等报警求助，为救援争取黄金时间。第二步，岸上延伸长物拖拽救援，就地取材，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水桶等物品趴在岸边，降低重心，将施救工具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后缓慢拉回岸边。据说900年前，苏轼收到朋友送的一只软壳蟹，高兴地专门写诗夸他：“半壳寒黄一点酒，两螯浊雪劝加餐。”如果这传说是真的，那让大文豪写诗推荐的蟹得有多好吃？
2: 说这湛江湾实验室啊，就有软壳蟹，我一早就请老师们帮我留好了。软壳蟹的软壳状态只存在6小时，时间一到就变硬，所以吃它啊还得与时间赛跑呢。不过我今天飞机还晚点了，好像已经超过6小时了。朋友们，我们还能吃到吗？快快快跑吧！秦老师，抱歉抱歉，我来晚了。好像已经超过6小时了，我还能吃到软壳蟹吗？
3: 君君别着急，我们已经提前为你准备好了两只蟹。
2: 哎，这两只蟹除了颜色不一样，长得一模一样。哎，这只是被束缚住的，这一只是自由的。
3: 对的。
2: 嗨，真的已经硬了，果然这已经变硬壳蟹了。怪我怪我，还是来晚了。这只还是软的，手感非常好，像面包，皮儿也像果冻。它的钳子都是软的。
3: 它吃完壳，刚刚工作很乖。
2: 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品种，对吧？
3: 对呀，它们是一个品种，只是蟹的不同的状态。
0: 蜕壳一完成，钙化倒计时就启动了。螃蟹拼命从水里吸收钙和镁，6小时后，蟹壳就由软变硬了。
2: 那这只青蟹现在都还是软壳的状态，是不是您特意找了一只今天刚刚蜕壳的呀？
3: 不是啊，其实它昨天已经就蜕完壳了。秘密不在蟹身上，而在它的旁边。我们给蟹建了一个时间的冻结屋。蟹一蜕完壳，我们就把它请到了这间屋子里面。想延缓它的软壳时间，我们得踩2脚刹车。第一脚就在水里面，水里面的离子就像砖一样，蟹壳硬化就得从水里面搬砖。这个水是低离子水，砖少了，那么它响应也硬不起来。第二脚我们踩在蟹的身上，这个是控制温度的设备，这个是控制溶氧的设备，两者通过低温和控溶氧让蟹的生理慢下来，软壳蟹的生理进入一种省电的模式，使原来的6个小时延长到现在的5天。
0: 不过光会把时间冻住还不够，过去想批量收获软壳蟹靠的是守塘带蟹，养殖户昼夜蹲塘碰运气，碰不碰得到全看命。
3: 我们通过投喂策略的改变来控制蜕壳的极度，先让蟹饿一顿，然后再像自助餐一样饱吃一顿，就能控制它的长标的极度了。这样长标的极度一致，就能够控制蜕壳的极度，就像我们车间的排班表一样，能够排到具体的二期。
0: 可光知道排班表的日子还不够，螃蟹蜕壳速度很快，想抓住软壳蟹就得卡住它蜕壳前那几十分钟。手慢，五 那么问题来了，一池子蟹到底哪一只正在偷偷准备换衣服呢？
3: 晶晶，这里有一池蟹，今天正好有一只蟹正在蜕壳，看看你能不能把它找出来。如果你找出来，等会就请你把它吃掉。
2: 真的吗？
3: 对的，对的。
2: 应该会是这一只吧？你看它很活跃。
3: 恰恰相反，它要蜕壳的时候会长期保持这个静卧不动。
0: 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的晶晶，能找到软壳蟹吗？
3: 如果正在蜕壳的蟹，那么它的背部已经会有一点裂缝出来了。
2: 会不会是那一只？我看它的壳好像都有一点起来了，但它离我有点远啊。哎，好像真的哎，在这个壳上面是有一点点裂缝的。
3: 确定吗？
2: 就是它了。
3: 确定？
2: 对不对？等一会儿，我想一下。确定，就是它。
3: 恭喜你答对了。
2: 太好了，最后晚上可以加餐了。
3: 他蜕壳之前或者正在蜕壳，他就很狂躁，
2: 眼睛你看
3: 睛
2: 一出一进的
3: 触角，
2: 而且这个里边的触角一直在来回的摆动，
3: 这就是他蜕壳前的热身的一些信号。
2: 他喜欢蜕壳吗？对他来说是好事吧。
3: 蜕壳新生必有之路，蜕壳就等于长大，蜕完壳之后它就吸水，能够体重蹿升50%以上。蜕完壳这个时间也是它最柔软，容易遭受同伴攻击。我们现在是用蟹公寓循环水来做软壳蟹的培育，我们把要培育的蟹单独的放一个房间里面，大平层来养殖，那么它蜕完壳之后就没有同伴能够攻击它了。同时我们的循环水能够消灭水体里面的一些病原物质，所以也没有病害产生。

0: 清蒸后熟的螃蟹做好了。
1: 哇，太好了，谢谢，谢谢您。哇，终于到了吃的时候了。
2: 今天这个也是我们团队的同事叫周东平，富含这个游离子钙和蛋白质。
1: 那是不是就不用剥壳？这个也可以吃吗？
2: 直接吃，直接吃。
1: 好，那我现在试试它的壳，太奇妙了，壳可以直接吃。好神奇的体验啊，好香哦！
3: 你看里面这个黄就可以一口咬下去，直接吃到，
1: 而且也不用再剥壳了，这是种什么神奇的体验？吃螃蟹以后再也不用剥壳了。
0: 我们已经研究了大概个3年多的时间了，我们未来将会做卵壳蟹巡检机器人的研发，能够实时对卵壳蟹进行预警监测和采收，未来可以进行实现智慧养殖。
4: 其实除了卵壳蟹，秦老师团队还在挑战研究蟹界顶流黄油蟹。它通体金黄，满身流油，一口下去甘香四溢，人称蟹中黄金，可以千只青蟹里才挑得出一只。这么稀罕的美味，他们能拿下吗？咱们敬请期待。

0: 国南部有一座独一无二的小城诺德林根，被游客们称作钻石之城，因为这里的建筑由苏威特石建造而成，这种石头中镶嵌有大量的钻石粉末。如果是阳光灿烂的晴天，你可能会看见这样的画面，游客们不断调整角度，将脸凑近城中房屋，希望能目睹到传说中墙壁发出的细碎光芒。那这里的钻石究竟是从何而来？为什么要用钻石来建造房屋呢？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德国诺德林根市李斯陨石坑博物馆馆长、地球科学家克里斯蒂安·伯格曼博士。
0: 伯格曼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新闻大求真。
2: 你好，我是伯格曼。
1: 高中毕业之后，出于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我选了一门中文课程。时间过去很久，现在已经生疏了，我很希望可以重新捡起来。我还和中国开展科研合作，几周之后我就要去中国出差。工作之余，我希望能够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我也十分期待中国美食。
0: Welcome to China. Wish you a pleasant trip here. So what is the legendary diamond town of Nordlingen really like?
2: Of course, I would love to. I mean, the city itself is...
1: 我所处的城市诺德林根非常美，小城只有20000居民，就处在直径约25公里的李斯陨石坑的正中心。在地质学界里，这里名气很大，欧洲各地乃至全球科研团队都会来这里考察陨石坑。李斯陨石坑是最早被确认的陨石坑之一。诺德林根城市的轮廓是圆形的，盆地外围环绕一圈连绵的丘陵，整座城市距今约1100年前建成。它地处多条贸易要道交汇点，发展成重要商贸城市，十分富庶。如今中世纪老城几乎完整保留，游客可以沿着完整古城墙绕城漫步，这是少数古城墙完整保存下来的德国城市。
0: I hope I'll get a chance to visit Nordlingen someday. So why is Nordlingen called Diamond Town?
2: Coming back to the sparkling, it is.
1: 德国国内也流传“钻石之城”这个叫法，这个说法有一点点事实基础。岩石中确实存在钻石，但颗粒极其微小，最大颗粒也就0.2到0.3毫米，这已经算是巨型颗粒。绝大多数颗粒更小，仅0.01毫米，肉眼完全看不见，必须借助高倍显微镜。这些钻石记录了这里的地质历史。大约1480万年前，直径大约1到1.5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面。撞击前，当地岩石有含碳物质，可能是石墨、煤炭等。撞击瞬间，局部温度最高达到1500摄氏度左右。更关键的是，坑底局部位置的极大压力把碳挤压变成钻石。撞击钻石的形成只在短短数秒之内。撞击之后，压力几乎瞬间消失，钻石才得以留存。如果压力缓慢释放，钻石就会变成石墨，也就是铅笔芯的主要原料。钻石一般来自地下极深处，持续处在稳定高压环境下慢慢长大，要么就是像这次撞击瞬间高压冲击形成钻石。没有这次撞击，诺德林根不会出现钻石。
0: 随后，这些被震碎的钻石微粒又和有机物碎片、熔融岩石等物质一起飞溅至天空，形成了一朵巨大的爆炸云。专家后来估计，整个撞击过程持续了大约10分钟，待烟雾散去，地面上出现了一个直径约25千米、深度约500米的庞然大坑。随着爆炸云沉降，无数钻石碎片重新落回地面。那整座小城到底有多少钻石呢？
1: 科学界估算诺德林根的钻石总储量大致有30到100吨，分散分布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并不是整块富集。筑墙体里钻石含量其实并不高，而且钻石颗粒过于细碎，完全没有开采价值。我们只能在岩石薄片样本里观察到它们，不然早就会有大批游客拿着凿子跑来挖房子上的石头，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被破坏殆尽。
0: 怪不 得诺德林根没有出现拆除房屋来大赚一笔的疯狂场面。那来到这里的游客真的能看到墙壁发出的细碎光芒吗？
2: I mean there is sparkle, but it's not because of the diamonds.
1: 城市确实会有微弱闪光，但来源不是钻石，钻石颗粒太小，肉眼完全看不见。城市建造所用岩石中含有多种矿物，还有冲击形成的玻璃，正是这些物质带来了微弱的闪光。走在城中或许能看见一点点闪光，这种岩石叫做苏威特石，只有小行星撞击坑中才会生成。陨石撞击瞬间带来巨大压力与高温，岩石被抛射到空中，散落回地面，部分岩石被高温熔融，于是就形成玻璃，混杂在原有岩石碎块当中。苏威特石本身是非常优质的建筑石材，质地偏脆，易于切割雕刻，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建筑材料，拥有很多岩石不具备的特殊属性，如今也会把它添加到特种混凝土当中。但它有个缺点，抗风化能力比较弱，几百年时间就会风化损耗，所以外墙只有部分房屋会使用，不会全部裸露在外。如果外墙直接使用，上方会做遮雨屋檐，避免雨水持续侵蚀石材。城市要投入大量资金维护建筑外立面，总要不停更换破损石材。很多民居外墙都会涂抹灰泥，用来保护墙体石材，延缓风化损耗。城里很多老建筑，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座博物馆，距今已经500多年历史。这座城市很幸运，历史上没有遭遇战火摧毁。
0: Wow, so for more than 500 years, did the local residents know that the rocks of their small town contained diamonds?
2: No one did.
1: 没有人知道。钻石是上世纪70年代被首次发现并发表研究，属于科研中的偶然发现。地质学家本想搞清楚岩石成因、成分和形成年代，之前也有人观察过这些岩石，但一直没有留意到钻石。钻石很容易被忽略，是在细致研究岩石样本时偶然看到的。
0: So that means before scientists discovered the impact crater, the locals had no idea the rocks in the town contained diamonds. Was this discovery quite a big surprise for the local residents?
2: Yes, it was a surprise, but it was also
1: 确实很惊喜，而且接连出现新发现。就在发现钻石的大约10年前，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人们才刚刚确认这里是陨石坑。在此之前，学界长期争论这片圆形盆地的成因。周边全是起伏丘陵，唯独这里是平坦圆形洼地，外围环绕一圈山丘。几百年来，自然科学爱好者和科学家一直在争论它的来历。一部分观点认为这是火山喷发后塌陷形成的火山口，另一派认为是冰河时代冰川侵蚀。当地岩石外观和冰川成因岩石有相似之处，但阿尔卑斯冰川其实并没有延伸到这里，所以争论一直摇摆不定。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这可能是小行星撞击坑，但当时大家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离谱。到60年代初，尤金·舒梅克等科学家研究过美国巴林杰陨石坑。巴林杰坑在沙漠当中，形态清晰，直径1.2到1.5公里。他们在巴林杰坑找到受高压才会形成的冲击变质矿物，证实了它是撞击形成的陨石坑。之后，他们查阅文献地图，寻找地球上类似的圆形构造，里斯坑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地点交通便利，特征明显。他们来到这里采样研究，找到了高压成因矿物，证实这里是小行星撞击坑。这是在全球范围内真正被发现确认的第二个陨石撞击坑。后来人们掌握了识别方法，开始在世界各地搜寻陨石撞击坑，直到现在依然不断有新的陨石撞击坑被确认。不过地球上古老撞击坑留存不多，风化侵蚀会把坑体破坏掉，再加上板块俯冲运动，大陆地壳物质会循环更新，所以地球上保存完好的陨石撞击坑大多分布在古老地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就有不少，澳大利亚也发现多处，非洲南部还拥有地球上最古老的陨石撞击坑之一。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宽。真真，你认不认识呀？长得像蛇的鸟啊？
0: 它叫做黑腹蛇啼。
1: 哦，这个名字里还真有蛇呀。
0: 嘿，你看这蛇蹄的脖子是不是特别细还特别长？因为它捕食的时候身体仍然留在水中，只有头脖子和眼睛露出水面，所以它从远处看就特别像一条在水中游动的黑水蛇。
2: 黑腹蛇蹄，然后它其实顾名思义都两个意思，一个是

0: 主要还是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分布的比较广泛一些。但我们国家的云南啊，还有像可能广西，是一个分布的边缘。
1: 哎，没错，这蛇蹄其实生活习性比较接近鸬鹚这类的水鸟。近年来，随着拍摄和观鸟的人数增加，未来估计会有更多的黑腹蛇蹄被发现。
0: 黑腹蛇蹄其实它的习性其实跟鸬鹚非常的相似，它是一种游禽嘛，它在湖面上进行捕食，然后能够潜水进行捕捉这些鱼类。其实它的长的脖子，更多的可能是有利于它的捕食。一个可能在水里边进行叉鱼捕鱼的时候，它的那个水阻力会小，而且它的脖子非常长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就是它能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又长又细的脖子能够有利于它在水里边，更准确、更快速的来捕捉这些它的食物，就是鱼类。然后大家经常能看到它在岸上晒翅膀，也就是说它其实在整个的身体的情况下是很少的覆盖油脂的，在缺少油脂的情况下可以让它快速的在水中游泳的速度变快，但是当它捕捉完鱼类以后，它需要把它的翅膀晒干，这样的话也经常能看到它在岸边的这些枯枝上站立以后晒翅膀的一个状态。
2: 哇，老师，我刚刚看了哈，我发现这个蛇蹄的羽毛呀光滑发亮，这个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很多的鸟类其实是有那种类似于金属光泽的羽毛的，这是因为它的羽毛的结构有关系。当光线射到它的羽毛的情况下，再经过里边的反射，然后反馈到人的眼睛里边，其实是能够呈现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情况下，能够呈现不同的一样的颜色。这样的可能对躲避天敌啊，或者是更有利于发现猎物啊等等一些功能。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中秋国庆的超长假期里，亿万中国人的团圆出行、休闲消费、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稳定电力支撑。在这张覆盖全国的供电网络背后，北斗系统正以纳秒级时间精度、毫米级定位能力、永不掉线的短报文通信，为整个假期的万家灯火筑牢了一条看不见的时空安全防线。很多人不知道，在电力系统中藏着一条隐蔽而关键的时空生命线。每天，全国成千上万台电网设备都在24小时高速协同运转。如果设备时间基准不统一，运行数据就会出现偏差，而故障往往是以微秒级速度蔓延。当系统无法精准判断故障发生的先后顺序时，就可能引发大面积停电。而北斗双频授时技术把全国千万台电力设备锚定在自主可控的统一时间基准上，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从东海风电场到西部光伏

0: 基地，所有跨区域电网运行数据都带有一致的精准时间戳，从根源上规避时间偏差带来的安全隐患。湖南沿邻平湖村地处罗霄山脉深处，山高谷深，过去这里手机信号盲区多，信号不稳定，一旦电网线路出现故障，运维人员要翻山越岭排查大半天才能找到故障点。村里有四五家竹子加工厂，一旦遇上长时间停电，就会导致正在加工的原料受潮报废。
1: 之前平湖村这片是我们的管控短板，基站信号时断时续，配电终端经常离线，一旦出现故障停电，人工排查很耗时间，影响山区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用电。
0: 直到2024年，深山里的配电箱陆续装上了北斗通信终端，为大山深处打通了一条专属的信息天路。
2: 北斗啊？
3: 不知道到底装了北斗。
0: 村民们至今都没有留意到家门口电线杆上悄悄多了个手电筒模样的设备，它完全不用依赖地面基站信号，直接连上北斗卫星，就能把深山里每一段线路的运行数据实时传回山外的供电所。2025年9月16日，这套系统迎来了一场硬核考验。当天12级强风强雷电暴雨天气袭击了平湖村。
4: 当天15点28，弹出一个告警窗，连身支线发生了水势故障，导致了整个侧面面的一个供电片区的电压异常。如果不马上进行一个处置呢，可能会导致整个供电片区停电。当值调度员就远程拉开连身支线开关，只停这条支线的电，就确保了其他的线路的一个正常供电。
0: 最终调度员只用了6分钟就完成了故障定位和隔离，与此同时巡检人员驱车赶往现场，仅用半个小时就修复好了设备，恢复供电。如今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多个公网信号薄弱的偏远区域落地，为偏远地区居民的供电服务再添一层安全保障。

0: 依托北斗毫米级定位的功能，电网巡检效率也实现大幅跃升。搭载北斗芯片的自主巡检无人机，一键起飞就能沿着预设航线自动拍摄，自主返航充电。一趟巡检下来，十几万张照片，每张都自带北斗经纬度信息。
1: 根据每张照片中的经纬度信息与感塔的经纬度信息来进行匹配，自动精确的分拣归类，彻底告别了人工筛选的这种低效与错漏。
0: 而无人机上搭载的激光雷达，费一趟整条线路的三维模型就扫描出来了，能够准确反映出导线对于树木、房屋等物品的净空距离。另外，将多个杆塔的北斗经纬度坐标串联起来，再与带有经纬度信息的遥感卫星影像叠加，线路两边1公里范围内的树木、施工塔吊、大棚雨布等安全隐患看得清清楚楚。
1: AI 的智能识别技术将这个线路通道附近的机械施工、翼漂浮物等等隐患自动识别出来，我们运营人员在对这些隐患点位到现场开展核实，工作效率提高了至少15倍以上。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3300000多座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中，专门服务电力系统的北斗基准站超过5000座。北斗正把感知更快、定位更准、通信不掉线、时间不漂移的能力注入电网运行的每一个环节，用中国自主时空技术守护神州大地的每一盏灯火。2026年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将至，导航软件里景区、民宿、高速入口的搜索量激增，数亿人早已将出发提上了假期日程。
2: 前方弯道来车。
0: 人们常说平安抵达是出行最好的结果，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你踩下油门之前，浩瀚太空中的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早已为亿万即将踏上旅途的人提前铺好了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2026年9月，在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期间，一套已在全国公路路网投入运行1年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发布了它的首份年度安全答卷。
3: 鹰眼守护预警系统的研发其实源于对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的公路重大灾害事件的深刻反思与经验总结，特别呢是2024年5月1号广东梅达高速的路面塌方，以及呢2024年7月19日陕西灞水的桥梁垮塌事件。两起事件都是发生在夜里，主要呢是因为缺乏有效的灾害预警，导致呢一些驾驶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车辆接连往下掉，所以呢及时的预警显得十分的重要。
0: 经过多家单位近1年的联合攻关，2025年9月28日，鹰眼守护预警系统正式发布。这套依托北斗高精度时空定位能力搭建的系统，把每一辆行驶车辆的位置、速度、刹车状态，通过空间智能架构结合云端 AI 大模型进行实时分析。
2: 车道及领航，为您实时提供安全预警。
0: 一旦同一路段在短时间内出现多车急刹、异常停车等反常行为，系统仅需几秒就能识别出塌方、事故等重大风险，并向后方途经车辆推送语音预警。
4: 发现突发停车，已通知后车避让。
0: 2026年2月12日凌晨，740沪陕高速发生多车事故。这是一位网友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一位司机在事故发生4分钟后就收到了鹰眼预警。
4: 700米有车辆异常停车，请小心驾驶。
0: 10秒后再次收到预警。
4: 注意前方车辆急刹车。
0: 当司机减速经过事故现场时，正是提前送达的预警让他成功避开了滞留在车道的预检人员，避免了次生事故的发生。 如今这套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经覆盖重大异常事件、弯道来车、无灯路口会车、后方快速来车等28个日常驾驶场景。截至2026年8月31日，这套系统已累计播发安全预警超629亿次，日均预警量1.86亿次。当北斗的厘米级定位从路面车道延伸至空中，低空飞行也拥有了和地面导航一样清晰的空中车道。在广东深圳龙岗，依托北斗构建的空中导航系统，能为无人机实时规划3维航线，自动识别高楼遮挡，动态空域管制，让飞行器在城市楼宇间安全穿行。在湖南株洲的无人机加北斗低空综合服务中心，低空应用早已从测试走向日常。从城市巡检到低空物流，小到咖啡快递，大到紧急医疗样本，都能顺着北斗指引的航线高效送达。这个中秋国庆长假，当你开着车带着家人驶向目的地，当你抬头看见低空里穿梭的无人机，北斗的信号始终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每一趟出行稳稳托底。它是海里飞跃的精灵，全力冲刺，时速40公里，比30万吨的巨轮还快，而且它不烧一滴油。
5: 海豚游得既迅速又省力，这秘密啊，一半藏在它的皮肤里。我现在手上这个螺旋桨上面涂的材料，就是照着海豚皮抄的。据说现在这种材料是已经应用到了30万吨级游轮的螺旋桨上，一年能够省油300吨。那这么厉害的海豚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朱老师您好。
0: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朱平。
6: 这就是我们的海豚衣，你可以摸一摸，
5: 滑滑的啊，
6: 是的，
5: 像上面涂了一层什么东西，有那个橡胶的质感，有点像那个鲨鱼皮的那个潜水服哈。啊，
6: 是的，是的，是的，它是由这种液体的原材料来做成，它可以涂覆在一个表面上，让它形成一个液膜，然后固化。
5: 真的挺好摸的哈，滑溜溜的。
6: 光摸还不过瘾，我们可以滴水试试，
5: 在上面滴几滴水。啊，就是它直接从这个表面上就流走了，完全不沾水。
6: Cool。就是因为它表面有极低的一个粘附力，所以水挂不住。哇哦！
0: 同样是水抓不住的表面，海豚衣仿荷叶效应的超疏水涂层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5: 这个有意思哈，我们的水滴就像乒乓球一样了，变成
6: 是的，是的，
5: 上面是一蹦一跳的，这样平跳走的。我们再看我们的海豚衣呢，它是这样缓慢的流走的，而不是那样蹦打开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6: 应用场景不一样，荷叶因为它是一个不动的，叶子不动的话，水落上来它滚走就好了。像海豚的话，它的速度就会很快，在这种高速水流的冲击下的话，它就很难把水迅速的弹开，这样子水就会粘附在它的表面。海豚衣的话，我们就换一个思路，让水可以粘不住，让它顺顺溜溜的滑过去。哦，
5: 我明白了，就是虽然这个荷叶它弹开好像显得很干脆啊，更加的明显一些，但是它不适合于在水下作业。像我们的这个海豚衣，它就可以涂在这个轮船上，这样可以减少一个轮船和水之间的阻力，让轮船更快速的流动。在水下，在这个水压的作用下，水也没有办法弹开。
0: 海豚能在水里乘风破浪，靠的是3招秘籍。第一招，海豚皮拥有表面有微小的脊状结构的微织构，水流过来会形成一个微涡流，相当于给水铺了一层滚珠，把滑动摩擦变成了滚动摩擦。第二招，海豚皮软而且有弹性， 相当于一个智能电，水流一变它也跟着变，把湍流的能量给吸收掉。第三招也是最绝的，它可以出油，通过不断的分泌粘液让皮肤表面滑到极致，这样水粘不住，藻类和微生物也粘不住。
5: 那我们要怎么去复刻它们呢？
6: 主要是靠两种材料来实现。流星微织构材料，它的表面具有一个微米级的结构，然后质地又软，它可以水流来变，见招拆招，波滚珠当电子，学前两招。
5: 这第三招怎么办呢？我们海豚是活的呀，所以它可以出油，可是我们去复刻它的话，它没有办法让它活起来呀。
6: 分泌粘液是世界上仿生茧族的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是通过类液态材料来克服它。我们也已经实现了工程应用和重视生产，我们也在那个30万吨油轮上进行了一个实船数据的一个收集，这也是国际上的首次。
5: 这个就是咱们的类液态材料啊，这个很滑溜哎，就是我感觉上面像打了肥皂一样，它在没有水的状态下也没有那个阻力，我在上面这样可以快速的打圈，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阻塞感。那我们其实实际上我们应用到船体上还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样的，上面穿一个海豚皮的衣服，那为什么不用直接用我现在的这样可以感受到的类液态材料？
6: 因为滑也只是一个基本功，皮实才是一个硬道理。如果材料在应用的过程中，它需要考虑它的一个力学性能、耐厚性，还有抗盐雾啊、抗腐蚀啊一系列的一个功能。那目前的话，我们通过符合各种材料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调配，最后我们达到了这个性能的一个综合最佳的一个状态。
5: 所以也并不是越滑溜越好，太滑了可能它就会太柔了，不是那么的坚实，所以它要在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例的状态下。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是不是要给整艘轮船都要穿上这个海豚皮呀？
6: 那倒不用，我们只给螺旋桨穿。
0: 什么？只给螺旋桨穿海豚衣？这样能有效果吗？赶紧看看朱老师是怎么解释的吧。
6: 我们在前期我们发现啊，就是船体涂层、船型设计这些老手段了，来提升航行体的一个运行性能，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了，就是可进步的空间。

0: 间有限了。我们觉得现在螺旋桨的话就是很划算，发动机驱动螺旋桨的一个运行过程中的话，它有15%是用来拨水周工，有15%用来螺旋桨和水的一个摩擦损耗。如果在我们用涂了海豚音以后来压缩这30%的一个能耗的话，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们特别关注螺旋桨的一个减阻效果。
1: 好，我们看到我们身后就是这个螺旋桨了，
0: 这就是我们的空泡水桶实验。
1: 这个水珠一直围绕在周边啊，飞来飞去，而且我怎么觉得它的外沿好像有一层这个白色的水泡似的。
2: 这些其实是在高速旋转的桨叶情况下，由于压力下降导致水直接在常温下气化形成的空泡，我们称之为空化现象。这些气泡一旦它破裂，就会在湮灭的时候释放大量的动能，像子弹一样击打到我们桨叶的叶片表面上，然后会形成一些麻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剥落。它是我们螺旋桨的寿命的头号杀手。
1: 那好像画面干净了一些，清爽了一些，
3: 是的，
1: 白亮的区域没有那么多了，水泡好像低了一些，没有那么厚。
4: 有了海豚叶的帮助，气泡数量和覆盖面积减小了很多，空化现象被减缓，螺旋桨寿命增加了。
2: 这个是我们那水动力测试的整体水动力效率的前后对比结果，具体折算下来大概总体平均水动力效率提升2.6%。
1: 提升了2.6%，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2: 它日常应该一天要使用50到60分，所以差不多可以节省1多度左右。
4: 真实海洋只会比实验室更加残酷，盐度、温度剧烈变化，洋流、风浪的不确定冲击，还有高速空化的复杂影响，但海豚一全扛住了，还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油耗降了，经济效益超100万，二氧化碳更是减排了900吨以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曾志祥，
5: 就是我们是首次把这个海豚皮的材料用在30万吨级的游轮的螺旋桨上面，经过了840天的这个航行，13万海里的多航次长航时的运行，验证它的节能效果是非常好的，综合节能率有大于2%。从2年半的这个时航来看，它仍然能保持70%以上的这个节能率。我们已经在很多艘万吨级和30万吨级的船上去使用，包括远洋的，还有内河的。
1: 朱老师，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海豚衣，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海豚衣是不是不仅仅是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船舶的螺旋桨上啊？
0: 海豚衣的话，我们其实还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潜艇呀、水箱航行器呀这些。因为凡是追求跑得快的、待得久的，这些都是用得上的。
6: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呐？同学们好呀，我是李老师，欢迎你们。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利用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航天技术，一步一步地走进月亮。接下来马上就去我们的秘密基地，往那边看。
4: 李瑞老师口中的秘密基地是一个划过月亮的小黑点，当我们将视频放大放慢，黑点的轮廓逐渐清晰。这个瞬间掠过月面的黑点，原来是中国首个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天宫空间站。
6: 现在我们上升450公里，去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叫做天宫空间站。走，要小心哦。
4: 这里是天宫空间站核心区的1:1模型，全景展示空间站梯形结构，并高度还原航天员生活工作的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舱内场景。
6: 同学们，快进来吧！看，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是不是很漂亮啊？
7: 是。
6: 是不是比想象当中更大呀？
7: 是。
6: 哎，你看空间站当中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呢，比如这些个扶手，它可以让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失重的情况下抓住它， 就会给自己一个反作用力，然后像这样飞走了。快来呀！哎呀，你们怎么一下子全都飞过来了呀？这是我睡觉的地方，一共就只有三张床，你们都来了，这也不够住啊。
3: 这明明只有两张床啊，哪来的三张床呢？
6: 抬头看头顶。啊！因为在太空当中是没有重力的，所以咱们的航天员呢，不论是躺着睡、站着睡，或者是反着睡，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
7: 大家快来看，这里有鳝鱼果。
6: 大家看这些个蔬菜水果是不是长得都很漂亮啊？
8: 是。
6: 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员呢，在太空当中利用我们太空特殊的环境来诱变种子产生变异，然后呢再把它拿到地球上培育，来变成一个新的品种，是不是很厉害？
8: 是。
6: 好了，接下来咱们就到空间站的窗户边看看月亮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8: 好。
6: 走了，来。哎，平常我们在地面上看月亮会有阴晴圆缺，但如果在空间站当中去看月亮，还会不会一会儿是月牙，一会儿是一个圆圆的小胖子呢？但是如果你们要是知道了月亮阴晴圆缺的原理，你们就肯定知道喽。
9: 我知道，
7: 我是地球，你是月球，你月叔叔，你是太阳，现在你可以亮了。
6: 太阳亮起来喽！
7: 现在月亮只有一半是亮的。月亮，你在我旁边转一圈试试。
10: 我该往哪边转呀？
6: 当然应该往你的右手边转呢，因为如果从地球的北极来看的话，月亮都是逆时针绕着地球来旋转的，所以你可以往你的右边转。
4: 通过模拟实验，我们可以看见月球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太阳光，所以月球上有一半是明亮的，另一半是黑暗的。而我们从地球上看到的月相，其实就是月球明亮部分的形状。因为月球在不同的位置上，受到太阳光照射的角度也不同，这个形状就会随着月球绕地球运动而变化。
11: 月亮呢，它在距离地球平均距离是在384,400公里的这样一个接近圆形的轨道环绕地球运行。我们的空间站呢，它是在距离地球400公里高的轨道上绕地球运行。所以我们从地球上看月亮和从空间站去看月亮，它的距离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地球上和空间站上看到的月亮的阴晴变化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它的差别呢，主要在于地球的大气呢，对于我们欣赏月亮呢，其实是有影响的。而空间站呢，因为它已经位于大气层外，看到的月亮呢，有可能会比地面更清晰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呢，其实是差别不大的。
12: 月亮上真的会有兔子吗？
7: 以后我们也能建出这样的月球基地吗？
6: 当然可以了。
7: 和我想象的一样，这里有很多太阳能板。
6: 不过呢，我们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比如说在地下。
11: 在月球表面建立基地，其中一项非常大的困难就是这个温度的保持。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环绕地球一圈呢是大约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漫长的月夜长达14天，月夜可以达到-200多度，是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的人员或者说设备要面临的最大的考验。月球的熔岩形成的这些空穴或者说洞穴呢，它的深度可以达到非常深，里面的温度相对是比较恒定的。那么科学家分析呢，它的这个温度呢，也就是-5-60度，相对于月球表面-200度已经算是好很多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好处，月球的表面呢，因为受真空环境的影响，陨石啊它可以直接达到它的表面。如果我们在月球表面停留时间很短，也许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但如果你时间长的话，那么被陨石撞击的危险性就大为增加。 比较深的溶洞里面，那它天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屏障，那么对于确保安全是非常有用的。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辐射。月球呢远离地球的磁场的保护，它受到的辐射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当有剧烈的太阳活动的时候，那么这个辐射呢甚至会威胁到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所以说呢，你在地下比较深的地方能够建立这个基地的话，那么受到的辐射也相应的会小很多，那么这方面的好处呢也是不可忽视的。
6: 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头顶这个巨大的月亮了吗？相信啊，经过你们的努力学习，总有一天你们会代表祖国飞向遥远的月亮，飞向遥远的太空，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好不好？
8: 好。
6: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努力放飞梦想吧。五四三二一。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因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3: Lido, what means? Star?
4: 口相传纪远波，他们在埃及普及北斗测绘技术。
5: 看到了他们从了解北斗、使用北斗到最后认可北斗，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4: 潘雪山、岳显帝，他们在塔吉克斯坦筑牢北斗防灾屏障。
6: 我们中国自己的重大的基础设施可以应用到全球，那么既是中国的北斗，也是世界的北斗。
4: 耕沃野、促丰收，他们在土耳其推广北斗智慧农机。
7: 看到我们中国技术收获海外农户的认可，心里特别自豪。期待北斗走向更多土地，加油北斗！
4: 北斗透露人，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古时人们仰望北斗七星，辨识方向。今天中国北斗卫星系统已从天边来到身边，赋能千行百业，为美好生活创造无限可能。作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也是中国首个全球公共服务产品，北斗面向全世界用户免费提供公共卫星服务。目前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输出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相关应用成果与产品市场占有率更是高达58%。中国的北斗已然升级为世界的北斗。这份走向世界的荣光背后，离不开一群奋战在不同领域向世界传递北斗价值的技术推广者。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群北斗拓路人。地中海的第一缕晨光先落在海面上，再落在阿拉曼新城的沙地上，跨越

0: 山海，北斗正把中国经度带到世界各地的建设现场。41岁的刘海洋祖籍内蒙古，是中建国际阿拉曼新城项目资深工程师。年少时他没有见过大海，辽阔草原是他成长的底色，可工作后他却一次次出海闯荡，目前已经有17年驻外工作经历。他把青春浇筑在异国的楼宇之间，也将中国工程师的严谨执着刻进每一寸钢筋水泥里。
1: 我一毕业就加入到了中建的海外事业，先后在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等国家参与了一些项目的建设。
0: 阿拉曼新城是埃及政府规划建设的现代化海滨新城，由中建集团承建的项目，是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滨海超高层综合体工程。建成后，它将成为地中海沿岸新的地标建筑群。测量精度直接关系着这项超级工程的安全与品质。
1: 我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就发现国内很多项目在应用北斗的技术，它不仅这个工作的效率非常高，而且也非常稳定，数据也很快，所以来到海外项目的时候，我们就想把这项技术推广在海外的项目上进行应用。
0: 今年8月，由中建自主研发的北斗测绘系统首次在海外落地应用。刘海洋接到了新任务，教会当地工程师如何熟练掌握来自中国的北斗高精度测绘技术。
2: Beidou, what means star?
3: Yes, Beidou star, seven star. It lacks a spoon. Ancient Chinese usage to find the direction. Now it found us.
2: Oh, found us.
0: 项目地处地中海气候区，风沙与海雾交织，传统光学测量受天气制约明显，而高精度卫星定位几乎不受影响，为全天候连续作业提供了可能。刘海洋信心满满，北斗测绘设备的到来将直接改写当地超高层工程的测量效率与精度标准。
1: 这是一个基准站，用来接收信号，接收到信号之后发送给移动端，整个北斗系统开始进行工作状态。
0: 这次实地教学，刘海洋和埃及工程师要面对的是高达300米的阿拉曼 T01 标志塔。以往的测绘，埃及工程师主要是使用传统红外线标尺，工地上频繁移动的塔吊不仅会遮挡信号，还会造成信号反射，加之楼体的细微晃动，误差一层一层往上叠加累积，传到塔顶偏出几厘米是常事儿。更麻烦的是，埃及本地建筑偏好设计复杂曲面与密集梁柱，很多测量点位常常被结构遮挡，这让传统测量设备根本无法完成通视作业。一个点位需要3到4名工程师来回拉线、读数、校核，至少3天才能完成一次主体结构测绘工作。
4: 此前，人们使用的是全站仪，以往工程需要3至4名人员，耗时2至3天才能完成。现场地形复杂，且存在曲线挡土墙。
0: 刘海洋向埃及工程师解释，他手中的中国北斗测绘设备完全不会被这些难题困住。设备将北斗卫星的实时定位数据与惯性导航数据深度融合，通过抗干扰算法实时剔除虚假信号，哪怕是在300多米高的复杂工况下，读数也能稳稳锁定在厘米级精度。然而推广之初，埃及工程师们却并不看好。
1: 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对这项技术并不太了解，第一次接触新技术时，他们心里有一点这个排斥的思想，对于新技术来讲，他们也比较陌生，不知道如何运用。
0: 面对这台小巧的设备，埃及工程师甚至难以相信，他只需要2秒就能锁定一个测量点位。
4: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款北斗 RTK 时，没觉得它有什么用。它体积小巧，设计简单，说实话，看起来并不像一款高科技产品。
1: 一共用6颗卫星来进行工作，现在只用我们自己的卫星系统就可以

1: 实现测量精度达到厘米级。当埃及工程师陶菲克在刘海洋的指导下，第一次独立操作设备，屏幕跳出稳定的坐标数字时，跨越语言的技术传递已经在这片沙漠上悄然完成。我们通过这个一次一次又跟属地的同事进行沟通，然后包括用自己亲身实际验去到工地中测量运用。
0: 然后将测量的结果数据显示给我们的同事，他们通过最终的结果比对，发现这项技术非常可靠，效率也很高，才逐步接受了我们这项新的技术应用。
2: 在这些工况下，北斗 RTK 系统使我们的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操作也更加简便。
0: 从晨光到日落，从沙地到塔顶，这几天一台来自中国的北斗设备，正成为埃及工程师可靠的新宠。北斗在这里化作手里的一根杆，脚下的一条线。
1: 其他的导航能够实现的，我们北斗也可以做到；其他导航系统不能够做到的，我们北斗仍然可以做到。用起来心里最为踏实。
2: 体验到北斗测绘神器妙用的埃及工程师，自发当起了推荐官，把这个好物介绍给他的工友们。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多久，周边工地的埃及同行都慕名前来取经。我在与一些朋友聊天时提到了北斗系统北斗 RTK， 他们对此非常感兴趣。在亲自体验后，他们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原本并未料到。
3: 中国能拥有如此先进的技术，且完全依赖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从最初的陌生排斥，到埃及工程师陶菲克像当初刘海洋教自己那样，把北斗操作方法手把手传给周边工地的同行，这台北斗设备完成了一次没有国界的技术传递。
2: 如今，我的朋友们常来找我咨询关于北斗系统的问题，我会向他们讲解如何使用该系统，就像我之前的中国同事曾经教我的那样。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70年来，在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里，技术普惠始终是两国合作最扎实的底色。 北斗早已不再是遥远的星空符号，顺着“一带一路”的脉络，这份来自中国的时空技术，实实在在留在了北非的土地上，正成为中埃合作的全新标尺，以毫厘之间的精准，为阿拉曼新城画下一笔不可替代的亮色。
0: 以前我们来到海外呢，是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外的一些先进的技术。现在我们也能够把中国自己的技术带到了海外来，而且真正帮助到了埃及的同事解决工作的问题，看到了他们从了解北斗、使用北斗，到最后认可北斗。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地中海的晨光会再次升起，阿拉曼的工地会继续长高。 刘海洋还会带着中国的技术走向下一片工地，在他看来，北斗正在把自己的尺子递给越来越多的人。这是中非合作最朴素的样子，把技术留下，把能力留下，把未来也留下。以后呢，无论走到哪个国家、哪个项目，我都愿意继续当好北斗的推荐官，把我们的好技术。
4: 好经验分享给当地更多的同事，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北斗、使用北斗和认可北斗。北斗除了在测绘方面应用广泛以外，它还有一双洞察分毫的太空慧眼，它具备毫米级高精度形变监测能力，能把感知触角延伸到山川湖泊、重大工程的每一处关键点位，提前捕捉风险隐患，为山河守望安宁。
2: 眼下，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正在与友好邻邦塔吉克斯坦的同仁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高山之国塔吉克斯坦地处中亚，93%的国土被群山覆盖，半数区域海拔超过3000米，中塔两国山水相连。 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0: 塔吉克斯坦是第一。

0: 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备忘录的国家。如今北斗的毫米级感知能力正通过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在这片雪山与峡谷交错的土地筑牢一道看不见的安全防线。八月底的风带着中亚高原的干爽气息，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城郊的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来自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刘洋、潘东阳，带着在中国天山积累多年的雪崩防治经验和曾经在中国留学的塔方科研人员哈桑·米克会合，准备出发前往瓦佐布区域。
1: 我们今天去这个瓦佐布区域啊，对我们的观测设备以及我们的北斗监测设备进行一个维护作业。
2: 判断的那些点是就是在最危险的是吧？
3: 哎，对，去年这个积雪观测雪深度达到了2米，对我们的设备有一定的损坏。最严重的就是瓦佐布地区嘛。
2: 对。
0: 瓦佐布横亘在杜尚别与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胡占德之间。这条连接南北的干线公路是整个国家的交通大动脉，公路沿着山体蜿蜒而建，随处可见陡峭的山坡。每到雪季，这条路上的防雪走廊下往来的车辆都要在落雪和碎石间小心翼翼穿行。
4: 这个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隧道，这个是防雪崩的，叫防雪走廊。
5: 首都杜尚别到呼占的公路，冬天基本上雪崩灾害特别严重。
0: 在刘洋、潘东阳看来，守护这条公路就是守护塔吉克斯坦南北连通的生命线。他们把中国经验带到这里，让中国方案在中亚群山之间落地生根。
4: 这块区域是降水的一个高值区，同时呢，这个山坡你看都是大于38度，这个雪呢，它就从山上它就会崩塌下来。
6: 啊！一这太阳能板一看，这表面的玻璃全都碎完了，
7: 就是它的这个效率，工作效率一下大打折扣。
6: 你看这个，这个杆也有点歪，这就是积雪压坏的。
4: 这个也发生了弯曲。
0: 北斗灾害监测设备的选址，既要防止积雪压坏监测设备，又要能同时覆盖东西两侧雪崩易发区。这个雪崩监测点，团队在山里整整找了7天。
4: 我们这个选址是在一个比较平坦的一个区域，不容易发生滑坡和雪崩灾害。左侧和我们的右侧，它都是容易发生滑坡和雪崩灾害的区域。
0: 最终落地的这套综合道路灾害监测系统，把气象、积雪、图像和北斗监测融为一体，
6: 最终选择了这个位置，最佳观测位置吧。
1: 你看这边都是雪崩易发区啊，然后这边也是雪崩易发区。
6: 对，咱们现在这个观测点就是东侧和西侧都可以观测上。
0: 依托北斗毫米级的形变感知能力，分布在滑坡易发区的监测终端与基准站实时比对位移数据，哪怕山体发生几毫米的微小滑动，系统都能立刻捕捉，提前预判雪崩风险。
8: 刚才一直会摸的，现在冬天雪很大，有2米厚，这些监测设备的作用很大。
9: 北斗保护了这里的道路，也保护了我们司机的安全。
0: 经过4天的硬件更换与系统调试，第一个监测站顺利完成维护。赶在冬季大雪封山之前，团队还要完成剩下10个站点的巡检升级。在塔吉克斯坦，北斗的守护不止于山，也延伸到了河流与湖泊里。
10: 我们也用北斗来保护我们的水资源，
2: 比如这里 来保护我们的水电站。
0: 在瓦赫什河上，这座建于二十世纪的老水电站里，十套北斗监测设备已经安装在大坝主体与边坡的关键点位，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捕捉毫米级的形片，为这座支撑当地电力供应的重要能源设施守好安全底线。这片在塔吉克斯坦被称作世界之顶的高原，最高海拔3263米，萨雷斯湖静静地躺在群山之间，中国北斗已在此连续守护了5年。
10: 萨雷斯湖是1911年2月18日7.4级破坏性地震形成的，山体北坡崩塌并堵塞了穆尔加布河的河道。萨雷斯湖的湖水通过堰塞体渗流，形成53处强劲的泉水。穆尔加布河随后继续向下游流淌。
0: 萨雷斯湖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堰塞湖，它蓄水约170亿立方米，湖水最深处可达500米。堰塞坝体内53处渗水点常年掏蚀岩土，加上区域地震活动频繁，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安全将面临巨大威胁。
11: 从本质上讲，这是一座巨大的天然水库，可为数百万民众提供饮用水源。合理利用这一水资源，能够确保为整个地区民众提供长期、可持续的优质用水保障。
0: 2021年，中国科学院国家授石中心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等多家单位，一起将中国北斗带到了萨雷斯湖。
12: 硬件、软件还有平台，从2021年现在新疆完成了试验，然后呢再运输到塔吉克去。从硬件到软件到系统的集成，我们都写了文档的说明，并录了相关的视频。这样的话呢，塔防工作人员拿到之后，他们可以做到很快的安装。
13: 我们租了15头驴运输这个设备。
0: 从杜尚别出发，车辆开到最后一个村庄就再也没有公路了。当年15头驴驮着2吨重的设备，在漫山遍野的巨石陡坡间穿行，白天在峭壁间找路，晚上在雪线附近扎营，整整走了10天才把所有设备运抵大坝。
14: 完成安装后，当北斗信号调试成功的时候，我们都非常高兴，我们付出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0: 2021年10月8号，萨雷斯湖上传来了第一缕稳定的北斗监测信号，从此这套系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着堰塞坝的安全。
12: 建成以后，塔方给中国科学院国家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所开通了权限，那么我们可以去了解终端的运行情况，还有监测的情况。你比如说，现在7号点从建成到现在一直在持续的偏移。
0: 2023年2月23号，塔吉克斯坦发生7.2级地震，震中距离萨雷斯湖只有52公里。北斗平台第一时间捕捉到坝体的波动，经过多轮数据分析，确认坝体形变很快回归常态，成功排除了溃坝风险。
12: 当时从平台上也及时地探测到了这一个情况，塔方的紧急情况与民防委员会也及时和我们进行了沟通，让我们对这个地震的影响进行了一个分析。我们经过事后的监测数据的一个缜密分析，发现大坝又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当时不会存在溃坝的风险。
14: 北斗帮我们守护山川，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感谢北斗带来的改变。
2: 谢谢北斗，为北斗点赞。
0: 从瓦索布的雪崩监测站到萨雷斯湖的堰塞坝，一批批像刘洋、潘东阳、韩军强这样的中国科研工作者跨越山海，让北斗技术深深扎根这片高原大地。北斗在塔吉克斯坦的每一处落地、每一次守护，都是中国技术走出国门、共建一带一路、造福全球的生动缩影。
12: 我们中国自己的重大的基础设施可以应用到全球，那么既是中国的北斗，也是世界的北斗，可以为全球的这个人类去造福，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事情。
0: 赋能全球农业，北斗同样大有作为。依托北斗的高精度定位，从欧洲规模化农场到亚非各地的广袤田野，自动驾驶农机按照卫星信号规划的路线有序作业，播种、施肥、植保误差控制在厘米之间。北斗用太空信号重塑耕作模式，为现代农业插上智慧翅膀，也给农机技术工程师搭建起大展拳脚的世界舞台。接下来我们从一条农机技术工程师高伟的 Vlog 来说起。
15: 大家晚上好，我是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高伟，我从事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的田间测试工作已经有三年，现在是晚上的时间9:30，我在上海的农机厂，我即将前往土耳其的科尼亚，和我的同事 Sefa 共同完成本次北斗农机自动导航系统的田间测试工作。
0: 早在2016年，中国就与土耳其签署了卫星导航领域合作文件，为北斗服务落地这片土地铺平了道路。
15: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12点，我们已经到达了在科尼亚的测试基地，是拖拉机，是我们的模具。
0: 这片位于土耳其科尼亚省的土地是土耳其最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
15: 今天呢，我们将用安装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的拖拉机，包括播种机来进行这个田间测试的工作。经过各种各样参数的设置，比如说农具的宽度、长度，最后我们成功的进行了设备的调试工作。
0: 搭载北斗的智慧农机堪称农机领域的六边形战士。
15: 北斗农机自动导航系统可以帮助土耳其农民提高播种的精度，提升产量，减少劳动强度。所以今天我们看我们的系统能给土耳其客户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效果。
0: 高伟介绍，北斗农机的硬核科技简单总结就是稳、准、狠。稳源于北斗独有的新机增强功能，它无需依赖地面通信网络，即便在信号匮乏的偏远地区依旧能够稳定获取定位。准是指它在世界各地可捕获更多卫星信号，保障作业精度。狠体现在效能突破上，北斗农机可全天候作业，保障抢收抢种，缓解农忙用工压力。
15: 当拖拉机回到已经设定好的路线上之后，用户会放下农具，然后开始自动驾驶的工作。
0: 随着中国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被引入这片田野，农机手不用盯着方向盘，拖拉机也能沿着预设路线行驶，作业精度达到厘米级。有着10多年种地经验的福坎最清楚传统农机耕作的痛点。他介绍，以前种地全靠眼睛看，种子播得歪歪扭扭是常态，不仅耽误农时，耕种质量和效率也大打折扣。配备北斗农机后，夜间也能下地播种，实现通宵无人作业。
14: 在有了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我们获得了更高的产量，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对农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用且易于操作的系统，它能让农民在大片农田中作业时不易疲劳，在拖拉机驾驶室内更加舒适轻松地前行。
15: 作为一名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看到我们中国技术收获海外农户的认可，心里特别自豪。北斗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航天科技，它走进田间地头，实实在在赋能全球农业。期待北斗走向更多土地，加油北斗。
0: 目前超25万台智慧农机北斗终端在海外耕耘，1000多位像高伟一样的农机推广工程师在世界各地奔波。 北斗高精度农业技术已在土耳其、东帝汶、突尼斯、埃塞俄比亚、莫桑

0: 推广者，也是新时代躬身实干的平民英雄，向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北斗拓路人致敬。
1: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最近，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一场硬核含量爆表的专业展火了——第14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近300家企业参展，覆盖了军用电子信息全产业链，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无人装备全谱系集结，能管住低慢小无人机的反制系统也集中亮相。从发现到处置，从单打独斗到体系协同，国防电子产业链正在经历怎样的跃迁？记者带您现场探访。
1: 我现在就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那么这届展会呢，是有近300家企业参展，展品覆盖了军用电子信息全产业链。2026年呢，正好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所以这届展会的分量懂得都懂。话不多说，咱们现在就赶紧进去看看。
2: 走进展馆，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哪里是展会，分明是一片无人装备的海洋。从航天科技集团展台中央展出的 FH-95 无人机，到各种尺寸的机器狗，再到多种型号的无人舟艇、水下自主潜航器，天上、地面、水下，无人装备几乎占据了每一个角落。
1: 大家看这个场面，说实话，我逛过不少的展会，但这么大规模的无人装备集中的亮相，确实震撼。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不是一两件的镇馆之宝，而是从大到小，从空中到水下，全谱系的覆盖。那边是一辆重型的无人直升机，那边还有呢各种尺寸的机器狗，再往里走，还有无人舟船和水下的潜航器。
2: 在展馆地上一层，一个圆滚滚的黑色大轮胎前围满了观众。它既没有腿，也没有履带，通体纯黑，像一颗放大版的台球。当工作人员按下启动键，它瞬间加速，灵活地绕过障碍物，在地面来回滚动。这就是罗腾科技研发的球形两栖巡逻机器人。
3: 它自重200公斤，最大速度可以到10米每秒。可以用于这种巡逻呀、侦查呀、处爆处突，两侧挂载了4个摄像头、4个激光雷达，具有自动驾驶功能，可以在雪地啊、沙漠呀、油田啊各种恶劣的地形运行。球它有一个好处，它没有上下左右之分，所以它是个不倒翁。你看，无论怎么倒，哎，它都会恢复到平衡。
2: 机场驱鸟特警巡逻协助抓捕，听起来像科幻片里的巡逻球，但它已经在温州街头跟特警一起执勤了。
3: 我们是一个水陆两栖，可以浮在水面上，然后也可以在这种搁浅的位置进行一个水陆两栖的运行，所以说它是各种地形、各种气候、各种环境都可以，
1: 就适用的场景很多。
3: 是的。
2: 一个球能追、能看、能抓人，还刀枪不入。各位，以后在街上看到一个大黑球滚过来，别惊讶，那可能是球 Sir 在上班。无人装备的应用越来越广，安全管理的要求也就跟着水涨船高。本届展会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就是低空安防领域的反无人机系统。
4: 它的作用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短距离内去发现它的一个无人机的位置啊，去探测到它。因为我们整个反无链路的第一步就是发现，然后再去处置。那它的作用就是在第一步上面的这个发现。
2: 多家企业打出了反无组合拳，有的公司提出了空地一体、全域反无的概念，构建了集成。

0: 侦测、反制、打击于一体的反无人机体系。
1: 这个是它的机柜，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设备还是比较大型，然后它的天线数量也是比较多。这个是因为它可以几乎针对市面上所有的这种卫星信号都可以进行到一个抑制作用，给它一个假定位。比如说我们一个无人机飞进来了，它可能是根据这个定位飞进来的。那它飞进来之后呢，我们给它一个假的信号，给它一个假的地址，然后这样它就飞走了。
2: 那这个很厉害啊。
1: 是的，因为它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处置方式嘛，
2: 又不损坏。
1: 对，
2: 说白了，无人机飞得再野，也得有人管得住，而且不只是管得住一架，还得管得住一群。
0: 现在穿越机和蜂群无人机速度快，轨迹刁钻，拦截难度成倍上升，所以这套体系不是单一装备，而是组合拳，远的侦测，近的干扰，再近的直接物理拿下。如果说反无人机系统是盾，那接下来的展品就是矛中的重锤。在地下一层的展厅内，一架重载纵列双旋翼无人直升机吸引了大量参会者驻足。
3: 因为它这个载重能力更强了，所以它的应用场景也会更多样一些。然后依托于它这个大载重的这个能力，然后我们可以去承接一些设备的调运。
0: 这款无人直升机的技术特点也很鲜明，相比固定无人机，它对起降场地要求更低，不需要跑道，可以垂直起降，在山区、高原、临时狭小场地都能作业，可空中悬停，支持外挂吊运、定点投送。更关键的是，纵列双旋翼构型重心变化范围大，即便吊挂货物晃动、重心偏移时依然稳定。
2: 就是这些都是复合材料支撑的，
3: 是的，
2: 所以才能经受住这种的极端的环境的考验。
3: 对，比如说我们在海岛的话，它的空气湿度很大，然后有盐雾，然后我们也是经过这种抗盐雾的测试，能够保证在这种就是恶劣的环境中能够顺利的执行任务。
0: 从空中到地面，从球形到四足，无人装备的形态越来越多样。但要说本届展会最吸睛的地面装备，还得数巨深智能公司带来的机器鳌家族。
4: 我们这个影鳌二代这个静态负载能达到150公斤。
5: 150公斤。
4: 对，您站上去150公斤，您站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5: 真的吗？
4: 真的。
5: 那我挑战试试。
4: 可以。
2: 可以啊。它还是很棒的。
4: 我们主要的就是这个关节，这个一条狗上有12个关节。
2: 最高只能承载我一个人的重量吗？
4: 可以，两个人。
2: 两个人。
4: 对，可以挑战一下，可以挑战一下。1、2。
0: 影鳌二代虽然身材小，但能量大，一个小个子能扛起比自己重5倍多的负载，还不怕水不怕沉，这已经不是机器狗了，这是机器牛。相比影鳌的轻巧灵活，铁鳌走的是重载路线，负载可达35公斤，可搭载察打一体火力平台、运输箱、火箭炮等，支持240度大范围射击，并可自主追击，承担前沿突击、火力支援等任务。
4: 像我们这个自动跟踪功能，它自动瞄准，然后可以对于人脸和一个颜色的识别以后，它会自动瞄准我。你看，我现在跟它在走，它的一直在跟着我走。
2: 如果说是成为它的这个目标，它就是会一直
4: 跟着你。然后我们在实际的时候可以选择激发。
0: 机器鳌家族正从单一侦察向侦察、运输、查打、排爆、集群协同组合发展。多台机器鳌组网后，可以形成互联式打击平台，实施群体协同攻击。逛到展馆的核心区域，一个展台前围满了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展区。本届展会上，中国电科聚焦体系化智能化，立体展示了 C51SRK 网信体系典型解决方案，涵盖网络通信、阵地防护、无人协同、新智能力系统集成、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
6: 这边所展现的是我们的联合跨域协同作战体系的整体解决方案，包括我们的侦察体机，这是我们的 ST7 便携式侦察设备。
0: 这个展台给我们的感觉不太一样，它不是展示一两件单品，而是把一整套怎么打仗、怎么协同的逻辑摆在你面前。什么叫体系化？就是不是一件装备在战斗，而是一群装备组团干活。
6: 这边的话主要是我们的战略预警体系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防空反导的。莫剑科呢也是去做了我们整个的远程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追踪。然后呢这款的话是我们是 SLC18P P 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它是我们的追踪目标可以达到1000公里。
0: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突出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建设，中国电科聚焦网络通信、阵地防护、无人协同、新智能力系统集成、网络安全等领域，全面展示了智能化装备发展成果。本届展会上，多家湖南企业带来了各自的看家产品，其中两家尤为引人注目。一家做的是电子制造的绣花针，一家做的是水下装备的动力心脏。
7: 这个是京东物流无人车上面的这个控制板卡。
2: 很复杂呀。
7: 是的，是非常复杂，而且是非常密，而且这个元器件是非常非常的小，最小的时候可能比芝麻那么小的元器件更小。
2: 有的甚至肉眼都看不
7: 到。是的是的，有的是需要就是说用那个放大镜，必须是精度是要求非常非常的高啊。
2: 所以现在就全靠我们这台设备。
7: 对对对对，
6: 做成这个样子。
7: 是的是的是的。
0: 别看这台设备长得像个大柜子，它干的是绣花的活。是什么概念？就是一小时能贴35000个元器件，而且精度控制在微米级。一块电路板上密密麻麻几百个元件，它几秒钟就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另一家公司湖南高精特电装备有限公司位于株洲，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专注于特种电磁装备的专精特新企业。
8: 这一款电磁枪呢是我们目前比较寒冰的，这个很轻，只有3.6公斤，它也是无声无光，
2: 它就更轻巧是吧？
8: 对对对对，它主要就是没有火药的帮忙嘛，那点声都没有，它就是静悄悄的。
2: 我都这样感觉拿着很轻松。
8: 对对对对，它打的子弹这个子弹是6.5克，它不缺弹壳。
0: 从长沙的贴片机到株洲的特种电机，湖南企业在国防电子产业链上正从配套走向核心，这也印证了本届展会的那句话：体系化，不是某一家的单打独斗，而是整条产业链的协同发力。
9: 9月24日，2026月路大会在长沙世界计算长沙智谷开幕，以智慧潇湘赋能未来为主题，设10大 AI 主题论坛，覆盖青年创业、数字内容、机器人、脑机接口、先进制造等热门赛道。一个已经办了12届的大会，为什么今年首次把 AI 写进一个论坛的标题里？跟随首发的镜头，我们一起走进岳麓山下这场科技局。
0: 本届大会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增设未来产业专项板块，技术落地和跨界协同成为核心焦点。现场同步发布100亿未来产业基金，签约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在本届大会的 AI 加创新创业展上，一批可落地的 AI 应用集中亮相。这些智能助手既能快速生成商业广告，也能辅助临床诊疗，还有助视设备帮助视障人群重获光明。
10: 如果您是图片生成的话，可能10到30秒左右就可以生成，那整体的一个完整的 TVC 创造呢，大概只需要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
0: 这款 Filmora TV 是万星科技推出面向商业广告从业者的 AI 画布工作台，可一站式完成创意脚本分镜、画面生成与素材剪辑，也是本届大会 AI 加数字内容赛道的代表性成果。
10: 后续呢，我们会接入 Agent， 支持用户直接用自然语言精述，可能他只是需要说帮我做一条商业广告片， Agent 会自行帮他完成所有的步骤。
0: 医疗展区 AI 赋能传统中医药诊疗的成果引人注目， AI 系统挖掘海量古今医籍、医案与名医经验，辅助医生研判纠错，助力精准用药，
11: 把 所有的古今的一些一级一案放在我们的一个数据库里面，以及名医经验来进行一个学习判断的，所以我们这些参考是可以给到医生去纠错。
0: 目前这套 AI 辅助问诊系统已在省内16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验证，持续迭代提升诊疗准确率。本届月路大会具身智能成为一大亮点，宇树科技、蚂蚁集团、北京人形机器人科技等行业龙头携产品参展，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进工厂农田开展实景测试。中联重科旗下中科云谷将自研人形机器人投入真实工程、农业、制造场景，在实操中迭代算法，推动 AI 与湖南装备制造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12: 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在以人形机器人验证前沿的具身智能共性技术，同步应用在真实的工程、农业、制造等场景中间，人工智能与湖南省的装备制造已有优势产业结合。
0: 从算力底座搭建到行业场景落地，2026月路大会传递清晰信号，湖南依托人工智能加行动，加速培育新智生产力，把布局未来产业从发展的必答题变成抢占先机的先手棋。
9: 最近这两年，低空经济绝对是科技圈的热门话题。说起 eVTOL， 很多人脑海当中会浮现出空中出租车、会飞的汽车，科幻感拉满。褪去网络上的各种噱头，国内行业正踏踏实实地在闯关，拿试航资质打磨核心部件，还要攻克安全、续航、城市空域落地等等这些现实难题。在刚刚结束的2026深圳 eVTOL 展上，汇集了行业各方成果。今天就跟我一起来逛展，看看火热的低空出行距离普通人究竟还有多远。我现在是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2026深圳 eVTOL 展就在这里举办，吸引了上百家企业参展，载人空中出租车、大吨位的飞行器都悉数亮相，还有很多国家队的核心技术也来到了现场。低空经济早已经不是纸面概念，但是呢，很多普通人还会有这样的疑问，它到底安不安全，能飞多远，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坐上它呢？
0: 带着这三个问题，我们开始了这趟逛展之旅。第一站，先别急着看飞机，咱们直接开一架。
9: 驾驶 eVTOL 上天是包括我在内很多人的梦想，但是呢，实现这个梦想还需要一点时间。没关系，我们可以提前的通过飞行模拟器来感受一下。
13: 这块是它的一个导航，包括它这个配屏都是自动配屏的，就它的智能化特别高，全都集成到我们这个操作杆上面了。
14: 那我要怎么样操作才能起飞呢？
13: 首先通过操控您右边的这个方向杆，你往后面一拉，它就可以实现垂直的起飞。
14: 哦，已经升空了，这个视野还是很开阔的，风景很漂亮。现在已经在70多米的高空，那已经相当于20层楼了。而且我发现它的这个操作感觉上很平稳。
13: 您把油门杆往后收，全收
14: ，
13: 对，然后它就会在空中像无人机一样继续悬停。等它完全平稳停好之后，我们再通过旋杆，它可以旋转这个杆，然后进行360度的一个掉头。
14: 这个就原地掉头啊？
13: 对，这个是我们传统飞机不具备这种功能。我们现在能设置一个这个发动机它的一个转速的一个失效。
14: 发动机失效了，这个在真实场景当中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
13: 对，但是它因为旋翼比较多，所以现在已经设置了两个，对你这个操控影响不是很大，但会有一些那种颠簸。
14: 那最后就是落地的时候，靠近地面的时候，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速度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吗？哪怕你速度很快，然后就跟地面有一个特别强的接触。
13: 是的，它会类似于这个缓冲器件的这种设置，就是越接地它的速度会越慢。
14: 下降，哎呦，都已经出汗了，还是有一点点紧张感的，因为它这个模拟的感觉确实很真实。如果我们想考这个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驾照的话，就通过这套系统来进行模拟，是吧？
13: 是的，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0: 一 圈飞下来，开飞机好像比想象中简单，也比想象中安全。这套模拟器是来自珠海的一家主做飞行训练器和模拟机的企业，未来飞行员考证培训都要靠它。但真要让这一天早点到来，得看真正能飞的飞行器。
9: 走进展馆，各类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琳琅满目。但是呢，评价这个行业不能只靠炫酷的外观，更重要的是试航资质，还有真实的飞行数据。那整个展馆的第一列呢，就包含了这个行业的两大头部：翼航智能和风飞航空。现在已经都知道低空经济太热了，那风飞航空凭什么跻身头部呢？
15: 我们的创团队做电动航空已经有超过26年，第一年的话申请并且获取了符合翼的这种eVTOL构型的发明专利。那么2017年成立的风飞航空，我们采用垂直集成的策略，飞控啊，然后的话电机啊、电控啊，还有包括这个碳纤维的复合材料的机体啊，这一些都是我们完全自主研发，100%国产可控。人时代是我们的最大的这个战略投资者。
0: 上海风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一批做eVTOL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企业之一，全尺寸验证期飞行小时已接近1万小时，技术的成熟是实实在在飞出来的。不仅如此，飞控航电三电系统全部国产自研，专利超6-7万项，2026年刚拿下全球首张eVTOL境外试航证。
15: V2000CG 凯柔这款2吨级的最大起飞重量，那么最大商载400公斤的这一款物流的 eVTOL， 那么已经是全球第一家，可以说是第一款，也是唯一一款已经取得中国民航局试航三证的。同时，我们现在全尺寸2吨级的 eVTOL 在公开飞行了很多很多次了，包括这个深珠的飞行，包括南京跨越长江的，包括在这个阿布扎比的，包括在哈萨克斯坦的。然后包括在贵州的山区的海南跨越琼州海峡等等等等，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啊。所以说这一些公开飞行也是给到这个市场对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行业地位的一个认可。全球最大的eVTOL也是登上了这个 Aviation Week 的这个封面。那么这一款eVTOL未来就是实现它定位在1000公里这样的航程的点对点的灵活的出行或者是货运。
9: 那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坐上，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体验到
15: 先载物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交后城区。我们也是严格按照这样的方针来做的，先通过不断的安全飞行来证明飞机的这个可靠性。那么我们非常有信心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可以看到载人机型的真正的商业化的规模化。
16: 低空经济呢，实际上颠覆了一个我们对航空器过去应用的一个场景的一个认知。过去我们的飞机是不允许进城的，人口密集区是不允许飞的，但是 eVTOL 要进城了。我们的物流，我们的城市的治理，包括我们的应急救援，包括我们的空中的士，都会在这些场景在城市当中发生。
0: 飞行器要真正进城，先得过安全这一关。飞行器在楼宇之间穿行，靠的是一颗足够聪明的大脑和一整套不会断的神经。做这件事的是一支国家队。
9: 走到了航空工业研究所的展台呢，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展示机，它更像是一个飞行器的内部结构。那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飞行器的大脑暴露在外？
17: 咱们座舱的这个飞行显示器，然后还有这个航电的任务处理，包括一些通信啊，飞机上的一些跟地面的通信啊，飞机跟飞机之间的通信，还有飞机的导航，像一些监视，就是特别是这个识别飞行器的目标。我们所里面是咱们国家里面少数能够提供低空空航的整个航电系统解决方案的这个供应商。
0: 国家队下场做大脑和神经，把几十年航空经验下放给低空。那载人的时候，它到底有多安全、多智能呢？
17: 我们在低空上还做这个飞控电子系统，面向低空它做到很低的成本，另一方面就是它做到足够的安全。
9: 是不是有点像华为不造车，但是它赋能各个车企？
17: 您说的很对，我们不造低空飞行器，但是我们是低空飞行器的大脑和神经。那么飞行器里面的核心的航电和飞控都是我们的主要产品。我们的一套这个探测与避让系统里面包含了这种激光雷达，还有这种摄像头，后边有一个智能处理的一个计算平台。那么我们通过一个无人机搭载我们这套系统，然后用来验证我们这套探测避让系统的实际的这个飞行的一个功能和性能的一个验证，这个数百次这种试飞的一个飞行验证，主要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载人的飞行器上的一个安全。
16: 目前阶段是eVTOL产品大哥大时代，就我们过去看大哥大打的什么样都有，整个的技术会收敛，技术的投入、研发的投入， 大家会把我们最终的eVTOL更经济、更可靠、更安全的eVTOL会打造成现在我们能看的商务飞机。
18: 我们通过大数据的积累、标准化，然后进行大数据的驱动，就会提出了很多安全的措施、安全的底线，还有安全防控需要做什么，飞行器需要怎么做，标准规范要怎么做，基础设施要怎么做。
0: 在展会上还有各种各样造型的大玩具吸引眼球，这款来自鹦鹉智能的单人飞行器长得像赛车和无人机的组合体，它是全国首届电动超轻型飞行器比赛的冠军机型，5分钟上手，8重动力冗余，钛合金防滚架，在深圳随时能飞，已经卖到了海外20多个国家。
19: 非常简单，大概5分钟就能学会，它是普通人最低成本能够成为一个飞行员的一个路径。我们的桨叶呢有8个任意停1到2个是不影响它的这个飞行的，整个结构呢是钛合金的，我们也是参考了这个 F1 赛车的这个防滚架的这个设计，整机的续航是纯电的，大概能够飞行30分钟。在国内的话，主要的飞行高度呢是一个超低空的高度，大概是10米以下在一个绝对安全的这个高度下进行这个飞行体验。在国外的话，我们会把这个高度上升到600米，强制配上这个降落伞。在极端情况下的话，也可以整机开伞然后底部还有这个安全气囊。现在在深圳的话，随时都可以体验。
20: 我报名。
19: 可以的。
0: 飞机整机制造之外，核心零部件同样决定成败。接下来要看的两个产品，一个能让飞行器飞得更轻，另一个正在解决飞行器的续航痛点。
14: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件 3D 打印机，在这个 eVTOL 展上，这个 3D 打印机是打印什么的呢？
21: 这个现在目前打的是一款碳纤维复合材料加强的 PPACF 高强尼龙加碳纤维无人机，然后机翼、机身、机头，包括挂载，包括监控一些外壳结构覆盖件儿的，全部可以打印。
0: 这家企业专注工业级大尺寸高温 FDM 3D 打印，它的核心定位不是做样品，而是直接把eVTOL的骨架、仪表盘这些碳纤维零件打成能上机飞行的终端件，轻就是这么打出来的。
21: 有可能就在2毫米左右，它整体比较薄的情况之下呢，它还要有一定的强度和刚性。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 3D 打印的质量，包括它的强度、表面层间结合度不够，不敢拿它去当做终端的零部件去使用。我们现在颠覆的是，就是说我们用碳纤维复合材料高温融化出来打印的这种材料，这种强度是可以直接对标咱们正常的工业件的生产使用、设备组装，包括无人机的低空这种飞行都是 OK 没问题的。
0: 造得轻还要飞得远，续航是飞行器绕不开的下一道坎儿。蓝霄科技带来了国内首款800伏活塞发动机航空增程器 LX1 型油电混动 eVTOL， 完成了国内第一次全轻转过渡试飞，把航程推到了1000公里之外。
17: 这款 SQ120 呢是一个800伏航空专用增程器，家用车上的增程器呢是在30到60千瓦之间的功率。那这台 SQ120 呢是可以做到连续输出120千瓦。3吨的这个eVTOL飞行器，它飞在空中跑一个小时，差不多是160到200千瓦，接近200度电。假设我们在以1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跑在高速上，那我们每小时消耗的电量大概在14度电左右。同样的100公里航空器的话呢，是在100度电。这么大的能量的差距，导致了你的这个混合动力在航空器上的需求远远大于，在汽车上的这个需求。
0: 从试航三证到航电飞控，从入门飞行器到新型零部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架架飞行器，更是一个正在起飞的产业。试航在取证，空域在监管，标准在建立，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飞行汽车就能开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22: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台湾岛记，马上开始。
1: 历史有很多巧合，犹如象征。就在郑成功发起收复台湾之战的那一年，公元1661年正月，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成为中国新的皇帝。一年后，玄烨为属于自己的时代启用了一个新年号，康熙。而郑成功却在这一年因病去世，长子郑经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成为台湾历史关注的焦点。他是否能够继承郑成功的遗志，还未可知。但是对于康熙皇帝来说，他心中的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政治和文化高度统一的大一统国家。那是绵延了千年的儒家理想，也是少年康熙从登基那一刻起就坚定不移的信念。心念苍生，九州一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历史的使命落在了这个少年皇帝的身上，他的宏愿又将如何实现呢？
2: 各位旅客您好，本列车即将开车，下一站阿里山。

公元1669年六月，16岁的康熙清除了权臣鳌拜及其党羽，收回了清理朝政的权利。作为清军入关后的第二任皇帝，康熙亲政后彻底将代表儒家道统的程朱理学确立为清朝的官方思想。他多次祭拜孔子，并亲书万世师表匾额悬于孔庙，以表明自己的尊儒立场。他主持纂修《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等典籍，将祭孔从单一仪式转化为系统性文化工程。他还开创了博学鸿儒科这样一种特别的人才选拔体系，用开放的姿态欢迎前朝的学子为新王朝贡献力量。为前朝修史，甚至亲自前往南京拜谒明太祖朱元璋孝陵，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达康熙的意图了。他想用行动告诉天下，虽然明朝更替为清朝，但中国还是同一个中国，关乎家国的大事清王朝还要继续。这其中一项重要的事业就关乎台湾。在亲政的康熙皇帝踌躇满志之时，郑成功的长子郑经也在台湾站稳了脚跟。他继承父亲的遗志，开启了一系列经济、制度和文化建设。但是郑经时常忧心忡忡，与信念笃定、性格坚毅的郑成功相比，郑经的性格里掺杂了太多优柔寡断与悲伤抑郁。这些情绪被记录在了他的诗作中，孤独、寂寞是他字里行间最主要的情绪。东壁楼集是郑经的一部诗集，其中收录了一首名为《望月怀远》的作品。他这样写：清夜常怀远，愁人入梦思，中宵竟起坐，遥想当初时，故影月相伴，沾衣露觉姿，忧心生寂寞，游子凭栖迟，对此情难尽，千楼古角悲。中秋之夜，怀想着往日时光的郑经，充满了游子去国怀乡的孤寂无助。海峡对岸的清王朝代表中国，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用一个家族的执念阻拦国家的统一，这有意义吗？在大势所趋下，这又能做到吗？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康熙打算采取招抚方针解决台湾问题，甚至打算下决心允许承继郑成功统治台湾的郑经接受藩封，世守台湾。于是他多次排除时节前往台湾与郑经商议相关事宜，但是在谈判中，郑经提出的条件是可以仿照朝鲜向清政府称臣纳贡，但是不削发，世代不离开台湾岛。这引发了康熙的震怒，这是中央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底线。如果接受了郑经的要求，那就是承认台湾和朝鲜一样是独立的国家。康熙皇帝在奏报上霸气地写下了17个字：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是的，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又怎能允许台湾漂流在外？历史就这样走到了新的转折路口。公元1681年，郑经在和父亲同样的年龄39岁时意外病逝，还未成年的儿子郑克爽继承了家族的爵位。公元1683年，康熙22年农历6月14，有20000多名官兵和230余艘战船组成的水师舰队，浩浩荡荡从福建铜山出发，驶向台湾的门户澎湖列岛。统帅是63岁的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带兵攻打台湾。康熙初年有过3次被台风阻止的对台军事行动，都是施琅亲自指挥的。18年后，他终于有机会完成未竟的海战。这一次，他带领庞大的水师，启动了这场志在必得的统一之战。水师中有施琅4个儿子、33个侄子、侄孙、堂弟、堂侄，至亲和族人将同官兵们一起冲锋陷阵。这是不留退路的决绝，更是必胜的决心。一周后，澎湖守军投降，随后澎湖列岛全部归顺清王朝。消息传到北京，康熙皇帝大喜，朝中大臣兴奋地建议乘胜追击，直接攻克台湾。

对于统一台湾，康熙自然比谁都更迫切，但他有他的考量。此番出兵之前，康熙皇帝特地嘱咐侍郎，台湾人大多是福建人，不像日本、朝鲜是外国，如果正式悔罪，接受削发归顺投诚，朝廷还是可以派官员前往招抚。如果他搞手段，你再按照之前的旨意出兵。攻取澎湖，眼见胜利在望，康熙依然没有改变初衷。他在圣旨中说，台湾兵民皆无赤子，以招来为要，不可轻言绞杀。占领澎湖之后，施琅整军备战，大军压倒，形成威慑，同时对在澎湖降清的官兵以礼相待，全都赏给袍帽银米，负伤者令人医治，要和家人团聚者派小船送回台湾，以此向台湾岛上的郑氏集团一再释放和传递朝廷的诚意。降族归台后辗转传书，使得台湾民众莫不解体归心，唯恐王师之不早来。剿抚并用，恩威并施，最终换来了统一。公元1683年，康熙22年闰6月初八，郑克爽派人到澎湖施琅军前请降。7月27日，递交了投降书。8月13日，施琅代表中央政府正式踏上台湾的土地，统一台湾的大业至此告成。2天后，捷报传到京城，正值农历8月15，中国人的重要节日中秋节。这个代表圆满的节日很是应景。29岁的康熙皇帝挥毫写下了"万里扶桑早挂弓，水西军职倒门空。来庭岂为秀文德，柔远出飞独武功。牙帐受降秋色外，雨林奏捷月明中。海鱼久念苍生困，更早从今久攘同。"写罢，他脱下了当天穿在身上的锦袍，遥赐给台湾岛上的功臣施琅。胜利的喜悦过后，新的问题来了，关于如何管理台湾岛，朝堂上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明朝残余势力既归顺，那么东南沿海对朝廷的威胁自然也就消失了，留下澎湖作为军事屏障，再把台湾岛上的居民迁移到大陆，就可一了百了，没有必要再为海洋中的一座岛屿花费精力和银子。但了解台湾的福建总督姚启胜和施琅都坚持，台湾值得也必须纳入朝廷的治理体系。施琅指出，台湾一地事关江浙闽粤四省之要害，如果将来一旦被不友好的势力，比如荷兰这样的国家占领，对大清王朝将非常不利。施琅一派之所以如此恳切地呼吁，是因为他们不仅从国内的角度，还从国际角度认识到台湾的战略地位。

此时，占地球面积超过70%的海洋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舞台。当16世纪麦哲伦完成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后，欧洲各国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相继成为全球霸主。在这个时代，谁若掌控了海洋，谁就掌控了世界。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无可避免地需要应对来自海上的挑战。而台湾处于东南亚和日本之间，地理位置殊为重要。此前，西班牙已经占领了菲律宾，荷兰则占据巴达维亚为据点，进而窃据台湾，控制海上贸易路线，企图继续东进。郑成功收复台湾，沉重打击了荷兰殖民者，但清政府若治理不力，殖民者势必再次来犯。不仅是荷兰，大西洋上正在崛起的岛国英国也在觊觎东方。因此，在台湾屯兵镇守、设府管理，就成了阻遏西方殖民者继续东进的关键。康熙是一个对西学有着强烈兴趣的皇帝，他广泛学习了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光学等等科学知识，甚至把天文仪器都搬进了御花园里观测天象。对于海洋上正在发生的激烈争夺，他自然不会一无所知。经过半年多的争论，公元1684年农历4月，康熙最终决定在台湾设立府县，隶属福建省。他明确指出，台湾弃取关系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促使康熙做出最终决定的，不仅仅是对现实利弊的权衡，更有关乎江山一统的政治考量和长治久安的未来之计。清朝初年，延续了自明朝开始实施的海禁政策，但出发点并非闭关锁国，而是希望通过经济封锁，断绝郑氏集团粮饷和物资供给，令其不战而降，从而实现统一台湾。事实证明，这些政策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反而让沿海居民的生活和朝廷对外贸易都受到了严重伤害。康熙非常清楚其中的利弊，百姓乐于沿海居住者，原因可以海上贸易捕鱼之故，而等明知其故，海上贸易何以无意准行？先因海寇或海禁未开为事，进海寇既已投诚，更何所待？公元1684年9月、10月间，康熙两次下诏开海，清朝的海禁政策终于在台湾统一大业完成之后被正式解除。解除海禁不仅让大陆对外贸易得以恢复，台湾自身也因此得到更好的发展。更多大陆同胞来到台湾，更多的荒原被开发成耕地，活跃的贸易让台湾呈现出日益繁荣的景象。在康熙的视野和格局中，台湾从来都不只是一座孤立的岛屿。统一台湾不仅让中国的海疆更加安全，也让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

清朝在台湾建府后，为将台湾的文教系统尽快与大陆并轨，1686年，第一任台下道周昌向朝廷上奏了一篇详情开科考试文，开宗明义：风俗之源由于教化，学校之设所以明伦。台湾技术版图，若不讲诗书明礼义，何以正人心而善风俗也？奏文详细论述了兴学与教化关系的重要性，提出尽快依照大陆模式，在台湾举行岁科两试，并在台湾一府三县建立文庙四座，以崇先圣，旁置衙斋四所，以作讲堂。一年后，台湾正式开科考试，台湾学子跨越山海，走进了福州的乡试考场。为了给他们更多机会，康熙皇帝特意下旨，在福建乡试中增加一名专属台湾府的中举名额。随着科举的展开，大大小小的书院也在台湾陆续兴建。自1683年侍郎在台湾建西定坊书院，开创宝岛书院之先河，到光绪19年，台湾县级以上的官方书院达到了23个，民间书院更是随处可见。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台湾产生了33名进士，320多名举人，和近1000名贡生。公元1700年，康熙皇帝下达了一份诏书，称朱成功系明世之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并准许将郑氏父子的灵柩归葬到福建老家。对于曾经阻碍统一大业、对峙大清20年的郑经，康熙依然肯定了他开发建设台湾的贡献。这是一种明确的表态，是康熙对天下一再的昭告。虽有朝代更替，但无论大明王朝还是大清王朝，都代表了中国。郑成功父子是明朝的忠臣，那就是中国的忠臣，这也是中央政府对待台湾的态度。两岸同是一国之子民，血脉同根，文化同源，血浓于水，不可分割。农历3月23是妈祖生日，台湾人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迎妈祖祭拜活动。早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很多沿海移民渡海登岛时，都会捧着妈祖神像祈求平安。对于台湾人来说，妈祖不仅是海上的保护神，还是来自故乡的情感寄托。他们建造的妈祖庙大多是原籍庙宇的分支，对妈祖的虔诚除了对神灵的敬畏，还多了份与祖先亲朋血脉相连的心理慰藉。公元1683年，康熙22年，施琅平定台湾后，随即向朝廷奏请在台南建造天后宫，并亲自主持修建。这是台湾最早的官方妈祖庙。据记载，清朝以后台湾地区的妈祖庙大约有1/3是官方直接创建或者重建的。康熙59年，妈祖祭祀编入四典，愈发受到尊崇。今天的台湾有1000多座妈祖庙，集儒释道元素于一身的妈祖，是中国重要的海洋文化符号，也是台湾最重要的民间信仰。这是台湾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从政治体制到文化教育，再到社会风俗，台湾在各个层面都与中国大陆并轨同行。
风云动荡的十九世纪即将到来，在中国历史的下一个篇章中，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变和挑战，海峡两岸将风雨同舟，命运与共。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2: 节俭传下去。

0: 精英电视艺术节将于明天在长沙拉开帷幕，八场主体活动轮番登场。
1: 湖南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于今晚7:38在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体育馆举行。
0: 9月26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当地时间9月23至25，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意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
1: 金秋时节，北雁南归，人月同圆。中秋前夕，分散在五湖四海的乡商齐聚衡阳，回乡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3: 本届乡商大会紧扣湖南现代化产业体系和12重点产业链，搭建起政企对话、产业协同、资源互通的务实平台。大家聊得最多的也是 AI、机器人、医疗健康、新能源、新材料这些与湖南重点产业息息相关的热门赛道。
4: 就是通过这样的乡商大会，让更多的企业链接起来，让我们企业跟政府链接得更紧密。我本身是人工智能的一个从业者，我们也是持续会加大投资。
5: 明年应该是吉尔吉斯的大基建年，对我们湖南的那个动型机械呢，又是一个更好的发展机遇。我们后续我们发挥我们乡商商会的作用，全力以赴促进项目落地。
3: 从2007首届大会举办以来，全球乡商大会累计促成投资合作项目2000多个，投资总额达1.14万亿元。乡商出乡闯荡全球市场，靠的是实打实的硬功夫。乡商归乡，除了对故土的深情，更是对湖南产业前景的坚定选择。
6: 这次其实我们目前这次来对接的，希望的是一些更高品质的上下游，大家看看能不能做得更大更强，走得更远。
3: 如今全球乡商网络已遍布600多家异地湖南商会，为了让乡商能回故土，最近几年湖南持续开展情暖乡商活动。仅2025春节期间，全省就走访慰问乡商1.4万人次，召开乡商座谈交流和推介会710场。今年湖南高位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明确提出让企业在乡办得成事儿，顾得到人，赚得到钱，充分被尊重。
5: 无论是现场，还是看产业，还是看这个环境，都切身的感受就是云商环境在大大的改变。太豪在20多年前对湖南、对衡阳有投资，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持续加大对在湖南的这个投资。
7: 湖南是一个交通的重要的节点， 同时呢是国家县

0: 开放县南融合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在湖南一个那么喜欢消费、这么有烟火气的省份呢，我觉得我们大有用武之地。
1: 青年何金国也是湘商队伍中不容小觑的力量。今年湘商大会首次聚焦女企业家群体，设立她专场。在全球青年湘商发展暨大学生创新创业推进会上，青年湘商培养计划明确未来五年选树100名标杆青年湘商，培育1000名优秀青年湘商，孵化10000名大学生创业者。
2: 这次湘商大会对我最大的感受是，乡情里有商机，商机里有乡情。未来呢，我也会尽自己的能力继续深耕油茶产业。
3: 通过这个湘商大会之后，我想能对接到更多的资源，然后也可以能往外面去走，看到外面广阔的世界，然后来链接衡阳这个市场。
4: 继续关注第20届亚运会，截至今天下午，中国体育代表团已获得105金、39银、27铜，共171枚奖牌，继续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
5: 我现在就来到了本届亚运会开幕式的举办场馆——瑞穗体育馆。那今天晚上的这里将会上演百米飞人大赛。我们现在啊，站在场馆外面就能够听到里面非常热闹的声音，所以今天这场比赛说可以说是万众期待。那我们中国代表团呢，在男子百米和女子百米当中分别派出了多名的选手，我们也期待着他们的表现。场馆里面坐满了人呀，今天我的位置非常绝佳，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就守在终点线旁边，所以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到选手们他们的冲刺时刻。今天是中秋节，一轮圆月当空，我们也预祝我们的运动健儿们能够在这样的花好月圆的时刻能够取得圆圆满满的成绩。
4: 在女子百米决赛中，17岁小将陈瑜杰为国出征。就在前一天，上届亚运冠军葛曼棋因伤退赛，决赛压力全落在了她的身上。但陈瑜杰丝毫不慌，亮相时还摆出了弯弓射箭的动作。随着发令枪响，陈瑜杰全力冲刺，一骑绝尘，以11秒06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一举夺冠。
5: 哇，赢了赢了赢了。
4: 在男子百米决赛上，33岁的老将谢震业和19岁的年轻小将曾克里携手上场，尽管两人全力冲刺，但最终没能站上领奖台。在男子100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与各国选手竞争奖牌，他们要围着赛场跑整整25圈，考验的不仅仅是速度和体力，更是意志力的比拼。王文杰全程保持在第一梯队，紧紧咬住和对手的距离。在后半程的比赛中，选手们开始集中发力，王文杰几乎跑到第一名的位置，但都被对手再次反超，最终遗憾夺得第4名，无缘奖牌。
5: 比赛结束，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场的氛围是非常的热烈的。我想对每一个运动员来说的话，他们在赛场的那一刻就是表现最好的时刻。也祝愿我们中国运动健儿们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加油加油加油！
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赛中，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为中国代表团拿下本届亚运会第100枚金牌。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陈玉希、卢伟五轮动作均排名第一，以明显优势夺冠。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夺得金牌，中国跳水队首日包揽2金。乒乓球混双决赛，两队中国组合顺利会师，提前锁定金牌。昨天为期5天的竞技体操比赛全部结束，中国队以7金2银4铜收官，位列体操项目金牌榜第一。游泳项目经过6天的激烈角逐也落下帷幕，中国队以30金13银11铜的成绩锁定游泳单项金牌榜和奖牌榜双榜首的同时，还创下亚运参赛史上的最佳战绩，刷新5项亚洲纪录。
6: 湖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于今晚7:38在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体育馆举行。继第15届省运会后，益阳市再迎体育盛会。开幕式上会有哪些亮点和看点？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0: 湖南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设置暖场、仪式、文艺表演三大板块，以及春竹破土、洞庭浩渺、书院文脉、逐梦赛场四大篇章，共有400名演职人员参演。在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体育馆预演现场，地屏、立式大屏与环形屏幕联动，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立体舞台。月华奇趣、昂扬自强、花鼓星韵等重点节目已完成多轮联排。来自益阳特校、长沙特校等专业院校的100多名残疾人演员将与200多名专业演员同台演出，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温度、质感与力量的文体盛会。
1: 从策划到排练到现在已经到最后的关键时刻呢，已经经历了有差不多半年左右吧，希望每一个演员都能以非常好的状态完美的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0: 本次开幕式还首次将绘画课堂搬上舞台，让残障演员依靠触觉、感觉、知觉尽情抒发内心情感。千年之郡、洞庭之心、黑茶之源、竹海之都、文学之乡、冠军之城6张益阳城市名片也将在倒计时环节依次亮相。
2: 我们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打磨，我相信今天晚上会让大家有触动心灵的一面，我希望大家在直播的时候能感受得到。
3: 以自江奔涌来寓意着宽厚包容的生命态度，以益阳南竹来寓意坚韧不屈的铮铮风骨，来诠释着残健精神的地域性融合。
0: 本届省残运会将于9月26号至29号在益阳市举办，设置田径、游泳等11个大项，吸引全省14个市州的731名运动员参赛，赛会总规模约3000人，是湖南参赛人数、竞赛项目最多的一届残运会。今天，2026年世界华联龙舟世界杯在湖南沅陵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在今天角逐的10个项目中，沅陵的截滩茶龙舟队和舒山龙舟队共夺得5个项目的冠军。今天，500米、200米直道以及公开组10人座、2000米追逐赛等10个项目开赛。其中，沅陵截滩茶龙舟队夺得公开组10人座500米、200米和公开组8人座200米3个项目冠军；沅陵舒山龙舟队包揽混合组10人座和8人座500米2个项目冠军。今天的比赛对所有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沅江边的秋老虎高温撞上了密集赛程，刚下船，一些队员就把冰水从头浇到了脚。
4: 对我们非常艰难，已经达到了我们技术的极限了。
0: 10人座刚完赛靠岸，8人座又要捡路登船。记者和教练算了一笔账，一支24人的队伍要同时应付多个组别的比赛，至少4名队员全天要上18轮。
5: 累，10人龙把印尼、缅甸队击败了，尽力了。
0: 这支来自新加坡的龙舟队，队员大多是退休后重新组队。为这次比赛准备了2个月。
6: 最重要是因为我们来了沅陵，沅陵的感觉不错，人又亲切。最重要不是成绩的问题，最重要是划出什么？
7: 划出友谊，
6: 划出胜利。
8: 虽然我们国家也有龙舟，但还是和这里不一样。我们需要在龙舟技术方面多和中国队伍学习。
0: 实力强劲的沅陵舒山龙舟队在今天上午最后一轮进行的混合组8人座500米决赛中，曾一度落后缅甸队，但凭借关键时刻全船加力完成反超。
5: 出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占优势的，然后在最后的接50米的时候吧，然后我看到缅甸队在那里喊，然后我说他们喊早了，任何人在这种状态下他绝对会全力以赴把这个赛事拿下来。
9: 我们在200米左右，然后我们大家加力加了10架，不想输掉嘛，就骑得很好，那几架那个船速一下就被抬起来。
0: 江面上拼得正酣，岸边的加油声也没断，有人从早上站到中午，午饭点一份盒饭就在岸边接着守。
10: 全世界各地外国人来到我们沅陵这个小巷子里，划的是沅陵的龙船，我觉得很高兴。
11: 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将于明天在长沙拉开帷幕，在3天的会期里，将有8场主体活动轮番登场，展现一代代电视人的思想深度、创新活力与时代使命。
0: 本届精英节开幕式将于明晚在湖南广电七彩盒子七彩广场正式拉开帷幕。这次的开幕式突破了以往常规晚会模式， 依托七彩广场的阶梯式环绕空间，将创新打造一场影视原声带户外交响音乐会。彩排现场由长沙交响乐团演奏的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影视原声响起时，瞬间就把人带回到一部部经典的影视作品里。明晚现代交响乐团演奏还将融合歌手演唱、演员情景演绎、经典影视画面重现等形式，用旋律复刻荧屏故事，以乐章致敬中国电视。
7: 其实呢，很多优秀的电视剧的 OST 都是用交响乐的形式来编配的，所以观众能够坐在这里近距离的聆听他们熟悉的旋律，其实也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届开幕式在紧扣新大众文艺扎根群众核心导向的同时，在组曲的选择编排上也着重突出传承长征精神，坚守初心底色。
12: 在乐曲上面，我们也设计了一组致敬长征精神的奋斗组曲，力选了近些年的经典的奋斗剧的这些经典原声，来展现我们中国电视赓续长征精神、不忘初心、开拓进取的这样一个主题表达。
0: 此外，本届金鹰节主体活动也异彩纷呈，将配套聚焦电视文艺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中国视听艺术青年力量的平行研讨会，以及提名表彰颁授典礼、颁奖典礼等主体活动，还将首次亮相微短剧荣誉单元，共同展现中国电视行业接力向前、生生不息的繁荣生态。中秋月圆夜，烟火寄乡愁。昨晚全省各地纷纷举办赏明月、猜灯谜、观大戏、祈平安等系列特色活动，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中秋传统民俗的浪漫和温情。昨晚，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温情满满，80多名马来西亚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式中秋民俗，在云端玻璃桥上赏明月、尝月饼，听嫦娥装扮的工作人员讲解中秋传统习俗与文化渊源。
13: 现在是第一次来到张家界旅行，也是觉得很特别啊！这一次安排在这个这么美丽的景点，真的是前所未有了，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经验。
0: 衡阳南乐里推出月下丰收、诗韵乐里中秋民俗盛会，时光之城1944推出中秋月下音乐会，打造治愈松弛的夜游体验。本土音乐人轮番登台，景区还同步开启碎石火舞、魔术脱口秀等潮玩活动，丰富游客假日体验。
14: 今天参加了南乐里的拜月仪式，仪式感满满的，很庄严。滚月饼大赛也特别好玩。
0: 湘西花园县边城景区推出中秋夜河灯祈福夜间专场活动，晚上8点，伴随悠扬的明月声，翠翠手提马灯立于船头，向岸边游客挥手致意。孩子们在家长的帮助下，将写满祝福的河灯轻轻放入江中。郴州苏咸区玉后街打造了一场集非遗展演、国风巡游、文旅消费于一体的文化盛宴，沉浸式复刻千年古街商贸盛景。中方县金平古村举办中秋国乐潮音大赏，以古筝、二胡、竹笛、琵琶等国粹乐器为基底，融入现代国潮编曲与流行节奏，让传统民乐变得鲜活时尚。安化县大福镇上演了一场传承600年的眉山传统民俗中秋烧宝塔活动，祈祷生活像宝塔中的烈焰一样红红火火，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贵阳县浩塘镇昌蒲村的村民们将点燃的香火插在金黄南瓜上，以竹竿串联成龙，跳起当地特有的金瓜龙舞，祈愿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11: 昨晚由蓝月亮冠名的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中秋之夜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播出。
0: 晚会以乐为情感纽带，融合音乐、故事与舞台创意，诠释相逢、思念与团圆，为全国观众奉上一场共情共鸣的中秋文化盛宴。本次晚会国潮乐章、传世金曲、古话演绎、戏曲新编次第亮相， AI 长剧《后西游记》主创组成限定乐队，与水帘洞场景演绎千里月明，实现明月和现代乐曲的精彩碰撞。取材乔批故事的月下煮茶，诉说跨越山海的思念；玩乐图一部江南古画，歌舞与戏腔相融；新编四郎探母以戏曲与流行结合，演绎久别重逢的团圆主题。晚会还打造水帘洞、江南月夜、月光游轮等多元沉浸式场景。 创新推出月光群聊，依托

0: Angor TV 主创社区收集万千观众的中秋心事，搭建起舞台与普通大众的情感桥梁。月光电话亭、美满一生等节目将镜头对准普通人，讲述他们关于亲情、故乡、青春与梦想的动人故事。整场晚会以文艺为载体，借月色寄情，把普通人的思念与牵挂搬上舞台，在经典传承与创新表达之中，勾勒独属于中国人的中秋浪漫，与全国观众共赴这场美好的月圆之约。一本不动产权证书连着群众的落户、入学与安居，在几首市委市政府统筹调度下，全市构建市委带头、政府推动、纪委监督工作格局，建立问题清单、措施清单、责任清单，按照一楼一侧、一室一邑逐户消耗，切实化解不动产登记难问题。
1: 吉首市的这栋商住楼早已在2010年交付使用，但46户业主房子的不动产权证书却迟迟办不下来。没有产权证书，房子无法交易过户，孩子入学、房屋租赁都跟着受限。
2: 我们这里好多部门，规划局、消防部门、在房产局、国土局，我们都问了情况，办事人员一个。我们手上好多米几卷，好多米好给，拖了10多年。
3: 年纪大了，要把我们的房产过户给我们下一代，又怎么办呢？有很多担心，甚至晚上都睡不好。
1: 2024年，吉首市将不动产登记难问题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重点内容。纪检监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深入摸排后发现，除煤炭商住楼外，全市还有多个项目存在这一问题。
4: 有一些是开发商主体缺失，有些是缺少竣工验收材料，还有一些是设法涉诉或欠缴相关税费等历史遗留问题。
1: 不替办不了找借口，只为怎么办找办法。吉首市委市政府统筹调度，建立问题、措施、责任3张清单，坚持一楼一侧、一室一邑。针对竣工验收材料缺失、业主不在本地难以联系等问题，当地组织多部门会商协调，按照缺什么补什么、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分类处置，以专人上门、视频指导等方式办好确权登记。
5: 组建专班，主动下沉小区上门服务，实行容缺受理，一项目一方案，持续化解历史遗留办证难题。
1: 2024年以来，吉首市累计化解不动产登记难项目25个，为2496套房屋的业主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
6: 目前，我们已经督促完成96.2%的清单消耗。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急事急办、难事专办的思路，持续跟进监督，推动同类问题清仓见底，实现从群众有感到群众满意。
7: 近段时间，汉寿县崔家桥镇玉德铺社区迎来数千只家燕集中栖息，成群的燕子翩飞盘旋，连片集结，成为当地一道别致的秋日生态风景线。
8: 早上7点左右，成群结队的燕子叽叽喳喳从四面八方聚集到社区街道上空，停歇在沿街的电线上，排布规整，密集连片，场面十分壮观。
9: 挺新奇的，那个天亮才进来的，好酷。还是周围还有一批可以进来，还都是麻麻绿绿的。
8: 这是一群家燕，总数超6000只。作为典型的迁徙性鸟类，家燕春季北迁繁殖，秋季组队南迁越冬。大规模集群停歇是家燕迁徙前的典型习性。南迁之前，他们会选择水源充足、温度适宜、虫源丰富的区域集中休整。
10: 主要还是补充一下食物，囤积一下能量。一个集中也是为了躲避天敌。我们湖南的家燕一般可能会往广西啊、云南啊，甚至是东南亚、澳大利西亚，再远的话。
8: 汉寿玉德铺社区紧邻西风湖，水域水质优良，植被繁茂，辖区内稻田林地连片，昆虫资源丰富，为迁徙家燕营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11: 老百姓啊，对这个鸟类的保护意识也非常的强，很多农夫家里都有那个鸟巢。
0: 连日来，受上游来水减少影响，洞庭湖提前进入枯水期，大面积周滩裸露，湿地正成为大批候鸟的天然食堂。 在位于岳阳县洞庭湖水域的春风湖外滩，退水后形成的沟渠、浅滩、草地交错分布，鲜嫩的苔草迅速萌芽，滞留的鱼虾集中在低洼水塘中，为不同习性的鸟类提供了充足食物。白鹭在3厘米深的浅水区啄食鱼虾，池鹭藏身石缝间伺机捕猎，苍鹭则守在湖心水洼里觅食，各类水鸟各得其所。在君山区大小西湖水域，为了应对枯水期带来湿地含水量偏少的情况，当地通过从采山湖动态调水补水，提前涵养湿地。目前已有一批冬候鸟先头部队陆续抵达，数百只螺纹鸭、斑嘴鸭在水面集结，滩涂上的凤头麦鸡正忙着取食螺贝。目前保护区正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护监测，动态掌握水文变化与候鸟迁徙动态，科学管控水位，减少人为干扰，为即将大批抵达的越冬候鸟备好充足食物和舒适栖息空间。
12: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13: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14: 老黄，又带老婆出车啊？
15: 我爱人坐在前面，他身体有些不方便。
16: 师傅，这是您自己贴的吗？
15: 对，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病。
16: 那轻度是什么样的？
15: 轻度就是刚说的话就忘了，一句话反复问几遍，东西也找不着，然后就是出门在外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6: 重度呢？
15: 重度，
16: 师傅辛苦了，加油！
17: 你是谁呀？
15: 老黄啊。
17: 老黄。
15: 哎。
18: 你饿不饿？
19: 饿不饿？
18: 你饿不饿？
19: 他就是重复你的话哈。
18: 对。
19: 他也很需要你啊。
18: 对，他依赖我，从穿衣到脱衣、洗澡、上厕所都全部在照顾。
20: 秃了，秃了，你又喝嘞？
19: 你几乎每天都带着他跑车吗？
18: 是，家务事忙完了都带着他出来。少年的夫妻老来伴，给他在一起，直到看中他，开心，感觉也是幸福的。
2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23: 大家都跟我们啊！
13: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
1: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2: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3: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21: 你带什么东西？
3: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26: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21: 啊！
26: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3: 听我的，听我的，
26: 听我的，
27: 听我的，
3: 听我的，听我的。
28: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29: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湖南美食给了他们创业灵感。
2: 那湖南人对辣椒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然后我脑袋中创业的那种灵感马上就来了，就返乡创业，跟着我爸妈去学种辣椒。
3: 所以你最开始是因为喜欢吃酸菜，所以想做酸菜？
4: 是的。所以我就想，我可以自己做一款啊？我自己做了，我就很安心。
0: 比别人多坚持一点，路就能走更远一点。
2: 就这简单的一个问题，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跑遍了全国大大小小300多个辣椒基地，然后呢，把整个的这个辣椒品种呢都全部详细的记录了下来，我再去测试，每一次测试全部通过。
4: 我拿到了我们酸菜的亚硝酸盐的检测报告，亚硝酸盐检测是为零的。
2: 我们基本上今年会突破1600亩，那我们的流水大概就是在3000多万左右。
4: 是在湖南嘛，我们现在大力推崇就是大学生创新创业，我想着在湖南这个好平台上，我就可以大放光彩。
0: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5: 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6: 出发，
7: 冲啊！
5: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0: 孩子他爸，我们来看你来了。啊，这是明浩，他是依山的丈夫。啊，那位是徐岸，是我们依婷的未婚夫，他们俩都是好孩子，我已经把过关了，把两个女儿交给他们，你就放心吧。
1: 哥，这个是赵飞，他每年都会过来看你的。
2: 叶大哥，我也来看你了。
3: 哥，我知道你了解我们所有人心中的秘密，所以啊，希望你祝福我们两个，还有我们一家人都要平安健康，记得啊，要祝福我们啊。
4: 你今天不是第一次来扫墓吧？
3: 啊，不是第一次，以前也陪依山来过，
4: 也是忌日的时候吗？
3: 我记得是跟。 依山刚刚确立关系不久，正好是他爸爸的忌日。我呢，也正好来向依山的爸爸，汇报一下。你知道依山对他爸爸的感情非常深，
4: 是吗？我估计叶爸爸在天上肯定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过去的，还有未来的。
3: 比如呢？
4: 比如说。 咱们两个人之间肯定会发生一些奇怪的关系吧？我知道了，那无外乎就是咱俩成连襟呗。
3: 是啊，这个肯定是啊。不过，可能有比这个更尴尬的事情发生了。更尴尬？你是说我岁数比你大，这不是很正常吗？
4: 可能比这个还要尴尬。
0: 明浩，
3: 还要尴尬。
0: 要不这样吧。 一会儿你们跟妈去吃东西，我想先回去了。
3: 别呀，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当然要一起吃饭了。
4: 对啊，吃完再走嘛。
0: 对，走。今天啊，我们一家人难得凑在一起，我想说几句。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去年那场车祸，差点让我失去两个乖孩子，还是老天心疼我，又让你们回到了我的身边。
3: 还有你们的爸爸，在天上保佑着你们。我希望今后我们一家人越来越好，平安幸福。来，大家举杯。
0: 妈，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就是幸福。嗯。
3: 妈，感谢您一直祝福我们，我们一定会好好孝顺您的。
0: 谢谢你，明浩，妈信你。啊，还有啊。
1: 徐岸，我可是希望你早日叫我一声妈呢。不要说了，吃饭吧。徐岸，我们还是很祝福你和依婷的。
0: 谢谢。哎，我们家里面多了这么多的成员，值得喝一杯。来，
3: 来，我。
1: 哎，赵飞呢？
0: 大嫂啊，我出去看一眼。飞哥，嗯，为什么吃这个呀？
2: 没事，我都快吃完了。
0: 哦，我做的菜你都吃完了？
2: 嗯，对啊，就是有点甜。
0: 好像真的有点甜啊，可能我忘了放盐了。那么难吃就别吃了吧，进去一起吃。
2: 没事，你特地给我做的，我不吃完不太好吧。再说你不尝一口，也不知道这个菜是甜的。
0: 哎呀，那么难吃你还说好吃，一直照顾不好自己，我发觉我真的很难跟你交流啊。
2: 哦，我去看一下车啊。
0: 哎，那你吃饱了没？哎，飞哥。
5: 姑姑，让飞哥做我的姑父好不好？
0: 好啊，你看他那个大木头。

0: 啊，你别这么说，飞哥嘛。其实，姑姑你可以主动表白啊。
1: 说什么？快进去吃饭。
0: 哎呦，姑姑，女生要表白其实很简单的，你就准备一份礼物，那个礼物要既特别又深刻。啊？嗯？
1: 哎呀，送不如表白，好俗气呀。
0: 要不然我帮你送啊？
1: 哎呦，我是什么人呐？我女汉子啊。
2: 这种事情不用你帮忙，我自己买就好。一婷，一婷，没事吧？头又疼了，用不用去医院呢？
0: 哦，不用不用，我从清醒之后一直是这个状态。
2: 早就习惯了，哦，
0: 姐夫，你找我有事啊？
2: 啊，是，这不，你姐刚才那态度你也看见了。咱妈心里肯定挺难受的，我想替她解释一下。最近啊，因为这个那批货的事儿，你也知道，她心情不太好。回头啊，你跟咱妈劝劝她，啊，那个让咱妈别往心里去。
0: 姐夫，你放心，我会跟妈说的。姐夫，请你好好帮帮姐姐，她太好强了。
2: 是。
0: 这个你放心。哎呀，其实啊，没事吧？嗯。其实那件事儿我一直挺内疚的。什么事啊？
2: 你们车祸的事儿，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大责任的。
0: 姐夫，你千万别这么说，也不准姐姐这么想。反正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好，这样很好，不是吗，姐夫？哎，
2: 不幸中的万幸吧。
1: 好，没什么事儿了。嗯，啊，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嗯，我先走了。啊，
2: 拜拜。
3: 妈，不就是扫个墓吗？用得着叫上名号还有学案吗？
1: 哎呦，你这什么话啊？不都是一家人了吗？妈，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许把他们带上。医生呢？
3: 我们这个家什么时候你来做主了？我和大嫂喜欢请谁就请谁。姑姑，我不想跟你吵架。最近我们的事特别多，一会儿我和明浩先走，你们自己走吧。好啊，大嫂，等一下坐飞哥的车，反正豪门的车我们也坐不起。走。哎，哎呀，走了。
0: 徐安，嗯，这是你第一次跟我一起来扫墓吗？对啊。怎么了？我感觉我来过我爸的墓地，好像是跟一个男人一起来的。你是想起来什么了吗？没什么，反正。 都是些碎片，没什么用。
2: 依山，你今天对咱妈还有徐安的态度有点恶劣啊，这样不太好吧？
1: 啊，我最近在想着工作的事。嗯。

0: 明浩，我想你以后注意一下，我家、我妈、我姑姑，还有我妹，都是女人，尽量能避讳就避讳一下。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尽量少接触。
0: 你意思是我跟怡婷接触多了？
1: 嗯。
0: 不对啊，我跟她没什么接触啊。
1: 那就好。
0: 依山，你这也太……你这么怀疑我，我非常不舒服，知道吗？
1: 我没有怀疑你，我只是觉得保持距离是姐夫跟小姨子最好的相处方式。
0: 你这醋吃的有点莫名其妙，我是这样的人吗？
1: 依婷，你知道你能在其乐工作，到底是靠谁吗？因为姐姐。
2: 是，这工作是我给你的，所以我希望你好好珍惜。我很珍惜的。
1: 那就好。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走得那么近。还有，你跟你姐夫最好保持距离。
2: 我跟姐夫？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
2: 怎么你们每一个人都问我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你们少接触就是。我跟姐夫没有什么接触，姐，你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或者自己胡思乱想。
1: 我没有听谁说，是我亲眼看到的。依婷，你以前的毛病应该收敛一下。
2: 姐，你的意思是，我勾引姐夫？
1: 还是你自己最了解自己。我没有。是吗？那没有就最好了。不过我告诉你，就算有，我也不会怕的。
2: 够了，我不想再听了。请问我可以出去了吗？
1: 要是让我知道的话，你知道我会怎么做？

0: 哎，在干什么？
1: 日记，你也写日记啊？随便写写的了。
0: 你不用这么紧张，我又不会偷看你的。一婷，上次你说那个表白什么的，不如再聊聊。
1: 姑姑，你要向飞哥表白啦？
0: 没有，没有表白，就是随便聊聊嘛。其实呢，姑姑我什么都明白的。
1: 我是看见你和徐岸最近都没什么进展，就问问怎么样了。哦，原来姑姑你要帮我向徐岸表白啊？嗯，那就不用喽。哎呀，就聊一下嘛。那怡婷，如果你以后用得着的话，也算姑姑我的功劳，对不对？嗯。哎，上次你跟我说送东西什么的，饭菜呀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没有什么特别嘛。那你说说看，这送男人礼物究竟应该送些什么呀？
0: 要让人能够浮想联翩的东西，而且啊，最好是跟男女情愫有关的。姑姑，你好好想想。哎呦，
1: 给点提示嘛。就像男人会送女人红玫瑰，女人送男人领带一样啊。嗯，
0: 送他领带的话，他又用不到。
1: 谁呀？谁用不到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说出来，我帮你嘛。
0: 哎呀，别胡说了！你姑姑我已经这个年纪是不会做这种事了。要做姑姑帮你做嘛。啊，那就真的不需要喽。哎呀，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些温暖贴心的东西是什么？就像是他用的时候会时时刻刻想起你的东西啊。时时刻刻想起我？啊，我想到了。哎，今天咱们讲话的内容。
2: 别让小南和你妈知道啊！为什么？哎呀，你什么个为什么啊？真话就行了。哎呀！哎，嫂子，
1: 赵飞啊，你怎么不进去啊？
2: 不是，我赶时间。那你还在这站着，不更耽误时间吗？
1: 这是你小姑子的包裹。嗯，
2: 她的包裹。
1: 对，你替我交给她。
3: 哦，再见啊，赵飞。什么呀？嗯，男人的内裤。小姑子，这怎么回事啊？天哪，男人内裤，买给你男朋友的吧？哪有，大嫂，这不是我的。
1: 你真有男朋友了？开什么玩笑！当然没有啊。那这是怎么回事啊？嗯，妈，姑姑，怎么了？他
2: 买了好多男人内裤，估计啊是我地下男友了。
1: 你乱说！大嫂，不是我的，是他的。我？啊？啊！依婷，这是你的？
2: 我帮徐岸买的，徐岸，嗯，你跟他有那么好了？啊，不是，是相当于普通朋友的程度。
1: 普通朋友买内裤啊？
2: 他不会网购啊。
1: 哎呀，依婷，其实你跟他好，妈妈才不会管，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对呀，高兴高兴！依婷，那好那好那好，姑姑好。哎呀，你好，以后不要再冤枉我了啊！去，来来来来来，
1: 徐岸，徐岸，徐岸，有戏。
2: 依婷，谢谢你啊。
1: 可是你真要把这个东西送给飞哥呀？啊，
2: 怎么会呢？
1: 千万不要，你这样做会把人吓死的。
2: 我知道了，那现在怎么办呢？嗯，我觉得你要先从生活下手。飞哥每天早出晚归的，他儿子赵瑞的早饭晚饭肯定没有人做，你要把这个给接下来。嗯，还有啊，不要让飞哥太早知道，先争取下赵瑞这一票。如果他也站在你这边，嗯，那事情就好办了。
1: 没问题，我跟小瑞很好的。
2: 谢谢你啊，依婷，但是你千万别跟，
1: 不能跟我妈说。姑姑，你放心，事情还没有成功之前，我一个字都不会说。依婷啊，以前姑姑一直对你有偏见，觉得你坏，觉得你不好，是姑姑错了，你是大好人呢。 为了配合法国这批货，我做了一个促销视频，大家看一下吧。
2: 女人总该有一丁点的虚荣心，有效的补水是应该的。平常阳光的紫外线，还有一些电脑的辐射，对我们的皮肤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你们赶紧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医生，做得非常好，我觉得你这样出奇兵效果一定很好。谢谢。
1: 只是我希望把这个广告先发出去，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后再做一个饥渴营销，这样呢就方便我们的促销了。我完全同意，说不定用这个方法，我们这一次会因祸得福呢，绝对没问题。女人总该有一丁点的虚荣心。
2: 天哪，依珊姐，你那段视频都火到不行了！哎，姐，你可火了！你知道吗？淘宝上都有你拍广告时候穿的那件衣服买了，是吗？嗯。
1: 水军的数量还需要增加，我要所有的网站都关注我的视频，是所有的。依珊姐。
2: 外面那么多记者采访你，你为什么都不回应啊？多好的机会啊！
1: 你懂什么叫饥渴？不但让消费者饥渴，还要让所有的媒体都饥渴。那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的视频持续的上升。依珊姐，你真牛！女人总需要一丁点的虚荣心。
4: 有效的补水是应该的。爸，走。你是不是也在看依珊的视频啊？
5: 你也看过啊？
4: 嗨，只要是用智能手机和 iPad
2: 的人都能看得到。哎呀，
5: 秦家儿媳妇这么抛头露面的不太好吧？
4: 不过拍的真的很美啊，我都想买一瓶这样的护肤品了。你看，我们又多了一个顾客。嘿，妈，依珊这次做的的确不错，他们年轻人思想活跃，想法多，利用新媒体来宣传自己的产品。
5: 我们的渠道网购还没有上市，就有了这么多的顾客，您知道吗？依珊他们推荐的这款护肤产品，现在已经卖出了2万多件啊！这是我在这个商品专柜上想都不敢想的数目啊！
6: 你呀，就知道赚钱，等回头人家说我们秦家儿媳妇就知道赚钱，那多不好啊！
5: 妈，看来啊，您真该与时俱进了。我们做生意为什么呀？那不就是为赚钱吗？啊，
4: 当然。 我们绝不能赚那些黑心的钱，所以啊，我觉得这次依珊做的的确不错。依珊
5: 啊，奶奶也不懂这个，不过既然你爸爸说你做的不错，那就继续努力吧啊。

0: 请进。秦总，您找我？坐吧。我想和你商量一下，网购上线仪式的时候，我想请叶一山作为广告代言人。
1: 为什么呀？不是说好用依婷吗？
0: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依山，我为什么不用她？
1: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就连那家强硬发货的化妆品供货商都已经主动道歉了。
1: 并且愿意给我们优惠，愿意跟齐乐网长线的合作。他们的主要条件就是说，想让叶一山做广告代言人，并且邀请他去实地考察。
0: 秦总，你说这些对我们网站有用吗？
1: 怎么会没用呢？许安，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因为你对叶一婷的感情，所以让你看不清现在的大好时机？你曾经说过，你绝对不会在工作中夹杂任何个人感情的。你是不会那样做的。
0: 对不起，我还是不能同意。秦总，您很清楚，这个网购它不是一个贵妇行为，而是一种大众消费。您知道吗？叶一山这次能够吸引眼球，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是齐明浩的太太，他是振宇集团的儿媳妇，他满足的仅仅是大众的那点八卦的欲望。而我们齐乐的精神是效忠于每一位网民的，所以我觉得更加亲民的叶一婷是最佳人选。
1: 看来我们没有办法说服对方了，我们只能表决了。
0: 好啊，我支持民主。
1: 如果我胜出，我不许你消极怠工，也不许你为叶一婷争取任何利益。别忘了，他只是一个需要服从公司安排的普通员工而已。
0: 好。
1: 徐总监，听到民主的声音了？
0: 只有我一个人投票给叶一婷。不过也对，在座的各位，有谁敢不投给总经理夫人？
1: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别想了。
2: 准备一下上线仪式的时候的宣传吧。代言人就用叶一山。进来吧，你先出去吧。
3: 哦，好。
0: 到底有什么事要劳烦你徐总监亲自过来？这个，我来亲自给你送一下上线仪式的流程和演讲稿。还有什么事？我呢，还想看看你现在这个志得意满的样子。我顺便提醒你一句啊，你这个主持人的瘾呢？
4: 真的是没过够呢。随你怎么说吧，不过我要告诉你，我的事业才刚开始。
5: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0: 请问您这样做是为了进军娱乐圈吗？我会让奇乐网购进入每一个人的生活里。
1: 金太太，奇乐网购是您进入秦家后的第一个事业吗？
0: 没错，这个是我进入秦家以后的第一个事业。我会把奇乐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好好的呵护，让他茁壮成长。
2: 原来是这样啊！是啊。